0: 权衡利弊，这一仗对咱们是大大的不利呀、啊。从人上来说，不如人家多；从力量对比，不如人家壮；从能位高低，还不如人家高。但是，事在燃眉，迫不得已，愿诸位好自为之啊！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诸位可得豁出去，明白不？大伙一听很激动。四老爷、四叔、四伯父，您放心吧，脑袋掉了完大个疤，为了救八王千岁，救西伯大头鬼房叔安，捉拿陷害小达摩的凶手，我们宁愿死在莲花观，是绝不后退。好样的！有道是众志成城啊，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今天我老头也豁出去了。说话间，他们就走进西山坳。没想到，在他们面前，离着不远的地方，有黑影晃动。唰！谁？大家全站住了，赶紧伏在草丛之中，躲在树木之后，仔细观察。再看黑影不见了。蒋平心里纳闷儿，这是谁？肯定不是自己的人。莫非是莲花观派出来的暗哨？要发现我们去莲花观，这可不利啊！蒋四爷冲着沈明杰和刘世杰一努嘴儿，那个意思给我抓！两位小英雄心领神会，唰唰。像离弦之箭呢、啊、到了对面仔细一搜查，什么也没有。四叔，没人啊。算了，别耽误咱们的事儿，照样前进。他们往前走了也就五六里地，这种怪事儿又出现了。就见那条黑影又在眼前晃动，老少英雄提高了警惕，全看清楚了，往上一闯，可是再找踪迹不见。哟，大伙心说这可怎么办？莫非我们暴露了目标，被人家发现了？看来这个人是有意的。蒋平一想啊，也可能是郭昌达使出来的人，故意把我们拖住。哼，要真这样，你休想，就是龙潭虎穴我们也得冲。四爷一想，赶紧吩咐，甭管他这套，继续前进。书说简短，在西山坳20里地的路程中，这种事儿就出现了4次，始终也不知这黑影是谁。那么究竟这人是谁呢？下文书咱还要详细交代。3更天刚过，蒋平他们到了莲花观了。离老远就听见房叔安呼救的声音，故此大家抖身上墙，往院里一看，老方要挨刀。因此蒋四爷大吼一声，这才跳进天井当院。这就是蒋平来的前后经过。且说细伯大头鬼一看自己的人来了，把他乐的：
1: 四爷爷快救我，我要归位。
0: 群贼一看，把眼珠子都气红了：宰他，宰他，不管谁来也先宰了他。郭长达一摆手：且慢， 留着他也没什么了不起。等一会儿把这帮人抓住，一起开刀，先把他绑到明柱上，扎事儿。群贼明不乐意，不敢抗命，把方树安手脚放开，绑到廊檐下一棵明柱上，有几个小贼提着家伙在这看着。单说郭昌达率领群贼站在北面，蒋平领着老少英雄在右面，两军对圆。郭昌达用手一指，对面可是蒋泽昌。蒋平回头冲老少英雄一使眼色，
2: 后退，听我的，
0: 今天打仗必须得遵从命令，任何人不准贸然行动，你们懂吗？
2: 懂。后退。
0: 大家倒退了几步，背靠着墙，蒋平双手提着峨眉刺，大步流星来到郭昌达近前。他一瞅这个老道可够老的了，眉毛胡须刷白刷白的，仙风道骨，身体高大，二目如灯。他已经听房叔安跟他介绍过，知道对面这位就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郭昌达呀。蒋平啊，脑瓜皮都发麻，准知道不是人家的对手。那么事到现在，只有豁出破头撞金钟。蒋平还是经过世面的，不管心里怎么紧张，表面上是谈笑自然，冲着郭昌达一抱拳，
1: 如果蒋某没猜错的话，您老就是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老剑客吧？
0: 然，正是本门长。这一说你是蒋平了，
1: 不错。我老剑客，弟子来的鲁莽，望老剑客海涵。
0: 不必客气。蒋平啊，你少来这套，打开天窗说亮的吧，你是不是来救赵德芳？
1: 对，也不光为救八王千岁，还有几件事也要处理。
0: 那你就谈谈吧。
1: 好嘞。
0: 我总门长啊，今天晚上延夜到了宝观，我有四件事儿需要办，如果老剑客认为方便的话，咱们双方能达成协议，那是再好也没有了。
3: 哪四件？逐一讲来。
1: 好嘞。头一样就是您刚才说过的，我们为解救八王千岁，今儿晚上这事儿是非解决不可。如果老门长有好生之德，大发慈悲，把八王爷赏还给我们，今天这个事儿就算达成协议了。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老门长，您可是个明白人呐。我蒋平得罪你了，徐良得罪你了，白云瑞得罪你了，赵德芳并没得罪你们，他是60来岁一个老头了，身居安庆宫，跟你们井水不犯河水，你说你们把他囚禁在莲花观，岂不多此一举呀？让人看着老门长心里发虚，做出这种事情，不但不能长你们的威风，还说明你们的懦怯。第二，
0: 今天晚上来，我要管你要俩人。听说有个玉面小如来张小西，他是病太岁张华的侄儿。这小子冒名顶替，移花接木，陷害小达摩白云瑞，刺死三国舅，手段残忍，罪在不赦。我们必须把他带着到开封府按律治罪，洗清白云瑞的冤枉。张小西还有个好朋友，听说叫什么飞天玄虎耿四，也不是个好东西，求仙长大发慈悲，把他也得交出来。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要求老门长不要跟开封府为仇作对。您这么高的身份，百十来岁的年纪，您这又何苦呢？我相信您是个好人，您多年没有出头，无缘无故的跟我们结什么仇呢？很显然，您是听信了坏人的谗言，有人在您面前搬弄是非，您一时不辨真伪，听了他们的话了，因此一口气这才来到莲花观。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老门长，这个事儿我们不怪您，希望您把事情摸清了，赶紧回归东海小蓬莱，咱们今后还是好朋友，您还是我们的老前辈，我们照样尊敬您，咱们化干戈为玉白。第四件，我希望总门长传一道法牒，把你身后这些人遣散，不要在这儿聚众闹事，这是天子脚下呀，如果在这儿拿刀动枪，如此无法无天，势必引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到了那时候，不但众人追悔不及，就连老门长你也得担责任呐、啊！我不怕您笑话啊，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他也吃罪不起。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无圣人于九连，他也吃不了，得兜着走。能耐再高，身份再高，也大不过王法二字啊！您是个明白人，故此我不多说了。老门长，这四件事，您答应不答应啊？蒋平，我要答应了怎么办呢？您要答应了，咱算达成协议，我马上领人退出莲花观，您走您的阳关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您看怎么样？那贫道要不答应呢？
4: 不答应。
0: 我相信总门长是个明白人，不会钻死牛犄角的，如果要不答应嘛，讲不了说不起，今天就是一场生死搏斗。无量天尊，蒋平啊，都说你聪明过人，我看呢、啊、你这是奸的过分，竟打如意算盘了，你看你说的多好听、啊、这哪里是跟我谈判，分明仗着官府的势力前来要挟于我。慢说四个

0: 另外，我奉劝您，您别觉着您有两下子，你是莲花门的总门长，你的金莲掌威震武林，天下绝伦。但是您可别忘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英雄背后还有好汉。我翻江书讲评，没有金刚钻儿就不敢揽这个瓷器。既然你不听良言相劝，你等着瞧吧。蒋平说罢，把手中的峨眉刺一晃，唰，练了一套36路天罡峨眉刺。郭长达一看呀哈，他还真想伸手啊。老道往下一撤身，甩掉外边长大的道袍，就拽出保兵刃梁天尺。可正在这时候，就见蒋平肉跳回本队，闹了半天刚才呀、啊、这是活动活动筋骨吓唬人呢。蒋平心里清楚，我呀在这场合拿不出手，纯属白给呀。我倒不怕死，一旦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这帮人怎么办呢？还得把我留下指挥全局呢。因此蒋平回归本队，一点手把年轻的叫过来了，过来。我说你们小哥几个商量商量，这头一阵谁先出战，只准胜不准败。别忘了，头一仗胜仗仗胜，头一仗败了仗仗就得败，士气可鼓不可泄呀。四叔，我去。蒋平一看，说话的正是义侠太保刘世杰。你看咱们这个书虽然叫白眉大侠，以徐良为主，但是像刘世杰、白云瑞、钟林等人那功夫都不含糊，也就是仅次于徐良。刘世杰要论真功夫也不次于白眉大侠，只是他是个正脸的汉子，不会歪门邪道，没有那么多的鬼点子，因此就显着这个人有些死板，名声就没那么大。刘世杰可是个红脸汉子，听蒋平这一说，他头一个自报奋勇。蒋平点点头，世杰啊，好孩子，我相信你，收拾收拾赶紧出战。
1: 遵命。
0: 再看刘世杰摁了摁头上六愣抽口硬撞筋，勒了勒狮子畔紧大带皮靴子，从背后伸手拽出后背尖翅雁翎刀，收拾收拾百宝囊啊，噌就扑奔郭长达，把掌中这把刀一晃，唰唰唰唰，噌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郭长达，你过来，小太爷陪你走几趟。
2: 呀呵，郭长达一看开封府的人真够横的啊，这都是哪儿来的无名小辈，年轻的娃娃呀。
0: 他一瞅这小伙27、28岁，黄白镜子，尖下壳，浓眉毛，大眼睛，鼻子下边的上嘴唇有两撇小黑胡，显得那么俏皮和庄重，穿青挂皂，手中提刀。郭长达就问，娃娃你是何人？
2: 我乃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八宝安善村的人，姓刘，双名世杰，江湖人称义侠太保。
0: 哦，听说过，小七杰的头一位。哈哈哈哈，好小子，就冲你敢露面，就说明你很

0: 有骨气，贫道很钦佩。今儿晚上，我就领教领教你这义侠太保有什么本领。郭长达真想要过来，在他身后转过几个人来：“师傅，师傅留步。”郭长达回头一看，是他仨徒弟：大徒弟宫野山，二徒弟宫野芳，三徒弟宫野良，江湖上人称莲花派的三翁。因为宫野山人送绰号叫长寿翁。宫野山头一个过来了：“师傅，杀鸡焉用牛刀，您是什么身份？能跟小孩蛋子一般见识吗？您过去一伸手，岂不是丢了身份，栽了跟头啊？您到后边喘喘气儿，把这小子交给我了。不过你可不要马屁大意，开封府的人也不是好惹的。师傅，您放心吧，您瞧好，准错不了。”长寿翁宫野山拎着一对夹钢板斧，来在刘世杰近前。刘世杰一看这位啊，岁数也不小了，往少说得有60挂零，大秃脑门子，奔了头，挖口脸儿，翘下巴，白胡，掌中这对斧子可够个的，借着灯光一照，刷刷反光，面带凶恶。刘世杰不认识，用刀一指：“来的什么人？娃娃，瞎了你的狗眼！我老人家，江湖人称长寿翁，福姓宫野，单字山，招斧子吧你！”他左手的斧子劈刘世杰的脑门，右手的斧子奔刘世杰的肩头。刘世杰一看此人来势甚猛，不敢大意，往旁边一闪身，哎，把双斧躲过。小伙子手腕子一翻，双手捧着刀把往里一递，奔宫野山的肋扇就挑。宫野山横着蹦出60多远，把这一刀躲空。刘志杰脚下使了个鸡蹬步，噔噔噔噔，比闪电还快，就到了宫野山背后了，蹦起来搂头盖顶就是一刀。宫野山赶紧用双斧子往上一撩，把刘世杰的刀给架开，就这样两个人站在一处。大伙在旁边静静的观战。刘世杰一边打着，心里一边想：我四叔啊说的太对了，今天我们就这点人，这点能耐都在这摆着呢，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谁也指不上了。尤其是我打的是头一阵呐，这玩意儿主个吉利，我要能打胜了，大伙心情一高兴，这仗啊就好打了。倘若我要失败了，大伙一泄气，我们算满完，不但救不了八王，救不了房叔安，我们呢一个也走不了。刘世杰想到这儿，把浑身的能耐都使出来了，一伸手他就使了36路天罡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刀光闪烁，呼呼刮风。宫野山一看，哎呦，他妈这小子不含糊，我就知道白眼眉徐良有两下子，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有能耐，可没想到这个刘世杰也不是个省油灯，我可得多加谨慎。他不敢大意，接驾相还。 三十几个照面过后，刘世杰一看天罡刀不能取胜，歘，改换门路往地下一躺，又使出72路地躺刀。也这功夫最难练不过呀，全靠着两个屁股蛋儿和腰眼儿使劲儿。这人像旋风一样就地翻滚，把这把刀舞得跟刀山刀球相似，啪啪啪啪啪啪啪，把个公冶山忙的是手忙脚乱。刘世杰一看，差不多了，兔崽子，我何不用绝招结果了你的狗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古启新，治理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
4: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6: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9: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 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0: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4: 义侠太保刘世杰大战长寿翁公冶山，其实他这能耐啊，未必比公冶山高，但是呢，这个精神占主导地位。刘世杰心比较重啊，他已经下定恒心非打胜仗不可。由于他信心十足，再加上又有真本领，二者合一，因此他占了上风。出其不意，他使了个扫地撩阴刀，刀背朝下，刀刃朝上，刀尖朝前，刀把朝后，就在公冶山这卡巴当底下，这一刀就给撩上了。耳轮中就听到从公冶山的屁股锤一下劈到脑瓜门，这一招叫珍珠倒卷帘呢。公冶山死的这个惨劲就甭提了，啪嗒啪嗒分为两半，肚子里这点零碎还呼呼直冒热气。刘世杰喷得满脸满身都是血，义侠太保使了个鲤鱼打挺从地上站起来，抖擞精神，心里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心说即使第二阵我死了，我也没有怨言，我算给我蒋四叔争了气，也露了脸了。开封府的人一看无不高兴，齐声喝彩：好刀法，好刀法，劈得痛快。房叔安呢在廊檐下绑着，看得非常清楚。房叔安这心也非常痛快，他忘了现在自己的处境了，把大脑袋一晃，一个劲儿的叫好：你这一刀真漂亮。看守他的小贼啪啪给他来俩嘴巴：你吵吵什么？怎么的？你是个什么东西？你别忘了一会儿就拿你开刀，你乐什么？嘿嘿，他现在不没死呢吗？我看我大叔这刀法太高了。等等等，我说你管刘世杰叫什么？你大叔啊？他多大？快三十了。你呢？快六十了。我问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还管他叫大叔呢？你废话，他不是在我干老徐良那儿论的吗？人要不讲究五伦，要不会排辈儿，他妈还有人味吗？有个贼乐的都肚子疼：别跟他说，这小子半疯，越说他话越多。安下房叔安在这捣乱咱不提，单说飞云道长郭长达，他没想到公冶山能死。
5: 哎呦，
4: 孩子，怪就怪我呀，我不应当叫你出战，来呀，把尸体抢回。就这样，过去几个小老道，一个人裂着一条腿把公冶山拽下来了，这玩意还想法得对在一块儿，地下那点零碎还得拿撮子撮回来， 想法给他装到原来的地方，还得找个手艺好的皮匠拿线给缝上，然后准备棺椁把它承殓起来。这些事咱不必详细交代。郭长达刚想过去，没想到身后跳过一个人去。这个人是连哭带喊，谁呀？正是长乐翁公冶良，公冶山的兄弟，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看他大哥死得这么惨，他都疯了，也忘了请示总门长了，手舞双鞭是直奔刘世杰。娃娃拿命来，一见面就砸了刘世杰12鞭，踢了6脚，外加一个通天炮，都被刘世杰巧妙地躲开了。义侠太保抖擞精神，刚想跟他伸手，就见蒋平的身后肉奔过去一个。世杰大哥，您到后边休息休息，小弟替你打一阵。刘世杰回头一看，来者非别，正是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那钟林也是红脸的汉子，在这个场合谁也不甘示弱呀。钟林一看刘世杰大获全胜，替他高兴，但是也看出来了，刘世杰也累得够瞧的了，再打非吃亏不可，因此晃掌中的大棍前来帮忙。刘世杰点点头，兄弟多加谨慎，哥哥你放心吧，我一定跟你学。刘世杰提刀回归本队，蒋平一瞅，哟，还在，快快快快，给你这手巾把脸上的血擦擦。刘世杰回归本队，熟识咱不说，单说钟林倒背大棍来到公冶良近前，老匹夫可认识猫家。公冶良一心一意把刘世杰打死，好给哥哥报仇，没想到换人了，来这小伙儿比刘世杰能高着半头，面如淡金，长得挺漂亮，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梁，手中提着条大棍，看了半天不认识。娃娃你是何人？不认识我，你听着，我父亲就是君山的飞叉大帅太保钟雄，我是他老不孝之子，姓钟叫钟林呢，人送绰号日月飞行小太保。报完名，两人打到一块儿了。公冶良认为着那刘世杰是不含糊，可就忽略了钟林，没想到一伸手这条棍子不次于刘世杰。钟林一伸手就使出庄家36棍，一看棍招不能取胜，唰一换招，又使出36路白圆棍，白圆棍不能取胜，唰啦一换招，又变成了罗汉棍，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这公冶良那是剑客的身份，当然也不含糊了，因此晃动掌中的铁鞭，接驾相还。两个人打到80回合，就见小钟林使了个二郎丹山，哎，往下一拉拜式，棍子在肩头扛着，看那意思要跑。公冶良可有点沉不住气了，心说跑啊没门，你得把命留下，因此他大吼一声，肉窜到钟林身后是举鞭就砸。这下可吃了亏了，钟林这叫虚招啊，看表面是败了，实质上有决意在后边跟着呢。钟林人往前走， 耳朵听着后边，一听脑后

0: 风不善，直到宫野良上了当了。再看钟林，左脚当轴，右腿抡起来，啊唰，冷不丁一转个，使了个黄龙大转身，正好躲到宫野良身后。宫野良双鞭砸空。与此同时，钟林肩头上扛这条棍，随着他一转个，奔宫野良后脑勺来了，砸的这个准劲就甭提了，啪！再看宫野良啊，脑袋没了，整个叫棍子给扇下去了，把脑瓜盖从院里都折到院外去了，死尸是栽倒在地。这下可开了锅了，开封府的人乐得奔奔直蹦，好棍法，打得漂亮，打得好。房叔安又叫唤上了，哎，我钟林叔叔打得好，照这样打下去，天亮以前把这帮贼全砸干净了。有贼怕他吵吵，拿了块破布把西巴大头鬼这个嘴给他堵上了。宫野良这一死可气坏了宫野方啊，他一看俩哥哥全完了，手中晃双刀是直奔钟林。人家钟林比刘世杰脑瓜灵活，一看打胜了，把棍子擦干净，也没等谁让回队了。钟林冲着蒋平一抱拳，四叔，我可没给您丢人呐，您另派旁人出战吧。好孩子，你算立了大功一件。钟林躲到蒋平身后休息，暂且不提。第三个出战的非是旁人，正是蒋平的侄儿蒋昭蒋小义。再看蒋昭晃动掌中三环套月碧水圈，肉一声就敌住宫野方。这一老一小在面前一站呢，宫野方低头一瞅，这孩子个儿不太高，岁数也不大，圆蓬脸儿，俩葡萄粒的眼珠就瞅着精神外露，拿的什么家伙呢？哎，这玩意儿还真特殊啊，是个大圆圈，两旁边带着尖子。看罢多时高声喝问，什么人？肉人？呸，我问你叫什么啊？说清楚点儿。我先恕个罪，看着身后那老爷子们，看长得多富态，那是我叔叔番江叔蒋平，我是他老不孝的侄儿，我叫蒋昭蒋小义，原来是无名的鼠辈，你给我滚回去，你叫钟林过来。可以，但是你得把我赢了，要赢不了我，你们三位就得排着队一块儿去招拳。这蒋昭往上一纵，蹦起七尺多高来，掌中拳力劈华山，就搂头就劈，跟宫野方站在一块儿。书说简短呢，两个人打的100回合没分输赢。哎呀，蒋昭心里可没底儿了，心里说，我这两下子真不如人家钟林，更赶不上刘世杰。你看人家俩人都打胜仗了，我呀非打败仗不可。妈，宫野方这小子能耐比他那俩哥哥高的多呀，我今儿个怎么遇上硬敌了？这怎么办？但是蒋昭这家鬼点子多，他一看正面攻击用硬攻不能取胜，就使了坏主意了。打着打着，脚底下故意没踩稳的，得啪摔了个狗啃屎。这圈呢在左面的嘎叽窝夹着，一个尖朝上，一个尖朝下。宫野方取胜的心盛，为了给俩哥哥报仇，他一看这小孩摔倒了，嘿， 可是该着啊！我抓他妈个活的，我把你劈了！再看他双手的刀交到单手，哈下腰来抓蒋昭。这一招叫黄鹰掐兔，说时迟那时快，呜就到了。把蒋平吓得一闭眼，四爷心说话完了，我这侄儿这才算交代。可没想到，就在这一刹那，蒋昭大拇指一摁他这个兵器，他这三环套月碧水圈能带变化的，能短能长，那半截是锁膛的，在里边藏着呢。一摁崩簧，这俩尖子呲楞就长出有1尺5来。公冶方没想到这事儿，往前一哈腰，这功夫就觉着胸口热乎乎的，噗，让这尖儿就给扎进去了。公冶方哎呀一声，双刀落地，俩手捂着胸膛，哎呀，想让你往后躲呀，大概疼糊涂了。越疼他越往前凑合，越凑合扎的越深，最后在后背把尖儿露出来，这家是大口喷血，绝气而亡。蒋昭一咕噜声站起来，抬左腿当一脚把他死尸踹倒，把三环套月碧水圈拽出来，抬鞋底儿把上头的血擦净，冲着郭长达一乐。我说总班长，我认为你手下这些人呐，不定多了不起呢，闹了半天一看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一个不如一个，闹了半天你带了一堆饭桶啊，我看你别叫飞云道长，你就叫饭桶道长得了。我梁佛小娃娃，我叫你捡了便宜卖乖哪里来。郭长达就要奔蒋昭，还没等他过去，飞剑仙朱亮过来了。那位说朱亮怎么才出头啊？原来呀，他一直拄着五斤拐杖在旁边看哈哈笑。这朱亮跟郭长达之间面和心不和，什么原因呢？就因为郭长达太有点狂傲了，动不动就摆莲花门总门长的身份，别人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表面上他很恭敬飞剑仙朱亮，实质上瞧不起朱亮，言语之间都流露出来了。朱亮心里头对他不满，心说郭长达呀，你是乍穿靴子高抬腿，你刚从云南到中原，你跟那帮人还没接触呢，早晚你得吃苦头。可这阵儿我不跟你辩理，你不是说我饭桶吗？我承认，等将来你栽了跟头吃到苦头，我再找你算账。你看这玩意儿还好得了吗？他们两个人同床一梦，貌合神离，所以朱亮拄着拐棍在旁边看笑话。一瞅郭长达这仨徒弟死了一对半，这心里这个乐呀，心说郭长达怎么样，这回你知道姜是老的辣了吧？一张嘴就说我们没能耐，一张嘴就说开封府没什么了不起，你要出头这帮人早不存在了。今儿个叫你看看是那么回事吗？你别看这帮人年轻，一个赛着一个，你这仨徒弟这一死，这就是报应，这就给你当头一棒。可话是这么说，那毕竟都是自己的人，死了仨了，郭长达要过去，朱亮一看有点于心不忍了，心说不管怎么说，我朱亮名声扫地， 要提起我来，人家都说我是个败将。你郭长达不管怎么说，现在还戳得住、立得住啊，还是我们这些人的当家人。倘若郭长达要再趴下，我们这帮人就树倒猢狲散了。管怎么的，我还得捧他。因此，飞剑仙朱亮过来把他拦住了。总班长，且慢，老剑客，你拦我干什么？哎，杀鸡焉用牛刀？您这身份这么高，哪能跟小孩子一般见识呢？像这般刀前刀后的零碎儿，也只有我们来对付。老朽不才，愿给你三个徒儿报仇。老剑客，我多谢了。好，您赶紧命人收尸。这些小老道可忙上了，上了一大帮，把两具尸体抢下去，鲜血扫干净，零碎拿搓子搓走，照样找皮匠缝，找棺材装。咱们不必细说，单说朱亮拎着五斤拐杖过来了。蒋昭，你听好呗，没想到咱们在莲花观又见着了。蒋昭一看是朱亮，吓得脑袋嗡的一声，心说我八个也不是人家的对手。但是蒋昭这家也挺坏，跟他叔叔蒋平有相同之处，心里发虚，嘴不能那么说。蒋昭冷笑一声：“朱亮啊，原来是你！我说你怎么还没死呢？怪不得人们都说好人无长寿，祸害一千年呢。朱亮，我不能跟你伸手，因为你是常败将军，人们都给你送个绰号叫扫帚星。我跟你伸手，我讲这有点倒霉，后会有期，再见。”称他回归本队，可把朱亮给气的，心说要早知道这样，我不言语就伸手就好了。蒋平心里暗笑，行，真是我们老蒋家的后代，真有随我的地方啊。用手拍拍蒋昭的肩头，孩子有出息，到后边歇着去吧。大伙听完也不敢乐。蒋昭回归本队不说，单说朱亮点手换蒋平：蒋矬子，我看你们也抖了不得灵了吧，凡是你们来的这些人，这几个冒尖的人都长了便宜了，谁还行？你还派谁过来？你们大伙群殴啊，还是单打独斗？我朱亮陪着，有没有好财买脸的？谁敢出来？这一句话真把蒋平给叫住了。剩朱亮没那么一个，大伙都上去也未必能讨着便宜。他这蒋四爷正在为难之时，就听见墙头上有人喊了一声：“四伯父，不必担惊，小侄到了。”呀，谁呀？老少英雄扭回头往墙上一看，嘿，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来者非别，正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那位说白云瑞不是压到大牢里了吗？啊，怎么上这儿来了？一点不假，白云瑞压在监狱啊，快一个月了。为什么来的？包大人把他放出来的。只因蒋平领着人走了以后，包大人十分担心，就在内书房里倒背着双手来回直溜啊。他深知蒋平人手太单了，跟这帮贼伸手万难取胜，派大队人马吧，怕八王爷出事儿；不派吧，蒋平人单势孤。真叫包大人左右为难。后来公孙策看出来了，公孙策给出个主意：相爷，事到如今呐，就得破例了，干脆您在监狱把云瑞放出来吧。这个云瑞是奉旨被押的， 我怎敢抗旨不遵？背着皇上不知道把他给放了，要皇上动怒，如何是了？公孙策一笑，相爷，特殊的情况就得有特殊的办法呀，这可不叫抗旨不遵。经方树安送回来的信儿，白云瑞是十大的冤屈呀，真正杀人的凶手是玉面小如来张小西，是他陷害的云瑞。虽然说此案没有最后了结，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为什么还压着云瑞呢？相爷，我相信您见着皇上能够解释清楚的，干脆破例先把云瑞放出来，抓住张小西，到那时候皇上也就无话可说了。您看这公孙策呀，主意可正了，在关键的时候就替包大人拿主意，包大人一听对，因此才放出白云瑞。白云瑞不知道外边发生的事儿，到了书房见过包大人之后有点傻了，一看没人，包大人心挺难过呀，云瑞啊，你坐下听我道来，是这么回事。白云瑞一听啊，闹了半天老少的英雄都赶奔莲花观了，哎呀，我四伯父他们去能好得了吗？云瑞一听可就担上心了，急忙躬身施礼，相爷，您的意思是叫我戴罪立功赶奔莲花观帮助老少英雄？对，云瑞啊，你还得从速起身，现在不知他们伸手没伸手。云瑞闻听就更着急了，辞别包大人回到自己房中，更换衣服，背背宝刀，才赶奔莲花观要大战飞剑仙。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9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
8: 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网上结识的四人暗藏停车场内预谋抢劫，
9: 把被害人就是控制在车上，然后我们把人取了就走，
7: 没有造成财产损失，是否构成犯罪？
10: 这个统计嫌疑已经找到，财产会受到损失，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
11: 他们这个捡拾手机的这个过程，这样一个行为是包含在这个抢劫范围的这个实行行为之中的。
7: 否认非法占有，强调主次分工，辩方的观点能否被认可？
12: 与公诉人所讲的一个事后抛赃的行为，那我们在辩方角度来讲，以及客观实际以及反馈，我们是不予认可的。
13: 被告人他们取得这部手机和他们先前对被害人实施了一个暴力行为，这两者之间都有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
7: 四名愚蠢的劫匪将面临怎样的刑罚？法治天下之打劫闹剧，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治天下。法院在平时审理抢劫案件的时候一般是人赃俱获，但是今天我们要讲述的这个案子呀，非常的离奇。几名劫匪他们在被抓获的时候身上没有抢到一分钱，法院最终给他们定的还是抢劫罪。那么法院的依据是什么？又该如何来量刑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6年12月19日晚上11点多，家住上海市共和新路附近的徐某像往常一样将车停好后准备回家，可他刚一下车就感觉有些不对劲儿。
14: 我下来就看几个人不正常嘛，然后我就往前面也没多想就往走了嘛，一走嘛几个人就扑上来了嘛。
7: 就在徐某迟疑的一瞬间，一把明晃晃的刀子已经抵在了他的胸前。
14: 一个人拿着刀，这个挟持我了嘛，挟持我之后，我给他反抗了。
7: 就在徐某与持刀者进行周旋的时候，又有两人冲向了徐某。
14: 就是感觉到，原来这种人，或者有什么万一把我挟持到车上去了，那不更不好了吗？
7: 于是，徐某一边奋力反抗，一边大声呼救。三名劫匪见势不妙，掉头就跑，随即就消失在夜色当中。事发第二天，警方就根据线索将逃窜到浙江嘉兴的劫匪江某、黄某、赵某抓捕归案。而这一重要线索的提供者竟然是团伙中没有参与实施抢劫的第四个人孙某。据警方调查，这个犯罪团伙虽未劫得任何财物，但犯罪事实清楚。2017年3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将案件移交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同年7月24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江某等四人涉嫌抢劫罪，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7年8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3: 对于这起没有财产损失的抢劫案件，法官又该如何来审理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钱丽娜，给我们讲一讲案件的审理经过。有请法官。
7: 钱丽娜，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2016年获得上海法院系统嘉奖。
3: 在刚才这个小片当中，我们也了解到哈，在这起抢劫案件当中啊，这个被害人徐某是没有受到任何财产的损失。那么即便是这样，这几名被告人也是构成抢劫罪吗？
13: 对，一般情况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劫取公司财物的是抢劫罪。各名被告人目的明确，就是要实施抢劫，并且对被害人也实施了一个暴力，因此各名被告人的行为符合抢劫罪的基本特征。
3: 那么这起案件是缘何而起的呢？我们一起往下看。
7: 要说起这起案件的起因，还要从2016年12月14日说起。当时家住辽宁沈阳的被告人孙某，在一个名为“互助落难人群”的 QQ 群中发了一条消息，很快他的消息就有人回复了。原来，回复信息的人说自己有发财的路子，可以与孙某见面，两人共谋大计。看到这条回复消息后，可把孙某给乐坏了。根据回复的留言信息，他主动联系了回复人江某。
15: 也是家里，孩子经常有病。欠了一些钱，经历不是很宽，就是说他有路的，有方法的，让我来了再说。我认为他有这大钱路的，他是我的贵人。
7: 原来， 孙某在离婚后独自带着孩子生活，经济并不宽裕，而面对经济窘困的孙某，自认为是大哥的江某慷慨解囊，通过微信红包的方式先后给孙某转过去数百元，叫他先从沈阳乘飞机到上海，再换乘高铁到达无锡。见面后二人就开始商议发财的事情。那么两人一起合计的到底是什么发财之道呢？
9: 他当时方案是联系，是不是找个有钱的，然后就是抢他就是银行卡的，就是方便就是把钱刷出来。
7: 可聊了半天，他们觉得就两个人恐怕人手不够，于是江某和孙某又很快用同样的方法在网上招募了境遇相似的无业人员黄某及会开车的赵某。
16: 当时就是说是网上是找了个赚钱的路子吧，然后说是就看到这个群了，然后就在里面。当时是他们是在群里面发那个找人做事嘛，说是去捞骗人嘛，哦，找人的话我就联系他们了，对吧？就想联系上。
17: 我想我只开车应该没多大事，然后就窜进去。
18: 因为他们四个人全部都是因为在外面有欠债的。多的人欠了差不多四五十万，少的人欠了两三万，都是被追债的，那么还是被钱给逼急了。
7: 就这样，四个不曾相识的人由于相似的境遇聚集在了一起。然而当四人见面后，各自却都未向其他人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
13: 一直到开庭之前，四名被告人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可以理解为他们是有一些防备心在里面，所以他们互相取了外号来称呼对方。
16: 因为那个孙某有点微胖嘛，我就叫他胖子，对吧？就这么称呼。
15: 他互相的起一个外号，管江某叫老板，因为我们吃住都是他花钱，所以他说啥是啥都听他的，所以就管很自然就管他叫老板。我郝某就当兵的，他说在这里当过兵，我们也不知道。
7: 虽然四个互不相识的人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聚到一起，但是他们在相互提防的同时，也不忘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一些粉饰。
15: 生人见面肯定要吹牛啊，提高一下我在他心目中的知名度，让他高看我一眼。
16: 就介绍就是哪里人，对吧？然后以前干过什么，但他们就是等于说觉得我是有能力做这个事的，对吧？啊，反正他们之后就是一般就是。叫我的话就是当兵的职
7: 业。心怀鬼胎的四名陌生人既相互提防又相互牵制，
15: 既然上了这条船，贼便要下去，
7: 口出狂言却有贼心没贼胆。
16: 这要是雷管的话我也不敢点，对吧？
7: 四劫匪的犯罪计划将如何上演？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打劫闹剧。据法官庭前调查了解到，2016年12月17日，江某和孙某在无锡火车站分别接到从网上招募来的黄某和赵某后，四人就反复讨论如何实施抢劫。
15: 他说，今天四个人都在，原话说的是既然上了这条船谁也别想下去。
17: 江某说他认识一个朋友是公安局儿子，说他家贪了很多钱，然后就说希望进去把钱给偷出来，当时他是这么说的，然后就由我负责开车。
9: 刚开始的初衷是什么？找一个有钱的人入室盗窃，对也轻，风险也低啊，就是像这个想法。
7: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并没有像他们当初想象的那么简单。在四人商议如何进入小区时，发现那个小区的安保措施很完善，到处都有摄像头。
17: 那接下来就来做。
7: 在警方的询问笔录中，我们看到四名劫匪还曾经想用雷管炸运钞车，当时准备雷管的任务就落到了江某身上。江某也没有过多说什么，但是很快他就从外面拿了个塑料袋装了个东西回来，并声称里面装的是雷管。
15: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雷管，就是大概这么长，能有鸡蛋粗，两根用那个黑色的胶带缠到一起了。
9: 雷管就到便利店里买两个那种穿天猴，然后两个一绑，把招呼一绑，就这样。
16: 你觉得这不就是个道具吗？东西重也不重，跟爆竹出来差不多，我就觉得能跟爆竹一样。真要是雷管的话我也不敢点，对吧？
7: 当这个所谓的雷管摆在众人面前时，四个人却再也没有提及炸运钞车的事，反而又开始琢磨起其他的计划了。
18: 根据我们在这个到案之后四名嫌疑人的这个供述的情况，当时除了这个江某某是非常坚定的之外，另外三名嫌疑人都表示过 自己感觉可能有点犹豫的，觉得这个票可能不太好做，然后又觉得有点犹豫。
9: 因为当时我已经很急了呀，假如说是这个方案不带上我的话，就下一再找再那个的话，再找同就同伙这些东西太麻烦，周期太长了，
17: 感觉太难就没有做。然后就是本来就之前一直想不到做什么，就他江某说的，说的在上随机找一个。
18: 他们选择地点，最终选好说觉得上海这个地方是大都市，那么富豪特别多，只要是开豪车的人就肯定特别有钱，所以他们四个人就决定来上海实施强奸。
9: 在我印象当中，上海应该说是比较繁华的地方嘛，不至于做都做了，不至于空手而回，就是这个想法，做都做了，就总比就是有的就是其他作案的人就是抢个就是人结果身上就几十块钱，就是这种可能性小很多。
7: 于是四人便租了辆车，由无锡前往上海。可是由于对上海的路况并不熟悉，四人一直转到了下午，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作案目标。
16: 我们在上海转了蛮久了，几个小时了。当时说是反正是肯定要干的，他问我们是不是，我们也说是。然后当时孙某就是说，你们不干，他肯定要干的。那反正你不干的话，他第一个上去。
9: 当时如果说遇到被害人，他第一个冲上去把人弄倒，我跟黄某两个人就是把被害人抬到就是车上，然后弄到隐蔽的地方，就是把密码跟银行卡抢到之后，然后当时抢到之后就是把被害人就是控制在车上，然后我们把钱取了就走。
7: 到了傍晚时分，江某等四人终于决定在一个停满了豪车的停车场内实施抢劫。很快，一个身影出现在四个人的视线内。
9: 孙某就在被害人停车位的前面三四米、两三米，他本来坐在受害人停车位的花坛旁，就是绿化带旁边坐着呢。后来人家停下来，他然后就站起来走了两三米，那个时候就是上去十个人，我就说是受害人了。
7: 而这名被害人就是我们节目开始时的徐某。就在被告人黄某第一个冲上去准备对被害人徐某实施抢劫的时候，却遭遇了徐某的顽强抵抗。
9: 是我看到他黄某跟受害人扭打在一起了之后，我上去跟赵某两个人上去帮忙。
7: 就在江某和赵某想要上前帮忙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徐某丢下了手中拿着的手机，反而和黄某抢起刀来。
17: 被人把刀抢回来了，然后拿着刀反手就把黄某身上的划伤了一下。
9: 就是看着黄某已经捂在这个自己的左腹部，看见就是当时黄某也穿了一个比较薄的，就是春秋衫，已经有血。
16: 反正这边一看就湿了，都有血了。
9: 当时就没想过四个人按不住一个人，觉得十拿九稳的事，这都是需要那个的嘛。就是两个人打架，真正打架的话也就半斤八两，你这何况是四个人呢？
7: 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江某等人顿时慌了手脚。而此刻听到吵闹声的人们逐渐聚拢了过来。
9: 我说的说算了吧，走吧，大家就走了。
7: 就在此时，江某等人并未发现他们共同来上海的一行四人中少了一个人。
18: 那在这种情况下，三名嫌疑人这个时候就有点惊慌了。这个时候其中的一名嫌疑人，就是我们讲最后一名嫌疑人赵某，就把地上的一部手机，就当时被害人抛去这部手机捡起来，三名嫌疑人就开始逃跑了。
7: 但是就赵某事后向警方交代，当时自己怕被害人的手机上有定位功能，并根据定位找到自己，所以他随即就把手机抛弃在了案发现场。
19: 好，钱法官，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说这个被害人徐某他在情急之下一不小心把黄某刺成了重伤的话，他需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1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为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中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是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但同时，刑法也规定，正当防卫应当有一个合理的限度，如果超出了这个合理的限度，就是防卫过当。那么在本案当中，被害人徐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7: 四名劫匪只有三名实施了抢劫，另外一名却不知所踪。
17: 我们的定位他们把他们抓走，警察说不用。
7: 开庭之后否认实施抢劫。
12: 他如果真的想把手机拿掉，那这个是可以拿掉的，他为什么还要争？
13: 被告人他们取得这部手机和他们先前对被害人实施了一个暴力行为，这两者之间都有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
7: 四劫匪最终将接受怎样的结果？

0: 警孙某就躲在暗处伺机逃跑了。而在遭遇了被害人顽强反抗后，仓皇逃离的江某等人也是在这时才发现，和他们一起来的孙某早已不知所踪了。
1: 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害怕了吧，就是跑自己单独跑掉了吧，对不对？我们打电话给他也不是说是为了就是找他算账呀什么东西，我们只是想确定，打电话问他确定他走没走掉。
0: 可是他们三人做梦也没想到的是，此时孙某早已经坐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并正积极主动地交代整个抢劫计划的来龙去脉了。
2: 我们要不要接？我们这边，我们的定位他们把他们抓住，警察说不用。这是在公安局里的事儿。
0: 据孙某向警方交代，当初他参与抢劫并非真心，完全是受人胁迫，不得已而为之。
2: 他拿电棍要拿我们做实验，在宾馆的时候我就开始害怕他了。我长得胖，他说能把我电倒的话，就能把别人电倒。最后宣布，如果抢劫之后谁要是背叛了、投案自首了，另外三个就咬死了，就是跑背叛那个人是主谋。这是针对任何一个人说的，不管谁跑了、背叛了。那三个人都咬那个是猪毛。
1: 整件案件起因是他，就是策划也有他，就是起了个头也是他。什么建议都是你做的，你现在跟我们说不那个，我觉得是不可思议。一直不断给我信心，一直不断的怂恿我出钱出力，你最后就说是自首了或者是归案了，跟我们来一句你早就不想干了，这个。这放在谁身上谁也接受不了呀。
3: 那么事实真的像这个被告人孙某所说的那样吗？
4: 根据我们调查，孙某的供述存在避重就轻的情况，他一直辩解自己是被胁迫，他自己是不愿意来上海做这个事情的。但是根据其他同案犯的供述，在整个犯罪预备的过程当中，孙某也表现出了强烈的犯罪意愿，并且当四名被告人住在酒店的时候，其他三名被告人也没有限制孙某的人身自由，所以本案不存在胁从犯一说。
0: 在庭审中，被告人黄某的辩护人就犯罪团伙中的主从犯的区分提出了自己的辩护意见。
5: 首先就是本案这个抢劫犯罪的这个故意，这个犯意不是黄某提起的，黄某在其中他呢只是一个这个实施行为，他呢只是根据一个其他两位被告人的指示去实施这个抢劫行为，包括本案的作案工具，包括本案的抢劫的这个时间地点都不是黄某自己能够决定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中黄某的地位和作用明显是低于其他两位这个被告人的，所以我们这边在庭上也给了一个从犯的一个这个辩护意见。
0: 针对这一辩护意见，公诉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6: 那么在他的预备阶段呢，四名嫌疑人都是有一个非常充分的预备的，那么在相聚通过网络结识之后，他们有一个共谋的犯罪行为。在实行阶段呢，江某、黄某和赵某呢着手实施了犯罪。从预备阶段的每个人的参与程度到实行阶段的参与程度，我们是在审查起诉的时候是不区分主从犯的。
3: 好，那么根据公诉人所说哈，这个犯罪团伙是不分主从犯的，那么对于这一点您怎么看呢？
4: 就是当这四名被告人聚集在一起之后，他们始终都是有商有量的，包括如何实施抢劫、去哪里抢劫、如何选定被害人、需要准备哪些犯罪工具，并且在实际抢劫的过程当中，赵某和黄某也对被害人有一个拉扯或者是一个暴力行为，因此我们认为本案不宜区分主从犯。但是考虑到各名被告人在整个犯罪过程当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在具体量刑的时候可以予以区分。
0: 据法官后来调查卷宗时发现，当时那部被徐某在打斗时遗落的苹果手机虽然被犯罪嫌疑人赵某捡起来了，但后来赵某怕上面落下自己的指纹，所以没跑出多远就给扔了，之后又被被害人徐某自行找回了。那么就法律适用性上来说，江某一伙究竟是犯罪未遂还是犯罪即遂？控辩双方在庭上又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7: 他如果真的想把手机拿掉，那这个是可以拿掉的，他为什么还要争？反映出他并不想对这个手进行一个占有。那所以说，与公诉人所讲的一个事后抛赃的行为，那我们在辩护人角度来讲，以及客观实际一种反馈，我们是不予认可的。
8: 被害人受到的人身伤害比较轻微，遗失的手机也已经找到，财产会受到损失。

0: 到人体伪犯罪未遂。
1: 他们这个捡拾手机的这个过程，这样一个行为是包含在这个抢劫范围的这个实行行为之中的。那么这样一个实行行为，暴力行为，导致这个手机被害人是抛出，并且说了一句抢劫你有什么我给你。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手机的捡拾跟暴力行为之间是有因果联系的，所以在这个财物的取得上，我们认为也是抢劫行为来截取的这样一个财物，是犯罪的既遂。
2: 好，那么这起案件最终您是如何判定的呢？
3: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正因为被告人对被害人有一个暴力行为，才导致他们之后可以顺利的取得这部手机，因此我们认定本案属于犯罪既遂。
2: 本案当中有一名被告人孙某，他当初是并没有实施抢劫，而且呢他是属于投案自首的，那么他也是抢劫既遂吗？
3: 虽然孙某没有实施抢劫，但是他的犯罪形态是跟着同案犯的犯罪形态来认定的，也就是构成犯罪既遂。同时孙某有自首情节，根据法律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本案正是鉴于孙某有自首情节，最终对他进行了减轻处罚。
4: 最终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江某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4000元，判处黄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3000元，判处赵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000元。由于孙某没有参与实施具体的抢劫过程，并且是自己主动报案，法院认定其为自首，所以判处孙某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2: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5: 那么结合到本案而言，只是在抢劫混乱之中有一个人偶然的捡走了一个手机，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认为这是共同抢劫的结果啊？确实这个地方呢，就这个案件呢，确实在这一点上还是多少有点琢磨啊，因为几个共犯人是说我们的抢劫的目标，对吧，是劫一富豪，然后逼他说出银行卡，然后弄到400万啊，四个人一人100万，这样的话呢才这个是他们的这个犯罪的作案计划，而不是在于什么偶然的捡走一个手机。所以捡取一个手机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不能够否认捡取的那一个人或许对这个结果要负责，他是抢劫的既遂。但是这不是其他犯罪人计划之中的事情，如果现场其他犯罪人也不知情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把它当作共同犯罪的结果，认为整个共犯构成既遂，恐怕呢这个地方还是值得研究值得商讨的。
2: 好，感谢专家说法。这样一起案件终于是尘埃落定，不论抢劫的原因是什么，是否真正抢劫到了财物，法律最终都会给予他们公正的判决以及应有的惩罚。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8: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7: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8: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

0: 实际上哈、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0: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有黄金做抵押，有高额利息承诺，他放心投入30万。
6: 这钱没了，你赔我，我觉得就放心了。
4: 借款公司涉嫌犯罪，请凭保证书可否维护自己的权益？
7: 你卡没刷我身上一分钱，我还不上。
4: 业务员为什么敢随意签署保证书？保证书能否被确认有效？
8: 因为主合同是有效，它的从合同也是有效的。
9: 对处理民间借贷类案件中保证合同适用法律问题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4: 出借的30万是否该由担保人承担责任？法治天下之担保疑惑。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民间借贷当中呢，有时出借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会要求呢担保人写一份保证书，也就是保证合同。但是呢，借贷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如果涉嫌违法犯罪，那么保证合同还会具有法律效力吗？家住河北省邢台市的老王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儿。那么他作为出借人该如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4: 2014年8月20日，老王向瑞平贸易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投资30万元，购买了一种投资理财产品。
6: 他具体说就是融资，他没有说具体的产品，他只是说什么呀，这个他的这个风险很小。
4: 不料事后瑞平公司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老王想起当初与该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业务员给他写了一份保证书，这名业务员是老王的连襟介绍给他认识的，名叫郁建江。可当老王找上门时，却吃了闭门羹。
7: 你钱没给我，没到我手里，我没逼着你，没说我拿着你的卡去刷这个钱去，你是自愿的。
4: 之后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老王询问律师之后得知，因为瑞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所以根据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老王要起诉的民事案件会终止审理。
6: 我就不理解了，我说你看他欠了我的钱，他也答应还我，还我就完了，没那么复杂，怎么那么复杂？
4: 因为手里有保证书，2015年7月，老王首先找到郁建江，希望对方履行担保人的义务。但是还款30,000元后，郁建江明确表示不再还款，
6: 一直没动静。就是我再打电话干什么去，就不给了。
4: 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老王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2016年9月26日，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10: 老王最终能够拿回自己的30万吗？担保人是否应该承担担保义务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任永波，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任法官。
4: 任永波，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一级法官，曾荣立3等功一次。
10: 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这起案件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9: 这是一起民间借贷类案件当中的保证合同纠纷案件。这起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当债务人违法犯罪的情况下，这个借款合同是否有效，他的担保合同是否有效，这么一个法律问题。这起案件的审理对处理民间借贷类案件中保证合同适用法律问题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10: 那么老王为什么会向瑞平公司投资30万？是什么吸引了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老王介绍说，对于投资理财他一窍不通，也没想过怎么去投资。有一次他的连襟带着郁建江来到他家里玩，郁建江说起了这件事儿。
6: 那就是说你把这投到这儿，我给你担保，你把钱放到这儿就一年，一年就说你这利息不是1.5%到2%。
7: 我没给他打过一个电话，我也没找过他。
11: 你去过他家吗？
7: 没有，我不知道他家在哪儿。
4: 瑞平贸易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成立于2014年1月6日，以买卖黄金、资产委托管理等形式面向广大公众吸收存款。郁建江来到瑞平公司后的第一个客户就是老王，
6: 把我叫到他们那儿去，看我们这儿有黄金，啊，这个都是抵押物，没有了这黄金就给你了，肯定你那钱没事，就说你就来我这融资吧。
4: 郁建江说，他没有邀请过老王来公司，是老王和他的连襟主动想来瑞平公司了解情况。
7: 那来就我就给说了，你愿入你就入，你愿放钱你就放，不放就拉倒。我说你看啊，这种东西，保险不保险谁也不知道，反正是现在目前是没问题，每个月会就是给打的利息挺及时挺快。
4: 看到有黄金作为抵押物，老王觉得靠谱了。之后他决定向瑞平公司出借30万元。老王在刷卡交费前还是有点不放心，就提出让业务员给他写一份保证书。
11: 谁写的？
7: 俺媳妇写的。
12: 您为什么不写？
7: 我写字不行，我写字拿不成纸。
4: 老王万万没想到，事情过去几个月之后，瑞平公司的负责人却卷款而逃，有10几名当地群众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13: 我们邢台市桥东区涉及到18户，总涉案资金1300余万元，造成实际损失600余万元。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是该案的这个主要犯罪嫌疑人，叫胡兆雪，河北邯郸人，已经被我们上网追逃。
4: 老王得知情况后，认为自己可能血本无归了。公司的负责人卷款而逃，那么业务员郁建江也有可能涉嫌犯罪被抓起来，自己的钱该向谁去要呢？
13: 郁建江啊，他就是是该公司成立以后在邢台当地招募的一个业务员、业务经理，他不是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是股东，都不是，只是一个打工工作人员。从目前的证据看，他还不具备有这个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明，但最起码不能确定他，所以说不能确定这个人他涉嫌犯罪。
4: 正是有了这份保证书，在庭审中原告方提出应由担保人郁建江承担保证义务，除去已经偿还的3万元，应一次性偿还剩余的本金27万元及利息12000元。
10: 那么有了这份担保书，老王是不是就可以顺利的要回本金和利息了呢？
9: 这也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在本案当中，老王向瑞平公司出借款项，当瑞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的时候，这个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它的保证合同是否有效，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因为咱们担保法规定，担保合同是从合同，借款合同是主合同，当借款合同无效的时候，会导致从合同也无效，双方为此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4: 因此，保证合同是否有效，关键问题就是看作为主合同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对此问题，双方各有主张。原告代理人认为，在主合同中双方约定，老王向瑞平公司出借30万元，借期1年，收益20%，到期利息6万元。现在该公司涉嫌违法犯罪，应当由保证人郁建江承担保证责任。
8: 因为主合同是有效，它的从合同自然而然也是有效的。
4: 对于保证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认为，主合同是无效合同，被告郁建江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14: 首先，因为这个瑞平公司它是贸易公司，不是金融机构，不具备吸收存款的功能。瑞平公司向社会不特定人吸收存款，这就违反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规定，违反了法律规定，就符合合同法第52条，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该属于无效合同，主合同无效，所以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担保合同应该无效。
4: 原告代理人认为，应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13条，认定合同的有效性。
13: 这个解释的主要内容就是说，这个在民间借贷中可能涉及到这个诈骗或者说犯罪这样的情况，但是这样的情况出现了以后，这个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并不必然的无效。
4: 该规定还说明，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以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保证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
13: 郁建江呢，他本人呢，他原来就在这个邢台有一个黄金甲这样一个这个金融机构。他就在这里担任过职务，黄金甲已经被取缔了。他是对这种吸收公共存款的这个性质还以及方式，他都是知道的，所以说他有明显的过错。
4: 原被告双方的过错程度对主合同的有效性有何影响？
14: 他应该知道瑞平公司高息揽储的违法性。
4: 诉讼理由为何会在起诉后有所变更？
7: 可能造成先刑事后民事这样的不利的这个状况。
4: 法官对合同的有效性会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担保疑惑。
10: 那任法官，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当中呢，其中第13条说到的并不必然无效和当事人的过错程度，那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呢？
9: 这个并不必然无效，是指在民间借贷案件中，不以债务人是否违法犯罪来判定这个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而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当事人过错程度的问题，只有当借款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也无效的情况下，才按照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来分担责任。还有，瑞平公司的行为也不是被告律师所说的金融业务。我们到银行去存款，银行会给我们抵押吗？当然不会，银行是以银行的信用为担保吸收存款。
4: 在向瑞平公司出借30万的整个过程中，被告委托代理人认为，原告老王也存在过错。
14: 原告作为一个有完善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应该知道瑞平公司高息揽储的违法性，仍然向瑞平公司出借款项，对这一点他本人是非常清楚的。
10: 那么这个瑞平公司呢，他是以黄金为抵押物来筹集资金的，他的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吗？
9: 本案中，瑞平公司是以自己所有的黄金做抵押向老王借款，然后再投资黄金期货或者进行其他项目的投资。从这个借款行为本身来看，它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
4: 但是后来，瑞平公司的负责人卷款而逃，这就涉嫌犯罪了。
10: 那么，针对保证合同是否有效的这个问题，您又是如何认为的呢？
9: 本院认为，老王与瑞平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有效，所以被告于建江出具的保证合同也有效，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我们认为，认定借款合同有效，可以更好地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同时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类犯罪行为。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原告最开始起诉时是以民间借贷为案由起诉的，并没有以保证合同为案由起诉。
10: 那么原告代理人这样做是因为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老王找到王磊律师的时候是在2015年7月，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还没有出台，基于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王磊律师也对这个案件如何诉讼进行了思考。
15: 我们对这个案件进行分析和判断以后认为，如果以担保形式这种方式来提起诉讼的话，可能造成先行式后民事这样的不利的这个状况因此我们以这个民间借贷这种形式来提起了诉讼。
10: 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会对我们审理这种民间借贷类的案件有哪些影响呢？
9: 在审理实践中，有一些刑民交叉类的案件，其中的刑事案件侦查时间往往很长，如果是固守这个原则，会对刑事案件的受害人的利益产生很大的影响，使他们无法维权。比如在本案中，瑞平公司的业务员为什么敢于写这个保证书？不是他对法律不了解，而是他对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有一定的了解，因为他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写了这个保证书也不会实际承担责任。这部司法解释出台的意义就在于它加重了非法集资类案件中从业人员、保证人和担保人的责任，可以有效保护受害人的权益，从而也能起到遏制此类犯罪的作用。
4: 被告郁建江表示，以前他在一家名叫黄金甲的贸易公司时，知道有很多人这样写保证书都不会有事儿。
7: 说实话，第一开始我是了解，要是俺当初2014年那个，我是一点点事儿都没有。你说他这法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10: 那这个被告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解呢？
9: 这是被告对法律的错误理解。先行后民原则只是法院在日常工作中的一种通常做法，并没有哪个法律规定必须要先行后民。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对处理民间借贷类案件的司法原则和处理程序做出指导性意见，是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老王当时也不清楚，也不知道该如何维权。他在咨询律师的时候，这个司法解释还没有出台，所以他担心我们会终止审理。当然，确定了这个合同是否有效，下面就涉及到这个保证方式以及保证期间的问题。
4: 保证期间应该如何计算？
14: 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届满后6个月。
4: 保证书是保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还是被胁迫所写？
7: 你不接他不接走啊？
6: 这个也没什么强，你怎么强制他？
4: 事实该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担保疑惑。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规定，保证的方式有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
10: 这两种保证，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9: 一般保证是指当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才能向保证人要求履行保证责任。这里的不能履行债务是特指经审判、仲裁或者强制执行以后，债务人仍不能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才承担保证责任。而连带责任保证是指只要债务人到期违约，或者说到期没有履行债务，债权人就可以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
4: 被告代理人表示，该份保证书中写明瑞平贸易到期违约有郁建江赔付的字样，表达的意思是瑞平公司不能履行债务时由被告承担偿还责任。
14: 原告应该先找瑞平公司主张权利，在瑞平公司不能偿还其债务，其债权无法得到实现之后，才可以向我的当事人主张权利。
15: 而本案中呢，

0: 担保条呢没有约定是什么样的担保形式，属于约定不明，这种情况应当视为连带责任担保。
1: 那么任法官，您认为他的这份保证书是属于哪一种方式的保证呢？
2: 从本案的证据来看，于建江给老王打的条上明确写有瑞平公司到期违约由于建江赔付，也就是说瑞平公司违约不履行债务就由于建江来承担保证责任，这更符合连带责任保证的条款。按照第十九条的规定，如果对保证方式有争议的话，也应该认定为连带责任保证，故本院认为于建江所出具的保证书是连带责任保证。在担保法中还对保证责任约定了保证期间，那么被告律师认为呢，本案的保证书已经超过了保证期间。
3: 按照法律规定，担保人与债权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话，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届满后六个月。本案借款发生在2014年8月21日，计算六个月到2016年2月21日届满。原告在2016年的8月才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保证期间，我方不应该承担保证责任。
4: 在2015年7月18日，于建江向老王签订了一份还款计划，约定分六次还清借款。正是有了这份还款计划，原告代理人表示并没有超过保证期间。
1: 那么到底有没有超过这个保证期间呢？您又是怎么来认定的呢？
2: 在2015年7月18日，老王在保证期间内向于建江主张了权利，被告于建江也已经开始履行自己的保障义务，故本案不存在超过保证期间的问题，所以对被告的这项抗辩理由我们没有采纳。但是在庭审中，被告还提出这份还款计划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写的。
4: 瑞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之后，老王曾给于建江打电话了解情况。
5: 我给他打电话找好几回，我说你看这个事儿已经成这儿了，我说你就再履行咱承诺就完了，你的黄金呢？我说
6: 我还不着，你抗没刷我身上一分钱，我还不着。
4: 事后老王追问于建江多次，询问作为抵押的黄金在哪里。
6: 人家说过春节不在这儿不放心，怕给抢了，人家把金银首饰翡翠什么东西都拿走了。过了春节的情况下，一般的话你初六初八应该开门呢，应该摆放东西，没拿来，一直没拿来。
5: 我说你这不是糊弄我吗？你说你看你有黄金担保，你黄金你又让人家拿走了，你什么办法也没了。我说那你就只能说你履行你所承诺的。
4: 老王说2015年7月18日上午，老王让其侄子等六人将于建江从家中约了出来。
5: 最后就是要求他还钱呗，具体也没这么说，你为啥不还？不还不行啊，说你都有承诺。
4: 于建江说当时他的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
6: 我出来以后，我没见着他六七个人，把我都围住了。这上午10点多，一直叫我卷到晚上9点多。
5: 这个也没什么强，你怎么强制他？我怕这个咱们不会写是吧？咱从法律上都不是很精的，咱怕出毛病，就找了个律师。找个律师啊，还是先征求他的意见。他先签了字，我后签的，就那个还款计划。
6: 他说你不接他不给你走啊，不你不接，这是律师当好的，他说是律师，人家当好的，你都签字了，手印就行了，没别的，你没说头。
4: 因此，被告委托代理人认为，原告起诉所依据的还款计划是被告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向原告出具的，并不是被告真实的意思表示。
1: 那这个被告在书写还款计划的时候是不是受到了胁迫呢？对于这样的一个事实，您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2: 这就要看当时这个讨要过程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一个人欠了别人的钱，债权人是可以向他讨要的。从被告于建江本人的陈述来看，当时对方虽然人数众多，但没有采取暴力。如果于建江说对方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被告也完全可以通过报警的方式加以解决。双方在这一点上陈述不一致，法院只能根据证据来判断 那么于建江除了个人陈述以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自己受到了胁迫，所以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4: 2016年10月15日，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于建江偿还原告借款及其利息共计28万2000元。被告于建江当庭表示不服，向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6年12月23日，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7: 被告在向原告履行自己的担保责任以后呢，他可以选择呢是向被担保人追偿这种方式呢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法律有规定啊，担保人在履行自己的担保责任以后可以依法向被担保人追偿。所以呢，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呢，也应该有一点这个是担保知识啊，这样呢在是什么向别人提供担保的时候能够明确自己责任到底有多大啊，避免的出现一些是什么呢，自己感觉到说和自己的担保的意图不一样的这个担保形式的出现。
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投资有风险，掏钱需谨慎，担保有责任事先想清楚。为促进资金的融通和商品的流通，保证债权的实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呢也在日益完善。在民间的借贷当中呢，无论是出借人、借款人还是担保人，都要在担保活动当中呢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好的，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任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事件一：2003年5月10日下午，房山区某学校教师在种庄稼时遭遇雷击身亡。事件二：2005年4月27日下午，海南出现强雷暴天气，在树底下躲雨的工人当场被雷电击死。事件三：2004年7月23日，北京军官长城8号烽火台遭雷击，数十人被震倒在地。
10: 在刚刚列举的雷击事件当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大部分雷击呢都是发生在室外的，尤其是在大树下、空旷的场地以及山地的高处。那么为什么这些地方最危险、最容易遭受雷击呢？如果在雷雨天气里我们刚好处在这些地方，又该如何的预防雷击呢？
9: 人在空旷野外好比引雷针，人在空旷的野外往往会成为制高点，闪电是从上到下的，所以通常会击中最高的物体。处在旷野中的人就好比引雷针了，非常容易成为雷击的目标。届时人们要尽可能地寻找低洼地势，应该马上蹲在地上，尽量降低重心和减少人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双手抱膝，胸口紧贴膝盖，尽量低头，因为头部最易遭遇雷击。
10: 这时啊，如果身披雨衣呢，防雷的效果会更好。一般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大家呢都会很自然地想到跑到大树下去避雨，殊不知啊，往往是躲过了雨林，却惹来了灾祸。
9: 大树底下藏杀机。大树底下往往是雷击的高发区，高大的树木很容易引来雷电的袭击，因此遇上雷暴、雷雨天气，人们应尽量地避免靠近大树底下，更不能在树底下躲雨。如果万不得已你非要在树下躲雨的话，那么必须呢与树干保持3米以上的距离下蹲，并且双腿并拢。
10: 高大的山地啊，也常常会遭遇雷击。那么对于那些经常在山坡劳作或者是正在山地旅游的人来讲，雷雨天气也是十分危险的。
9: 山地高处惹雷击。夏季去爬山或者去建在山间的建筑物游玩的时候，也有可能会遇到雷雨天气。 当雷雨即将到来时呢，最好能迅速地找到躲避场所。一般来说，低洼的坑坎、干涸的沟渠是比较理想的。如果你没来得及在雷雨到来之前找到这些合适的地方，那么要尽量地避免走进已经积水的地方，最好是蹲在塑料布上或背包等其他绝缘物上。如果身上带有金属物品的话，需要取下并暂时丢弃。雷雨天在野外的人呢，在躲避雷雨的时候需要把握两条原则，首先呢是要找安全的地方躲避，其次呢是要把人体的位置尽量的降低，以避免直接雷击的危险。好了，希望本期节目能对您有所帮助。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在天空已经打雷但仍未下雨的情况下也是很危险的，因为此时雷电现象已经发生了，在这段时间内雷击事故的发生率也是极高的，也应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二，雷雨天气在户外的时候人们最好不要跑动，那样的话也容易引来雷击的危险，而选择蹲下是最好的防护姿势，这样可以尽量降低人体的高度，减少身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双手抱膝，胸口紧贴膝盖，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雷击的危险。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明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7: 宋江跟花荣指挥清风山的喽啰兵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全歼官军1200人，同时还活捉了主将霹雷火秦明。还这哥几个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回到分赃大厅居中而坐，手下的弟兄纷纷前来报功，有人抓着多少俘虏，得了多少枪刀器皿，有人禀报夺了多少马匹、盔头、锣鼓、帐房。花荣命人一一详细记功，当然得给人家奖赏啊，你没有赏钱就没有劲儿了。另外呢，宋江特别吩咐要把霹雳火秦明的盔头、甲胄、马皮、兵刃，他使用的东西全都找回来，不准有失。是，有人一一照办。当然很快把霹雳火秦明所有的东西都搜集齐了。这时有人禀报已经把霹雳火秦明带到了。宋江吩咐一声：押上来，押上来，把秦明推上来。秦明倒剪双背，五花大绑，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心里头想：可惜我秦明啊，领兵带队多年没打过败仗，你说这败仗打得怎么这么惨，今天落得这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手中，恐怕我算彻底交代了。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不听人家的行吗？你瞧不起这些山贼草寇， 你成了人家的阶下囚了，连踢带打，走，别腿了，走。到了分赃厅上，霹雳火是立而不跪。元征二目定睛观看，嚯，一瞅正面五张桌子，五把椅子，坐着五个英雄好汉，两旁众人列立两厢佩剑玄刀，一个个是怒目而视，也有几分气派呀。霹雳火把胸脯一拔，脑袋一扑棱，瞪眼在这看着。正在这时，小李广花荣按着事先的计划推案而起，抢步起身来到霹雳火秦明的近前。大哥，您受惊了，来人，快把绑绳解开。花荣也帮着解扣，绑绳给解开了，有人还搬了一把椅子，花荣推着秦明坐下，然后倒身便拜。大哥受惊，小弟罪该万死。不仅如此，宋江、燕顺、王英、郑天寿全都过来了，一起给秦明施礼。这下把秦明给闹懵了，他满以为到了上头，二句话不说，开膛摘心，大卸八块，砍脑袋，不定怎么收拾自己呢。真是意想不到啊，这帮人对自己彬彬有礼，待如上宾的。秦明就站起来了，这不敢当，不敢当，各位你们这是何意？花荣这才说，大哥呀，我这是套近乎这么称呼您，因为现在咱都不是朝廷的人了，这是私交。我们众人知道哥哥是英雄好汉，正人君子，对你十分崇敬。过去那篇咱们接过去了，我等几人愿高攀一步，跟哥哥结为生死的弟兄，不知哥哥意下如何？这大哥不必一计，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小李广花荣用手一指宋江，认得他是谁吗？不认识。这位啊，化名叫张三，实质这是假的。他家住山东运城县，在县衙做过押司，人送绰号及时雨、呼保义、孝义、黑三郎，宋江是也。哟，这个名我太熟悉了，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黑三郎宋公明。宋江扁扁头。花荣又把那三位寨主叫过来，一一做了介绍。秦明以礼相还，重新坐下。秦明还问呢，你们各位真不要我的命？大哥开玩笑怎么的，这是真的，我们十分崇敬您，愿意跟您交朋友，怎么能要你的命呢？哎呀，我是非常感激，我怎么报答各位？哎，要说报答二字那就见外了。来人，排摆酒宴。有人到上头禀报，回各位当家的，我们抓住马步军兵376人，愚者的全都死了，不知道这些人怎么处理。宋江跟燕顺一商量，燕顺立刻传令，抓住的是一个不杀，没吃饭的给饭吃啊，要好生款待。长吃那死的那算倒霉，活的算捡了便宜了。秦明在旁边一听是非常感激呀。那么酒席宴前，小李广花荣一五一十 把真实的经过向秦明讲说了一遍。秦明呢也非常通情，他跟花荣解释，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我没有办法，咱们都是朝廷的命官，那么知府请我来，我能不来吗？我就明知的你冤，明知的你屈，我也不敢袒护你。你这一说，我心里头就更清楚了。宋江一笑啊，秦将军，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请有话你就照直说吧。秦将军啊，有道是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各奔他乡啊。当今天子昏庸无能，权臣当道，你是知道的，高俅、蔡京、童贯、杨建这四个人把持朝纲，非亲而不取，非钱财而不重用，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老百姓是苦不堪言，这样的朝廷保他作甚呢？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啊。秦将军，我看你改变主意吧，如果愿意在清风山入伙，我们众人推举你做头把金交椅，可以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将来也好万世流芳。这入伙吧，秦将军答应了吧？这秦明站起来了，冲着几个人一抱拳，五位好汉呐、啊，你们不杀我，我铭刻肺腑，终生不忘啊！但是叫我入伙，这实不敢从命。我总觉着，忠臣不是二主，好女不嫁二夫。虽然说当今天子昏庸无能，但对我还是不错的，我吃着朝廷的俸禄，关着国家的饷银，反过头来我在背叛朝廷，实在觉得于心不忍呐。另外我上有老下有小，全家18口人都住在青州，倘若我在清风山入了伙，我这一家人一个也活不了啊。各位好汉高抬贵手，就放了我吧。咱这么说吧，大伙儿怎么劝秦明也不答应，宋江一时眼色，大家不说了，马上改变话题，好好好，我们不能强人所难，既然秦将军不愿入伙，那么以后再说吧，咱就算交个朋友吧。吃喝完了，秦明站起来了，我还有个要求，如果大家真心放我的话，能不还给我的东西，我打算马上赶回青州。华容易拨了脑袋，那怎么能行呢？我们没别的意思，跟您没处够啊，怎么的你得住一夜，明天再走也不迟，这无论如何得住一夜，不能放你走。你看秦明到了这一步了，再着急也得听人家的，勉强又坐下了。宋江吩咐重新排摆酒宴款待他，这个敬一杯，那个敬一杯，这秦明不喝不喝的，喝过量了，就觉着头发沉脚发轻，又困又乏，酒劲往上一反，他往桌子上一趴，是人事不省。宋江告诉花荣，马上派人把他搀扶到后面， 房间早给准备好了。这秦明睡得像死狗一样，往床上一躺，什么事儿也不知道了。宋江又派了几个人专门在这盯着霹雳火秦明，马上出去按原计划行事。咱这么说吧，这一晚上清风山也没闲着，谁干什么谁干什么都奉令走了。单说秦明这一觉睡的第二天快到中午了他才醒了，一睁眼日头刺眼呢，回忆了一下，对呀，我被抓了俘虏了，呵，我真没心没肺，怎么睡了这么长的时间呢？他刚一翻身，服侍他的人过来了，秦将军，您睡醒了啊？睡醒了，马上有人打漱口水净面水，服侍他梳洗已毕，有人领着到前厅，五位头领都在这等着呢，一看秦明来了，大家都站起来了，起身让座。宋江吩咐排摆酒宴，秦明说，我一点都不饿呀，你就摆上龙肝凤髓我也不能沾唇了。各位，我心如火急，我打算回青州，不知道你们改变主意没有。宋江一乐，秦将军，听这意思我们是不能挽留了，您是决心不在这待了，恕我不能从命。好吧，我们说话算数，来人，把秦将军的东西归还于他。是。盔头甲胄战裙战袍战马狼牙棒佩剑有专人保管，服侍着秦明，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有人把马匹牵过，众人送出来。秦明嘬了半天牙花，各位头领，我昨天听说还有300多人在宝山上，能不能把这些人也还给我，一起带回青州？锦毛虎燕顺把脸往下一沉，哎，秦将军，你不以为你这么说有点过分吗？你跟他们不一样，那是我们抓的俘虏，恕不能从命。矮脚虎王英把脑袋也剥了，对对对对，这事儿我们可不能答应，你一个人走就够意思了。劈了火秦明一看人家不同意，撞了南墙了，不能往下再说了，脸一

0: 我是编瞎话。我这人还没说过瞎话，编也编不上来。要说实话，也太被人小看了。我带去1200名军兵，全扔到清风山了。就这一条，也够我喝一壶的。倘若皇上降旨怪罪，往轻了说，我这官儿也算保不住了。悬得乎的就去把脑袋混没了，他这心就没底了。可正在这时候，到了青州了，到了青州的南门外，他就是一愣。南门外是官乡，就是住到城外的叫官乡。一看那房子多数都被烧了，还冒着青烟呢，一股辛辣味刺鼻子，往大街上一看是路尽人稀。原来这趟街是个商业区，买卖铺户十分热闹，离这不远还有个大集市。今儿这怎么变样了？人都哪儿去了？谁放火烧的？他用眼睛一过呀，伤损的房子也有几百间呢。他赶紧催马到了南门下，再看大白天的城门紧闭，已经落下千斤闸板。这几年也没有这种事儿。怎么青州发生事情了？看这意思如临大敌，有谁攻打青州了不成？哎，怪哉怪哉！他扬起脸来往城上喊，有人吗？快开城啊，我回来了。他这一咋呼不要紧，城头上出现了守城的军兵。首府垛口往下看了看，你不是秦将军吗？是我呀，快开城。你等等啊，我们禀报府台大人。又等了好半天，就见一把红伞之下照定一人，正是慕容知府。在慕容的身边背后还站着不少的官员和武将。这慕容往下一探身，看了看秦明，不由得勃然大怒。啊呸！秦明，你要干什么？大人，快给我开城，我回来了，有事情跟你商议。你拉倒吧你。秦明，哎，好小子，你是朝廷的命官，朝廷加封你正三品之职，在青州府掌握兵马大权。我你还不满足啊？你领着1200名弟兄到了清风山，你就投降了贼寇了。哎，听说是那帮贼公推你为总辖大寨主，你小子也答应了。昨天晚间是不你领兵来攻打青州的？哎，你看看你放火烧了多少民房，你杀了多少人呢？幸亏我事先有所防范，不然的话青州城就落到你们手了。甭问，你跟那帮贼商量好了，你前来炸城，我把城门开放，你领着那伙贼好冲进青州，是也不是？秦明一听，好像没在马上摔下去。哎呦，他妈这怎么可能呢？大人，冤枉啊，冤枉！我何曾领人攻打青州，您不是认错人了？你放屁！你我还不认识吗？你问问他们，大伙都亲眼目睹，就是你，我们看见了，就是你。你说秦明浑身是嘴，难以分辨了，刚想往下说，知府慕容火旺上撞，吩咐一声：“来， 把他的老少十八口都给我推上城头。秦明抬头一看，他老爹、老妈、媳妇、妹子四个孩子，亲属、舅舅、姨娘，都绑着推到城头上了。这秦明就喊上了：“冤枉啊，冤枉！慕容大人，容我有下情回禀，您刚才的确是说错了。”我根本就没有投降贼人，我对朝廷赤胆忠心，那可能是别人冒名顶替。你打倒吧你！你还巧言狡辩呢？你已经犯下十大不赦的罪恶，可以抄家灭门。本府代替朝廷，要将尔等治罪。来呀！把他全家都给我砍了。再看刽子手举起明晃晃的鬼头刀，哎呦，秦明看得清楚，在下边破嗓子喊：刀下留人，冤枉！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眨眼之间十八颗人头从城上扔下来，霹雷火大叫了一声，趴到马背上是人事不醒啊。这也别说秦明，换个咱们谁看见一家骨肉被人家砍脑袋，能不动心？但是秦明呢，不愧是一员武将，他那心呢比较硬啊，没从马上掉下来，用单手扣住铁过梁，也就是十几秒钟之后，齐明把身子抬起来了，是放声痛哭，用手点指着慕容知府：“高官呐、啊，高官，这笔账我迟早要跟你算清。”慕容吩咐一声：“开弓放箭。”城头之上箭如雨发，秦明没办法，一拨马又回了清风山。这回啊，他想清楚了，嘿，心说我明白了，昨天怪就怪我在清风山睡了一大觉，这觉睡得可出了毛病了，他们肯定穿着我这套衣服，骑着我的马，化妆成我，带着我手下军兵打着旗号攻打青州，肯定是这么回事。黑灯瞎火的，慕容也没看清楚，误以为是我造反了。我这招可够损的，这谁的主意？回到清风山我要查清了，跟他们完不了。来到清风山下，早有喽啰兵到里边禀报，五位好汉亲自接下山来。花荣就问：“怎么秦将军去而复返？”把他气得直叫唤：“我花荣啊，我有件事情我要问清楚哦，有话请讲当面。你们五个人当中谁那么缺德，冒名顶替领人去攻打青州？慕容知府以为是我造了反了，把我一家十八口都给杀了，逼得我走投无路，这笔账我是非算不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用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4: 霹雷火秦明回到清风山，找宋江五个人算账。小李广花荣一看他火气那么盛，尽量的低声下气向他解释：秦将军大哥，谁也没想到发生这种不幸。要说我们五个人就存心想调理你，想陷害你，你是屈枉我们了。我们的意思是想请您到清风山入伙，料实小计。您猜对了，昨天呢您吃酒带醉睡着了，我们找喽啰兵里边有一个颇像你的人，穿上你的盔甲，骑着你的马，拿着你的兵刃，打着你手下军兵的旗号，佯攻青州。为什么呢？想断绝你的归路，一心一意想把你请到清风山来入伙。可没想到慕容这小子这么残忍，杀了你的全家。你看事情已经发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五个人只好在您面前请罪。说着五个人都跪下了，把脖子一伸：你随便吧，你给你一家报仇吧。秦明把狼牙棒举了3回，撂下3回，最后把狼牙棒一扔，从马上跳下来，抱着脑袋哭开了。他为难呢，如果这五个人横不讲理，吹胡子瞪眼，越说越僵，可能变脸。人家没那样，仍然是以礼相待，而且秦明也听出来了，人这五个人是存心喜欢自己。后来秦明一想啊，天意该着啊，这是老天爷这样给安排的。事到了如今，走投无路，怎么办？只好入伙。要怎么留下那么句话，死逼梁山，非得走投无路才走这条道。这秦明也愿意入伙，大家非常高兴，把秦明请到清风寨大厅设宴款待。但秦明他是个人呢，就这么几句话就能拉倒吗？喝那酒也是苦的，菜也吃不下去，仍然吧嗒吧嗒掉眼泪。宋江这才说：秦将军，人在中年，没有家口怎么能行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我们几个人商量过了，先呢给你娶个家室，有人陪伴你。我妻子尸骨未寒，我哪能再续弦呢？哎，不要拘于常理呀。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就是小李广花荣的妹子。花荣已经同意了，愿意许配将军终身侍奉。 哎呀，秦明一听，那怎么能行呢？花荣也表态了，我们说这话是真的。我妹妹高门不娶，低门不就，也会两下五八抄，耽误来耽误去，到现在23岁还没出阁。我爱喜将军是个人物，愿将我妹子的终身许配于你。你如果愿意的话，得过清风寨，把我的家眷救出来，翟良辰挑吉日就召集你们成亲。大伙儿都这么说，秦明只好也就点头答应了。那么下一步取清风寨怎么个取法呢？有人说调兵攻打，有人反对，有人主张智取。秦明说这么办吧，现在守清风寨的是镇三山黄信，我跟黄信有师徒的关系，他的能耐是我教的，我们俩私人的感情甚厚，不用打，只要我去了把话说清楚，我管保黄信也能投降入伙，因为他比我强得多，到现在他是光身一个人，还打着光棍呢，没有家眷的牵连，没有这种牵挂，所以他肯定能入伙。众人一听，这个计策是最好了。到了第二天，劈了火秦明就带着4个人赶奔清风寨。单说镇三山黄信领着200多名军兵死守清风镇，着急呀，就盼着青州府快派援兵。后来听说劈了火秦明来了，他挺高兴，没到清风镇，直接去打清风山去了。后来又听说秦明战败被俘，黄信这心呢就凉了一半，这怎么办？倘若责扣攻打清风镇，就凭我手下这点人，我也抵挡不住。正在这时，有人报信，霹雳火秦明求见。哟，秦明回来了，没敢开寨门。他上了寨墙，往下一探身，一看呢，正是老师秦明。一看秦明就带那么几个人，不像敌意，他这心才放下。师父，您这从哪儿来？黄信呐，把寨门开开，为师见你有话要说。好吧，寨门开放。黄信把老师接进大厅，命人现查，就问怎么回事。劈了火秦明说话向来不会拐弯抹角，直出直入，把经过讲述一遍，说的全家18口被害，顿足捶胸，嚎啕大哭。黄信也陪着掉眼泪了。那么师父，您今后打算怎么办？徒儿，为师不隐瞒你，我现在走投无路，挺身走险，我已经加入清风山了，我现在成贼了。徒儿，我也奉劝你呀，赶紧弃暗投明吧，你也犯下失职的罪名，那慕容对你绝不能心慈手软，你要跟我走的是一条道，你算便宜，你要不听，他们非收拾你不可。黄信一听，把大腿一拍，老师，我跟着您，您怎么走我在后头跟着，您不是加入清风山了吗？我也想入伙，哎，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当武将的说话干净利索脆，一言九鼎做了决定。秦明赶紧派人到清风山送信，萧李广、花荣领人到了清风镇，先到家里看望夫人，看望妹子，一家人都平安无事，还得感谢镇三山黄信。这位是个正人君子，花荣是花荣，家眷是家眷，要换个慕容、刘高啊，早就对他家属下了毒手了。从这一点上来看，对黄信是非常感激，也证明黄信光明磊落， 是个好人。华容当面谢过之后，大家一商议，小小的清风镇弹丸之地不能久待呀，干脆拉着东西上清风山吧，放火烧镇，带人退到清风山。现在七位好汉占据清风山了。宋江第二天跟大家说，各位啊，就是清风山咱也不能待呀，那慕容知府岂能袖手旁观呢？他必定调动大兵来攻打清风山，就咱们手下这点人抵挡不住啊。大家说怎么办呢？宋江说这么办，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此人叫天王晁盖，现在占据水泊梁山。我听说水泊梁山方圆800里呀、啊，一人把关，万夫难入，那是铜帮铁底。现在有11位好汉占据水泊，不如到那块去入伙啊，我们大家都会平安无事的。众人说，我们也知道水泊了不起，但是跟天王晁盖素无往来，人家能收留咱们？宋江一拍胸脯，各位放心，我跟天王晁盖莫逆的交情，我跟军师吴用交情也不错，我领你们大家去，万无一失。好，众人说那太好了。事在紧急，提前动身呢。说这话3天之后，他们放火烧了清风山，排开大队是赶奔水泊。那么沿路之上，他们都打的是官军的旗号。咱们前文书说了，还有300多俘虏现在也投降清风山了。黄信一投降还领了200多人，老百姓也弄不清他们是哪块的军队，都是打着宋朝的旗号。丰州过县也没人敢问，所以他们兵分3队，路上是平安无事。宋江花荣在头前打前站，单说这一天正往前走着，眼前闪出一座大山，探马蓝旗禀报，这座山叫对影山，就好像2个巨人在那蹲着，正中央是一条大道。哎呀，小李广花荣一瞅这的山势特别险恶，就提高了警惕了。大哥留神呐，我看这地方恐怕要出事儿。宋江吩咐军兵弓上弦刀出鞘，大家都精神点儿。果不其然，往前走着走着，就听见山坡之下战鼓如雷，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又打得正激烈，谁跟谁打不清楚。宋江花荣把手往空中一举，让队伍停止前进，然后二人提马上高坡往对面观看。再一看对影山的山坡下有2伙，一伙都穿红的，一伙都穿白的，搅作一团，打了个难解难分。为首的2匹马2员大将正在厮斗，又打的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这2员大将都是年轻的，其中有一位头顶3叉束发紫金冠，身披百花袍，外面披着红斗篷，离远看不太真，这小伙长得是俊棒子人物，细眉大眼睛，骨鼻梁，大嘴叉，光嘴巴没胡，满身的甲胄，胯下7匹红马，掌中使一条化杆描金戟。跟他动手这主一身白，头上戴着亮银盔，体挂亮银甲，外罩素罗袍，披着白斗篷，胯下白龙马，掌中方天画戟。 这人也是光嘴巴没胡，长得挺漂亮，两条大戟绞在一处啊，也不知道打了多长时间了。华容一笑，我看这才叫吃饱了撑的呢，这谁跟谁呀？这两个人有什么仇恨，如此格斗啊？咱们到跟前看看热闹。花荣在前，宋江在后，军兵在后头缓缓而行，就到了出事地点了。可这阵看得非常清楚，他们也到了近前了，格斗的这两个人也发生了意外的变化了。什么原因呢？他们俩掌中都使的是大戟，为了装饰这个兵刃呢，在这个戟头上拴点零碎儿。穿红的这个主，这条大戟上拴了一条豹尾。穿白的那个主，为了装饰掌中的兵刃，拴了一条狮尾。由于他俩打的太激烈了，豹尾跟狮尾绞在一处，拧成疙瘩了，怎么甩也甩不开了。你给我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两匹战马就地打旋，两个人攒足力量往回拽兵刃，结果越拽越紧。花荣来了兴趣了，宋大哥，你看看我一剑给他们解围，撑撑！从走兽湖玄天带拽出画眉弓和一支燕尾剑。那花荣叫小李广，据说那李广那是神射呀，指哪射哪。他叫小李广，证明他的剑法非同一般。花荣把燕尾剑搭上，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弦，弓开如满月，是剑走似流星啊！喊了一声：“招趴吃！”这支大剑直奔豹尾和狮尾，那么叫燕尾剑，就像燕子尾巴差不多，里头是刃，锋芒利刃呐、啊，太快，再加上花荣也有力量，这一剑射出来，正好绞断豹尾，噗，这下就过去了。这两个主乐子可大了，都往怀里拽，使足了力量，冷不丁豹尾一折，两个人收不住身子了，扑通扑通从马上全摔下去。两伙军兵也顾不得打了，各抢自己的主将，把主将周起来回归阵地。这一下肃静下来了，穿白的这个主和穿红的这位从地上咕噜声站起来之后，定睛瞧看，什么人？谁发的剑？花荣一匹马过来了，哈哈哈哈，二位好汉休要动怒，方才这一剑是我射的，你是什么人？小可是清风镇的，我叫小李广，花荣是也。小，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花之寨？不错，正是在下。哎呦，久闻大名，果然神射。两个人顾不得打了，全过来见花荣。花荣从马上也跳下来了，一瞅这俩小伙长得真俊，特别是穿一身红的这位，就像画上画的三国那吕布差不多少。再看看穿白的这位，你要打冷眼儿看不出来，你要仔细看，跟画上画的跨海征东的薛仁贵啊差不多少。这会儿宋江也过来了，花荣一给介绍，宋押司及时与宋江俩人一拍大腿，哎呀，久闻大名啊，没想到二位怎么今儿个走到对影山来了。 宋江说：“这么办吧，我你们二位尊姓大名啊，因何在此动手？能不能听我们的话，别打了？天下好汉是一家，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儿呢？嗯，能不能给我薄面？”宋江一出头，俩人果然不打了。一报名啊，大伙儿才清楚，穿红的这位，人送绰号小温侯，姓吕叫吕方；穿白的那位叫赛仁贵的郭胜。闹了半天，这二位啊都是买卖人，就是小温侯吕方吧，是倒腾水银的，据说从青海一带倒腾这水银，然后呢到南方去卖。这一次投学文5万两银子，结果走到半道上出事儿了，水银叫人抢了，连本丧汤，没法回去交代呀、啊，就领着手下的伙计占据了对影山，在这打家劫舍，落草为寇。他来了没几天，又来了一伙人，就是赛仁贵的郭胜，郭胜也是个买卖人，在陕西西安一带做买卖，也被贼寇给抢了，连本丧汤，走投无路，领着手下这伙人也来到对影山，都想占据这座山头，谁也不服谁。后来两个人是这么协商的：咱们俩分上下论高低，谁胜过谁，谁就占据这座山，败了滚蛋。他们俩打了5天了，哪回也没分出胜负来。今天是第5次，恰好遇上宋江跟花荣。两个人听完了乐了：二位英雄好汉，这又何必呢？据你们二位一介绍，同病相怜呢，我们应当互相帮助才对呢。大家就问呢，那么宋押司，您这是奔哪儿去？宋江说：“我投奔水泊梁山，如果二位愿意的话，放弃对影山，这个地方有什么呆头，跟我一同赶奔水泊啊。”“妥了，我们乐意。”书说简短，在这个路上收下2员大将，因为这两位也是梁山108将之中的，又凑了500-600人。宋江是非常高兴啊，这人越凑越多，他也显眼呢、啊、所以宋江啊格外的留神，把所有的军兵编成5队，次第而行，一波挨着一波相距5里地。他让花荣跟着赛仁贵的郭胜、小温侯吕方在后边，他带着燕顺、锦毛虎领着20个人在最前边开道。现在离着水泊梁山已经就很近了，宋江也怕发生误会呀、啊。你看咱打着官军的旗号，水泊梁山再以为官军攻打来了，倘若梁山再分兵派将，两头打起来，这个损失就太大了。为了避免这个损失，他领着燕顺打前站，去找赤发鬼刘唐、汉帝忽律朱贵，这都是老熟人了，先把招呼打好了。所以大队人马在后边，宋江领着20个人带着燕顺往前走。这一天正走着呢，路过一家酒馆，这酒馆就在山脚下。宋江知道原来在这路过，离着水泊还有15里。行了，总算到了地方了，我们也歇歇脚，等着后头的大队人马。他跟燕顺打完招呼，22个人从马上跳下来，牵着马来到酒馆。伙计出来一看，我要来这么多人，牵马匹的牵马匹，招待客人的招待客人。众人进了屋了， 您说这酒馆能讲究得了吗？就是房间大，草顶，干打垒的四壁，屋里这地呀、倒挺光滑。众人进屋之后，一下来这么多人，显着屋里有点狭窄。伙计赶紧让座，各位请坐，请坐，请坐，坐这儿坐，这儿坐。就这样，还有四五个人没坐。可把着门这儿有张大方桌，有长条大凳子，这就一个人在这儿站着。这个主可能啊来的时间不短了，喝酒喝醉了，往长条凳上一躺，枕着包裹打呼噜睡大觉。就他这一个人站着一条大凳子，宋江就跟伙计说，你看我们还有几位弟兄站着，能不能跟那位让他迁就迁就，给我们让个地方。伙计说行，他来半天了，你们各位稍等啊。伙计就过来了，我这位大爷，哎，醒醒醒醒，大爷大爷别睡了，醒醒醒醒，把这位给推醒了。这主不知道怎么回事，揉揉眼睛坐起来了。呵，宋江他们一看这家长得真棒啊，跟一桶石碑差不多少。这主一瞪眼睛，什么事儿？大爷，您看我们这客人来了不少，您站这地方太大了，是不是请您屈尊屈尊给让让地方？什么？我让地方？有没有先来后到？哎，你他妈势利眼啊！啪，给伙计就来个嘴巴。锦毛虎燕顺在旁边一看，这小子太野了，哎，看来非得我过去教训他一顿不可。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昔日传播龙头企业，如今债务缠身，停工停产。
10: 亚洲数一数二的这么一个单体造船厂， 底子呢全部没了，一个台风来下雨，马上线路都完了。
8: 贷款方资金链断裂，保护国有控股银行资产迫在眉睫。
11: 那现在东西反正欺负去人去人那样。
12: 债权可能处于非常不安全的一个状态。
8: 福建省内最大标的金额民商事案件，资金关系错综复杂。
13: 浦发银行它不是债权人，它没有权利对泉州船舶的抵押财产做处置。
8: 遭遇法律空白，原被告僵持不下，法院办案人员如何破冰？本期《法治天下之船厂保卫战》。
2: 2018年底，厦门海事法院审理的标的金额14.3亿元的案件终于尘埃落定，这是福建省内受理标的金额最高的民商事案件。原告是国有银行上市公司，被告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船舶生产龙头企业。本案的审理直接关系到国有上市银行的资金安全，同时也涉及福建省船舶产业的生存发展。案件审理的敏感度和专业度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法律争议。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8: 这里是泉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的厂区，空荡荡的厂区，锈迹斑斑的设备，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亚洲最大的单体船厂。
10: 你不能再破了，再破了以后都是连白菜价都没有了。
8: 泉州船舶创建于2004年，占地110公顷，公司专注于船舶制造与修理业务以及海洋石油工程修造业务。公司配备有一流的现代化设备设施，包括大型船坞、船台、码头、起重和加工设备等。
10: 就是不谈造船区域，就谈修船的那块区域，一年下来的话产值可以达到3个亿以上。
8: 泉州船舶工业公司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里坐拥梅州湾最长的深水岸线和全国少有的能让30万吨级船舶自由进出的天然深水良港斗尾港区。如今偌大的厂房由于债务纠纷不断，已经停工停产。
7: 这个案件立案的时候是比较特殊的，因为立案的时候呢，我们就听说有个案件要来，那么金额呢就是本金加利息还有各种复利啊罚息啊达到15个亿之多。可以说这个是立案当时应该是整个福建省法院有史以来所受理的金额最大的一个单个的这么一个民商事的案件。
2: 作为亚洲最大的单体船厂，泉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究竟遭遇到了什么样的风波导致停工停产，又如何成为这起标的金额高达14.3亿元的民商事案件的被告？故事还要从2007年说起。
8: 2007年9月，泉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被新加坡泰山公司的子公司泰山石化集团收购，成为旗下的全资附属公司。而一家名叫广东振荣能源有限公司的企业，在2012年8月成为泰山石化的大股东。自此，泉州船舶与广东振荣这两家公司成为了命运共同体。
13: 当时我们企业发展的是非常好的，我们跟世界上很多国家呢都有贸易往来，在亚洲这个能源市场呢，我们算是龙头企业。2013年，我们的贸易额已经达到了1000多个亿。
8: 为了扩大业务范围，2013年6月，广东振荣公司与上海浦发银行福州分行签订了融资额度协议。按照约定，浦发银行向广东振荣公司发放了14.3亿元的贷款，额度使用期限自2014年10月28日至2015年9月18日。
14: 在与振荣公司这款合同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约定，交叉违约条款，就是说如果广东振荣公司违反了这款合同项下的义务，银行就可以宣告所有的款项提前到期了。
8: 为了保证贷款资金的安全，2014年10月，上海浦发银行福州分行与广东振荣公司追加签订了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
7: 万一你借款的人还不了了，那么他有一笔债，在外面有一笔债，就用这笔债权来担保本案的借款的偿还，这就叫质押。
9: 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广东正荣公司将从另一家企业信达公司取得的一笔应收账款，也就是广东正荣公司对泉州船舶公司享有的债权，用来作为广东正荣公司经常所欠银行全部债务的质押担保。
15: 那这个应收账款的抵押物就内容就非常丰富了，它包括了整个的在建的码头，船厂的在建码头，包括了船台，包括了海域使用权，包括了船厂的不动产等一系列的资产，这么一个抵押物，用这些抵押物来保障这笔应收账款的实现。
9: 浦发银行与正荣公司之间原本只是签订了一笔纯信用贷款合同，为了保证贷款安全，浦发银行又要求贷款方正荣公司将自己的一笔债权为贷款提供质押担保。但天有不测风云，出乎意料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5: 他呢跟比如说一些国家有密切的合作，那么有些国家呢列入了美国制裁的这么一个清单跟名单里面，所以无形当中这个企业呢就受到了美国的一个制裁，造成资金上的一个困难，所以这个企业呢就变成资金链有点断裂的一个情况。
11: 那现在东西反正修成这样了。
9: 大股东正荣公司资金链断裂，泉州船舶公司遭受重创。在造船市场不景气的背景下，这对于泉州船舶公司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15: 泉州船厂还不了这14亿到15亿的这个一个贷款，所以这个呢就变成了一个不良资产。
13: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本来是想拿出几个亿来这个偿还这个债务，但是呢这个浦发银行这边呢觉得差距比较大，他们就开始这个提起了诉讼吧。
9: 14亿巨额标的案件，海事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
13: 我们觉得海事法院应该对我们没有管辖权。
9: 资金关系错综复杂，焦点问题争议不断，合议庭内部意见不一。
15: 你不能一味的为了创新，你脱离了法律的规定，这个是有风险的。
3: 船舶龙头企业深陷危机，国有控股银行资金遭遇风险。法治天下之船厂保卫战，精彩继续。
16: 由于广东正荣公司资金链断裂，陷入财务困境，不能如期归还上海浦发银行福州分行银行的贷款，于是上海浦发银行福州分行向厦门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正荣公司和泉州船舶工业公司立即归还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等。讲到这里，有的观众就要问了，这是一起金融贷款纠纷，听起来似乎与海事无关，为什么是厦门海事法院审理本案呢？
9: 收到起诉书的两家被告公司正荣公司和泉州船舶公司对厦门海事法院对本案的管事

0: 包括了船厂在建的码头等等一系列资产。本案属于厦门海事法院所管辖的范围内的海上案件。
1: 也就是说，振荣公司拖欠浦发银行的贷款，担保是振荣公司在泉州船舶公司的债权，而泉州船舶公司提供的质押物中，码头及附属设施设备、海域使用权的质押登记机构为泉州市港口管理局，属于位于泉州市的港航、海洋开发利用设备设施等财产。本案属于厦门海事法院所辖水域及港口内发生的海事、海上案件。
2: 这个案子的法律关系它比较复杂，法律关系比较复杂，合同呢，有很多的合同，主合同有副合同啊，还有这个抵押关系、质押关系等多重的这种担保关系存在这种中间，案情是比较复杂。这个审判庭合议庭就是五个人了，合议庭的一般常见的形式是三个人啊，五个人的话就是我们加强了这个审判力量啊，放在这个案件上面。
1: 厦门海事法院合议庭首先依法作出裁定，对泉州船舶公司应收账款、抵押物等相关财产作出紧急冻结和查封，第一时间保障了原告方浦发银行的资金安全，也为整个案件后续的推进赢得了时间。
2: 一个是财产，我们今天都做了清点啊，逐项的登记照册啊，用那个摄像机的形式、摄像的形式，对每一台写到的编号的设备都进行了这个登记注册。第二呢，我们也要跟厂方进行这个沟通和交涉，希望厂方呢能够派人维护好这个机器设备。
3: 被告泉州船舶工业公司的母公司泰山石化集团是一家香港上市公司，案件审理时正在停牌重组。如果重组成功，顺利复牌重组。

0: 下，我们第一呢没有对他做过多的这种采取保全措施啊。第二呢，我们也给他这个时间开庭的时间呢做了配合。
1: 2016年9月1日上午9时，这起备受关注的标的高达14亿的民商事纠纷案件，在厦门海事法院第三法庭开庭。庭审中最大的争议焦点是，原告浦发银行是否有权越过广东振荣公司，直接对泉州船舶公司的质押物进行拍卖。
0: 他要求直接对这个抵押物来行使这个权利，那这个是很特殊的，这里面就涉及到物权法的规定，它就是首例支持应收账款的质押权人对应收账款所属的所付的这个抵押物行使担保物权的这么一个案例。
1: 法庭上，泉州船舶公司对原告的意见不予认可，他们认为泉州船舶公司的海域使用权、船台、码头的机械设备等资产是对振荣公司应收账款的质押，而不是对振荣公司14亿贷款合同下的质押。
2: 浦发银行它不是债权人，他没有权利对泉州船舶的抵押财产做处置。
1: 第一次庭审中，原被告之间争论得非常激烈。在开庭之后，随后的合议中，针对浦发银行是否有权越过振荣公司，直接对泉州船舶公司资产进行处置，合议庭内部及法学界专家之间也是意见不一。
3: 从这个保障这种借款合同的这种这个有效性哈，以及抵押合同有效性的角度来考虑吧，最终能保障这个就是浦发银行放贷出去的这个安全性的话哈，当然最好是能够支持这个抵押权成立。
0: 银行它要主张质押权，对这个应收账款进行折价拍卖或者直接清偿，这个问题都不大，可以得到支持。但是呢，它要再往下一层，对担保物直接行使抵押权，这个我们的意见是不支持的。
1: 也就是说，按照物权法的法律条款，原告浦发银行可以通过此次判决确立成为应收账款的债权人，获得应收账款的直接优先受偿权益，但是不可以直接对泉州船舶公司的质押物进行拍卖。
0: 当然，这种创新的一个力度，或者说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你司法裁判能多大的创新？那么在创新的同时，会不会突破法律的规定，走得太远？这个需要裁判者要警醒的一个问题。你不能一味的为了创新，你脱离了法律的规定，这个是有风险的。那么当然，如果一味的求创新，我们做出这种判决，本身对当事人来讲未必是一个好事。
1: 昔日传播龙头企业危在旦夕，大量一线工人面临失业。
0: 不应该说因为单个的案件或者说暂时的陷入困境就让他破产，或者采取一些司法的手段。
1: 资金关系错综复杂，如何化解原被告之间激烈冲突，
0: 就变成说双方一直围绕这些比较细枝末节的技术问题展开长时间的一个缠讼，那这个对谁都不是非常有利。
1: 亚洲最大单体船厂能否焕发生机？法治天下船厂保卫战正在播出。
4: 一边是原告国有银行巨额资金的安全，而另一边被告泉州船舶公司的母公司泰山石化正在重组。如果能重组成功，顺利复牌，昔日的亚洲最大单体船厂则有可能被盘活。此外，两家被告公司有着数量可观的一线工人，一旦因为诉讼导致两家公司破产，这些工人就会面临失业的局面，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这些都是办案人员需要考虑的问题。对于这样一起棘手的案件，厦门海事法院的法官们接下来又该如何权衡利弊，推进办案的进度呢？
1: 为了制定出有效的办案策略，厦门海事法院的办案人员多次到原被告公司实地走访，进一步调研三家公司的真实情况。
5: 不要太快贬值啊，因为这个确实来说，这个资产确实是
6: 但还是非常好，但是现在这个东西还难度也大，希望你们来。
7: 现在我基本上这块维护的话，估计。

0: 泉州船舶工业公司这家船舶行业的龙头企业被盘活才是最重要的。
1: 我们对原告做了一些市民的工作，跟他讲啊，如果说你坚持这么一个策略，第一呢不一定得到支持，第二呢可能会面临到很多他里面的一些证据啊、支持啊，不一定能够证明这一点，啊，这个会陷入到这个缠讼的一个情况里面，就变成说双方一直围绕这些比较

0: 浦发银行继续上诉，第一，对双方都是一种时间与金钱的消耗，第二，也会消耗大量的诉讼资源。
1: 双方实际上都期待这个判决的诞生，他这个是比较罕见的，因为一般都是原告喜欢判决，那么被告是觉得越迟越好，但是在本案的情况来讲，是原被告三方都在经常打电话问法官什么时候这个案件能判决。
2: 经过法院办案人员多次的说明和解释工作，原告浦发银行与两家被告振荣公司及泉州船舶工业公司进行了多次面对面的沟通协商，双方也都意识到一旦陷入法律空白的争议与劳民伤财的消耗之中，并不利于问题的有效解决。
0: 在法官的反复调解之下，原告浦发银行撤回了对泉州船舶公司的质押物进行拍卖的诉讼请求，使得案件审判得以加速推进。在第二次庭审中，原被告之间已经没有了第一次庭审上的激烈争论，双方都明白，无论是陷入法律空白争议，还是陷入对抗冲突，并不利于纠纷的最终解决。
3: 我们的目的也是尽快进行借款，不是为了打官司，因为这是一个法律空白的问题，法院也非常为难。如果短期不能收回借款，双方在陷入没完没了的诉讼消耗，对双方都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事情。
1: 原告经过法院做工作，他撤回了这些其他的几项诉讼请求，所以使得这个争议问题那就已经不成为问题了，因为已经不主张了嘛，那这个问题就不处于双方要争议的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就不再审查了。
0: 2017年最后一个工作日，这起标的金额高达14亿元的案件正式结案。被告广东振荣能源有限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原告上海浦发银行有权就按涉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有权将应收账款折价或其拍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判决之后，三家公司还会进行更多的协商沟通，高达14亿元标的的纠纷不是短时间之内就能彻底解决的。
4: 撤回是撤回，它债权债务还是存在在那边的，而且就是说银行的财产的话在有职权啊或者是其他担保物权存在的情况下，它还是有优先受偿的权利。第一就是要到最后在执行实际变卖的时候才会还要再做进一步平衡。
0: 为了推进案件的执行，维护原被告的法律权益，厦门海事法院在判决生效之后的2018年、2019年继续加大了这起案件的投入力度，并及时在媒体上公布案件情况，借助社会各方的力量，最大化地推进本案的执行进度。
4: 判决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哈，像这么大的一个厂，这么大的一个规模哈，怎么把它盘活这更重要，这里头也可能有政府有关部门的介入哈，来做这个沟通协调工作，也可能是引进大的有实力的中外买家哈，或者是就现在的这个被告企业自己想什么办法能够把它有效的运作起来。
2: 经过厦门海事法院判决之后，该案件目前已经进入了执行阶段，那么对于这起案件遭遇的争议焦点以及厦门海事法院处理的方式方法，法律专家又会如何评价呢？
5: 那么本案呢有三个争议焦点啊，一个呢是原告浦发银行对被告的这个振荣公司他的这一个借款的本金利息复利罚息是否有依据那么这个呢是有事实合同和法律上的这一个依据。第二个争议的焦点呢是原告浦发银行是否对被告振荣公司质押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那么因为这个应收账款呢是由第三方已经转让给了这一个振荣公司，那么依照合同的规定以及物权法中的相应的这一个规定，那么浦发银行对被告振荣公司质押的应收账款也享有优先受偿权。那么第三个争议点，从我们国家的传统的做法这个原告的诉讼费 啊，那么通常呢是由原告自己来承担啊，不能够要求被告来进行承担。
2: 厦门海事法院的办案人员权衡利弊，大局为重，灵活办案，通过多轮的调解，使得原告被告能够积极对话，共同协商解决问题，最终原告撤销了部分诉讼。判决不仅保护了国有银行资金的安全，也促进了船舶产业的生存发展。期待泉州船舶有限公司再现昔日的蓬勃生机，当然更要保护好原告浦发银行的正当权益。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8: 随着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7: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8: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7: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8: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7: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8: 天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7: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日照调频103.8，
1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

0: 天下。
1: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无意间的单方事故，司机为何没有及时报警？
3: 路边正好一个路牙石，就骑上去了，
4: 认为那没有什么，就开走了。
2: 时隔多时，司机还原事故现场后报警，一语何为？
4: 车辆的一个声音呢发生异常，
3: 说你这个要自己修的话可能要几千块钱。
2: 交警部门做出的事故认定书为何成为原被告争议的焦点？
5: 保险公司要求拒赔。
2: 离开事故现场的受损车辆该不该理赔？法治天下之错过的理赔。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如果机动车投保了机动车损失伤业险，在出了单方事故的时候，保险公司呢对车辆损失一般都会理赔的。但是今天的这个案件，车主也投保了机动车损失伤业险，但是当这个车辆发生单方事故的时候，保险公司却拒绝理赔，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 2015年5月30日下午，江苏省泗阳县交通巡逻警察大队接到一个报警电话，报案人说自己的车在泗阳县李口镇南京路上因避让行人撞到路牙了，没有人员伤亡，交警立即出警赶到现场。经过调查得知，司机并非车主盛先生，而是借盛先生车去参加婚礼的陈先生。
3: 帮别人带过新年以后，晚上回来的时候，路边正好一个路牙石，就骑上去了。
2: 事故现场车辆的前轮冲上了10多公分高的路牙，车的底盘拖地刮蹭到了路牙上。幸亏事故地点的周围是履职，所以车辆的外观没有什么损伤。交警部门根据陈先生的讲述以及现场的情况，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陈先生是单方事故，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报警的当天，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到了现场，对现场拍照，对车辆定损，并且同意车主去指定的 4S 店修车。
3: 他的修理厂人家一看，说你这个发现机坏了。
2: 由于要更换动力转换机，所以维修费用比较高，共花费维修费36700元。盛先生先垫付了这笔钱，然而等到盛先生拿到维修费发票，让保险公司理赔时，保险公司却反悔了。说盛先生这次事故不符合理赔条款，
3: 就不赔我了。不赔我的时候，我心里肯定不高兴了。跟他们沟通了，交涉了，也不行。
2: 无奈盛先生把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
6: 那么，保险公司为什么拒绝理赔？盛先生能否得到理赔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审判长赵红雷，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赵法官。
2: 赵红雷，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副院长，从事法律工作近20年，曾荣立江苏省法院系统个人二等功一次。
6: 赵法官您好。
7: 您好，主持人。
6: 短片当中的车主呢，让交管部门呢出了事故认定书了，也让保险公司做了定损了，那为什么保险公司还不给理赔呢？
7: 这个案件比较特殊，驾驶人陈先生是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报的警，保险公司就认为被保险人虚构了事故的时间，对事故的性质、原因、驾驶情况都无法确定，不同意赔偿。
6: 那么陈先生为什么第二天报案？这22个小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原来事故当天，也就是5月20日晚上8点多，陈先生撞到路牙后，感觉车子没有大碍，就把车开回了家。
4: 当时驾驶员也下车查看了一下，认为那没有什么，就开走了。
2: 等到第二天早上，陈先生开车准备把车子还给盛先生的时候，发现车辆出了问题，
4: 车辆的一个声音呢发生异常，
3: 感觉这个方向盘有点重，然后我就开到当地的修理厂去修了，说你这个要自己修的话可能要几千块钱，说你还是报保险吗？
2: 这时盛先生才想起来，事发当时陈先生没有报警，也没有通知保险公司，于是他赶紧又把车辆开到原来的出事地点，按照原来的地方和原来的方向，把这个车对着路牙，对原来的事故现场进行了还原。等到交警赶到现场开具事故认定书的时候，已经是下午6点多了，距离事发时间已经过去22个小时了。
6: 原来22个小时竟然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那我本人呢也有车，平时呢我可能放在这个马路边或者胡同里会小挂。

0: 他小蹭，那可能呢，当时呢就没有及时的报警，或者呢报给保险公司。第二天我才去报警和报保险公司，这样不行吗？
1: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未造成人员伤亡或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的事故，驾驶人是可以撤离现场，但是前提是对事故的事实成因没有争议，或者基本事实清楚，否则应当报警。保险法也规定，被保险人在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如果没有及时报警或者报案，离开事故现场，需按照法律的规定，结合事故发生的具体情况，判断其离开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认定其离开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和责任。
0: 那么陈先生离开现场的行为是否是合理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2015年8月10日，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接到此案后，对案件进行了近一年的审理。
3: 保险公司认定事故发生之后，驾驶员是没有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离开了事故现场。根据这个商业险保险条款，这个保险公司要求拒赔。
2: 而盛先生和他的代理人却认为，当时并没有发现车辆有问题，等到发现车辆有问题后才恢复现场和报案是情有可原的。
4: 该起事故已经由交警部门认定为全责，符合单方事故以及理赔的基本要素，因此我方认为保险公司应该予以理赔。
2: 原被告各说各的理，让法院犯了难。这时，保险公司向法院提交了一份盛先生投保的机动车商业保险综合条款。
3: 有一条免责条款是，事故发生之后，这个驾驶员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离开事故现场。保险公司呢，将这个免责条款对这个投保人也进行了提示，并且有投保人在这个投保单上签字确认，免责条款呢已经生效。
2: 离开事故现场为何违反了保险公司的理赔条款？
5: 返回现场带来一个假警，
1: 是否为了逃避救助义务和法律责任？
2: 22小时后的事故报警能否认定导致车辆损失的就是该事故？
5: 本案的时间是7天的话，
2: 一年的调查能否查清案件的真相？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错过的理赔。在盛先生和保险公司签订的这份保险合同的保险条款中，双方就机动车损失险主要约定了以下内容：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因碰撞、倾覆、坠落等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其中责任免除第6条第6项。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保险公司认为驾驶员属于逃逸事故现场，所以不能赔偿。
3: 事发当时呢，这个驾驶员是没有发现事故发生，所以离开现场。就主观上来说呢，因为没有发现事故的发生，所以他不是因为发生事故而离开现场，也就是说主观上没有离开现场的故意。
0: 我看保险公司呢认为陈先生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呢属于逃离事故现场，那我们怎么认定离开事故现场就属于逃逸呢？
1: 被告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之一是认为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属于保险合同中的约定的免责情形，而原告认为驾驶人离开现场是因为未发现车辆有损坏，免责条款中逃离事故现场的情形不适用于单方事故。我们认为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是否适用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主要看是否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审查驾驶人主观上是否为了逃避救助义务和法律责任，客观上有必要合理的理由。本案原告主张的是单方事故，离开事故现场是因为当时未发现车辆损失。

0: 保险公司还强调，这个故障时间是发生在事故之前，应该属于机械故障。保险公司保险条款第七条的第六项规定，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后，未经必要修理继续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致使损失扩大的部分，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1: 主要是发生车辆损坏，然后通过那个保护现场，找了一个假警。
0: 为了证明车辆的损伤是陈先生驾车碰撞路牙所致，原告决定对车辆的损坏部分申请司法鉴定。
2: 原告认为，这个车辆发生碰撞之后，有的损伤不是当时就能显现出来，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时间差，所以这个原告对于车辆的损失是否是扩大损失，他申请了这个司法鉴定。
3: 我了解到呢，有一些合同内容的老百姓呢认为是霸王条款，那我们这份保险合同的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呢？
4: 发生事故之后，实际上保险事故发生的信息主要处于被保险人的控制之下，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保险人要知悉这些信息必须基于被保险人的通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驾驶人在没有及时通知保险人就离开了事故现场，保险公司理赔时难以认定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大小，客观上就加重了保险公司的责任，也不利于防止不道德的行为。所以依据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在合同条款当中对当事人权利义务做出特别的规定，是符合保险法的规定的。
0: 2016年6月，根据盛先生的请求，对转向机的损坏是否是一个扩大的损失，法院让相关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但是鉴定机构并没有对此做出结论。
2: 由于他这个车辆已经进行了维修，拆下来的部件呢他没有保存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部件已经生锈，所以他这个样品呢没有办法提供，最后呢这个鉴定程序呢也没有最终进行。
0: 司法鉴定结果的缺失能否用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认定？
4: 经过法庭核实，事故认定书的确是由公安机关的交警部门出具的。
0: 擅自离开现场是否触碰了合同法和保险法的诚信原则？
2: 驾驶员在没有这个合理和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离开事故现场，
0: 案件审结没有及时报案的机动车事故带给我们怎样的警示？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错过的理赔。2016年8月30日，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
5: 首先，由原告陈述诉讼请求事实的理由。
6: 欢迎被告承担车辆修理费3万6000余元，而请求判定由被告方承担负担责任。
0: 法庭上，原告对法庭陈述了诉讼的事实和理由，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修理费发票、保险单等证明材料。
6: 我们举的第一份证据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份，最主要是证明那些事故发生的基本信息，它的时间地点，以及责任方，这事故为无方驾驶员这个全部责任。第二就是原告方这个车辆的行驶证以及驾驶员的驾驶证。第三是修理费发票，最主要就是证明我方车辆损这个发生车损以后在修理厂所花的费用。现在就补充一份在这个 4S 店修理计算清单，这个主要是证明该次修理的这个明细。
0: 但是被告对事故发生不予认可，尤其是对于事故发生的具体时间及损失不予认可。
3: 如果5月3日的这个事故是属实的，那被告该不该赔偿呢？
4: 事故事实认定的问题也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如果5月3日事故是属实的，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那么保险公司就应当按照保险合同条款的约定给予赔偿。
3: 那公安机关的交警部门

0: 不是出具了事故认定书了吗？
1: 经过法庭核实，事故认定书的确是由公安机关的交警部门出具的，但是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原告在庭审中也承认事故发生的时间是5月2日，所以法庭对这份证据没有采信。
2: 庭审中，被告向法庭出具了原告车辆报案记录以及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事故报案的时间和事故发生的时间相差22个小时的事实。
3: 动力转向控制档员凹信号状态为00100100，该份证据主要证明动力转向方向发展阻断的时间并非事故的设计时间。5月2日晚上8点，在事故发生之后，
4: 行
3: 所造成的损失
4: 扩大。但是事故后我也看保险公司承认的责任，主办责任方面呢，对这个在事故发生以后48小时之内，我们太管了，我们20小时之内，对不对？
2: 庭审中，双方最大的争议焦点就是事故的认定以及事故发生后的驾驶行为是否造成了动力转向器的损坏这两方面问题。
3: 一，原告未及时报我公司，二是伪造事故认定，妨害事故发生的重要法律，因此对5月2号是否发生暴力事故不法的。
4: 这起事故不存在逃逸性的和伪造性的。就是怀疑事故性，我们认为也不存在原告人故意扩大这个损失。
0: 关于车辆损失扩大部分的保险条款是怎么规定的呢？
1: 保险合同条款中约定，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后，未经必要修理，继续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致使损失扩大部分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0: 那么，法院最后是如何判决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和证据，法院认为驾驶员作为事故现场的重要因素，他是否饮酒、是否具有驾驶资格、是否存在禁驾事由等因素，都是确定驾驶员是否承担事故责任及保险公司是否承担保险责任的依据。
5: 在事故发生之后，如果允许驾驶员在没有这个合理和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离开事故现场，在当前这个交通事故频发的现状下，非常容易引发道德风险。
2: 最终，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作出了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
0: 如果允许驾驶员在无合理和必要理由的情况下擅自离开现场，在目前道路交通事故频发的现状下，极易诱发道德风险，这句话应该怎么解释呢？
1: 道德风险是指被保险人或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在得到保险保障之后改变日常行为，甚至是出现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比如说投了机动车的保险，那么我开车就不会像以前一样小心翼翼，更有可能出现违反保险合同条款的约定，为了赔偿隐瞒事实、虚构事实，这样不道德、不诚信的行为。
0: 那赵法官，最后判决的结果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1: 按照保险法第21条，保险事故发生后及时通知保险人是被保险人的法定义务。本案由于是单方事故，且驾驶人未当场报警，而是离开现场，致使事故发生的事实无法确定，被告保险公司不予赔偿是符合保险合同的约定，也是有法律依据的。尽管本次事故可能并不存在非法驾驶的情形，但由于原告未及时报案通知保险人，因疏忽导致的不利后果只能由原告自行承担。
0: 在泗阳县人民法院还有一个事故后离开现场的案件，但是判决结果却不同，我们去看一下。
2: 2017年6月15日至16日，泗阳县的刘东驾驶货车时碰倒了一辆电动车，车上的人员跌倒后受伤，但是当时刘东并不知道自己碰倒了电动车，继续开车离开了事故现场约50米。受伤人员的亲属追到了刘东说明情况，刘东赶紧回到事故现场帮助救助伤者，拨打120以及垫付医疗费， 法院还认为，从客观上，既然刘东没有发现事故的发生，也就没有办法要求他依法采取相应的措施。刘东离开事故现场不属于免责条款约定的情形。同时，事故性质、原因、损失程度都可以确定，所以法院依法判决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了赔偿责任。
0: 这两个案件呢，实际上对于事故发生之后同样是离开了事故现场，一个呢判了赔偿，一个呢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也就是不予赔偿。为什么判决结果截然相反呢？
1: 第二个案件当中的刘先生一开始没有意识到事故的发生，行驶不远，经路人提醒又迅速回到了事故现场，帮忙拨打了120，也救助伤员。他离开的情形不属于逃避救助义务和法律责任，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也是可以确定的，所以法院判决了赔偿。而本案中的盛先生虽然是单方事故，但他在有能力、有条件通知保险人的情形下没有通知，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的抗辩是成立的，法院依法驳回了原告盛先生的诉讼请求。
0: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6: 在这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面啊，那么当时的一个现场的真实情况可能已经难以这一个去调查恢复啊，比如说那么这一个司机他当时有没有饮酒啊，他有没有携带驾驶证啊等等，那么这个呢就已经无法啊进行这一个调查这个取证。在这种面临着这个不确定的情况下面，那么法院这种判决呢啊也是啊合法合理的。
0: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有句古话叫不义勿犯谓之过失，又称无认识过失、疏忽大意的过失，希望我们在处理类似的事故时能够避免疏忽大意带来的后果。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赵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楠楠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近几年她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头疼，过了夏天就好了。楠楠也曾经去医院体检过，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常。这样的怪现象让楠楠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开朗的她也少了往日的快乐。不仅呢兰兰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兰兰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
9: 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地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时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激凌，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
8: 其实啊，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性头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自己来调节情绪了。除此之外呢，像吃冰激凌呢，还有空调也是引起头疼重要的原因。那么对于怕热的人来讲啊，想戒掉这两样东西可能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先把它含在嘴里，等它融化之后呢，再慢慢的咽。 验下去。那至于吹空调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最好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了，那吹空调的时候也不要紧靠着吹风口，这样啊都可以降低头疼的发生几率。
9: 去年夏天，伴随着37摄氏度的高温，兰兰的头痛症状如期而至。这一次与往年的症状有些不同，这次的头疼伴随着低烧，导致兰兰全身乏力，只好休息在家。过了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头痛的症状居然不治而愈了。但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地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全夏性头疼。全夏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
8: 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全夏性头疼了。
9: 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
8: 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地预防冰激凌头痛。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2: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5: 菏泽成武县创新打造共赴工坊基层就业创业模式，以工坊建设激活乡村就业新动能，推动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增收。
3: 走进成武县汶上集镇苏张庄村，大大小小的服装加工坊村里有50多家，而在几年前这里还是有名的空心村，留守妇女多，闲置院落多，增收渠道少。
6: 一开始村里是没有产业的，因为俺们离万里服装厂近，但是他有孩子就去不了，只有那些有时间的人才在那干。
3: 2022年，汶上集镇启动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建设，苏张庄等11个村庄被整体纳入规划，实施村庄改造。乘着片区推进的东风，苏张庄村党支部探索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模式，

0: 想盘活闲置院落，把服装加工企业引入到村里。然而一开始，群众担心拿不到房屋租金，企业担心村民随时收回自己的房屋，双方都存在顾虑。
1: 前几天也发挥了桥梁作用，以每个院落2000元至3000元的这种价格打包过来，配套提升后给他们供房供房，招引企业入住，闲置老宅还能收租金，企业免费为这些员工进行培训，大家伙一看在家门口确实能挣到钱，积极性就上来了。
0: 闲房变车间，沉睡资源变成了增收资产。很快，村里9户闲置院落变身为标准车间，58家家庭公房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由于加工点散乱，有的加工点忙得接不过来，有的却隔三差五接不到订单。如何把分散的力量拧成一股绳？汶上集镇党委牵头，依托龙头企业万利服饰，将片区内分散的78家小型服装加工点整合起来，组建服装产业联盟，统一对接电商平台，统筹调配工人和服装订单。
1: 抱团取暖的模式壮大了我们发展的信心，也吸引了更多优质企业和高端订单，带动我们村民的技术从熟练到精通，现在可以接一些要求比较高的这外贸订单。
0: 如今苏张庄村的共富工坊不仅培育出晚霞红光老年服装品牌，还带动500名村民就近就业，全村年加工服装超500万件，户均增收2万余元，实现村集体、村民和企业多方受益。今年以来，成武县新建共富工坊389家，带动6135名群众实现就近就业。
2: 这多好啊！这都60多岁了，想哪能挣这钱呢？在这家门口还能挣点这零花钱。
1: 可持续的乡村振兴，就是让产业长在乡土上。钱在家门口中，村民现在不出村就能当上产业工人，才能说不离土不离乡，挣钱有骨架。
3: 滨州彰化黄生镇坚持产业带动就业，大力培。

0: 口啊。
1: 黄生镇坚持政府扶持、村企参与、企业运营、合作社主导，科学划分厂房型、居家型、金国型、合作社型、互联网型五类车间，发展家纺纺织、玩具加工、工艺品制作等项目，打造一村一品特色产业。目前，全镇35个村已建成就业车间24个，带动近3000名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增收。
2: 黄生镇将不断优化车间运营管理，拓展就业岗位与业务渠道，强化技能培训与服务保障，让更多群众通过劳动实现人生价值。
1: 潍坊市2026年畜牧产业供需对接会在高密举办，为畜牧产业上下游精准对接、深度协同提供优质平台。潍坊是农业大市、畜牧业大市，高密市作为本次活动的东道主，畜牧产业基础扎实。

0: 会，我们跟一些我们的供应商建立了更深的合作关系，发展了一些品牌客户。这次展会对我们收获非常大。
1: 他这个政府搭台，我们说企业唱戏，这个双方结合呢，去取得这么一个共赢的效果。他的影响力、公信力，包括这个在行业里面的一个号召力，都是效果非常明显。
2: 会上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和食品安全宣誓仪式。本次参展企业达到200余家，吸引采购商逾600家，产业门类也十分丰富，既涵盖了饲料、兽药、养殖加工等传统产业，又首次引入20家宠物食品生产企业，同时配套设置了产品体验、技术培训及引起对接等特色活动，旨在全方位打通畜牧全产业链供需堵点，搭建生产端与需求端精准对接的桥梁，助力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济宁市嘉祥县推进大豆两种繁育试验，依托智能农机标准化播种，助推大豆产业提质升级。
3: 在山东成丰种业试验基地，智能化播种机完成开沟、精播、覆土、镇压全流程作业。崖州湾国家实验室科研人员实时监测设备参数，抽样核验播种深度与行距。
4: 它的优势呢，在于它应用了这种 GPS 系统，它可以进行精细化、标准化单粒播种，这样就可以避免了苗不齐、苗不匀这种情况，能保证大豆生长的一致性，能让我们的获取能够更准确、更标准化的大豆表径数据。
3: 智慧农机实现播种规格、田间环境统一，规避人工操作偏差，为品种筛选、性状研判提供精准数据。同时，企业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联合国家级实验室持续扩充大豆种质库存。
4: 这已经是我们跟这个成丰种业第二年的合作了。今年我们一共带来了20000份的材料，在这个基地里进行这些种子资源的筛选、选育高产优质。

0: 负责带动周边县市区五十余万亩，年繁殖总量超两亿斤，种植推广面积超两千万亩，市场份额占长江以南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及长江流域大豆种植核心场。
1: 各地抢抓农时，指导农户开展玉米苗期除草、施肥、病虫害防治等精细化管护工作，为秋粮稳产丰收筑牢根基。针对近期持续少雨高温，德州市武城县依托玉米单产提升工程，免费为种粮大户配备999台移动式水肥一体化设备。种粮大户几红华轻点手机屏幕，就能为玉米苗精准补水。
2: 就是在手机上设定流量，设定这个时间4个小时左右吧，这一亩地就有滴灌滴能滴透。隔了一段时间可以过来转一下看看啊，基本上在家里就能操作了。
1: 季红华今年承包了800亩玉米，免费领到了7台移动式水肥一体机。
2: 以前的时候吧，大概一亩地用80多立方水，现在用这个滴灌呢，大概一亩地有30个立方的水就够用了，节约50%多了。预计吧，产量应该能增收15%。
1: 在日照市莒县，当地科学调度水库水源，精准开闸放水，有条不紊地给新出苗的玉米浇灌补水。清风岭水库是山东省第四大水库，覆盖莒县和沂南10个乡镇、280多个自然村，可有效灌溉玉米14万亩。
3: 这今儿开始旱，在清风岭水库就放起水来了，这一片都浇上来了。
1: 在菏泽定陶，植保无人机来回穿梭，将药剂均匀雾化喷施，高效开展玉米苗期病虫害防治工作。
4: 我今年种了有200多亩玉米，现在用咱这个无人机比较方便，就是几个小时基本上都打完了。
1: 农技专家还深入田间地头查看玉米苗情与根系生长情况，结合不同地块的玉米长势，讲解玉米病虫害防治要点。
5: 在病虫害的防治上，我们可以采用芦青菊酯防治咱们田间地老虎，定种蜜防治玉米的蚜虫、蓟麻，还有这个蠕虫不加酰胺进行喷雾防治玉米苗，还有一个粘虫。
1: 运城县郭屯镇深耕葫芦特色产业，凭借人工创意塑形，把普通的葫芦变成高附加值的特色文创产品，带动村民致富增收。
6: 走进车楼村葫芦种植基地，形态各异的葫芦长势喜人。
7: 这个个头呢，是现在是扁嘛，它是方个头，底下是方花，它特殊形状。这小种植树特殊形状很少，哎，这一种机会不一定有着呀。一天也是它，2天也是它，哎，这个价格得先谈。
6: 而在郭屯镇大屯村，这里除了正常生长的葫芦之外，还有人工模具塑形种植，不少小葫芦被套上定制模具，种植后根据市场需求，在葫芦幼果期套模定型，便能长成元宝、金蝉、爱心等规整精致的专属造型，文创价值大幅提升。
5: 像这种套模具的葫芦很麻烦，就是说那个还得找着它实价期，太大了套不上，太小了它不成。像这种夹边葫芦，就是小的时候套上，不套模具，像这种也就是几块钱，套上模具就能卖到30、40，对，它是品相定价格。
6: 目前郭屯镇葫芦种植面积近30亩，每亩利润可达10000元，葫芦已成为当地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特色富民产业。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讴歌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举办2026年唱支赞歌给党听合唱比赛，比赛在千人齐唱《团结就是力量》的雄浑旋律中拉开帷幕。经过激烈角逐，18支村级代表队、8支社区代表队晋级决赛现场，生动展现了稷下干群同心向党、昂扬奋进的精神面貌。
8: 心情非常的激动，我们都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9: 我们的老百姓对这个节目非常的高涨，哎，这个心情那个特别好。再一个呢，就是增添了他们的文化赋能，还有就是增添了他们的幸福指数。
10: 通过传唱这种红色经典的形式，进一步凝聚党群同心、团结奋进的合力，为街道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凝聚起了精神力量。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栖霞市庄园街道万达社区艺术团举办迎七一送党恩主题歌舞文艺汇演，演出节目精彩纷呈，形式多样，生动展现出新时代老年人积极乐观、老有所乐的精神风貌。
11: 既庆祝党的胜利，又给周围的居民提供了文化生活。
1: 蓬莱紫金山街道杏花苑社区联合烟台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开展快闪活动，200多名居民和学生齐聚一堂送党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2: 今天能参加社区这个快闪活动，我内心格外激动，借歌声抒发心声，希望我们社区越来越好，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5: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6: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5: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6: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5: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
17: 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1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9: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20: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19: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20: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19: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20: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 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

0: 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区液病毒病的发生。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

0: 方最大的淡水湖，京杭大运河穿湖而过，十万亩荷花粉嫩婀娜，优质的三类水质，激进野生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微山湖小龙虾彪悍的性格和旺盛的生命力。在小龙虾的眼里，微山湖就是一个江湖，为了生存，它们时刻保持战斗状态。硕大的个头，迅猛的速度，高举的前臂，随时随地散发着荷尔蒙气息。作为微山湖里的战斗虾，微山湖小龙虾身披红色战甲，常年霸占网红美食热搜榜单的 C 位，梭虾已经成了夏日标配。
1: 来呀！
2: 我们这边吃龙虾都是嘬一下，嘬一下那个汤汁和它的肉一起都滑入嘴里，用力一嘬，它这个肉和汤汁它就滑到了嘴里了，啊，非常非常好吃，这个口感非常饱满，肉质非常紧实。
0: 每年的六月到八月是这里最红火的时候。
2: 别的菜也没放多。
0: 从白天到夜晚，这些忙碌的身影是微山湖上最动人的风景。
3: 欢迎常来微山湖畔这个小龙虾观购。
4: 在济南有一位养鸡专家，虽然说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但他依然给广大养殖户传授着养鸡技术，解决养殖难题。不过现在呀，他不再像过去那样东奔西跑的线下讲课了，而是通过新媒体平台进行线上授课。今天啊，咱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赶时髦的养鸡专家。
5: 一只身披黑羽的蛋鸡在沐浴时铺成的羊肠小道上突然停住了脚步，前面这个巨大的人类和他手中的摄像机挡住了他去鸡窝下蛋成为一只网红鸡的路线。在这座山林里，想要成为网红就得多下蛋，少吃料，少得病。
3: 咱们这里有网红鸡，还有呢网红蛋。鸡的品种呢是泰山黑鸡，在直播间呢有一次五分钟的时间卖了1000只鸡蛋的话是论个的啊，这一个包装呢30枚，最好的时候一天反正有多少卖多少。
5: 抬起的左爪无处安放，成为网红的梦想又不甘放弃。这只泰山黑鸡如同困在山林小路上的哈姆雷特，它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走还是不走。这只泰山黑鸡挠掉鸡冠子也没想到，在大自然中喝着山泉水，住着沐浴池的小别墅，还在茂密的松柏林中躲过了天敌老鹰的侵袭，成为网红鸡的条件都满足了。可是现在怎么就不能让马爱心的笑个大呢？算了，还是多干几口饭吧，憋个大的震惊四座一样可以成为网红鸡。
3: 北树林它本身它有释放杀菌物质，我查了一些资料哈，每公顷北树一昼夜它能释放出20多公斤的天然抗菌素，它能够杀菌。沐浴室里面还有锌、铁、锡、丝、锰、镁、钛、锂20多种微量元素，鸡吃了以后呢，一个是鸡蛋里面的微量元素就多了，另一方面鸡也健康了，所以我们始终在鸡的食物里面添加一定的沐浴室成分。将来咱们这个地方呢一定会成为网红山，和电商企业进行合作，他们来这里进行直播。
5: 这座网红山上生活着上万只泰山黑鸡，每一只网红鸡的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支持他们的网红鸡孵化人，这个人就是他。
3: 我是任飞星，这是一个直播台，体验感更好，就是这个冲击力更强，就卖这个鸡，就卖这个蛋。我们这些主播在这里发个视频，它就观看量它就高，你说在屋里面在家里面播了它就不行。如何直播？
5: 1962年出生的任春庆年到60退而不休，从2016年开始，任春庆搭上了新媒体的快车，通过快手线上直播讲授养鸡技术，解决养殖户养鸡过程中的各种难题。现在的任春庆已经成为国内养鸡行业的一名60后网红。
3: 我记得年30那一天上午6万人在线，这个是285.3万，

0: 是我在快手的一个公益讲课，光点赞你11000个。
1: 35年间，任春庆在线下讲课超过了3000场，服务全国几十万的养鸡户。在互联网还不发达的时代，养鸡户们都管任春庆叫任老师。
0: 我这人呢，一谈到鸡，他就说不完的话题。你到农村一闻见鸡粪的味道，他就兴奋，非常开心的事情。
1: 任春庆10年前总结出了一套鸡蛋无抗高产节粮的5521技术，如今在快手上仍然让粉丝们点赞称道。
0: 就是让一只鸡一个周期争取多下5斤鸡蛋，少吃5斤饲料，少用2块钱的药费，少下1斤破蛋，这样呢，就是让鸡长得更健康一些，养鸡场赚钱更多一些。
2: 这个鸡蛋卖的也挺好，就是消费者一说这个鸡蛋也不新鲜。
3: 李老师讲的他们也挺好，
2: 快手上认识的，5、6年了。
3: 快手上给他叫他平台上叫他给你们给转发。
0: 今天晚上8点，我们在直播间共同探讨。
1: 作为一名网红，随手拍段子发视频，已经成为了任春庆的一种习惯。
0: 喂了3对。他这一群鸡啊，肠道特别的干燥，到了这个季节，好多的鸡群开始拉稀，影响产蛋率，影响蛋壳品质，影响饲料转化率。但是这一群鸡呢，养得特别的好，它用的咱们的5211技术，而且用了咱们的饲料配方。你不应该穿白衣服，选的东西是今天晚上直播间用的，不开美颜。
4: 不开，不开美颜。
0: 开始吧。
4: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哈。大家现在看到的依旧是任春庆养鸡课堂在给大家做直播哈。
0: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1: 来到直播间，任春庆迅速切换角色，从任老师变成了任主播，
0: 叫大家在养鸡过程当中遇到的所有的技术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提出来，让我们共同的探讨一下。听听这声音，蛋壳越厚，鸡越健康。蛋清稠一些。每当有好多的粉丝，他们把鸡养好了，他们赚钱了，这个时候呢，我也开心。好，感谢大家30多年来对本人、对中国亲密网、对华夏有的粉丝呢，把我定义为养鸡场长出来的主播，养鸡场长出来的专家。一个养鸡场对我来说是40万分之1，但是这一群鸡对养鸡场、养鸡户来说是100%。他的孩子上学，他的父母养老，如果这一群鸡出问题了，亏钱了，他整个影响他家人的生命质量。只要哪个养鸡户来找我，不管养了是5万只鸡、50万还是50只鸡，我都会尽全力给他解答这些问题。祝大家开心养鸡，轻松赚钱。祝大家不能晚安了哈，不哎，这个今天晚上8点再见，谢谢。
5: 为进一步加强渔业资源养护，推动水域生态修复，最近烟台长岛组织开展渔业资源增值放流活动，旨在修复水域生态环境，促进渔业增效，助力渔民增收。
6: 放流前，长岛试验区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首先对即将投放的鹤崖坪鱼苗进行抽检技术测量，在确保符合放流标准后，这些鱼苗被转运至放流海域，随后在工作人员的精心组织和帮助下，一尾尾鲜活的鱼苗奔向大海，入住新家。据了解，此次增值放流5厘米以上鹤崖坪鱼苗43.77万尾，一般在2到3年便能达到成鱼规格。
7: 该批鱼苗的放流对于长岛渔业资源的种群恢复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休渔期也为此次鱼苗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6: 近年来，长岛始终将渔业资源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持续开展增值放流活动，年均累计放流鹤崖坪267万余尾，许氏平游109万余尾，黑鲷65万余尾，大龙六线鱼11.52万尾，有效补充和恢复了本地区生物资源群体。
7: 下步我们将继续优化增值放流品种结构，加强苗种质量监管和放流后的跟踪评估，确。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
8: 养育之恩，恩重如山。

0: 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2: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1: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2: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1: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2: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1: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为了应对极端天气给苹果造成的损失，威海市的一个基地给苹果撑起了保护伞。
4: 果园上面这一层白花花的东西呢，其实是果园的保护网，也叫多功能防护网，它就相当于给我们的果树呢搭上了一把保护伞。这个网的材质啊，其实它就是高密度聚乙烯加上了抗老化剂啊，它是用纯料制作的，然后它的孔径呢是3毫米乘7毫米，中间带一个月牙，所以我们也俗称它叫月牙网。然后这个网的弹性非常好，你看我手里拿了一块石头哈，展示一下这个网的弹性，你看，哎，
5: 弹性也挺好是吧？
4: 嗯，
5: 可以弹那么高
4: 啊？是。因为我们在搭建的时候它是一个倒屋脊形，所以在冰雹落上去的时候啊，冰雹呢就会顺着刚才我们顶部的有那个防护网的那个缝隙啊掉落在行间了，就砸不到果树了。
6: 小贴士来了，多功能防护网能有效防止冰雹。
4: 地上都是石头哈，我现在顺手捡起2块来，嗯，捡上3块，
5: 到了下冰雹，
4: 我们把这个石头啊就当做冰雹，我们展示一下。哎，
5: 哦，掉在中间的两行果树之间了。
4: 对，它不光是可以防冰雹，你像它这个白色的网啊，有一部分的光呢是被反射走了，然后它的遮光率呢能达到10%，就是有一部分的光呢是被遮住了，虽然是白色的，所以说它起到了一个防日灼的作用。
6: 小贴士二：多功能防护网能有效防止苹果日灼。
4: 现在我们的苹果呢，基本上还是套袋的居多，脱完袋以后呢，它还是经常容易发生日灼的现象，所以我们套袋呢可能需要2遍的摘袋，如果架上这个网以后呢，我们在脱袋作业的时候其实脱一遍就可以了。因为这个网的密度呢是3毫米乘7毫米的一个孔径，所以风过来的时候它有部分其实是给它均匀的分散掉了，所以我们的风呢并不是阻风，而是泄风，就是让风呢均匀的通过这个孔隙。风进入我们的果园呢它是非常温和的，从而减少我们的落果的情况。 因为现在的自然生态确实是太好了，鸟的问题呢是非常的严重的。传统意义上的防鸟网啊，鸟在看见它的时候啊，它是直接往上撞的，因为它看不见那个网，它的网丝很细，而这种网呢，鸟在飞过来的时候它是能看见的，所以它不会往上撞，
5: 它有自主的躲避意识，
4: 对，可以有效地保护我们的生态，不会对我们的鸟造成伤害。这个防护网下面呢还有一层雨布，这个就是在雨季多雨的时候呢，这种对于早熟苹果容易招碳阻叶枯病害的这种品种呢，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防雨作用。
7: 嘎啦系还有金帅系的这个苹果品种啊，非常容易感染炭疽叶枯病。下雨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雨布拉下来，就会减少这个雨量的降落，这样呢雨水就不会在飞溅到果实上，它就不会造成这个高湿的环境，这样的话就减少病害的发生。像这个炭疽叶枯病呢，它的侵染期只有4个小时，一旦发病很难控制，而且目前市面上没有很好的特效药。一旦感染炭疽叶枯病呢，基本上是相当于绝产。
6: 小贴士：我多功能防护网能有效防雨。
4: 我们这套模式哈，主要是适用于现代化密植、规模化种植的果园。它这个模式其实对树高的话，并不是有太严格的要求，但是我们是通过合理计算，比如说行距是3.5米的话，我们的树高一般控制在3.8米，或者是行距4米的话，基本上也是在这个高度左右。主要是通过光线的折射，保证树从下到上每一个地方呢都能充分接受到自然光的一个照射。这套防护系统的成本呢，一亩地下来大概是在10000元左右。它的使用年限哈，遇阴历水泥立柱。可以随便用，10年20年都没有问题。钢丝呢，采用热镀锌的钢丝。防护网的寿命一般是在5年以上。近几年我们的这个气候非常的多变啊，经常会有冰雹啊，或者是在早春下雪的这种情况。多功能防护网可以应对我们现在的极恶劣的天气，又给我们的果园起到了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同时也方便我们将来的机械化作业。
3: 在临沂高新区马场湖镇的寿益庄村呢，食用菌种植是当地的特色产业和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近年来，在当地政府的引领和支持下，越来越多的村民放弃黑木耳改种羊肚菌，通过山东金太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技术服务，收入更稳定也更省心。
8: 给你不同的设施，就给他知道，包括在种植期间啊，发菌的时候、出货的时候，我们都会在到现场去给大家去实地指导。
9: 6月16号早上，一堂羊肚菌种植技术培训会在临沂高新区马场湖镇寿益庄村委会议室开课。作为临沂市种植羊肚菌规模最大的村庄，寿益庄村的羊肚菌模式吸引了越来越多周边村民加入。
10: 主要寿村里边他们邀请过来跟大家再讲一下这个，因为还会有一些新加入的朋友进来，给他们讲一下这个种植流程，前面的给他们再复习一遍。再一个呢，就是主要还是关于这个冲沙的问题，冲沙地怎么去处理。
9: 羊肚菌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是金太阳强大技术团队的全力支持，技术导师扎根一线，及时解决管理问题，帮助农户少走弯路，稳产增收。
11: 所有人看中了金太阳这个技术哈，服务怪到位，怪有耐心。黑木耳太累了，就是时间太长了，太耗人了。
12: 其实老百姓最担心的其实就是说，一个是技术，第二个是销售啊。技术这一块就是说我怎么去种这个东西，怎么能把它种好，然后销售呢就是说我种好了以后我怎么能把它卖好，能卖出去。那我们在这个技术服务和这个销售这一块呢，也是付出了很大的一个心力。你像我们去年也是专门有负责这片的这个我们的技术人员，基本上隔几天就来一次。
9: 从菌种培育、销售到指导建棚、播种、采收，金太阳通过全程跟踪帮扶的服务体系，收获了农户们的认可。未来，金太阳将继续以专业技术与贴心服务，助力当地羊肚菌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12: 我们也很开心能够看到当地的这个老百姓种羊肚菌，基本上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收成。啊，所以说我们今年呢也想着是再接再厉，把这个产业能够延续下去。
3: 在夏粮收割有序推进的同时，临沂县下种工作已全面铺开。今年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驾驶播种机亮相田间，以智能化手段为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坚实根基。
13: 在临沂县兴隆镇王孝吴村的麦田里，下种作业如火如荼开展。他在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驾驶播种机往来穿梭，按照预设路线自主行驶，匀速作业，全程无需人员实时操作。
7: 设备能够精准地控制这个播种的行距和下种量，作业的时候精度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而且还节约了种子，降本又增效。
13: 依托北斗定位与智能控制系统，播种机行驶轨迹规范，下籽均匀，彻底改变了传统播种作业误差大、费种费力的问题。智能化装备让下种作业告别凭经验靠人力，作业效率与播种质量实现双重提升。
14: 持续加大智能农机推广培训示范力度，加快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升级，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粮食，稳产丰产。
13: 今年三夏期间，临沂县持续加大智能农机推广应用力度，积极引进示范推广北斗无人驾驶、精准播种等智慧农业装备，通过技术赋能服务下沉，加速新农机新技术落地田间，全力保障下种高质高效推进。
3: 山东莘县，中国蔬菜第一线，每年数十万吨的瓜果蔬菜从这里走向全国。然而，长期重沙种植、盲目施肥导致的土壤板结连作障碍，让这里的很多土地进入越种越差的恶性循环。应该如何破局呢？一项名为“三改一配套”的绿色栽培模式，正为这片土地注入科技活力。
9: 作为全国设施蔬菜的核心产区，莘县长期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种植模式，土壤问题日益严峻。
15: 莘县是中国蔬菜第一线，它种植的时间比较长，啊，都慢慢的造成那个土壤板结，非常硬，啊，长了一个土壤板结，一到达到热性程度的时候，导致了这个蔬菜的这个它在生产过程中啊一片片的死亡。
9: 如何让土地活起来？山东省农科院与莘县政府联手推出“三改一配套”绿色栽培模式。
16: 宽厚密植的一个半基础栽培模式，三改一配套啊。咱们首先看一下，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改的话啊，就是区别于原来的就是传统的土栽，也区别于就是现在一些高端种的一个基质栽培。我们大概就是挖这个35到40公分宽的一个槽，就是我们中间啊这一块是跟这个土啊是连着起来，我们中间这没有破这个地膜，是能让它更好的一个接地气。
9: 槽中间填充的是活化剂，一种腐混的有机质。
16: 莘县当地常见的像蔬菜秸秆，还有这个鸡粪啊，还有这个蘑菇渣，然后经过腐混发酵以后形成我们的一个发酵料，加一些这个干净的一些沙土或者一些壤土，我们再按一定比例加入这个耐盐菌，然后形成用于栽培的这个活化剂。
9: 莘县每年产生50万吨瓜秧和10万吨菌渣，通过资源化利用的方式，既减少了污染，又培肥了地力。
16: 第二个改，我们从原来从种植的一个窄行变成了现在一个宽行，就改成了1.6米。1.6米这个作用哈，它就是说我们人过去啊，就是干什么什么都好操作，把原来就是两行的这个全部种在一个，就一个密植，充分发挥它的一个变化效应。
9: 行距加大，株距加密，每亩栽培的棵数没有减少，产量不受影响。
16: 第三个改变啊，就是我们的一个覆膜模式，传统种植的一个从这个苗啊从膜中长，我们现在干了一个。这是膜的一个两侧，可以解决膜秧混在一起。
9: 土传病害主要集中在土层30厘米以上，把地膜覆在两侧，既杜绝土壤病害侵染，活化剂又与底层土充分接触，增加了透气性，并且一年后开新沟种植。
16: 为什么留这个宽哈？那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从中间我们再开一个沟，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交替种植的话，避免它一个病原菌的一个侵染。
9: 根据不同作物不同时期采用配方施肥，
16: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的一个精准施肥，配合水肥地化技术，它的减肥能到30%以上，有助于以后形成这个标准化的一个种植。
9: 采用这种三改一配套的方式种植，成本并没有大幅度增加，而作物品质得到了提升。
17: 活土大体上在4000块左右，我们老百姓呢，比如说我们用现在用的5到10方鸡粉，然后你再投入必要的这个化肥，土壤消毒也是3000多块钱。但是呢，你在土壤当中补充的那些东西跟我们补充的差远了，用这种模式栽培的它的品质产量都提高。
15: 通过这种新型的栽培模式，这样的瓜果蔬菜的这个品质提升很高，特别这个西瓜的糖度包括它的口感是相当好的。
9: 三改一配套不仅解决了蔬菜大县的痛点，又推动了莘县蔬菜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
18: 深线蔬菜绿色栽培技术将帮助解决深线瓜菜菌绿色可持续生产问题，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可以实现深线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更好地打造深线蔬菜健康生态品牌。
3: 葡萄洗光，赤松茸洗阴，那么这两种作物啊，一般是不能够栽培在一起的。可是在招远的一个大棚里，葡萄和赤松茸却还真就栽在了一起，不光是提高了单位面积土地的收益，还让村民变成了股东。
19: 合作社的赤松茸已经成熟可以采摘了，有销路了，也可以进行销售。
20: 昨天这些哈还
21: 花钱
20: 还
21: 修了，
20: 还
21: 修
20: 了
22: 修
20: 不上手。今天这不是，
21: 那岁数
20: 写
21: 不下来。
20: 哈哈哈哈哈！我老哥，老哥了，哪有小姑娘现在？
23: 怎么样，在这踩这个蘑菇的感觉啊？
20: 哎，心情好。
23: 以前踩不到哈。
20: 踩不到，从来没见过。
24: 正好这样挺好的。
23: 这样的好，我看那个不是大吗？
24: 大的有点不如那个。这个属于二级果吧，
23: 二级果，
24: 嗯，这属于三级果，
23: 三级果，现在也会分了哈，
24: 会分了。
25: 戴着头巾，拿着竹筐采蘑菇的大姨们有一个新的身份——股东。
23: 这都是咱的股东吗？
19: 都在股东，都是咱股东，不单是股东与股，啊，还在这儿解决股东的劳动力的问题，一举两得，一举两得。
23: 你也入股了是吧？
20: 啊。
23: 入了多少钱嘞？
20: 5000。
23: 五千、
20: 啊、
23: 想着以后能分多少钱了吗？
20: 还不得分5万呢。
23: 你这入股多少钱啊？
20: 1万。
23: 一万
20: 啊？
23: 那他分5万，你准备分多少去？
20: 我不得分10万呢。
25: 葡萄与赤松茸两种不同生活习性的作物在这里成了伙伴，不仅提高了单位面积土地的收益，同时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希望。
23: 当时怎么想着入股这个事儿的？
24: 就肯定能发财，
23: 肯定能发财。
24: 哎，
23: 那你觉得现在能发财了吗？
24: 嗯，肯定的，有希望了，
23: 有希望
24: 了。
19: 现在是葡萄加赤松茸立体栽培，种植面积啊是30亩，以现在的情况看，亩产嘛能达到5000斤。
25: 翟上村为了发展集体经济，种植了30亩阳光玫瑰。考虑到种植第一年没有收益，刘振玉找到了魏艳峰。
26: 一个是呢，增加了单位面积土地收益；再一个呢，采收完了之后呢，你像这基料呢，还到地里，改善土壤的这个质量结构，将来呢，对这个葡萄糖度提升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菌呢，在生长过程当中呢，它会产生一些抗菌的一些物质，给这个葡萄的这个病虫害防控呢，带来一定的好处。
25: 随着气温的升高，赤松茸的生长也开启了加速模式。产量高了，可采摘和销售却成了刘振玉最头疼的事情。
27: 这温度一上来就过了一阵。
28: 哎呀，太多了！
29: 就是这样，咱们开始采可能就过了。
19: 长得快也是个烦心事儿。哎呀，没想到
30: 4-5天左右啊，
19: 嗯，
30: 基本就大瓶儿全出来了。
29: 大笼的情况下，它是6小时啊，还是
30: 6小时？
29: 放6小时拿出来，还是继续在里面可以。
30: 最低是6小时以上大笼，一般就是第二天就得倒出去。
25: 为了避免一级菇变成三级菇，刘振玉在增加采收人员的同时，也做了一个重要决定。
31: 山村大棚这儿，葡萄园的大棚这儿，顶到头左拐，再走到头左拐。好好好好好。
19: 怎么样了，段总？
30: 没问题，这冷库。
19: 啊，
30: 哎，正好。
19: 其实运输时间，你说是个打压，打冷，
30: 打冷
19: 应该没问题吧？
30: 没问题。采出来之后，它的低温比较高嘛，需要打完冷之后才可以进入这种批发商手里。
32: 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个东西呢？
30: 这样不行，因为它这个储存期就比较短了。
25: 目前翟上村共建有高标准葡萄种植大棚30余亩，其中葡萄收益180万元，赤松茸170万元，不仅实现了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
19: 根据当前的形势，这30亩嘛，产量太小了，收购商对这个产量不认可啊，觉得成规模你也收购商才能多，咱买的价格适当的也高啊，所以说就开发了70亩，到时候也是以大棚的形式，因为时间来不及吧，先栽上边，后期就是扣上大棚。
25: 从最初没有产业到现在100余亩的高标准大棚，未来翟上村也会结合每年的收益为股东进行分红。
19: 这七十亩地在发展需要2年的时间能发展好，如果说2年发展好以后，我们就是按着合同，按着我们合作社的公司章程进行一个分红。5000块钱投资的股民的话，在3年到4年回本的情况下，每年能分到2000到3000块钱。
23: 入股了吧？
0: 入了。
23: 入了多少钱啊？
0: 入了5000。
23: 啥时候退股啊？
0: 不退。
23: 不退。怎么想的？
0: 怎么想的？我就想跟那书记种葡萄，老了不能劳动了，葡萄地就分股了。
3: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6: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三油梭子蟹高效稳产技术。
5: 三油梭子蟹俗称梭子蟹，是我国江苏、山东、浙江等沿海地区重要的海水捕捞和养殖种类之一。梭子蟹营养价值高，肉质肥美，深受人们的喜爱。养殖模式主要有池塘养殖和工厂化水泥池养殖。
6: 今天我们整理了三油梭子蟹高效稳产的技术要点。一是苗种的选择，应该选择个体完整、健壮、活力强、大小均匀、无附着物的个体。放养的苗种要经过病原检测，不携带高传染性病毒。
5: 放养时，养殖池水与苗种池温差应在5摄氏度以内，盐度差小于5，放养密度1200到2000尾每亩。放养前一定要用5%的高锰酸钾或甲醛浸泡5到10分钟，以达到消灭病原菌的作用。
6: 二是水质调控，俗话说养鱼先养水，梭子蟹也一样，在放苗前1个月。需要将养殖池进行清淤消毒，提前放水、施肥、培水，水色以茶褐色和黄绿色为宜。养殖期间，水温最好在20到28度之间，盐度为20到35之间 ，pH 值在7.5到8.5之间，溶氧量在每升5毫克以上，氨氮含量在每升0.5毫克以下。
5: 为保持良好的水质，梭子蟹养殖期间每2周用一次改水改底的微生态制剂，每2到3周用一次消毒剂，如高聚碘、二氧化氯、漂白粉等。水色偏淡、水偏瘦时要及时施肥，水色偏浓时适当换水或用一次消毒剂。
6: 最后是饵料的投喂，在投喂时要做到定时定量，不同生长阶段及时调整投饵量，日投饵2到3次。为了达到更好的摄食效果，可以适当添加促消化的益生菌，比如乳酸菌等。
5: 渔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养殖技术，日常的管理也是能否高产的关键因素。病害防治做到以防为主，重点做好前期清淤消毒、水质调控、抵制改良等工作，一旦发病，对症投药， 用药严格执行国家要求，
6: 做到早晚巡堂，投喂饵料时做到定时定位定质定量，及时清理残饵，同时观察摄食生长蜕壳及活动情况，七天左右测量一次生长情况，确保高产稳产。
5: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三油梭子蟹高效稳产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7: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网上结识的四人暗藏停车场内预谋抢劫，
9: 把被害人就是控制在车上，然后我们把钱取了就走。
7: 没有造成财产损失，是否构成犯罪？
10: 这个手机也已经找到，财产会受到损失，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
11: 他们这个捡拾手机的这个过程，这样一个行为是包含在这个抢劫范围的这个实行行为之中的。
7: 否认非法占有，强调主次分工，辩方的观点能否被认可？
12: 与公诉人所讲的一个事后抛赃的行为，那我们在辩方角度来讲，以及客观实际以及反馈，我们是不予认可的。
13: 被告人他们取得这部手机和他们先前对被害人实施了一个暴力行为，这两者之间都有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
7: 四名愚蠢的劫匪将面临怎样的刑罚？法治天下之打劫闹剧，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治天下。法院在平时审理抢劫案件的时候，一般是人赃俱获，但是今天我们要讲述的这个案子呀，非常的离奇。几名劫匪他们在被抓获的时候，身上没有抢到一分钱，法院最终给他们定的还是抢劫罪。那么法院的依据是什么？又该如何来量刑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6年12月19日晚上11点多，家住上海市共和新路附近的徐某像往常一样将车停好后准备回家，可他刚一下车就感觉有些不对劲儿。
15: 我下来就看几个人不正常嘛，然后我就往前面也没多想就往走了嘛，一走嘛几个人就扑上来了嘛。
7: 就在徐某迟疑的一瞬间，一把明晃晃的刀子已经抵在了他的胸前。
15: 一个人拿着刀，这个挟持我了吧，挟持我之后，我跟他反抗了。
7: 就在徐某与持刀者进行周旋的时候，又有两人冲向了徐某。
15: 就是感觉到，原来这种人，或者有什么，万一把挟持到车上去了，那不更不好了吗？
7: 于是，徐某一边奋力反抗，一边大声呼救。三名劫匪见势不妙，掉头就跑，随即就消失在夜色当中。事发第二天，警方就根据线索将逃窜到浙江嘉兴的劫匪江某、黄某、赵某抓捕归案。 而这一重要线索的提供者竟然是团伙中没有参与实施抢劫的第四个人孙某。据警方调查，这个犯罪团伙虽未劫得任何财物，但犯罪事实清楚。2017年3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将案件移交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同年7月24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江某等四人涉嫌抢劫罪，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7年8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14: 对于这起没有财产损失的抢劫案件，法官又该如何来审理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钱丽娜，给我们讲一讲案件的审理经过。有请法官。
7: 钱丽娜，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2016年获得上海法院系统嘉奖。
14: 在刚才这个小片当中，我们也了解到哈，在这起抢劫案件当中啊，这个被害人徐某是没有受到任何财产的损失。那么即便是这样，这几名被告人也是构成抢劫罪吗？
16: 对，一般情况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劫取公司财物的是抢劫罪。各名被告人目的明确，就是要实施抢劫，并且对被害人也实施了一个暴力，因此各名被告人的行为符合抢劫罪的基本特征。
14: 那么这起案件是缘何而起的呢？我们一起往下看。
7: 要说起这起案件的起因，还要从2016年12月14日说起。当时家住辽宁沈阳的被告人孙某，在一个名为互助落难人群的 QQ 群中发了一条消息，很快他的消息就有人回复了。原来回复信息的人说自己有发财的路子，可以与孙某见面，两人共谋大计。看到这条回复消息后，可把孙某给乐坏了。根据回复的留言信息，他主动联系了回复人江某。
9: 也是家里孩子经常有病，欠了一些钱，经历不是很宽。

0: 是说他有路的，有方法，让我来，来了再说。
1: 我认为他有这大片路的，他是我的贵人。
2: 原来，孙某在离婚后独自带着孩子生活，经济并不宽裕。而面对经济窘困的孙某，自认为是大哥的江某慷慨解囊，通过微信红包的方式，先后给孙某转过去数百元，叫他先从沈阳乘飞机到上海，再换乘高铁到达无锡。见面后，二人就开始商议发财的事情。那么，两人一起合计的到底是什么发财之道呢？
1: 他当时方案是联系，是不是找个有钱的，然后就是抢他，就是银行卡的，就是方便，就是把钱刷出来。
2: 可聊了半天，他们觉得就两个人恐怕人手不够，于是江某和孙某又很快用同样的方法在网上招募了境遇相似的无业人员黄某及会开车的赵某。
3: 当时就是说是网上是找那个赚钱的路子吧，然后说是就看到这个群了，然后就加进去了。当时是他们是在群里面发那个找人做事嘛，说是骗捞骗人嘛，然后找人的话我就联系他们了，对吧？就想联系上。
4: 我想我只开车应该没多大事，然后就窜进去了。
5: 因为他们四个人全部都是因为在外面有欠债的，多的人欠了差不多四五十万，少的人欠了两三万，都是被追债的，那么还是被钱给逼急了。
2: 就这样，四个不曾相识的人由于相似的境遇聚集在了一起。然而当四人见面后，各自却都未向其他人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
6: 一直到开庭之前，四名被告人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可以理解为他们是有一些防备心在里面，所以他们互相取了外号来称呼对方。
3: 因为那个孙某有点微胖嘛，我就叫他胖子，对吧？就这么称呼。
0: 他互相给起一个外号，管江某叫老板。
1: 因为我们吃住都是他花钱，所以他说啥是啥都听他的，所以就管很自然就管他叫老板。我郝某就当兵的，他说在这里当过兵，我们也不知道。
2: 虽然四个互不相识的人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聚到一起，但是他们在相互提防的同时，也不忘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一些粉饰。
1: 生人见面肯定要吹牛啊，提高一下我在他心目中的知名度，让他高看我一眼。
3: 就介绍就是哪里人，对吧？然后以前干过什么，但他们就是等于说觉得我是有能力做这个事的，对吧？啊，反正他们之后就是一般就是叫我的话，就是当兵的。
2: 心怀鬼胎的四名陌生人，既相互提防，又相互牵制。
1: 既然上了这条船，贼便有下边。
2: 口出狂言，却有贼心没贼胆。
3: 这要是雷管的话，我也不敢点，对吧？
2: 四劫匪的犯罪计划将如何上演？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打劫闹剧。据法官庭前调查了解到，2016年12月17日。江某和孙某在无锡火车站分别接到从网上招募来的黄某和赵某后，四人就反复讨论如何实施抢劫。
1: 他说今天四个人都在，原话说的是既然上了这条船，谁也别想下边。
4: 江某说他认识一个朋友是公安局儿子，说他家贪了很多钱，然后就说需要进去把钱给偷出来，当时他是这么说的，然后就由我负责开车。
1: 刚开始的初衷是什么？找一个有钱的人入室盗窃，罪也轻，风险也低啊，就是像这个想法。
2: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并没有像他们当初想象的那么简单。在四人商议如何进入小区时，发现那个小区的安保措施很完善，到处都有摄像头。
4: 决定了就来做。
2: 在警方的询问笔录中，我们看到四名劫匪还曾经想用雷管炸运钞车，当时准备雷管的任务就落到了江某身上。江某也没有过多说什么，但是很快他就从外面拿了个塑料袋装了个东西回来，并声称里面装的是雷管。
1: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雷管，就是大概这么长，能有鸡蛋粗，两根用那个黑色的胶带缠到一起了。
7: 雷管就到便利店里买两个那种穿天猴，然后两个一绑，把胶布一绑，就这样。
3: 你觉得这不就是个爆竹吗？东西重也不重，跟爆竹从来差不多，我就觉得能跟爆竹一样。真要是雷管的话，我也不敢点，对吧？
2: 当这个所谓的雷管摆在众人面前时，四个人却再也没有提及炸运钞车的事，反而又开始琢磨起其他的计划了。
5: 根据我们这个到案之后四名嫌疑人的这个供述的情况，当时除了这个江某某是非常坚定的之外，另外三名嫌疑人都表示过自己感觉可能有点犹豫的，觉得这个票可能不太好做，然后又觉得有点犹豫。
7: 因为当时我已经很急了呀，假如说是这个方案不带上我的话，这下一再找再那个的话，再找同伙这些东西太麻烦，周期太长了。
4: 然后决定了就没有做，然后就是，本来就之前周瑜一直想不到做什么，就他江某说的，说的在上随机找一个。
5: 他们选择地点，最终选好说觉得上海这个地方是大都市，那么富豪特别多，只要是开豪车的人就肯定特别有钱，所以他们四个人就决定来上海实施抢劫。
7: 在我印象当中，上海应该说是比较繁华的地方嘛，不至于做都做了，不至于空手而回，就是这个想法，做都做了，就总比就是有的就是其他作案的人就是抢个就是人，结果身上只有几十块钱，就是这种可能性小很多。
2: 于是四人便租了辆车，由无锡前往上海。可是由于对上海的路况并不熟悉，四人一直转到了下午，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作案目标。
3: 我们在上海转了蛮久了，几个小时了。当时说是反正是肯定要干掉，他问我们是不是，我们也说是。然后当时孙某就是说，你们不干，他肯定要干了。那反正你不干的话，他第一个上去。
7: 当时如果说遇到被害人，他第一个冲上去把人弄倒，我跟黄某两个人就是把被害人抬到就是车上，然后弄到隐蔽的地方，就是把密码跟银行卡抢到之后，然后当时抢到之后就是把被害人就是控制在车上，然后我们把钱取了就走。
2: 到了傍晚时分，江某等四人终于决定在一个停满了豪车的停车场内实施抢劫。很快，一个身影出现在四个人的视线内。
7: 孙某就在被害人停车位的前面三四米、两三米，他本来坐在受害人停车位的花坛上，就是绿化带旁边坐在那儿。后来人家停下来，他然后就站起来走了两三米，那个时候就是上去十个以后，我就说是受害人了。
2: 而这名被害人就是我们节目开始时的徐某。就在被告人黄某第一个冲上去准备对被害人徐某实施抢劫的时候，却遭遇了徐某的顽强抵抗。
7: 是我看到他黄某跟受害人扭打在一起了之后，我上去跟赵某两个人上去帮忙。
2: 就在江某和赵某想要上前帮忙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徐某丢下了手中拿着的手机，反而和黄某抢起刀来。
4: 被人把刀抢回来了，然后拿着刀反手就把黄某刺上了，划伤了一下。
7: 我看着黄某已经捂在这个自己的左腹部了，看见就是当时黄某也穿了一个比较薄的，就是春秋衫，已经有血，
3: 反正这边一半就湿了，都血了。
7: 当时就没想过四个人按不住一个人，觉得十拿九稳的事，这东西需要那个的吗？就是两个人打架，真正打架的话也就半斤八两，你这何况是四个人呢？
2: 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江某等人顿时慌了手脚。而此刻听到吵闹声的人们逐渐聚拢了过来。
7: 我说的时候算了吧，走吧，大家就走了。
2: 就在此时，江某等人并未发现他们共同来上海的一行四人中少了一个人。
5: 那在这种情况下，三名嫌疑人这个时候就有点惊慌了。这个时候其中的一名嫌疑人，就是我们讲最后一名嫌疑人赵某，就把地上的一部手机，就当时被害人抛去这部手机捡起来，三名嫌疑人就开始逃跑了。
2: 但是就赵某事后向警方交代，当时自己怕被害人的手机上有定位功能，并根据定位找到自己，所以他随即就把手机抛弃在了案发现场。
8: 好，钱法官，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说这个被害人徐某他在情急之下一不小心把黄某刺成了重伤的话，他需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为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中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是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但同时，刑法也规定，正当防卫应当有一个合理的限度，如果超出了这个合理的限度，就是防卫过当。那么在本案当中，被害人徐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2: 四名劫匪，只有三名实施了抢劫，另外一名却不知所踪。
1: 后面的定位他们把他们抓住，警察说不用。
2: 开庭之后否认实施抢劫。
10: 他如果真的想把手机拿掉，那这个是可以拿掉的，他为什么还要争？
9: 被告人他们取得这部手机和他们先前对被害人实施了一个暴力行为，这两者之间都有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
2: 四劫匪最终将接受怎样的结果？法治天下继续播出打劫闹剧。2016年12月19日晚11点左右，就在徐某被江某等人抢劫的同时，上海市静安区派出所也接到了这起抢劫的报警电话，而电话的另一头的报案人却是同江某一起来到上海准备实施抢劫的孙某。
1: 我说我们一共四个人到上海来抢劫，他们抢了我跑了，他们手里有爆炸物，我没抢，他们要杀我，我说你赶快来救我吧。
2: 原来在抢劫的一时，孙某就躲在暗处伺机逃跑了，而在遭遇了被害人顽强反抗后，仓皇逃离的江某等人也是在这时才发现和他们一起来的孙某早已不知所踪了。
7: 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害怕了吧，就是跑自己单独跑掉了吧，对不对？我们打电话给他也不是说是为了就是找他算账呀什么东西，我们只是想确定，打电话问他确定他走没走掉。
2: 可是他们三人做梦也没想到的是，此时孙某早已经坐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并正积极主动地交代整个抢劫计划的来龙去脉了。
1: 我说要不要接我们这边，我那个定位他们把他们抓住，警察说不用，这是在公安局里的事儿。
2: 据孙某向警方交代，当初他参与抢劫并非真心，完全是受人胁迫，不得已而为之。
1: 他拿剑棍要拿我做实验，在宾馆的时候我就开始害怕他。我长得胖，他说能把我电倒的话，就能把别人电倒。最后宣布，如果抢劫之后谁要是背叛了、投案自首了，另外三个就咬死了，就是跑背叛那个人是主谋。这是针对任何一个人说的，不管谁跑了、背叛了。那三个人都咬那个是猪猫。
7: 整件案件起因是他，就是策划也有他，就是起了个头也是他，什么建议都是你说的，你现在跟我们说不那个，我觉得是不可思议。一直不断给我信心，一直不断的怂恿我出钱出力，你最后就是。

0: 在庭审中，被告人黄某的辩护人就犯罪团伙中的主从犯的区分提出了自己的辩护意见。
1: 首先就是本案这个抢劫犯罪的这个故意，这个犯意不是黄某提起的，黄某在其中他呢只是一个这个实施行为，他呢只是根据一个其他两位被告人的指示去实施这个抢劫行为，包括本案的作案工具，包括本案的抢劫的这个时间地点都不是黄某自己能够决定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中黄某的地位和作用明显是低于其他两位这个被告人的，所以我们这边在庭上也给了一个从犯的一个这个辩护意见。
0: 针对这一辩护意见，公诉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2: 那么在他的预备阶段呢，四名嫌疑人都是有一个非常充分的预备的，那么在相聚通过网络结识之后，他们有一个共谋的犯罪行为。在实行阶段呢，江某、黄某和赵某呢着手实施了犯罪。从预备阶段的每个人的参与程度到实行阶段的参与程度，我们是在审查起诉的时候是不区分主从犯的。
3: 好，那么根据公诉人所说哈，这个犯罪团伙是不分主从犯的，那么对于这一点您怎么看呢？
4: 就是当这四名被告人聚集在一起之后，他们始终都是有商有量的，包括如何实施抢劫、去哪里抢劫、如何选定被害人、需要准备哪些犯罪工具，并且在实际抢劫的过程当中，赵某和黄某也对被害人

0: 赵某怕上面落下自己的指纹，所以没跑出多远就给扔了，之后又被被害人徐某自行找回了。那么就法律适用性上来说，江某一伙究竟是犯罪未遂还是犯罪既遂？控辩双方在庭上又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1: 他如果真的想把手机拿掉，那这个是可以拿掉的，他为什么还要争？反映出他并不想对这个手机进行一个占有。那所以说，与公诉人所讲的一个事后抛赃的行为，那我们在辩护人角度来讲，以及客观实际以及一种反馈，我们是不予认可的。
2: 被害人受到的人身伤害比较轻微，遗失的手机也已经找到，财产会受到损失，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
3: 他们这个捡拾手机的这个过程，这样一个行为是包含在这个抢劫范围的这个实行行为之中的。那么这样一个实行行为，暴力行为导致这个手机被害人是抛出，并且说了一句抢劫你有什么我给你，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手机的捡拾跟暴力行为之间是有因果联系的，所以在这个财物的取得上，我们认为也是抢劫行为来劫取的这样一个财物，是犯罪的既遂。
4: 好，那么这起案件最终您是如何判定的呢？
5: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正因为被告人对被害人有一个暴力行为，才导致他们之后可以顺利的取得这部手机，因此我们认定本案属于犯罪既遂。
4: 本案当中有一名被告人孙某，他当初是并没有实施抢劫，而且呢他是属于投案自首的，那么他也是抢劫既遂吗？
5: 虽然孙某没有实施抢劫，但是他的犯罪形态是跟着同案犯的犯罪形态来认定的，也就是构成犯罪既遂。同时孙某有自首情节，根据法律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本案正是鉴于孙某有自首情节，最终对他进行了减轻处罚。
0: 最终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江某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4000元，判处黄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3000元，判处赵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000元。由于孙某没有参与实施具体的抢劫过程，并且是自己主动报案，法院认定其为自首，所以判处孙某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4: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6: 那么结合到本案而言，只是在抢劫混乱之中，有一个人偶然的捡走了一个手机，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认为这是共同抢劫的结果啊？确实这个地方呢，就这个案件呢，确实在这一点上还是多少有点琢磨啊，因为几个共犯人是说我们的抢劫的目标，对吧，是劫一富豪，然后逼他说出银行卡，然后弄到400万啊，四个人一人100万，这样的话呢才这个是他们的这个犯罪的作案计划，而不是在意什么偶然的捡走一个手机。所以捡取一个手机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不能够否认捡取的那一个人或许对这个结果要负责，他是抢劫的既遂，但是这不是其他犯罪人计划之中的事情。如果现场其他犯罪人也不知情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把它当作共同犯罪的结果，认为整个共犯构成既遂，恐怕呢这个地方还是值得研究值得商讨的。
4: 好，感谢专家说法，这样一起案件终于是尘埃落定。不论抢劫的原因是什么，是否真正抢劫到了财物，法律最终都会给予他们公正的判决以及应有的惩罚。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9: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8: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 在这个连日高温。

0: 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1: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0: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1: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有黄金做抵押，有高额利息承诺，他放心投入30万。
6: 这钱没了，你赔我，我觉得就放心了。
4: 借款公司涉嫌犯罪，请凭保证书可否维护自己的权益？
7: 你卡没刷我身上一分钱，我还不到。
4: 业务员为什么敢随意签署保证书？保证书能否被确认有效？
8: 因为主合同是有效，他的从合同也是有效的。
9: 对处理民间借贷类案件中保证合同适用法律问题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4: 出借的30万是否该由担保人承担责任？法治天下之担保疑惑。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民间借贷当中呢，有时出借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会要求呢担保人写一份保证书，也就是保证合同。但是呢，借贷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如果涉嫌违法犯罪，那么保证合同还会具有法律效力吗？

0: 家住河北省邢台市的老王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儿。那么，他作为出借人，该如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 2014年8月20日，老王向瑞平贸易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投资30万元，购买了一种投资理财产品。
2: 他具体说就是融资，他没有说具体的产品，他只是说什么呀？这个他的这个风险很小。
1: 不料事后，瑞平公司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老王想起当初与该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业务员给他写了一份保证书，这名业务员是老王的连襟介绍给他认识的，名叫郁建江。可当老王找上门时，却吃了闭门羹。
3: 你钱没给我，没到我手里，我没逼着你，没说我拿着你的卡去刷这个钱去，你是自愿的。
1: 之后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老王询问律师之后得知，因为瑞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所以根据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老王要起诉的民事案件会终止审理。
2: 我就不理解了，我说你看他欠着我的钱，他也答应还我，还我就完了，没那么复杂，怎么那么复杂？
1: 因为手里有保证书，2015年7月，老王首先找到郁建江，希望对方履行担保人的义务。但是还款30000元后，郁建江明确表示不再还款，
2: 一直没动静。就是我再打电话干什么去，就不给了。
1: 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老王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2016年9月26日，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0: 老王最终能够拿回自己的30万吗？担保人是否应该承担担保义务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任永波，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任法官。
1: 任永波，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一级法官，曾荣立3等功一次。
0: 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这起案件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4: 这是一起民间借贷类案件当中的保证合同纠纷案件。这起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当债务人违法犯罪的情况下，这个借款合同是否有效，他的担保合同是否有效，这么一个法律问题。这起案件的审理对处理民间借贷类案件中保证合同适用法律问题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0: 那么老王为什么会向瑞平公司投资30万，

0: 要说对于投资理财他一窍不通，也没想过怎么去投资。有一次他的连襟带着郁建江来到他家里玩，郁建江说起了这件事儿。
1: 他就是说你把这投到这儿，我给你担保，你把钱放到这儿就一年，一年就说你这利息不是一分五到二分。
2: 我没给他打过一个电话，我也没找过他。
3: 你去过他家吗？
2: 没有，我不知道他家在哪儿。
0: 瑞平贸易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成立于2014年1月6日，以买卖黄金、资产委托管理等形式面向广大公众吸收存款。郁建江来到瑞平公司后的第一个客户就是老王，
1: 把我叫到他们那儿去，看我们这儿有黄金，啊，这个都是抵押物，没有了这黄金就给你了，肯定你那钱没事，就说你就来我这融资吧。
0: 郁建江说，他没有邀请过老王来公司，是老王和他的连襟主动想来瑞平公司了解情况。
2: 当然我就给你说了，你愿撸你就撸。你愿放钱你就放，不放就拉倒。我说你看啊，这种东西，保险不保险谁也不知道，反正是现在目前是没问题。每个月会就是给大的利息，挺及时挺快。
0: 看到有黄金作为抵押物，老王觉得靠谱了。之后他决定向瑞平公司出借30万元。老王在刷卡交费前还是有点不放心，就提出让业务员给他写一份保证书。
3: 谁写的？
2: 俺媳妇写的。
4: 您为什么不写？
2: 我写字不行，我写字拿不成纸。
0: 老王万万没想到，事情过去几个月之后，瑞平公司的负责人却卷款而逃，有十几名当地群众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5: 我们邢台市桥东区涉及到18户，总涉案资金1300余万元，造成实际损失600余万元。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是该案的这个主要犯罪嫌疑人，叫胡兆雪，河北邯郸人，已经被我们上网追逃。
0: 老王得知情况后，认为自己可能血本无归了，公司的负责人卷款而逃，那么业务员郁建江也有可能涉嫌犯罪被抓起来，自己的钱该向谁去要呢？
5: 郁建江啊，他就是是该公司成立以后在邢台当地招募的一个业务员、业务经理，他不是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是股东，都不是，只是一个打工工作人员。从目前的证据看，他还不具备有这个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明，但最起码不能确定他，所以说不能确定这个人他涉嫌犯罪。
0: 正是有了这份保证书，在庭审中原告方提出应由担保人郁建江承担保证义务，除去已经偿还的3万元，应一次性偿还剩余的本金27万元及利息12000元。
6: 那么有了这份担保书，老王是不是就可以顺利的要回本金和利息了呢？
7: 这也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在本案当中，老王向瑞平公司出借款项，当瑞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的时候，这个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它的保证合同是否有效，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因为咱们担保法规定，担保合同是从合同，借款合同是主合同，当借款合同无效的时候，会导致从合同也无效，双方为此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0: 因此保证合同是否有效，关键问题就是看作为主合同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对此问题双方各有主张，原告代理人认为，在主合同中双方约定老王向瑞平公司出借30万元，借期一年，收益20%，到期利息6万元。现在该公司涉嫌违法犯罪，应当由保证人郁建江承担保证责任。
8: 因为主合同是有效，他的从合同自然而然也是有效的。
0: 对于保证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认为主合同是无效合同，被告郁建江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9: 首先，因为这个瑞平公司它是贸易公司，不是金融机构，不具备吸收存款的功能。瑞平公司向社会不特定人吸收存款，这就违反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规定，违反了法律规定，就符合合同法第52条，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该属于无效合同，主合同无效，所以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担保合同应该无效。
0: 原告代理人认为，应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13条，认定合同。

0: 的有效性。
1: 这个解释的主要内容就是说，这个在民间借贷中可能涉及到这个诈骗或者说犯罪这样的情况，但是这样的情况出现了以后，这个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并不必然的无效。
0: 该规定还说明，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以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保证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
1: 易建江呢，他本人呢，他原来就在这个邢台有一个黄金甲这样一个这个金融机构，他就在这里担任过职务。邢台有一个黄金甲这样一个

0: 所以说他有明显的过错。
1: 原被告双方的过错程度对主合同的有效性有何影响？
2: 他应该知道瑞平公司高息揽储的违法性。
1: 诉讼理由为何会在起诉后有所变更？
3: 可能造成新刑事附明是这样的不利的这个状况。
1: 法官对合同的有效性会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担保疑惑。
4: 那任法官，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当中呢，其中第十三条说到的并不必然无效和当事人的过错程度，那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呢？
5: 这个并不必然无效，是指在民间借贷案件中，不以债务人是否违法犯罪来判定这个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而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当事人过错程度的问题，只有当借款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也无效的情况下，才按照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来分担责任。还有，瑞平公司的行为也不是被告律师所说的金融业务。我们到银行去存款，银行会给我们抵押吗？当然不会，银行是以银行的信用为担保吸收存款。
1: 在向瑞平公司出借30万的整个过程中，被告委托代理人认为原告老王也存在过错。
2: 原告作为一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应该知道瑞平公司高息揽储的违法性，仍然向瑞平公司出借款项，对这一点他本人是非常清楚的。
4: 那么这个瑞平公司呢，他是以黄金为抵押物来筹集资金的，他的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吗？
5: 本案中，瑞平公司是以自己所有的黄金做抵押向老王借款，然后再投资黄金期货或者进行其他项目的投资。从这个借款行为本身来看，它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
1: 但是后来，瑞平公司的负责人卷款而逃，这就涉嫌犯罪了。
4: 那么，针对保证合同是否有效的这个问题，您又是如何认为的呢？
5: 本院认为，老王与瑞平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有效，所以被告于建江出具的保证合同也有效，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我们认为，认定借款合同有效，可以更好地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同时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类犯罪行为。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原告最开始起诉时是以民间借贷为案由起诉的，并没有以保证合同为案由起诉。
4: 那么原告代理人这样做是因为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老王找到王磊律师的时候是在2015年7月，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还没有出台，基于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王磊律师也对这个案件如何诉讼进行了思考。
0: 我们对这个案件进行分析和判断以后认为，如果以担保形式这种方式来提起诉讼的话，可能造成先行事后民事这样的不利的这个状况因此我们以这个民间借贷这种形式来提起了诉讼。
4: 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会对我们审理这种民间借贷类的案件有哪些影响呢？
5: 在审理实践中，有一些刑民交叉类的案件，其中的刑事案件侦查时间往往很长，如果是固守这个原则，会对刑事案件的受害人的利益产生很大的影响，使他们无法维权。比如在本案中，瑞平公司的业务员为什么敢于写这个保证书？不是他对法律不了解，而是他对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有一定的了解，因为他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写了这个保证书也不会实际承担责任。这部司法解释出台的意义就在于他加重了非法集资类案件中从业人员、保证人和担保人的责任，可以有效保护受害人的权益，从而也能起到遏制此类犯罪的作用。
1: 被告郁建江表示，以前他在一家名叫黄金甲的贸易公司时，知道有很多人这样写保证书都不会有事儿。
6: 说实话，第一开始我是了解，要是按当初2014年那个，我是一点点事儿都没有。你说咱这法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4: 那这个被告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解呢？
5: 这是被告对法律的错误理解。先行后民原则只是法院在日常工作中的一种通常做法，并没有哪个法律规定必须要先行后民。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对处理民间借贷类案件的司法原则和处理程序 作出指导性意见。

0: 是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老王当时也不清楚，也不知道该如何维权。他在咨询律师的时候，这个司法解释还没有出台，所以他担心我们会终止审理。当然，确定了这个合同是否有效，下面就涉及到这个保证方式以及保证期间的问题。
1: 保证期间应该如何计算？
2: 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届满后6个月。
1: 保证书是保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还是被胁迫所写？
3: 你不借他不给你走啊？
4: 这个也没什么强，你怎么强制他？
1: 事实该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担保疑惑。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规定，保证的方式有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
5: 这两种保证，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0: 一般保证是指当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才能向保证人要求履行保证责任。这里的不能履行债务，是特指经审判、仲裁或者强制执行以后，债务人仍不能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才承担保证责任。而连带责任保证，是指只要债务人到期违约，或者说到期没有履行债务，债权人就可以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
1: 被告代理人表示，该份保证书中写明，瑞平贸易到期违约有预见将赔付的字样，表达的意思是，瑞平公司不能履行债务时，由被告承担偿还责任。
2: 原告应该先找瑞平公司主张权利，在瑞平公司不能偿还其债务，其债权无法得到实现之后，才可以向我的当事人主张权利。
4: 而本案中呢，这个担保条呢，没有约定是什么样的担保形式，属于约定不明这种情况，应当视为连带责任担保。
5: 那么，任法官，您认为他的这份保证书是属于哪一种方式的保证呢？
0: 从本案的证据来看，于建江给老王打的条上明确写有"瑞平公司到期违约由于建江赔付"。也就是说，瑞平公司违约不履行债务，就由于建江来承担保证责任，这更符合连带责任保证的条款。按照第19条的规定，如果对保证方式有争议的话，也应该认定为连带责任保证，故本院认为于建江所出具的保证书是连带责任保证。在担保法中还对保证责任约定了保证期间，那么被告律师认为呢，本案的保证书已经超过了保证期间。
2: 按照法律规定，担保人与债权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话，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届满后6个月。本案借款发生在2014年8月21日，计算6个月到2016年2月21日届满。原告在2016年的8月。才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保证期间，我方不应该承担保证责任。
1: 在2015年7月18日，郁建江向老王签订了一份还款计划，约定分6次还清借款。正是有了这份还款计划，原告代理人表示并没有超过保证期间。
5: 那么到底有没有超过这个保证期间呢？您又是怎么来认定的呢？
0: 在2015年7月18日，老王在保证期间内向郁建江主张了权利，被告于建江也已经开始履行自己的保障义务，故本案不存在超过保证期间的问题，所以对被告的这项抗辩理由我们没有采纳。但是在庭审中，被告还提出这份还款计划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写的。
1: 瑞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之后，老王曾给郁建江打电话了解情况。
4: 我给他打电话找好几回，我说你看这个事儿已经成这儿了，我说你就来履行咱承诺就完了，你的黄金呢？我说
6: 我还不着，你靠没刷我身上一分钱，我还不着。
1: 事后老王追问郁建江多次，询问作为抵押的黄金在哪里。
6: 人家说过春节不在这儿不放心，怕给撬了，人家把金银首饰翡翠什么东西都拿走了。过了春节的情况下，一般的话你初6初8应该开门呢，应该摆放东西，没拿来，一直没拿来。
4: 我说你这不是糊弄我吗？你说你看你有黄金担保，你黄金你又让人家拿走了，你什么办法也没了。我说那你就只能说

0: 履行你所承诺的。
1: 老王说，2015年7月18日上午，老王让其侄子等六人将郁建江从家中约了出来，
0: 最后就是要求他还钱呗。具体也没这么说，你为啥不还？不还不行啊？说你都有承诺。
1: 郁建江说，当时他的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
2: 我出来以后，我没见着他六七个人，把我都围住了。这上午十点多，一直叫我卷到晚上九点多。
0: 这个也没什么强，你怎么强制他？但我怕这个咱们不会写是吧？咱从法律上都不是很精的，咱怕出毛病，就找了个律师。找个律师啊，还是先征求他的意见。他先签了字，我后签的，就那个还款计划。
2: 他说你不写，他不给你走啊。不，你不写，这是律师当好的，他说是律师，人家当好的，你都签字摁手印就行了，没别的，你没说头。
1: 因此，被告委托代理人认为，原告起诉所依据的还款计划是被告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向原告出具的，并不是被告真实的意思表示。
3: 那这个被告在书写还款计划的时候，是不是受到了胁迫呢？对于这样的一个事实，您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4: 这就要看当时这个讨要过程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一个人欠了别人的钱，债权人是可以向他讨要的。从被告于建江本人的陈述来看，当时对方虽然人数众多，但没有采取暴力。如果于建江说对方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被告也完全可以通过报警的方式加以解决。双方在这一点上陈述不一致，法院只能根据证据来判断。那么于建江除了个人陈述以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自己受到了胁迫，所以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1: 2016年10月15日，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郁建江偿还原告借款及其利息共计28万2000元。被告郁建江当庭表示不服，向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6年12月23日，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5: 被告在向原告履行自己的担保责任以后呢，他可以选择呢是向被担保人追偿这种方式呢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法律有规定啊，担保人在履行自己的担保责任以后可以依法向被担保人追偿。所以呢，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呢，也应该有一点这个是担保知识啊，再呢再是什么向别人提供担保的时候能够明确自己责任到底有多大啊，避免的出现一些是什么呢，自己感觉到是和自己的担保的意图不一样的这个担保形式的出现。
3: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投资有风险，掏钱需谨慎，担保有责任事先想清楚。为促进资金的融通和商品的流通，保证债权的实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呢也在日益完善。在民间的借贷当中呢，无论是出借人、借款人还是担保人，都要在担保活动当中呢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好的，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任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事件一，2003年5月10日下午，房山区某学校教师在种庄稼时遭遇雷击身亡。事件二，2005年4月27日下午，海南出现强雷暴天气，在树底下躲雨的工人当场被雷电击死。事件三，2004年7月23日，北京军官长城8号烽火台遭雷击，数十人被震倒在地。
8: 在刚刚列举的雷击事件当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大部分雷击呢都是发生在室外的，尤其是在大树下空旷的场地以及山地的高处。那么为什么这

0: 些地方最危险，最容易遭受雷击呢？如果在雷雨天气里我们刚好处在这些地方，又该如何的预防雷击呢？
1: 人在空旷野外，好比引雷针。人在空旷的野外往往会成为制高点，闪电是从上到下的，所以通常会击中最高的物体。处在旷野中的人就好比引雷针了，非常容易成为雷击的目标。这时人们要尽可能地寻找低洼地势，应该马上蹲在地上，尽量降低重心和减少人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双手抱膝，胸口紧贴膝盖，尽量低头，因为头部最易遭遇雷击。
0: 这时啊，如果身披雨衣呢，防雷的效果会更好。一般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大家呢都会很自然地想到跑到大树下去避雨，殊不知啊，往往是躲过了雨淋，却惹来了灾祸。
1: 大树底下藏杀机。大树底下往往是雷击的高发区，高大的树木很容易引来雷电的袭击，因此遇上雷暴雷雨天气，人们应尽量地避免靠近大树底下，更不能在树底下躲雨。如果万不得已你非要在树下躲雨的话，那么必须呢与树干保持3米以上的距离下蹲，并且双腿并拢。
0: 高大的山地啊，也常常会遭遇雷击。那么对于那些经常在山坡劳作或者是正在山地旅游的人来讲，雷雨天气也是十分危险的。
1: 山地高处惹雷击。夏季去爬山或者去建在山间的建筑物游玩的时候，也有可能会遇到雷雨天气。当雷雨即将到来时呢，最好能迅速地找到躲避场所。一般来说，低洼的坑坎、干涸的沟渠是比较理想的。如果你没来得及在雷雨到来之前找到这些合适的地方，那么要尽量地避免走进已经积水的地方，最好是蹲在塑料布上或背包等其他绝缘物上。如果身上带有金属物品的话，需要取下并暂时丢弃。
0: 雨天在野外的人呢，在躲避雷雨的时候需要把握两条原则，首先呢是要找安全的地方躲避，其次呢是要把人体的位置尽量的降低，以避免直接雷击的危险。好了，希望本期节目能对您有所帮助。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在天空已经打雷但仍未下雨的情况下也是很危险的，因为此时雷电现象已经发生了，在这段时间内雷击事故的发生率也是极高的，也应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二，雷雨天气在户外的时候，人们最好不要跑动，那样的话也容易引来雷击的危险，而选择蹲下是最好的防护姿势，这样可以尽量降低人体的高度，减少身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双手抱膝，胸口紧贴膝盖，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雷击的危险。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4: 宋江跟花荣指挥清风山的喽啰兵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全歼官军1200人，同时还活捉了主将霹雷火秦明。还这哥几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回到分赃大厅居中而坐，手下的弟兄纷纷前来报功，有人抓着多少俘虏，得了多少枪刀器皿，有人禀报夺了多少马匹盔头锣鼓帐房。花荣命人一一详细记功，当然得给人家奖赏啊，你没有赏钱就没有劲儿了。另外呢，宋江特别吩咐要把霹雳火秦明的盔头甲胄马匹兵刃他使用的东西全都找回来，不准有失。是，有人一一照办。当然很快把霹雳火秦明所有的东西都搜集齐了。这时有人禀报已经把霹雳火秦明带到了，宋江吩咐一声：“押上来，押上来，把秦明推上来。”秦明倒剪双背，五花大绑，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心里头想：“可惜我秦明啊，领兵带队多年，没打过败仗。”你说这败仗打得怎么这么惨？今天落得这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手中，恐怕我算彻底交代了。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不听人家的行吗？你瞧不起这些山贼草寇，你成了人家的阶下囚了。连提一带打，走，别退了。到了分赃厅上，霹雳火是立而不跪，圆睁二目定睛观看。嚯，一瞅正面五张桌子五把椅子，坐着五个英雄好汉，两旁众人列立两厢佩剑玄刀，一个个是怒目而视，也有几分气派呀。霹雳火把胸脯一拔，脑袋一扑棱，瞪眼在这看着。正在这时，小李广花荣按着事先的计划推案而起，抢步起身来到霹雳火秦明的近前。大哥，您受惊了，来人快把绑绳解开。花荣也帮着解扣，绑绳给解开了，有人还搬了一把椅子，花荣推着秦明坐下，然后倒身便拜。 大哥受惊，小弟罪该万死。不仅如此，宋江、燕顺、王英、郑天寿全都过来了，一起给秦明施礼。这下把秦明给闹懵了，他满以为到了上头，二句话不说，开膛摘心，大卸八块，砍脑袋，不定怎么收拾自己呢。真是意想不到啊，这帮人对自己彬彬有礼，待如上宾呢。秦明就站起来了，这不敢当，不敢当，各位你们这是何意？花荣这才说，大哥呀，我这是套近乎这么称呼您，因为现在咱都不是朝廷的人了，这是私交，我们众人知道哥哥是英雄好汉，正人君子，对你十分崇敬。过去那篇咱们接过去了，我等几人愿高攀一步，跟哥哥结为生死的弟兄，不知哥哥意下如何？这大哥不必一计，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小李广花荣用手一指宋江，认得他是谁吗？不认识。这位啊，化名叫张三，实质这是假的。他家住山东运城县，在县衙做过押司，人送绰号及时雨、呼保义、孝义、黑三郎，宋江是也。哟，这个名我太熟悉了，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黑三郎宋公明。宋江扁扁头。花荣又把那三位寨主叫过来，一一做了介绍。秦明以礼相还，重新坐下。秦明还问呢，你们各位真不要我的命？大哥开玩笑怎么的，这是真的，我们十分崇敬您，愿意跟您交朋友，怎么能要你的命呢？哎呀，我是非常感激，我怎么报答各位？哎，要说报答二字，那就见外了。来人，排摆酒宴。有人到上头禀报，回各位当家的，我们抓住马步军兵376人，余者的全都死了，不知道这些人怎么处理。宋江跟燕顺一商量，燕顺立刻传令，抓住的是一个不杀，没吃饭的给饭吃啊，要好生款待。张吃，那死的那算倒霉，活的算捡了便宜了。秦明在旁边一听是非常感激呀。那么酒席宴前，小李广花荣一五一十把真实的经过向秦明讲说了一遍。秦明呢也非常通情，他跟花荣解释，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我没有办法，咱们都是朝廷的命官，那么知府请我来，我能不来吗？我就明知的你冤，明知的你屈，我也不敢袒护你。你这一说，我心里头就更清楚了。宋江一笑啊，秦将军，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请有话你就照直说吧。秦将军啊，有道是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各奔他乡啊。当今天子昏庸无能，权臣当道，你是知道的，高俅、蔡京、童贯、杨建这四个人把持朝纲，非亲而不取，非钱财而不重用， 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老百姓是苦不堪言。这样的朝廷保他作甚呢？大将保明主，尊鸟登高枝啊！秦将军，我看你改变主意吧。如果愿意在清风山入伙，我们众人推举你做头把金交椅，可以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将来也好万世流芳。这入伙吧，秦将军，答应了吧？这秦明站起来了，冲着几个人一抱拳：“五位好汉呐，你们不杀我，我铭刻肺腑，终生不忘啊！但是叫我入伙，这实不敢从命。我总觉着，忠臣不是二主，好女不嫁二夫。虽然说当今天子昏庸无能，但对我还是不错的。我吃着朝廷的俸禄，关着国家的饷银，反过头来我在背叛朝廷，实在觉得于心不忍呐。另外，我上有老下有小，全家18口人都住在青州。倘若我在清风山入了伙，我这一家人一个也活不了啊。各位好汉高抬贵手，就放了我吧。咱这么说吧，大伙怎么劝秦明也不答应。宋江一时眼色，大家不说了，马上改变话题。好好好，我们不能强人所难，既然秦将军不愿入伙，那么以后再说吧，咱就算交个朋友吧。吃喝完了，秦明站起来了：“我还有个要求，如果大家真心放我的话，能不还给我的东西，我打算马上赶回青州。”华容易拨了脑袋：“那怎么能行呢？我们没别的意思，跟您没处够啊，怎么的你得住一夜，明天再走也不迟。这无论如何得住一夜，不能放你走。”你看秦明到了这一步了，再着急也得听人家的，勉强又坐下了。宋江吩咐重新排摆酒宴款待他，这个敬一杯，那个敬一杯，这秦明不喝不喝的，喝过量了，就觉着头发沉脚发轻，又困又乏，酒劲往上一反，他往桌子上一趴，是人事不省。宋江告诉华容，马上派人把他搀扶到后面，房间早给准备好了。这秦明睡得像死狗一样，往床上一躺，什么事儿也不知道了。宋江又派了几个人专门在这盯着霹雳火秦明，马上出去按原计划行事。咱这么说吧，这一晚上清风山也没闲着，谁干什么谁干什么都奉令走了。单说秦明这一觉睡的第二天快到中午了，他才醒了，一睁眼日头刺眼呢，回忆了一下，对呀，我被抓了俘虏了，呵，我真没心没肺，怎么睡了这么长的时间呢？他刚一翻身，服侍他的人过来了：“秦将军，您睡醒了啊？睡醒了。”马上有人打漱口水净面水，服侍他梳洗已毕，有人领着到前厅，五位头领都在这等着呢。一看秦明来了，大家都站起来了，起身让座。宋江吩咐排摆酒宴。秦明说：“我一点都不饿呀， 你就摆上龙肝凤髓，我也不能沾唇了。各位，我心如火急，我打算回青州，不知道你们改变主意没有。宋江一乐，秦将军，听这意思，我们是不能挽留了，您是决心不在这待了，恕我不能从命。好吧，我们说话算数。来人，把秦将军的东西归还于他。
5: 是。
4: 盔头甲胄战裙战袍战马狼牙棒佩剑有专人保管，服侍着秦明品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有人把马匹牵过，众人送出来。秦明嘬了半天牙花，各位头领，我昨天听说还有300多人在宝山上，能不能把这些人也还给我，一起带回青州？锦毛虎燕顺把脸往下一沉，哎，秦将军，你不以为你这么说有点过分吗？你跟他们不一样，那是我们抓的俘虏，恕不能从命。矮脚虎王英把脑袋也拨了，对对对对，这事儿我们可不能答应，你一个人走就够意思了。劈了火秦明一看人家不同意，撞了南墙了，不能往下再说了，脸一红，好好好好，那我就一个人走。飞身上马，狼牙棒挂好，众人一直送到清风山下，挥手告别。这劈了火秦明啊，也没上清风寨，顺着南边这条大道回青州，一路之上这心呢跟开了锅了似的，啊，我回去我怎么交代？见着慕容知府，见着我的同僚。我是说实话呀，我是编瞎话，我这人还没说过瞎话，编也编不上来，要说实话也太被人小看了。我带去1200名军兵全扔到清风山了，就这一条也够我喝一壶的。倘若皇上降旨怪罪，往轻了说，我这官儿也算保不住了，悬得乎的就去把脑袋混没了，他这心就没底了。可正在这时候到了青州了，到了青州的南门外，他就是一愣。南门外是官乡，就是住到城外的叫官乡，一看那房子多数都被烧了，还冒着青烟呢，一股辛辣味刺鼻子，往大街上一看是路尽人稀。原来这趟街是个商业区，买卖铺户十分热闹，离这不远还有个大集市。今儿这怎么变样了？人都哪儿去了？谁放火烧的？他用眼睛一过呀，伤损的房子也有几百间呢。他赶紧催马到了南门下，再看大白天的城门紧闭，已经落下千斤闸板。这几年也没有这种事儿。

我们禀报府台大人。又等了好半天，就见一把红伞之下罩定一人，正是慕容知府。在慕容的身边背后还站着不少的官员和武将。这慕容往下一探身，看了看秦明，不由得勃然大怒：“啊呸！秦明，你要干什么？大人，快给我开城，我回来了，有事情跟你商议。”“你拉倒吧你，秦明，哎，好小子，你是朝廷的命官，朝廷加封你正三品之职，在青州府掌握兵马大权。我你还不满足啊？你领着1200名弟兄到了清风山，你就投降了贼寇了。哎，听说是那帮贼公推你为总辖大寨主，你小子也答应了。昨天晚间是不你领兵来攻打青州的？哎，你看看你放火烧了多少民房，你杀了多少人呢？幸亏我事先有所防范，不然的话青州城就落到你们手了。甭问，你跟那帮贼商量好了，你前来炸城，我把城门开放，你领着那伙贼好冲进青州，是也不是？秦明一听，好悬没在马上摔下去。哎呦，他妈这怎么可能呢？大人，冤枉啊，冤枉！我何曾领人攻打青州？您不是认错人了？你放屁！你我还不认识吗？你问问他们，大伙都亲眼目睹，就是你，我们看见了，就是你。你说秦明浑身是嘴，难以分辨了。刚想往下说，知府慕容火往上撞，吩咐一声：“来，把他的老少18口都给我推上城头。”秦明抬头一看，他老爹、老妈、媳妇、妹子、4个孩子、亲属、舅舅、姨娘，都绑着推到城头上了。这秦明就喊上了：“冤枉啊，冤枉！慕容大人，容我有下情回禀，您刚才的确是说错了，我根本就没有投降贼人，我对朝廷赤胆忠心，那可能是别人冒名顶替。你拉倒吧你，你还巧言狡辩呢，你已经犯下10大不赦的罪恶，可以抄家灭门，本府代替朝廷要将尔等治罪，来呀，把他全家都给我砍了。”再看刽子手举起明晃晃的鬼头刀，哎呦，秦明看得清楚，在下边破嗓子喊：“刀下留人，冤枉！”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眨眼之间18颗人头从城上扔下来了。霹雷火大叫了一声，趴到马背上是人事不省啊。这也别说秦明，换个咱们谁看见一家骨肉被人家砍脑袋，能不动心？但是秦明呢，不愧是一员武将，他那心呢比较硬啊，没从马上掉下来，用单手扣住铁过梁，也就是10几秒钟之后，齐明把身子抬起来了，是放声痛哭，用手点指着慕容知府：“狗官呐，狗官，这笔账我迟早要跟你算清。”慕容吩咐一声：“开弓放箭。”城头之上箭如雨发，

0: 秦明没办法，一拨马又回了清风山。这回啊，他想清楚了，嘿，心说我明白了，昨天怪就怪我在清风山睡了一大觉，这觉睡得可出了毛病了，他们肯定穿着我这套衣服，骑着我的马，化妆成我，带着我手下军兵打着旗号攻打青州，肯定是这么回事。黑灯瞎火的，慕容也没看清楚，误以为是我造反了。我这招可够损的，这谁的主意？回到清风山，我要查清了，跟他们玩不了。来到清风山下，早有喽啰兵到里边禀报，五位好汉亲自接下山来。花荣就问：“怎么秦将军去而复返？”把他气得直叫唤。我花荣啊，我有件事情我要问清楚。哦，有话请讲当面。你们五个人当中谁那么缺德，冒名顶替领人去攻打青州？慕容知府以为是我造了反了，把我一家十八口都给杀了，逼得我走投无路，这笔账我是非算不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3: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2: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2: 儿用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3: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2: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3: 霹雷火秦明回到清风山，找宋江五个人算账。小李广、花荣一看他火气那么盛，尽量的低声下气向他解释：秦将军大哥，谁也没想到发生这种不幸。要说我们五个人就存心想调理你，想陷害你，你是屈枉我们了。我们的意思是想请您到清风山入伙，料实小计。您猜对了，昨天呢您吃酒带醉睡着了，我们找喽啰兵里边有一个颇像你的人，穿上你的盔甲，骑着你的马，拿着你的兵刃，打着你手下军兵的旗号，佯攻青州。为什么呢？想断绝你的归路，一心一意想把你请到清风山来入伙。可没想到慕容这小子这么残忍，杀了你的全家。你看事情已经发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五个人只好在您面前请罪。说着五个人都跪下了，把脖子一伸：你随便吧，你给你一家报仇吧。秦明把狼牙棒举了3回，撂下3回，最后把狼牙棒一扔，从马上跳下来，抱着脑袋哭开了。他为难呢，如果这五个人横不讲理，吹胡子瞪眼，越说越僵，可能变脸。人家没那样，仍然是以礼相待，而且秦明也听出来了，人这五个人是存心喜欢自己。后来秦明一想啊，天意该着啊，这是老天爷这样给安排的。事到了如今，走投无路，怎么办？只好入伙。要怎么留下那么句话？死逼梁山，非得走投无路才走这条道。这秦明也愿意入伙，大家非常高兴，把秦明请到清风寨大厅设宴款待。但秦明他是个人呢，就这么几句话就能拉倒吗？喝那酒也是苦的，菜也吃不下去，仍然吧嗒吧嗒掉眼泪。宋江这才说：秦将军，人在中年，没有家口怎么能行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我们几个人商量过了，先呢给你娶个家室，有人陪伴你。不，我妻子尸骨未寒，我哪能再续弦呢？哎，不要拘于常理呀。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就是小李广花荣的妹子。花荣已经同意了，愿意许配将军终身侍奉。哎呀，秦明一听，那怎么能行呢？ 花荣也表态了，我们说这话是真的。我妹妹高门不娶，低门不就，也会两下五八抄，耽误来耽误去，到现在23岁还没出阁。我爱喜将军是个人物，愿将我妹子的终身许配于你。你如果愿意的话，得过清风寨，把我的家眷救出来，翟良辰挑吉日就召集你们成亲。大伙儿都这么说，秦明只好也就点头答应了。那么下一步取清风寨怎么个取法呢？有人说调兵攻打，有人反对，有人主张智取。秦明说这么办吧，现在守清风寨的是镇三山黄信，我跟黄信有师徒的关系，他的能耐是我教的，我们俩私人的感情甚厚，不用打，只要我去了把话说清楚，我管保黄信也能投降入伙，因为他比我强得多，到现在他是光身一个人，还打着光棍呢，没有家眷的牵连，没有这种牵挂，所以他肯定能入伙。众人一听这个计策是最好了。到了第二天，劈了火秦明就带着4个人赶奔清风寨。单说镇三山黄信领着200多名军兵死守清风镇，着急呀，就盼着青州府快派援兵。后来听说霹雳火秦明来了，他挺高兴，没到清风镇，直接去打清风山去了。后来又听说秦明战败被俘，黄信这心呢就凉了一半，这怎么办？倘若责寇攻打清风镇，就凭我手下这点人我也抵挡不住。正在这时有人报信，霹雳火秦明求见。哟，秦明回来了，没敢开寨门。他上了寨墙，往下一探身，一看呢，正是老师秦明。一看秦明就带那么几个人，不像敌意，他这心才放下。师傅，您这从哪儿来？黄信呐，把寨门开开，为师见你，有话要说。好吧，寨门开放。黄信把老师接进大厅，命人现查，就问怎么回事。劈了火秦明说话向来不会拐弯抹角，直出直入，把经过讲述一遍，说的全家18口被害，顿足捶胸，嚎啕大哭。黄信也陪着掉眼泪了。那么师父，您今后打算怎么办？徒儿，为师不隐瞒你，我现在走投无路，挺身走险，我已经加入清风山了，我现在成贼了。徒儿，我也奉劝你呀，赶紧弃暗投明吧，你也犯下失职的罪名，那慕容对你绝不能心慈手软，你要跟我走的是一条道，你算便宜，你要不听，他们非收拾你不可。黄信一听，把大腿一拍，老师，我跟着您，您怎么走我在后头跟着，您不是加入清风山了吗？我也想入伙，哎，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当武将的说话干净利索脆，一言九鼎，做了决定。秦明赶紧派人到清风山送信，萧李广花荣领人到了清风镇，先到家里看望夫人，看望妹子，一家人都平安无事，还得感谢镇三山黄信。这位是个正人君子，花荣是花荣，家眷是家眷，要换个慕容刘高啊，早就对他家属下了毒手了。冲这一点上来看，对黄信是非常感激，也证明黄信光明磊落，是个好人。 华容当面谢过之后，大家一商议，小小的清风镇弹丸之地不能久待呀，干脆拉着东西上清风山吧，放火烧镇，带人退到清风山。现在七位好汉占据清风山了。宋江第二天跟大家说，各位啊，就是清风山咱也不能待呀，那慕容知府岂能袖手旁观呢？他必定调动大兵来攻打清风山，就咱们手下这点人抵挡不住啊。大家说怎么办呢？宋江说这么办，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此人叫天王晁盖，现在占据水泊梁山。我听说水泊梁山方圆800里呀、啊，一人把关，万夫难入，那是铜帮铁底。现在有11位好汉占据水泊，不如到那块去入伙啊，我们大家都会平安无事的。众人说，我们也知道水泊了不起，但是跟天王晁盖素无往来，人家能收留咱们？宋江一拍胸脯，各位放心，我跟天王晁盖莫逆的交情，我跟军师吴用交情也不错，我领你们大家去，万无一失。好，众人说那太好了。事在紧急，提前动身呢。说这话3天之后，他们放火烧了清风山，排开大队是赶奔水泊。那么沿路之上，他们都打的是官军的旗号。咱们前文书说了，还有300多俘虏现在也投降清风山了。黄信一投降，还领了200多人。老百姓也弄不清他们是哪块的军队，都是打着宋朝的旗号。丰州过县也没人敢问，所以他们兵分3队。路上是平安无事，宋江花荣在头前打前站。单说这一天正往前走着，眼前闪出一座大山，探马蓝旗禀报，这座山叫对影山，就好像两个巨人在那蹲着，正中央是一条大道。哎呀，小李广花荣一瞅这点山势特别险恶，就提高了警惕了。大哥留神啊，我看这地方恐怕要出事儿。宋江吩咐军兵弓上弦刀出鞘，大家都精神点儿。果不其然，往前走着走着，就听见山坡之下战鼓如雷，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又打得正激烈，谁跟谁打不清楚。宋江花荣把手往空中一举，让队伍停止前进，然后二人提马上高坡往对面观看。再一看对影山的山坡下有2伙，一伙都穿红的，一伙都穿白的，搅作一团，打了个难解难分。为首的2匹马2员大将正在厮斗，又打的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这2员大将都是年轻的，其中有一位头顶3叉束发紫金冠，身披百花袍，外面披着红斗篷，离远看不太真，这小伙长得是俊棒子人物，细眉大眼睛，骨鼻梁，大嘴叉，光嘴巴没胡，满身的甲胄，胯下7匹红马，掌中使一条画杆描金戟。跟他动手这主一身白，头上戴着亮银盔，体挂亮银甲，外罩素罗袍，披着白斗篷，胯下白龙马，掌中方天画戟。这人也是光嘴巴没胡， 长得挺漂亮，两条大戟绞在一处啊，也不知道打了多长时间了。华容一笑，我看这才叫吃饱了撑的呢，这谁跟谁呀？这两个人有什么仇恨，如此格斗啊？咱们到跟前看看热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花荣在前，宋江在后，军兵在后头缓缓而行，就到了出事地点了。可这阵看得非常清楚，他们也到了近前了。格斗的这两个人也发生了意外的变化了，什么原因呢？他们俩掌中都使的是大戟，为了装饰这个兵刃呢，在这个戟头上拴点零碎，穿红的这个主这条大戟上拴了一条豹尾，穿白的那个主为了装饰掌中的兵刃拴了一条狮尾。由于他俩打得太激烈了，豹尾跟狮尾绞在一处，拧成疙瘩了，怎么甩也甩不开了。你给我，你给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两匹战马就地打旋，两个人攒足力量往回拽兵刃，结果越拽越紧。花荣来了兴趣了，宋大哥，你看看我一剑给他们解围，撑撑！从走兽湖玄天带拽出画眉弓和一支燕尾剑。那花荣叫小李广，据说那李广那是神射呀，指哪射哪。他叫小李广，证明他的剑法非同一般。花荣把燕尾剑搭上，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弦，弓开如满月时。

全摔下去。两伙军兵也顾不得打了，各抢自己的主将，把主将招起来回归阵地。这一下肃静下来了。穿白的这个主和穿红的这位从地上咕噜身站起来之后，定睛瞧看，什么人？谁发的箭？花荣一匹马过来了，哈哈哈哈，二位好汉，休要动怒，方才这一箭是我射的，你是什么人？小可是清风镇的，我叫小李广，花荣是也。小，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花之寨？不错，正是在下。哎呦，久闻大名，果然神射。两个人顾不得打了，全过来见花荣。花荣从马上也跳下来了，一瞅这俩小伙长得真俊，特别是穿一身红的这位，就像画上画的三国那吕布差不多少。再看看穿白的这位，你要打冷眼儿看不出来，你要仔细看，跟画上画的跨海征东的薛仁贵啊差不多少。这会儿宋江也过来了，花荣一给介绍，宋押司及时与宋江俩人一拍大腿，哎呀，久闻大名啊，没想到二位怎么今儿个走到对影山来了。宋江说，这么办吧，我你们二位尊姓大名啊，因何在此动手？能不能听我们的话别打了？天下好汉是一家，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儿呢？能不能给我薄面？宋江一出头，俩人果然不打了。一报名啊，大伙儿才清楚，穿红的这位人送绰号小温侯，姓吕，叫吕方；穿白的那位叫赛仁贵的郭胜。闹了半天，这二位啊都是买卖人，就是小温侯吕方吧，是倒腾水银的，据说从青海一带倒腾着水银，然后呢到南方去卖。这一次投学文50,000两银子，结果走到半道上出事儿了，水银叫人抢了，连本丧汤，没法回去交代，就领着手下的伙计占据了对影山，在这打家劫舍，落草为寇。他来了没几天，又来了一伙人，就是赛仁贵的郭胜。郭胜也是个买卖人，在陕西西安一带做买卖，也被贼寇给抢了，连本丧汤，走投无路，领着手下这伙人也来到对影山，都想占据这座山头，谁也不服谁。后来两个人是这么协商的，咱们俩分上下论高低，谁胜过谁，谁就占据这座山，败了滚蛋。他们俩打了5天了，哪回也没分出胜负来，今天是第5次，恰好遇上宋江跟花荣。两个人听完了乐了，二位英雄好汉，这又何必呢？据你们二位一介绍，同病相怜呢，我们应当互相帮助才对呢。大家就问呢，那么宋押司您这是奔哪儿去？宋江说，我投奔水泊梁山，如果二位愿意的话，放弃对影山，这个地方有什么呆头，跟我一同赶奔水泊啊。妥了，我们乐意。书说简短，在这个路上收下2员大将，因为这两位也是梁山100单八将之中的，又凑了500-600人。宋江是非常高兴啊，这人越凑越多，

0: 他也显眼呢，所以宋江啊格外的留神，把所有的军兵编成五队，次第而行，一波挨着一波，相距五里地。他让花荣跟着赛仁贵的郭盛、小温侯吕方在后边，他带着燕顺、锦毛虎领着20个人在最前边开道。现在离这水泊梁山已经就很近了，宋江也怕发生误会呀。你看咱打着官军的旗号，水泊梁山再以为官军攻打来了，倘若梁山再分兵派将，两头打起来，这个损失就太大了。为了避免这个损失，他领着燕顺打前站，去找赤发鬼刘唐、汉帝忽律朱贵，这都是老熟人了，先把招呼打好了。所以大队人马在后边，宋江领着20个人带着燕顺往前走。这一天正走着呢，路过一家酒馆，这酒馆就在山脚下。宋江知道原来在这路过，离这水泊还有15里。行了，总算到了地方了，我们也歇歇脚，等着后头的大队人马。他跟燕顺打完招呼，22个人从马上跳下来，牵着马来到酒馆。伙计出来一看，我要来这么多人，牵马匹的牵马匹，招待客人的招待客人。众人进了屋了，您说这酒馆能讲究得了吗？就是房间大，草顶，干打垒的四壁，屋里这地呀倒挺光滑。众人进屋之后，一下来这么多人，显着屋里有点狭窄。伙计赶紧让座，各位请坐请坐请坐，坐这儿坐这儿坐。就这样还有4-5个人没坐，可把着门这有张大方桌，有长条大凳子，这就一个人在这站着。这个主可能啊来的时间不短了，喝酒喝醉了，往长条凳上一躺，枕着包裹打呼噜睡大觉。就他这一个人站着一条大凳子，宋江就跟伙计说，你看我们还有几位弟兄站着，能不能跟那位让他迁就迁就，给我们让个地方。伙计说行，他来半天了，你们各位稍等啊。伙计就过来了，我这位大爷，哎，醒醒醒醒，大爷大爷别睡了，醒醒醒醒，把这位给推醒了。这主不知道怎么回事，揉揉眼睛坐起来了。呵，宋江他们一看，这家长得真棒啊，跟一桶石碑差不多少。这主一瞪眼睛，什么事儿？大爷，您看我们这客人来了不少，您占这地方太大了，是不是请您屈尊屈尊，给让让地方。什么？我让地方？有没有先来后到啊？哎，你他妈势利眼啊！啪，给伙计就来个嘴巴。锦毛虎、燕顺在旁边一看，这小子太野了，哎，看来非得我过去教训他一顿不可。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下午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昔日船舶龙头企业，如今债务缠身，停工停产。
9: 亚洲数一数二的这么一个单体造船厂，
10: 顶上的船都没了，一个台风来下雨，马上线路都完了。
8: 贷款方资金链断裂，保护国有控股银行资产迫在眉睫。
11: 那现在东西反正是去了那样。
5: 债权可能处于非常不安全的一个状态。
8: 福建省内最大标的金额民商事案件，资金关系错综复杂。
12: 浦发银行它不是债权人，它没有权利对泉州船舶的抵押财产做处置。
8: 遭遇法律空白，原被告僵持不下，法院办案人员如何破冰？本期《法治天下之船厂保卫战》。
1: 2018年底，厦门海事法院审理的标的金额14.3亿元的案件终于尘埃落定，这是福建省内受理标的金额最高的民商事案件。原告是国有银行上市公司，被告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船舶生产龙头企业。本案的审理直接关系到国有上市银行的资金安全，同时也涉及福建省船舶产业的生存发展。案件审理的敏感度和专业度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法律争议，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8: 这里是泉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的厂区，空荡荡的厂区，锈迹斑斑的设备，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亚洲最大的单体船厂。
10: 你不能再破了，再破了以后都是连白菜价都没有了。
8: 泉州船舶创建于2004年，占地110公顷，公司专注于船舶制造与修理业务以及海洋石油工程修造业务。公司配备有一流的现代化设备设施，包括大型船坞、船台、码头、起重和加工设备等。
10: 就不谈造船区域，就谈修船的那块区域，一年下来的话，产值可以达到3个亿以上。
8: 泉州船舶工业公司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里坐拥梅州湾最长的深水岸线和全国少有的能让30万吨级船舶自由进出的天然深水良港斗尾港区。如今偌大的厂房由于债务纠纷不断已经停工停产。

0: 可以说这个是立案当时应该是整个福建省法院有史以来，所受理的金额最大的一个单个的这么一个民商事的案件。
1: 作为亚洲最大的单体船厂，泉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究竟遭遇到了什么样的风波，导致停工停产？又如何成为这起标的金额高达14.3亿元的民商事案件的被告？故事还要从2007年说起。
2: 2007年9月，泉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被新加坡泰山公司的子公司泰山石化集团收购，成为旗下的全资附属公司。而一家名叫广东振荣能源有限公司的企业，在2012年8月成为泰山石化的大股东。自此，泉州船舶与广东振荣这两家公司成为了命运共同体。
3: 当时我们企业发展的是非常好的，我们跟世界上很多国家呢都有贸易往来。在亚洲这个能源市场呢，我们算是龙头企业。2013年，我们的贸易额已经达到了1000多个亿。
2: 为了扩大业务范围，2013年6月，广东振荣公司与上海浦发银行福州分行签订了融资额度协议。按照约定，浦发银行向广东振荣公司发放了14.3亿元的贷款，额度使用期限自2014年10月28日至2015年9月18日。
4: 在与振荣公司这款合同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约定，交叉违约条款，就是说如果广东振荣公司违反了这款合同项下的义务，银行就可以宣告所有的款项提前到期了。
2: 为了保证贷款资金的安全，2014年10月，
4: 银行就可以宣告

0: 的技术问题展开长时间的一个缠讼，那这个对谁都不是非常有利。
1: 亚洲最大单体船厂能否焕发生机？法治天下船厂保卫战正在播出。
2: 一边是原告国有银行巨额资金的安全，而另一边被告泉州船舶公司的母公司泰山石化正在重组。如果能重组成功，顺利复牌，昔日的亚洲最大单体船厂则有可能被盘活。此外，两家被告公司有着数量可观的一线工人，一旦因为诉讼导致两家公司破产，这些工人就会面临失业的局面，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这些都是办案人员需要考虑的问题。对于这样一起棘手的案件，厦门海事法院的法官们接下来又该如何权衡利弊，推进办案的进度呢？
1: 为了制定出有效的办案策略，厦门海事法院的办案人员多次到原被告公司实地走访，进一步调研三家公司的真实情况。
3: 不要太快贬值啊！因为这个确实来说，这个资产确实是，还是非常好。但是现在这个融资难度也大，希望你们来。
4: 现在我基本上阵容这块维护的话，估计吊车每一台就是前面已经维护了一些吊车，包括一些费用也是花了好几百万下去。
0: 企业呢，资质非常好，未来呢可能会有大的转机，不应该说因为单个的案件或者说暂时的陷入困境就让他破产或者采取一些司法的手段。
2: 厦门海事法院的办案人员经过深入的实地调研，在内部多轮研讨之后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判决只是解决债权债务的法律归属问题，在权利义务的承担上面做一个了断，但是能够促使泉州船舶工业公司这家船舶行业的龙头企业被盘活才是最重要的。
0: 我们对原告做了一些释明的工作，跟他讲如果说你坚持这么一个策略，第一呢不一定得到支持，第二呢可能会面临到很多他里面的一些证据啊支持啊不一定能够证明这一点这个会陷入到这个缠讼的一个情况里面，就变成说双方一直围绕这些比较细枝末节的技术问题展开长时间的一个缠讼，那这个对谁都不是非常有利的。
1: 本案的主审法官告诉我们栏目的记者，这起标的金额高达14亿元的案件，仅诉讼费用就达到了近700万元。这样一笔诉讼费用对于原被告公司都不是一笔小数目。如果原告浦发银行继续上诉，第一，对双方都是一种时间与金钱的消耗；第二，也会消耗大量的诉讼资源。
0: 双方实际上都期待这个判决的诞生，他这个是比较罕见的，因为一般都是原告喜欢判决，那么被告是觉得越迟越好。但是在本案的情况来讲，是原被告三方都在经常打电话问法官什么时候这个案件能判决。
2: 经过法院办案人员多次的说明和解释工作，原告浦发银行与两家被告振荣公司及泉州船舶工业公司进行了多次面对面的沟通协商，双方也都意识到一旦陷入法律空白的争议与劳民伤财的消耗之中，并不利于问题的有效解决。
1: 在法官的反复调解之下，原告浦发银行撤回了对泉州船舶公司的质押物进行拍卖的诉讼请求。

0: 消耗，对双方都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事情。
1: 原告经过法院做工作，他撤回了这些其他的几项诉讼请求，所以使得这个争议问题那就已经不成为问题了，因为已经不主张了嘛，那这个问题就不处于双方要争议的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就不再审查了。
2: 2017年最后一个工作日，这起标的金额高达14亿元的案件正式结案，被告广东振荣能源有限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原告上海浦发银行有权就按涉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有权将应收账款折价或其拍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判决之后，三家公司还会进行更多的协商沟通，高达14亿元标的的纠纷不是短时间之内就能彻底解决的。
3: 撤回是撤回，但债权债务还是存在在那边的，而且就是说银行的财产的话，在有职权啊或者是其他担保物权存在的情况下，它还是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啊。第一就是要到最后在执行实际变卖的时候啊，才会还要再做进一步平衡啊。
2: 为了推进案件的执行，维护原被告的法律权益，厦门海事法院在判决生效之后的2018年、2019年继续加大了这起案件的投入力度，并及时在媒体上公布案件情况，借助社会各方的力量，最大化地推进本案的执行进度。
3: 判决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哈，像这么大的一个厂，这么大的一个规模哈，怎么把它盘活，这更重要。这里头也可能有政府有关部门的介入哈，来做这个沟通协调工作，也可能是引进大的有实力的中外买家哈，或者是就现在的这个被告企业自己想什么办法能够把它有效的运作起来。
4: 经过厦门海事法院判决之后，该案件目前已经进入了执行阶段。那么对于这起案件遭遇的争议焦点以及厦门海事法院处理的方式方法，法律专家又会如何评价呢？
5: 那么本案呢有三个争议焦点啊，一个呢是原告浦发银行对被告的这个振荣公司它的这一个借款的本金利息复利罚息是否有依据那么这个呢是有事实合同和法律上的这一个依据。第二个争议的焦点呢是原告浦发银行是否对被告振荣公司质押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那么因为这个应收账款呢是由第三方已经转让给了这一个振荣公司，那么依照合同的规定以及物权法中的相应的这一个规定，那么浦发银行对被告振荣公司质押的应收账款也享有优先受偿权。那么第三个争议点，从我们国家的传统的做法这个原告的诉讼费那么通常呢是由原告自己来承担不能够要求被告来进行承担。
4: 厦门海事法院的办案人员权衡利弊，大局为重，灵活办案，通过多轮的调解，使得原告被告能够积极对话，共同协商解决问题，最终原告撤销了部分诉讼。判决不仅保护了国有银行资金的安全，也促进了船舶产业的生存发展。期待泉州船舶有限公司再现昔日的蓬勃生机，当然更要保护好原告浦发银行的正当权益。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

0: 更健康。
1: 随着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0: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1: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0: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1: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0: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1: 夏天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无意间的单方事故，司机为何没有及时报警？
8: 路边正好一个路牙石，就骑上去了。
9: 认为那没有什么，就开走了。
7: 时隔多时，司机还原事故现场后报警，一语何为？
9: 车辆的声音呢，发生异常，
8: 说你这个要自己修的话，可能要几千块钱。
7: 交警部门做出的事故认定书，为何成为原被告争议的焦点？
10: 保险公司要求拒赔。
7: 离开事故现场的受损车辆该不该理赔？法治天下之错过的理赔。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如果机动车投保了机动车损失商业险，在出了单方事故的时候，保险公司呢对车辆损失一般都会理赔的。但是今天的这个案件，车主也投保了机动车损失商业险，但是当这个车辆发生单方事故的时候，保险公司却拒绝理赔，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5年5月30日下午，江苏省泗阳县交通巡逻警察大队接到一个报警电话，报案人说自己的车在泗阳县李口镇南京路上因避让行人撞到路牙了，没有人员伤亡，交警立即出警赶到现场。经过调查得知，司机并非车主盛先生，而是借盛先生车去参加婚礼的陈先生。
8: 帮别人带过新年以后，晚上回来的时候，路边正好一个路牙石，就骑上去了。
7: 事故现场，车辆的前轮冲上了10多公分高的路牙，车的底盘拖地，刮蹭到了路牙上。幸亏事故地点的周围是履职，所以车辆的外观没有什么损伤。交警部门根据陈先生的讲述以及现场的情况，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陈先生是单方事故，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报警的当天，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到了现场，对现场拍照，对车辆定损，并且同意车主去指定的 4S 店修车。
8: 他的修理厂人家一看，说你是发现积犯。
7: 由于要更换动力转换机，所以维修费用比较高，共花费维修费36700元。盛先生先垫付了这笔钱，然而等到盛先生拿到维修费发票，让保险公司理赔时，保险公司却反悔了。说盛先生这次事故不符合理赔条款，
8: 那不赔我了，不赔我的时候，我心里肯定不高兴了，跟他们沟通了，交涉了也不行。
7: 无奈盛先生把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
1: 那么保险公司为什么拒绝理赔？盛先生能否得到理赔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审判长赵红雷，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赵法官。
7: 赵红雷，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副院长，从事法律工作近20年，曾荣立江苏省法院系统个人二等功一次。
1: 赵法官您好。
11: 您好，主持人。
1: 短片当中的车主呢，让交管部门呢出了事故认定书了，也让保险公司做了定损了，那为什么保险公司还不给理赔呢？
11: 这个案件比较特殊，驾驶人陈先生是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报的警，保险公司就认为被保险人虚构了事故的时间，对事故的性质、原因、驾驶情况都无法确定，不同意赔偿。
1: 那么陈先生为什么第二天报案？这22个小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原来事故当天，也就是5月20日晚上8点多，陈先生撞到路牙后，感觉车子没有大碍，就把车开回了家。
9: 当时驾驶员也下车查看了一下，认为那没有什么，就开走了。
7: 等到第二天早上，陈先生开车准备把车子还给盛先生的时候，发现车辆出了问题。
9: 车辆的一个声音呢发生异常，
8: 感觉这个方向盘有点重，然后我就开到当地的修理厂去修了，说你这个要自己修的话可能要几千块钱，说你还是报保险吗？
7: 这时盛先生才想起来，事发当时陈先生没有报警，也没有通知保险公司，于是他赶紧又把车辆开到原来的出事地点，按照原来的地方和原来的方向把这个车对着路牙， 对原来的事故现场进行了还原。等到交警赶到现场开具事故认定书的时候，已经是下午6点多了，距离事发时间已经过去22个小时了。
1: 原来22个小时竟然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那我本人呢也有车，平时呢我可能放在这个马路边或者胡同里会小刮小蹭，那可能呢当时呢就没有及时的报警或者呢报给保险公司，第二天我才去报警和报保险公司，这样不行吗？
11: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未造成人员伤亡或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的事故，驾驶人是可以撤离现场，但是前提是对事故的事实成因没有争议，或者基本事实清楚，否则应当报警。保险法也规定，被保险人在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如果没有及时报警或者报案，离开事故现场，需按照法律的规定，结合事故发生的具体情况，判断其离开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认定其离开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和责任。
1: 那么陈先生离开现场的行为是否是合理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2015年8月10日，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接到此案后，对案件进行了近一年的审理。
10: 保险公司认定事故发生之后，驾驶员是没有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离开了事故现场。根据这个商业险保险条款，这个保险公司要求拒赔。
7: 而盛先生和他的代理人却认为，当时并没有发现车辆有问题，等到发现车辆有问题后才恢复现场和报案是情有可原的。
9: 该起事故已经由交警部门认定为全责，符合单方事故以及理赔的基本要素，因此我方认为保险公司应该予以理赔。
7: 原被告各说各的理，让法院犯了难。这时保险公司向法院提交了一份盛先生投保的机动车商业保险综合条款。
10: 有一条免责条款是，事故发生之后，这个驾驶员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离开事故现场。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网友朋友们的这个互动哈，哎呦，挺热闹的哈。来自小年，他说双线运行有创意。哎，这个双线运行确实是我们河东实现这个共同致富哈，实现这种发展的模式啊，凝聚。

0: 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乡村振兴战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4: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1: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5: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0: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6: 我们将坚定倡导畜牧大省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7: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0: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1: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8: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本期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9: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1: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来聚焦临时河东区供销社在乡村振兴当中的作用和经验做法。那今天请到两位嘉宾走进到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临沂市河东区供销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黄江水，欢迎黄主任。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国锦方食品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孟祥琪，孟总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二位嘉宾做客节目，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 好的，下半段节目呢，和大家分享交流了很多好的经验和做法，不少朋友呢，对我们直播台前的特色产品呢，也都有所心动啊。这个有咨询好做法的，有咨询产品的。那么咱们节目呢，还是要接着和大家来聊。刚才呢，上半段节目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共赴工坊。哎，听到这个词儿呢，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既熟悉又陌生啊。那么，我们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要和大家具体的来说一说哈，就比如说像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那么古井坊食品就是一个很生动的共赴项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孟总来给我们大家说说公司的详细情况。孟总。
11: 好的，主持人。临沂古井坊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呢2022年6月份，是咱们临沂市河东区供销社的下属企业。公司啊，总占地面积100亩，具备标准化的加工车间，现有常温、低温库各储存能力达到10000吨，合作种植基地100亩，具备标准化的加工车间，现有常温啊、低温库各10000吨，合作种植基地呢是3000亩，拥有农产品检测、分拣加工，以及速冻面食、调理品、五谷杂粮。自动化的生产设备，重点呢是打造从田间到舌尖的产业链发展模式。公司的产品呢纳入，以及配送呢纳入供销社3级流通服务体系，未来呢将进一步提升冷链物流服务这一环节，提升农村流通3级网络服务水平。咱们古井坊呢吸收行业先进的运营模式，坚持以人为本。科技领先，加大产品研发和保鲜配送技术保障，始终不渝地坚持做源于自然、品质领先的农业产业链执行者的品牌发展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安全、营养、健康、美味、新鲜的食品，致力于发展成为行业标杆领军企业。
1: 嗯，那咱们公司的这种产品还是很多类的哈。刚才说到我们拥有农产品检测、分拣加工以及速冻面食、调理品、五谷杂粮，这种自动化的生产设备等等，就是打造从田间到舌尖产业链的发展模式。那我觉得那产品应该很多了，是不是？
9: 嗯，就像我们今天摆在直播台前的这些特色产品啊，就是我们合作社这个下属的我们这个企业所生产出来的，可以说呢，发挥咱们供销社作用，通过像种植管理啊，加上后续的深加工啊，提高了咱们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哈。我看孟总您今天带来了咱们公司生产的很多很多特色产品，这样很多朋友特别感兴趣哈。咱们怎么来介绍一下呢？先介绍哪个，或者
1: 先从左边还是先从右边还是随机？
11: 我先从中间给介绍。
9: 中间来。好
1: 好的。
11: 第一个系列呢，各位听众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速冻面食系列，你像我们的手工水饺，我们的馄饨，我们的粽子这一类产品。今天因为那个展示条件有限哈，我们仅带来了几个单品。你像我们速冻面食呢，还有我们的豆腐卷儿，我们临沂河东区的特产，特色面食，你像馒挂子，包括锅贴这类产品。
1: 我打断一下，这个馒挂子是什么？
11: 馒挂子呢是一个发面类熟制的一个产品，是用手工啊把它做成哈，就是U 型锁那种形状。
1: 哦，你看我是临沂人，我都不知道门挂子是什么。
11: 一个缩小版的 U 型锁，然后把它熟制，把它速冻起来。我们到了餐饮店里边，或者到拿到家拿回家，把它简单的煎一煎或者蒸一蒸，就直接可以上桌了。
1: 哦，它里边有馅儿吗？
11: 里边我们是做的椒盐口味。
1: 哦，椒盐口味的，哎，下回回老家尝一尝哈。
11: 欢迎。
1: 那其实因为条件有限哈，如果要把咱们的产品就是速冻类的要都展示好的话，可能需要一个大展柜或者一个大冰柜哈。但是我们今天条件有限。
11: 是的，你像我们平常冷柜的话，需要10米左右。才能把产品展示齐全。
1: 就是光速冻面食，我觉得就很多了哈。
11: 是的，
1: 就是过两天这个就可以吃粽子了嘛，是吧？
9: 哎，
1: 然后还有这个我喜欢吃的这个水饺、锅贴、馄饨，这都是我很喜欢的。 也都是我们的速冻类的主打产品哈。
11: 是的，是的。
1: 嗯，我听说卖的还很好哈，就是您节目开头给大家讲的，卖到了北京、上海啊，这个新疆、西藏啊等等一些地方哈。就是这是水饺，那其他的也能卖到这么远的地方吗？
11: 你像那个我们这些客户啊，他不光订的水饺，还有我们的馄饨、豆腐卷儿。你像这个卖瓜子呢，外地的客户又有很多订货啊，然后摆到自己的餐饮店里面销售的，标准化比较统一，然后加工环节呢又比较简单，
1: 那这一类就是相当于是我们的主打产品，就不光有水饺是主打，其实这一类的都相当于是我们的主打产品。
11: 是的，是我们的主打产品。
1: 下次回去一定要尝一尝这个门挂子。你知道门挂子是什么了吗？
9: 门挂子我终于知道了，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尝到哈，地道的门挂子。
1: 下次回老家喊着你哈。
9: 好嘞。那么刚才介绍完了这个水饺，咱们还在介绍什么？
11: 第二个产品呢是我们的调理品。预制的一部分调理品。你像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临沂的特色美食，临沂炒鸡。还有呢就是在那个我们那个桌子左侧这个哈，还有左侧呢还有我们的小酥肉。
1: 哇哦，
11: 这是近几年比较火的一个产品。你像我们那个这两个产品呢有比较有代表性。临沂炒鸡呢，我们做团购啊，包括这个礼盒、走访串门了，也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产品，而且口味非常的好，也是地道的临沂味儿。外地的朋友通过这种礼盒，能够非常方便的品尝到地道的临沂炒鸡。
1: 是，这个一说到临沂炒鸡，也是满满的骄傲哈。就是你比如说我回老家，我来了朋友来了亲戚，我都会让他们尝一尝我们临沂的炒鸡。我感觉是山东这么多众多这个炒鸡品类当中，或者说这个门派当中最好吃的。哎呀，就是那个味道呀，吃了忘不掉。
9: 这一个礼盒，我替消费者问一下啊，因为我也很感兴趣，这一个礼盒里边是有几包，是只有鸡呢，还是说也有一些配料的，比如说像配的一些饼啊什么的。
11: 我给丁老师介绍一下。咱们的炒鸡呢是里边是一个铝箔盒，里边呢是2斤多的一只炒鸡，一只完整的炒鸡。咱没有配饼。然后外边呢是一个泡沫箱然后外边是礼盒手提袋。这样的发外地的时候啊，三天左右也不会变质。因为速冻这种存储条件呢，它最有利于还原口味。你像做了杀菌之后，可能口感上面就会变。用速冻还是保存还是比较好。
1: 就是拿回家直接加热就可以吃了。
11: 解冻之后把它入锅翻炒3-5分钟就可以。喜欢吃的也可以放点青红辣椒段。3-5分钟出锅即可。
9: 它里边有菜吗？还是只是说单纯的一个炒鸡？
11: 我们就放了简单的大料，也有个别的提味的辣椒。您加工的时候如果喜欢吃这个青红辣椒啊，甚至黄瓜条啊，都可以放。
1: 什么土豆条什么
11: 都
1: 可
11: 以
1: 哈。
11: 是的。
9: 这个现在销量怎么样？
11: 这个非常好。你像我们作为外地客户一些团购啊，这个产品非常的畅销。
1: 好，就是走亲访友啊，送朋友啊，这个有里有面儿哈。你看包装也很好看，然后这个字儿也比较吉利哈，就是大吉大利，今晚吃鸡。
9: 这个之前的时候啊，我是在网上见到过枣庄的炒鸡。就是这样的，算是预制菜的类型吧，但是呢，我今天是第一次实打实的见到一个实物，是临沂炒鸡展示在了我的面前哈，所以说很感兴趣。这一箱多少钱？
11: 我们零售价，你像这种小公斤的话是128，也有158的
9: 啊。
11: 像老公斤的话，我们零售价呢是268，这是全国包邮的价格，
9: 很实在哈。这个鸡不同，价格也不同。
11: 是的。
1: 对，这个小酥肉也是回去加热一下就可以吃吗？
11: 是的，这个已经浅油炸过的。回去之后不用解冻，这个放到175度的油锅里边浅炸个2到3分钟，3分钟左右金黄酥脆就可以出锅吃了。
1: 那如果是像 就是烤箱啊，或者是那个空气炸锅这样，
11: 这个也完全可以，这个比较方便一些。
1: 好的好的，这是我们调理品系列哈，我们还有五谷杂粮
11: 是
1: 吧？
11: 第三个系列呢就是五谷杂粮，因为这个那个我今天带的样品相对来说少一些，我们有那个挂面，也有我们的长粒香米，也有珍珠米。你像我们把河东区的太平镇的大米，那个把它那个米香味呢特别浓郁，适合比较适合澳洲，我们做成标准装的产品，用彩色红袋包装。这个产品呢作为一个团购产品非常的畅销。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麦片，有黑麦片、白麦片，包括你像这个玉米糊，这个玉米糊，这个标准呢，这是已经熟制的。我们定这个标准跟胖总来的产品质量标准是一致的。相对来说咱们供销社把关所有的产品都属于品质上面都属于中高端以上。
1: 就是咱们把关也是对照着胖东来的这种管理体系是吗？
11: 它的产品标准
1: 啊，产品标准，
11: 标准，
1: 所以是值得信赖的，是不是？
11: 是的是的。第四个系列呢就是干果干货。今天呢样品那个没有带，你像我们那个供销社系统呢有援疆的责任，我们把新疆啊青海这些地方的干货通过我们河东区供销社盛业超市联采过来，然后我们通过供应房再进行分包，再配送到我们的连锁超市里面去，配送到我们供销社的连锁系统里面去。这个产品呢也是古井坊食品呢承担政府责任所做的一项具体的一个措施。
1: 那我们众多的产品大概加起来有120多个是吧？
11: 是的，款款。
1: 那我们在什么样的渠道可以购买呢？
11: 你像我们那个因为速冻食品呢它对这个冷链要求比较高一些，一般是通过你像我们在本地的超市，你看部分的银座，社区团购呢也有一部分城市也开通了。这个呢可以通过那个很多将来呢你像济南青岛省内的一些城市，我们会逐步的拓展一些销售渠道，把它摆到冰柜里面方便消费者购买。
1: 好，那接下来我们主动的跟孟总说说哈，我们还要给大家再推荐一下，就是刚才说完了水饺了，其实也没有说那么透彻和明白哈，就咱们的水饺还有一个关键的一个特点就是皮儿薄
12: 馅大。
1: 这个好像就是我们消费者给他冠的一个名字，就吃了之后真的是这种感受哈。那这个皮薄馅大是怎么做到的呢？
11: 我给主持人介绍一下，还有各位听众介绍一下。你像我手里边拿着一袋水饺，我们这一袋呢是450克，里面是有25只饺子，是20只饺子。我们的每只饺子呢，举个例子哈，这个重量你比如说是20克，它的馅含量呢是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12克的是馅儿，这个8克呢是皮儿。它怎么做到呢？主要是我们做这个擀这个皮儿的时候，我们这个饺子皮儿它是个圆形的皮儿，然后它这周圈是比较薄的，最薄处仅有1毫米，中间呢略微厚一点。这样的话我们把60%的馅料包到水饺里边的时候，这样饺子皮儿既不容易破，而且饺子的边缘就是饺子的翅子还不厚。这是一个硬性要求。第二呢就是也是确实比较考验包水饺的一个技巧，那个要把这个充足的馅料包到饺子里，而且这个皮儿不能破。你像我们的水饺工从一个新手到老手要经历2个月的时间培训。
1: 他如果做不到这样的一个手法，达成不了这样的形状和这个薄的程度，他就不能上岗是吧？
11: 这个就属于次品了，这个就不能上市销售。
1: 是。那我们这样的一些好的产品到市场上应该是很受市场欢迎是吗？
11: 是的，非常受欢迎。我来介绍一下具体的一个市场情况。
1: 好，
11: 首先从销售数据来看，2024年我们古井坊销售额同比呢是增长了65%，特别是刚才介绍这些产品其中的水饺系列，在临沂本地同类产品中市场占有率已经接近30%。在销售渠道方面呢，我们是建立了3位一体的销售网络，传统渠道是第一个。你像我们已经进入了临本地的9州连锁，部分银座， 盛业连锁、东方连锁，以及众多的一些社区便利连锁便利店系统，覆盖临沂及周边5000多家门店。这里面门店呢有连锁超市，也有的社区便利店。第二个渠道呢就是特通渠道，你像我们在临沂本地学校系统，我们月销售超过50吨，服务学校系统呢接近100家。第三个渠道呢就是我们的餐饮渠道，你像为我们临沂的炒鸡连锁，你像半鸡小跑、王府大院、宁宇快餐、平衡粥店、香宝疙瘩汤这些餐饮连锁呢提供定制手工产品，年供货量呢总量也超过了300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产品已经进入全省多个供销系统的连锁商超，让外地消费者也能比较方便的买到古井坊高品质的水饺。市场反馈最让我们自豪的呢，就是在最近的消费者调研中，我们的水饺在两个维度，第一是馅料好、口感好，这上面啊都超过了90%的好评。很多消费者反馈就说，吃古井坊的水饺呢，能够尝到小时候妈妈包的水饺味。下一步呢，我们也计划在济南、在青岛，包括其他外地的一些城市呢，开拓更多的销售渠道，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现场体验我们的产品。同时，我们也会加大线上推广力度，让更多的消费者呢通过线上能够比较方便的购买。
1: 好，
11: 谢谢主持人。
1: 那孟总刚才说了，我们这个系列产品是深受市场的欢迎，那可以说消费者是受益了哈。那我特别想问问，就是在我们前端种植端呀，这些当地的群众哈，有没有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共富项目，通过我们的水饺啊等等这些产品参与进来这种环节哈，能够实现支付增收，这个情况是否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11: 感谢主持人关心这个问题。古井坊作为河东区供销社的企业，在带动群众支付方面主要是采取了3种模式。第一种呢是通过订单农业，河东区供销社与农户合作种植等方式，定向采购本地农产品原料，像每年我们现在超过300吨，带动古井坊使用的原料哈，带动农户增收150户，人均增收1500元。第二种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款款提到的共富共坊模式。你像我们在乡镇呢设立这种净菜的加工点，让那个这些种植户呢把这些蔬菜啊简单的浅加工一下，去去叶呀、去去根儿啊，然后我们这些净菜加工点呢优先是吸纳当地留守妇女和低收入群体就业，这也是我们带动群众致富的一个措施。第三种呢就是产业链分红模式，通过我们河东区供销社领办的合作社，农户不仅可以获得土地流转费用和工资收入，还能够参与二次分红。主持人，
9: 那么刚才提到了那么多哈，其实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食品安全了。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是最为重要的。那么咱们在这个食品质量安全方面有哪些好的措施给大家分享一下？
11: 好的，主持人，食品安全呢关乎消费者的生命，食品的品质关系企业的生命。咱们古井坊作为河东区供销社的企业，承担的政府责任，在这个方面尤其重视。你像我们主要采取了这样几种措施，第一个是从源头严控，筑牢这个安全防线，对待一些原料呢是零容忍。我们100%的选用优质的原料，严格执行三步的标准，像不新鲜不用，没有检验证明不收，有隐患不投产。我们的原料供应链透明化，建立全链条的质量追溯体系，从田间到餐桌全程可查可控可数。第二个是生产精益，坚守匠心的标准，工艺的规范化，我们主要是采用食品安全的管理体系。你像我们的车间是净化车间，智能温控，包括包装环节呢也是无菌包装， 严格的遵守那个严格的控制这个菌落的一些滋生的一些那个不良的一些影响嘛哈，确保生产过程中做到零污染。检测方面呢，我们也是双保险，批次产品呢，第一是通过企业我们自己的实验室呢进行自检，第二呢就是找第三方的权威机构检验，双重保障，确保我们食品的合格率达到100%。我们因为我们深知哈，每一只水饺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口每味啊都是安全的承诺，古今坊将认真守护每一位消费者的健康与权益。
9: 那其实在带动群众致富方面，企业做的也是非常的好哈。你们也开展了这个畜牧养殖，能不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呢？
12: 好的，主任，这个问题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2019年，河东区供销社与省供销社进行了一个纵向的一个联合，成立了鲁盛农牧科技公司，打造了集饲料的研发与生产、生态环保养殖、畜禽屠宰加工为一体的全产业链条的一个农牧企业。公司控股了一家年产能20万吨的饲料加工企业，三处总占地面积是1100亩的现代化的一个生态养殖园区，还有一家年加工肉鸭是1500万只的食品加工企业，实现了实行原料端、养殖端、加工端和市场端一体化经营，形成了以畜禽养殖为核心，以肉食食品为终端的产业链条和服务经营体系。这一个产业链啊，能够带动530人就业，年助农增收达到了2000多万元。
1: 那其实我们河东区供销社围绕主责主业也做了很多效果也非常好哈，但是时间关系哈，不能够展开让您给大家介绍了。那您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下一步咱们河东区供销社在为农服务方面还有什么计划和打算，和大家说一下。
12: 好的，主持人，河东区供销社一头连的是农民，一头连的市民，下步呢我们重点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上下功夫，在流通服务方面新建一些供销惠农的社区店，开展常态化的一些供销大节一些活动，减少中间环节，让农民多挣点，让市民呢吃的也放心，用的也舒心。在生产环节呢，深化土地托管服务，进一步完善覆盖产前、产中、产后的这种服务体系，切实做到农民外出打工，供销社呢给农民打工。社有企业发展方面呢，要锚定供销社企业就是惠农服务的核心这种定位，精准落实惠农政策，加强与省社董社的这种系统内的联合合作，增强我们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后劲，切实增强我们社有企业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这种系统性支撑力。
1: 节目还剩下一点点时间哈，请孟总再给我们大家说说，就简单说几句吧，就是下一步咱们这儿还有什么样的打算。
11: 好的，主持人。第一呢是我们要做产品的创新与产能升级，第二个呢就是建设的供应链，我们还要进行深度整合，实现一些核产品原料100%可控，第三呢就是市场，我们进行精耕和渠道裂变，第四呢就是做品牌赋能和精细管理。我们始终古今坊呢将始终坚守供销社企业使命，以经营实效为核心，以品牌升级为引擎，通过管理打造品质渠道品牌发展链条，全力打造速冻食品行业标杆企业，为供销社系统经济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1: 好，感谢二位的分享哈。我们的网友还正在继续留言当中哈。这位叫朱富梅的朋友他说古今坊的饺子味道好极了啊，那下一步我们也尝一尝哈，到我们临沂来支持一下咱们河东区供销社哈。另外呢还有这位朋友叫仰望，他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哎，真的是这样哈，相信在供销社系统的抱团发展下，咱们临沂市河东区的特色农产品必将走向更加广阔的市场，让更多农民朋友共享发展成果，助力乡村振兴。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的两位嘉宾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12: 好再见。
1: 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以下的精彩节目。
13: 孔令让 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下午5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9: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9: 网上结识的四人暗藏停车场内预谋抢劫，
20: 把被害人就是控制在车上，把我们摆进去了。这种
19: 没有造成财产损失是否构成犯罪？
21: 这个途径嫌疑已经找到，财产会受到损失，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
22: 他们这个捡拾手机的这个过程，这样一个行为是包含在这个抢劫范围的这个实行行为之中的。
19: 否认非法占有，强调主次分工，辩方的观点能否被认可？
21: 与公诉人所讲的一个事后抛赃的行为，那我们在辩方角度来讲，以及客观实际以及反馈，我们是不予认可的。
23: 被告人他们取得这部手机和他们先前对被害人实施了一个暴力行为，这两者之间都有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
19: 四名愚蠢的劫匪将面临怎样的刑罚？法治天下之打劫闹剧，
2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治天下。法院在平时审理抢劫案件的时候一般是人赃俱获，但是今天我们要讲述的这个案子呀，非常的离奇。几名劫匪他们在被抓获的时候身上没有抢到一分钱，法院最终给他们定的还是抢劫罪。那么法院的依据是什么？又该如何来量刑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9: 2016年12月19日晚上11点多，家住上海市共和新路附近的徐某像往常一样将车停好后准备回家，可他刚一下车就感觉有些不对劲儿。
0: 我下来就看几个人不正常嘛，然后我就往前面也没多想就往走了嘛，一走嘛几个人就扑上来了嘛。
19: 就在徐某迟疑的一瞬间，一把明晃晃的刀子已经抵在了他的胸前。
0: 一个人拿着刀，这个挟持我了嘛，挟持我之后我跟他反抗了。
19: 就在徐某与持刀者进行周旋的时候，又有两人冲向了徐某。
0: 就是感觉到原来这种人或者有什么万一把我挟持到车上去了，那不更不好了吗？
19: 于是徐某一边奋力反抗一边大声呼救，三名劫匪见势不妙，掉头就跑，随即就消失在夜色当中。事发第二天，警方就根据线索将逃窜到浙江嘉兴的劫匪江某、黄某、赵某抓捕归案。而这一重要线索的提供者竟然是团伙中没有参与实施抢劫的第四个人孙某。据警方调查，这个犯罪团伙虽未劫得任何财物，但犯罪事实清楚。2017年3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将案件移交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同年7月24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江某等四人涉嫌抢劫罪，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7年8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24: 对于这起没有财产损失的抢劫案件，法官又该如何来审理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钱丽娜，给我们讲一讲案件的审理经过。有请法官。
19: 钱丽娜，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2016年获得上海法院系统嘉奖。
24: 在刚才这个小片当中，我们也了解到哈，在这起抢劫案件当中这个被害人徐某是没有受到任何财产的损失。那么即便是这样，这几名被告人也是构成抢劫罪吗？
23: 对，一般情况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劫取公司财物的是抢劫罪。各名被告人目的明确，就是要实施抢劫，并且对被害人也实施了一个暴力，因此各名被告人的行为符合抢劫罪的基本特征。
24: 那么这起案件是缘何而起的呢？我们一起往下看。
19: 要说起这起案件的起因，还要从2016年12月14日说起。当时家住辽宁沈阳的被告人孙某，在一个名为“互助落难人群”的 QQ 群中发了一条消息，很快他的消息就有人回复了。原来，回复信息的人说自己有发财的路子，可以与孙某见面，两人共谋大计。看到这条回复消息后，可把孙某给乐坏了。根据回复的留言信息，他主动联系了回复人江某。
3: 也就是家里，孩子经常有病，欠了一些钱，经济不是很宽，就是说他有路的，有方法，让我来了再说。我认为他有这大钱路子，他是我的贵人。
19: 原来孙某在离婚后独自带着孩子生活，经济并不宽裕，而面对经济窘困的孙某，自认为是大哥的江某慷慨解囊，通过微信红包的方式先后给孙某转过去数百元，叫他先从沈阳乘飞机到上海，再换乘高铁到达无锡。见面后二人就开始商议发财的事情。那么两人一起合计的到底是什么发财之道呢？
3: 他当时方案是联系找个有钱的，就是抢他就是银行卡，这就是方便就是把钱刷出来。
19: 可聊了半天，他们觉得就两个人恐怕人手不够，于是江某和孙某又很快用同样的方法在网上招募了境遇相似的无业人员黄某及会开车的赵某。
4: 当时就是说是网上是找了个赚钱的路子吧，然后说是就看到这个群了，然后就加进去了。当时是他们是在群里面发那个找人做事嘛，说是去捞骗人嘛，哦，找人的话我就联系他们了，对吧？就想联系上。
5: 我想我只是开车，应该没多大事，然后就窜进去。
6: 因为他们四个人全部都是因为在外面有欠债的，多的人欠了差不多40-50万，少的人欠了2-3万，都是被追债的，那么还是被钱给逼急了。
19: 就这样，四个不曾相识的人由于相似的境遇聚集在了一起。然而当四人见面后， 各自却都未向其他人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
1: 一直到开庭之前，四名被告人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可以理解为他们是有一些防备心在里面，所以他们互相取了外号来称呼对方。
4: 因为那个孙某有点微胖嘛，我就叫他胖子，对吧？就这么称呼。
3: 他互相的起一个外号，管江某叫老板，因为我们吃住都是他花钱，所以他说啥是啥都听他的，所以就管很自然就管他叫老板。我郝某就当兵的，他说在这里当过兵，我们也不知道。
19: 虽然四个互不相识的人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聚到一起，但是他们在相互提防的同时，也不忘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一些粉饰。
3: 生人见面肯定要吹牛啊，提高一下我在他心目中的知名度，让他高看我一眼。
4: 就介绍就是哪里人，对吧？然后以前干过什么，但他们就是等于说觉得我是有能力做这个事的，对吧？啊，反正他们之后就是一般就是叫我的话，就是当兵的职
19: 业。心怀鬼胎的四名陌生人，既相互提防，又相互牵制。
3: 既然上了这条船，贼便下去。
19: 口出狂言，却有贼心没贼胆。
4: 这要是雷管的话，我也不敢点，对吧？
19: 四劫匪的犯罪计划将如何上演？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打劫闹剧。据法官庭前调查了解到，2016年12月17日。江某和孙某在无锡火车站分别接到从网上招募来的黄某和赵某后，四人就反复讨论如何实施抢劫。
3: 他说今天四个人都在，原话说就是既然上了这条船，谁也别想下去。
5: 江某说他认识一个朋友是公安局儿子，说他家贪了很多钱，然后就说需要进去把钱给偷出来。当时他是这么说的，然后就由我负责开车。
8: 刚开始的初衷是什么？找一个有钱的人入室盗窃，罪也轻，风险也低啊，就是像这个想法。
19: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并没有像他们当初想象的那么简单。在四人商议如何进入小区时，发现那个小区的安保措施很完善，到处都有摄像头。
5: 那决定就开始做。
19: 在警方的询问笔录中，我们看到四名劫匪还曾经想用雷管炸运钞车，当时准备雷管的任务就落到了江某身上。江某也没有过多说什么，但是很快他就从外面拿了个塑料袋装了个东西回来，并声称里面装的是雷管。
3: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雷管，就是大概这么长，能有鸡蛋粗，两根用那个黑色的胶带缠到一起了。
8: 雷管就到便利店里买两个那种穿天猴，然后两个一绑，把招呼一绑，就这样。
4: 你觉得这不就是个道具吗？东西呢重也不重，跟爆竹做来差不多，我就觉得能跟爆竹一样。真要是雷管的话，我也不敢点，对吧？
19: 当这个所谓的雷管摆在众人面前时，四个人却再也没有提及炸运钞车的事，反而又开始琢磨起其他的计划了。
22: 根据我们在这个到案之后，四名嫌疑人的这个供述的情况，当时除了这个江某某是非常坚定的之外，另外三名嫌疑人都表示过自己感觉可能有点犹豫的，觉得这票可能不太好做，然后又觉得有点犹豫。
8: 因为当时我已经很急了呀，假如说是这个方案不带上我的话，这下来再找再那个的话，再找同就同伙这些东西太麻烦，周期太长了。
5: 决定了就没做，然后就是本来就之前周瑜一直想不到做什么，就他江某说的。说的在上海随机找一个。
22: 他们选择地点，最终选好说觉得上海这个地方是大都市，那么富豪特别多，只要是开豪车的人就肯定特别有钱，所以他们四个人就决定来上海实施抢劫。
8: 在我印象当中，上海应该说是比较繁华的地方，不至于坐都坐了不至于空手而回，就是这个想法。坐都坐了就总比就是有的就是其他作案的人就是抢个就是人，结果身上就几十块钱，就是这种可能性小很多。
19: 于是四人便租了辆车，由无锡前往上海。可是由于对上海的路况并不熟悉，四人一直转到了下午，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作案目标。
4: 我们在上海转了蛮久了，几个小时了。当时说是反正肯定要干掉，他问我们是不是，我们也说是。然后当时孙某就是说，你们不干，他肯定要干的。那反正你不干的话，他第一个上去。
8: 当时如果说遇到被害人， 他第一个冲上去把人弄倒，我跟黄某两个人就是把被害人抬到就是车上，然后弄到隐蔽的地方，就是把密码跟银行卡抢到之后，然后当时抢到之后就是把被害人就是控制在车上，然后我们把钱取了就走。
19: 到了傍晚时分，江某等四人终于决定在一个停满了豪车的停车场内实施抢劫。很快，一个身影出现在四个人的视线内。
8: 孙某就在被害人停车位的前面三四米、两三米，他本来坐在受害人停车位的花坛旁，就是绿化带旁边坐着呢。后来人家停下来，他然后就站起来走了两三米，那个时候就是上去十个以后，我就说是受害人了。
19: 而这名被害人就是我们节目开始时的徐某。就在被告人黄某第一个冲上去准备对被害人徐某实施抢劫的时候，却遭遇了徐某的顽强抵抗。
8: 是我看到他黄某跟受害人扭打在一起了之后，我上去跟赵某两个人上去来帮忙。
19: 就在江某和赵某想要上前帮忙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徐某丢下了手中拿着的手机，反而和黄某抢起刀来。
5: 被人把刀抢回来了，然后拿着刀反手就把黄某身上划伤了一下。
8: 我看着黄某已经捂在这个自己的左腹部，看见就是当时黄某也穿了一个比较薄的就是春秋衫，已经有血，
4: 反正这边一大堆湿了都血了。
8: 当时就没想过四个人按不住一个人，觉得十拿九稳的事，这东西需要那个的吗？就是两个人打架，真正打架的话也就半斤八两，你这何况是四个人呢？
19: 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江某等人顿时慌了手脚。而此刻听到吵闹声的人们逐渐聚拢了过来。
8: 我说的说算了吧，走吧，大家就走了。
19: 就在此时，江某等人并未发现他们共同来上海的一行四人中少了一个人。
22: 那在这种情况下，三名嫌疑人这个时候就有点惊慌了。这个时候其中的一名嫌疑人，就是我们讲最后一名嫌疑人赵某，就把地上的一部手机，就当时被害人抛去这部手机捡起来，三名嫌疑人就开始逃跑了。
19: 但是就赵某事后向警方交代，当时自己怕被害人的手机上有定位功能，并根据定位找到自己，所以他随即就把手机抛弃在了案发现场。
10: 好，钱法官，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说这个被害人徐某他在情急之下一不小心把黄某刺成了重伤的话，他需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2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为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中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是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但同时刑法也规定，正当防卫应当有一个合理的限度，如果超出了这个合理的限度，就是防卫过当。那么在本案当中，被害人徐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19: 四名劫匪只有三名实施了抢劫，另外一名却不知所踪。
5: 我们的定位他们把他们抓住，警察说不用。
19: 开庭之后否认实施抢劫。
21: 他如果真的想把手机拿掉，那这个是可以拿掉的，他为什么还要争？
23: 被告人他们取得这部手机和他们先前对被害人实施了一个暴力行为，这两者之间都有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
19: 四劫匪最终将接受怎样的结果？法治天下继续播出打劫闹剧。2016年12月19日晚11点左右，就在徐某被江某等人抢劫的同时，上海市静安区派出所也接到了这起抢劫的报警电话，而电话的另一头的报案人却是同江某一起来到上海准备实施抢劫的孙某。
5: 我们一共四个人到上海来抢劫，他们抢了我跑了，他们手里有爆炸物，我没抢，他们要杀我，我得赶快来救吧。
19: 原来在抢劫的一时，孙某就躲在暗处伺机逃跑了，而在遭遇了被害人顽强反抗后，仓皇逃离的江某等人也是在这时才发现和他们一起来的孙某早已不知所踪了。
8: 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害怕了吧，就是跑自己单独跑掉了吧，对不对？我们打电话给他也不是说是为了就是找他算账呀什么东西，我们只是想确定，打电话问他确定他走没走掉。
19: 可是他们三人做梦也没想到的是，此时孙某早已经坐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并正积极主动地交代整个抢劫计划的来龙去脉了。
5: 要不要接？
3: 我就在我那个定位他们把他们抓住，警察说不用，这是在公安局里的事儿。
19: 据孙某向警方交代，当初他参与抢劫并非真心，完全是受人胁迫，不得已而为之。
3: 他拿电棍要拿我做实验，在宾馆的时候我就开始害怕他。我长得胖，他说能把我电倒的话，就能把别人电倒。最后宣布，如果抢劫之后谁要是背叛了、投案自首了，另外三个就咬死了，就是跑背叛那个人。是主谋，这事儿针对任何一个人说的，不管谁跑了背叛了，那三个人都咬那个是主谋。
20: 整件案件起因是他，就是策划也有他，就是起了个头也是他，什么建议都是你做的，你现在跟我们说不那个，我觉得是不可思议。一直不断的给我信心，一直不断的怂恿我出钱出力，你最后就自首了或者去归案了，跟我们来一句你早就不想干了，这放在谁身上谁也接受不了呀。
24: 那么事实真的像这个被告人孙某所说的那样吗？
23: 根据我们调查，孙某的供述存在避重就轻的情况，他一直辩解自己是被胁迫，他自己是不愿意来上海做这个事情的。但是根据其他同案犯的供述，在整个犯罪预备的过程当中，孙某也表现出了强烈的犯罪意愿，并且当四名被告人住在酒店的时候，其他三名被告人也没有限制孙某的人身自由，所以本案不存在胁从犯一说。
19: 在庭审中，被告人黄某的辩护人就犯罪团伙中的主从犯的区分提出了自己的辩护意见。
11: 首先就是本案这个抢劫犯罪的这个故意，这个犯意不是黄某提起的，黄某在其中他呢只是一个这个实施行为，他呢只是根据一个其他两位被告人的指示去实施这个抢劫行为，包括本案的作案工具，包括本案的抢劫的这个时间地点，都不是黄某自己能够决定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中黄某的地位和作用明显是低于其他两位这个被告人的，所以我们这边在庭上也给了一个从犯的一个这个辩护意见。
19: 针对这一辩护意见，公诉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22: 那么在他的预备阶段呢，四名嫌疑人都是有一个非常充分的预备的。那么在相聚通过网络结识之后，他们有一个共谋的犯罪行为。在实行阶段呢，江某、黄某和赵某呢着手实施了犯罪。从预备阶段的每个人的参与程度到实行阶段的参与程度，我们是在审查起诉的时候是不区分主从犯的。
24: 好，那么根据公诉人所说哈，这个犯罪团伙是不分主从犯的，那么对于这一点您怎么看呢？
23: 就是当这四名被告人聚集在一起之后，他们始终都是有商有量的，包括如何实施抢劫、去哪里抢劫、如何选定被害人、需要准备哪些犯罪工具，并且在实际抢劫的过程当中，赵某和黄某也对被害人有一个拉扯或者是一个暴力行为，因此我们认为本案不宜区分主从犯。但是考虑到各名被告人在整个犯罪过程当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在具体量刑的时候可以予以区分。
19: 据法官后来调查卷宗时发现，当时那部被徐某在打斗时遗落的苹果手机虽然被犯罪嫌疑人赵某捡起来了，但后来赵某怕上面落下自己的指纹，所以没跑出多远就给扔了，之后又被被害人徐某自行找回了。那么就法律适用性上来说，江某一伙究竟是犯罪未遂？

0: 谁。
1: 他们这个捡拾手机的这个过程，这样一个行为是包含在这个抢劫范围的这个实行行为之中的。那么这样一个实行行为，暴力行为，导致这个手机被害人是抛出，并且说了一句抢劫你有什么我给你。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手机的捡拾跟暴力行为之间是有因果联系的，所以在这个财物的取得上，我们认为也是抢劫行为来截取的这样一个财物，是犯罪的既遂。
2: 好，那么这起案件最终您是如何判定的呢？
3: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正因为被告人对被害人有一个暴力行为，才导致他们之后可以顺利的取得这部手机，因此我们认定本案属于犯罪既遂。
2: 本案当中有一名被告人孙某，他当初是并没有实施抢劫，而且呢他是属于投案自首的，那么他也是抢劫既遂吗？
3: 虽然孙某没有实施抢劫，但是他的犯罪形态是跟着同案犯的犯罪形态来认定的，也就是构成犯罪既遂。同时孙某有自首情节，根据法律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本案正是鉴于孙某有自首情节，最终对他进行了减轻处罚。
4: 最终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江某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4000元，判处黄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3000元，判处赵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000元。由于孙某没有参与实施具体的抢劫过程，并且是自己主动报案，法院认定其为自首，所以判处孙某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2: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5: 那么结合到本案而言，只是在抢劫混乱之中，有一个人偶然的捡走了一个手机，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认为这是共同抢劫的结果啊？确实这个地方呢，就这个案件呢，确实在这一点上还是多少有点琢磨啊，因为几个共犯人是说我们的抢劫的目标，对吧，是劫一富豪，然后逼他说出银行卡，然后弄到400万啊，四个人一人100万，这样的话呢才这个是他们的这个犯罪的作案计划，而不是在于什么偶然的捡走一个手机。所以捡取一个手机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不能够否认捡取的那一个人或许对这个结果要负责，他是抢劫的既遂，但是这不是其他犯罪人计划之中的事情。如果现场其他犯罪人也不知情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把他当作共同犯罪的结果，认为整个共犯构成既遂，恐怕呢这个地方还是值得研究值得商讨的。
2: 好，感谢专家说法。这样一起案件终于是尘埃落定，不论抢劫的原因是什么，是否真正抢劫到了财物，法律最终都会给予他们公正的判决以及应有的惩罚。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8: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7: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8: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

0: 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0: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有黄金做抵押，有高额利息承诺，他放心投入30万。
5: 这钱没了，你赔我，我觉得就放心了。
4: 借款公司涉嫌犯罪，仅凭保证书可否维护自己的权益？
6: 你卡没刷我身上一分钱，我还不到。
4: 业务员为什么敢随意签署保证书？保证书能否被确认有效？
7: 因为主合同是有效的，它的从合同也是有效的。
8: 对处理民间借贷类案件中保证合同适用法律问题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4: 出借的30万是否该由担保人承担责任？法治天下之担保疑惑。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民间借贷当中呢，有时出借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会要求呢担保人写一份保证书，也就是保证合同。但是呢，借贷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如果涉嫌违法犯罪，那么保证合同还会具有法律效力吗？家住河北省邢台市的老王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儿。那么他作为出借人该如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4: 2014年8月20日，老王向瑞平贸易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投资30万元，购买了一种投资理财产品。
5: 他具体说就是融资，他没有说具体的产品，他只是说什么呀，这个他的这个风险很小。
4: 不料事后瑞平公司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老王想起当初与该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业务员给他写了一份保证书，这名业务员是老王的连襟介绍给他认识的，名叫郁建江。可当老王找上门时，却吃了闭门羹。
6: 你钱没给我，没到我手里，我没逼着你，没说我拿着你的卡去刷这个钱去，你是自愿的。
4: 之后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老王询问律师之后得知，因为瑞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所以根据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老王要起诉的民事案件会终止审理。
5: 我就不理解了，我说你看他欠了我的钱，他也答应还我，还我就完了，没那么复杂，怎么那么复杂？
4: 因为手里有保证书，2015年7月，老王首先找到郁建江，希望对方履行担保人的义务。但是还款3万元后，郁建江明确表示不再还款，
5: 一直没动静。就是我再打电话干什么去，就不给了。
4: 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老王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2016年9月26日。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9: 老王最终能够拿回自己的30万吗？担保人是否应该承担担保义务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任永波，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任法官。
4: 任永波，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一级法官，曾荣立3等功一次。
9: 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这起案件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8: 这是一起民间借贷类案件当中的保证合同纠纷案件。这起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当债务人违法犯罪的情况下，这个借款合同是否有效，他的担保合同是否有效，这么一个法律问题。这起案件的审理对处理民间借贷类案件中保证合同适用法律问题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9: 那么老王为什么会向瑞平公司投资30万？是什么吸引了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老王介绍说，对于投资理财他一窍不通，也没想过怎么去投资。有一次他的连襟带着郁建江来到他家里玩，郁建江说起了这件事儿。
5: 那就是说你把这投到这儿，我给你担保，你把钱放到这儿就一年，就说你这利息不是1.5%到2%。
6: 我没给他打过一个电话，我也没找过他。
10: 你去过他家吗？
6: 哎呦，我不知道他家在哪儿。
4: 瑞平贸易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成立于2014年1月6日，以买卖黄金、资产委托管理等形式面向广大公众吸收存款。郁建江来到瑞平公司后的第一个客户就是老王，
5: 把我叫到他们那儿去，看我们这儿有黄金，啊，这个都是抵押物，没有了这黄金就给你了，肯定你那钱没事，就说你就来我这融资吧。
4: 郁建江说，他没有邀请过老王来公司，是老王和他的连襟主动想来瑞平公司了解情况。
6: 当然我就给你说了，你愿撸你就撸，你愿放钱你就放，不放就拉倒。我说你看啊，这种东西保下不保下谁也不知道，反正是现在目前是没问题，每个月会就是给打的利息挺及时挺快。
4: 看到有黄金作为抵押物，老王觉得靠谱了。之后他决定向瑞平公司出借30万元。老王在刷卡交费前还是有点不放心，就提出让业务员给他写一份保证书。
10: 谁写的？
6: 俺媳妇写的。
10: 你为什么不写？
6: 我写字不行，我写字拿不成纸。
4: 老王万万没想到，事情过去几个月之后，瑞平公司的负责人却卷款而逃，有10几名当地群众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11: 我们邢台市桥东区涉及到18户，总涉案资金1300余万元，造成实际损失600余万元。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是该案的这个主要犯罪嫌疑人，叫胡兆雪，河北邯郸人，已经被我们上网追逃。
4: 老王得知情况后，认为自己可能血本无归了，公司的负责人全款而逃，那么业务员郁建江也有可能涉嫌犯罪被抓起来，自己的钱该向谁去要呢？
11: 郁建江啊，他就是是该公司成立以后在邢台当地招募的一个业务员业务经理，他不是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是股东，都不是，只是一个打工工作人员。从目前的证据看，他还不具备有这个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明，但最起码不能确定他，所以说不能确定这个人他涉嫌犯罪。
4: 正是有了这份保证书，在庭审中原告方提出应由担保人郁建江承担保证义务，除去已经偿还的3万元，应一次性偿还剩余的本金27万元及利息12000元。
9: 那么有了这份担保书，老王是不是就可以顺利的要回本金和利息了呢？
8: 这也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在本案当中，老王向瑞平公司出借款项，当瑞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的时候，这个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它的保证合同是否有效，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因为咱们担保法规定，担保合同是从合同，借款合同是主合同，当借款合同无效的时候，会导致从合同也无效，双方为此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4: 因此，保证合同是否有效，关键问题就是看作为主合同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对此问题，双方各有主张。原告代理人认为，在主合同中双方约定，老王向瑞平公司出借30万元，借期一年，收益20%，到期利息6万元。现在该公司涉嫌违法犯罪，应当由保证人郁建江承担保证责任。
7: 因为主合同是有效，他的从合同自然而然也是有效的。
4: 对于保证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认为，主合同是无效合同，被告郁建江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12: 首先，因为这个瑞平公司它是贸易公司，不是金融机构，不具备吸收存款的功能。瑞平公司向社会不特定人吸收存款，这就违反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规定，违反了法律规定，就符合合同法第52条，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该属于无效合同，主合同无效，所以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担保合同应该无效。
4: 原告代理人认为，应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13条，认定合同的有效性。
7: 这个解释的主要内容就是说，这个在民间借贷中可能涉及到这个诈骗或者说犯罪这样的情况，但是这样的情况出现了以后，这个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并不必然的无效。
4: 该规定还说明，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以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保证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
7: 郁建江呢，他本人呢，他原来就在这个邢台有一个黄金甲这样一个这个金融机构。他就在这里担任过职务，黄金甲已经被取缔了。他是对这种吸收公共存款的这个性质还以及方式，他都是知道的，所以说他有明显的过错。
4: 原被告双方的过错程度对主合同的有效性有何影响？
12: 他应该知道瑞平公司高息揽储的违法性。
4: 诉讼理由为何会在起诉后有所变更？
7: 可能造成先刑事后民事这样的不利的这个状况。
4: 法官对合同的有效性会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担保疑惑。
9: 那任法官，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当中呢，其中第13条说到的并不必然无效和当事人的过错程度，那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呢？
8: 这个并不必然无效，是指在民间借贷案件中，不以债务人是否违法犯罪来判定这个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而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当事人过错程度的问题，只有当借款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也无效的情况下，才按照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来分担责任。还有瑞平公司的行为也不是被告律师所说的金融业务，我们到银行去存款，银行会给我们抵押吗？当然不会，银行是以银行的信用为担保吸收存款。
4: 在向瑞平公司出借30万的整个过程中，被告委托代理人认为原告老王也存在过错。
12: 原告作为一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应该知道瑞平公司高息揽储的违法性，仍然向瑞平公司出借款项，所以这一点他本人是非常清楚的。
9: 那么这个瑞平公司呢，他是以黄金为抵押物来筹集资金的，他的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吗？
8: 本案中，瑞平公司是以自己所有的黄金做抵押向老王借款，然后再投资黄金期货或者进行其他项目的投资。从这个借款行为本身来看，它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
4: 但是后来，瑞平公司的负责人卷款而逃，这就涉嫌犯罪了。
9: 那么，针对保证合同是否有效的这个问题，您又是如何认为的呢？
8: 本院认为，老王与瑞平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有效，所以被告于建江出具的保证合同也有效，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我们认为，认定借款合同有效，可以更好地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同时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类犯罪行为。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原告最开始起诉时是以民间借贷为案由起诉的，并没有以保证合同为案由起诉。
9: 那么原告代理人这样做是因为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老王找到王磊律师的时候是在2015年7月，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还没有出台，基于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王磊律师也对这个案件如何诉讼进行了思考。
13: 我们对这个案件进行分析和判断以后认为，如果以担保形式这种方式来提起诉讼的话，可能造成先行事后民事这样的不利的这个状况因此我们以这个民间借贷这种形式来提起了诉讼。
9: 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会对我们审理这种民间借贷类的案件有哪些影响呢？
8: 在审理实践中，有一些刑民交叉类的案件，其中的刑事案件侦查时间往往很长，如果是固守这个原则，会对刑事案件的受害人的利益产生很大的影响，使他们无法维权。比如在本案中，瑞平公司的业务员为什么敢于写这个保证书，不是他对法律不了解，而是他对先行后民的审理原则有一定的了解，因为他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写了这个保证书也不会实际承担责任。这部司法解释出台的意义就在于他加重了非法集资类案件中从业人员、保证人和担保人的责任，可以有效保护受害人的权益，从而也能起到遏制此类犯罪的作用。
4: 被告郁建江表示，以前他在一家名叫黄金甲的贸易公司时，知道有很多人这样写保证书都不会有事儿。
6: 说实话，第一开始我是了解，要是俺当初2014年那个，我是一点点事儿都没有。你说咱这法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9: 那这个被告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解呢？
8: 这是被告对法律的错误理解。先行后民原则只是法院在日常工作中的一种通常做法，并没有哪个法律规定必须要先行后民。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对处理民间借贷类案件的司法原则和处理程序做出指导性意见，是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老王当时也不清楚，也不知道该如何维权。他在咨询律师的时候，这个司法解释还没有出台，所以他担心我们会终止审理。当然，确定了这个合同是否有效，下面就涉及到这个保证方式以及保证期间的问题。
4: 保证期间应该如何计算？
12: 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届满后6个月。
4: 保证书是保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还是被胁迫所写？
6: 你不写他不给你走啊？
5: 这个也没什么强，你怎么强制他？
4: 事实该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担保疑惑。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规定，保证的方式有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
9: 这两种保证，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8: 一般保证是指当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才能向保证人要求履行保证责任。这里的不能履行债务是特指经审判、仲裁或者强制执行以后，债务人仍不能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才承担保证责任。而连带责任保证是指只要债务人到期违约，或者说到期没有履行债务，债权人就可以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
4: 被告代理人表示，该份保证书中写明瑞平贸易到期违约有郁建江赔付的字样，表达的意思是瑞平公司不能履行债务时由被告承担偿还责任。
12: 原告应该先找瑞平公司主张权利，在瑞平公司不能偿还其债务，其债权无法得到实现之后，才可以向我的当事人主张权利。
13: 而本案中呢，这个担保条呢没有约定是什么样的担保形式，属于约定不明这种情况，应当视为连带责任担保。
9: 那么任法官，您认为他的这份保证书是属于哪一种方式的保证呢？
8: 从本案的证据来看，于建江给老王打的条上明确写有瑞平公司到期违约由于建江赔付，也就是说瑞平公司违约不履行债务就由于建江来承担保证责任，这更符合连带责任保证的条款。按照第十九条的规定，如果对保证方式有争议的话，也应该认定为连带责任保证，故本院认为于建江所出具的保证书是连带责任保证。在担保法中还对保证责任约定了保证期间，那么被告律师认为呢，本案的保证书已经超过了保证期间。
12: 按照法律规定，担保人与债权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话，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届满后六个月。本案借款发生在2014年8月21日，计算六个月到2016年2月21日届满。原告在2016年的8月才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保证期间，我方不应该承担保证责任。
4: 在2015年7月18日，郁建江向老王签订了一份还款计划，约定分六次还清借款。正是有了这份还款计划，原告代理人表示并没有超过保证期间。
9: 那么到底有没有超过这个保证期间呢？您又是怎么来认定的呢？
8: 在2015年7月18日，老王在保证期间内向于建江主张了权利，被告于建江也已经开始履行自己的保障义务，故本案不存在超过保证期间的问题，所以对被告的这项抗辩理由我们没有采纳。但是在庭审中，被告还提出这份还款计划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写的。
4: 瑞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之后，老王曾给于建江打电话了解情况。
5: 我给他打电话找好几回，我说你看这个事儿已经成这了，我说你就再履行咱承诺就完了。你的黄金呢？我说
6: 我还不着，你抗没刷我身上一分钱，我还不着。
4: 事后老王追问于建江多次，询问作为抵押的黄金在哪里。
6: 人家说过春节不在这儿不放心，怕给撬了，人家把金银首饰翡翠什么东西都拿走了。过了春节的情况下，一般的话你初六初八应该开门呢，应该摆放东西，没拿来，一直没拿来。
5: 我说你这不是糊弄我吗？你说你看你有黄金担保，你黄金你又让人家拿走了，你什么办法也没了。我说那你就只能说你履行你所承诺的。
4: 老王说，2015年7月18日上午，老王让其侄子等六人将郁建江从家中约了出来。
5: 最后就是要求他还钱呗，具体也没这么说，你为啥不还？不还不行啊，说你都有承诺。
4: 郁建江说，当时他的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
6: 我出来以后，我没见着他六七个人，把我都围住了。这上午10点多，一直叫我卷到晚上9点多。
5: 这个也没什么强，你怎么强制他？我怕这个咱们不会写是吧？咱从法律上都不是很精的，咱怕出毛病，就找了个律师。找个律师啊，还是先征求他的意见。他先签了字，我后签的，就那个还款计划。
6: 他说你不写，他不给你走啊！不，你不写，这是律师当好的。他说是律师，人家当好的，你都签字摁手印就行了，没别的，你没说头。
4: 因此，被告委托代理人认为，原告起诉所依据的还款计划是被告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向原告出具的，并不是被告真实的意思表示。
9: 那这个被告在书写还款计划的时候是不是受到了胁迫呢？对于这样的一个事实，您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8: 这就要看当时这个讨要过程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一个人欠了别人的钱，债权人是可以向他讨要的。从被告于建江本人的陈述来看， 当时对方虽然人数众多，但没有采取暴力。如果于建江说对方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被告也完全可以通过报警的方式加以解决。双方在这一点上陈述不一致，法院只能根据证据来判断。那么于建江除了个人陈述以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自己受到了胁迫，所以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4: 2016年10月15日，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于建江偿还原告借款及其利息共计28万2000元。被告于建江当庭表示不服，向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6年12月23日，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9: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4: 被告在向原告履行自己的担保责任以后呢，他可以选择呢是向被担保人追偿这种方式呢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法律有规定啊，担保人在履行自己的担保责任以后可以依法向被担保人追偿。所以呢，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呢，也应该有一点这个是担保知识啊，这样呢，在是什么向别人提供担保的时候，能够明确自己责任到底有多大啊，避免的出现一些是什么呢？自己感觉到说和自己的担保的意图不一样的这个担保形式的出现。
9: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投资有风险，掏钱需谨慎，担保有责任事先想清楚。为促进资金的融通和商品的流通，保证债权的实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呢也在日益完善。在民间的借贷当中呢，无论是出借人、借款人还是担保人，都要在担保活动当中呢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好的，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任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5: 事件一，2003年5月10日下午，房山区某学校教师在种庄稼时遭遇雷击身亡。事件二，2005年4月27日下午，海南出现强雷暴天气，在树底下躲雨的工人当场被雷电击死。事件三，2004年7月23日，北京军工官长城8号烽火台遭雷击，数十人被震倒在地。
16: 列举的雷击事件当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大部分雷击呢都是发生在室外的，尤其是在大树下、空旷的场地以及山地的高处。那么为什么这些地方最危险、最容易遭受雷击呢？如果在雷雨天气里我们刚好处在这些地方，又该如何的预防雷击呢？
15: 人在空旷野外好比引雷针，人在空旷的野外往往会成为制高点，闪电是从上到下的，所以通常会击中最高的物体。处在旷野中的人就好比引雷针了，非常容易成为雷击的目标。这时人们要尽可能地寻找低洼地势，应该马上蹲在地上，尽量降低重心和减少人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双手抱膝，胸口紧贴膝盖，尽量低头，因为头部最易遭遇雷击。
16: 其实啊，如果身披雨衣呢，防雷的效果会更好。一般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大家呢都会很自然地想到跑到大树下去避雨，殊不知啊，往往是躲过了雨淋，却惹来了灾祸。
15: 大树底下藏杀机。大树底下往往是雷击的高发区，高大的树木很容易引来雷电的袭击，因此遇上雷暴、雷雨天气，人们应尽量地避免靠近大树底下，更不能在树底下躲雨。如果万不得已你非要在树下躲雨的话，那么必须呢与树干保持3米以上的距离下蹲，并且双腿并拢。
16: 高大 的山地啊，也常常会遭遇雷击。那么，对于那些经常在山坡劳作或者是正在山地旅游的人来讲，雷雨天气也是十分危险的。
15: 山地高处惹雷击。夏季去爬山或者去建在山间的建筑物游玩的时候，也有可能会遇到雷雨天气。当雷雨即将到来时呢，最好能迅速地找到躲避场所。一般来说，低洼的坑坎、干涸的沟渠是比较理想的。如果你没来得及在雷雨到来之前找到这些合适的地方，那么要尽量地避免走进已经积水的地方，最好是蹲在塑料布上或背包等其他绝缘物上。如果身上带有金属物品的话，需要取下并暂时丢弃。
16: 天在野外的人呢，在躲避雷雨的时候需要把握两条原则。首先呢，是要找安全的地方躲避，其次呢，是要把人体的位置尽量的降低，以避免直接雷击的危险。好了，希望本期节目能对您有所帮助。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5: 温馨提示一，在天空已经打雷但仍未下雨的情况下也是很危险的，因为此时雷电现象已经发生了，在这段时间内雷击事故的发生率也是极高的，也应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二，雷雨天气在户外的时候，人们最好不要跑动，那样的话也容易引来雷击的危险，而选择蹲下是最好的防护姿势，这样可以尽量降低人体的高度，减少身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双手抱膝，胸口紧贴膝盖，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雷击的危险。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朋友们在关注节目同时啊，也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那有营养方面的问题呢，都欢迎您随时留言互动。那同时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点击下面的直播页面呢，也可以进入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中医诊疗是讲究望闻问切，而其中的望诊是作为四诊之一，也是医生运用视觉观察患者的形态、神色、精神，以及舌诊和手诊。那很多信赖中医的人也会通过手上的纹路来辨证自己的健康。手上的健康如何辨证？我们又如何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调理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大学城医院副院长李春林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那首先欢迎出李院长。您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非常欢迎李主任在这个时间段做客直播间，一起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中医化健康的话题。李主任，在3年前啊，我记得您出过一本书叫《观手之内》。
4: 是的。
0: 那意思是通过手掌来判定我们的身体健康。
4: 是的。
0: 那今年又出了一本书《观手之内：中医手诊优选探秘》。那这本书和之前的那本书有什么区别吗？
4: 那本书呢是一个引言，这本书呢大家可以看到哈，什么叫悬优探秘呢？很多呢大家会把中医的手诊和手相进行一个鉴别。这个手诊呢它是有客观规律的，因为中医的这个诊疗讲究的就是望闻问切啊。其中呢望诊呢作为四诊之一，是医生就是运用视觉来观察我们患者手掌的比如说形态，类风湿的患者呢你看骨节比较大是吧，然后比如说这个运动神经元渐冻症的那一类患者呢，他的手肌肉是萎缩的啊，包括我们的精神啊，以及这个舌诊啊，面诊等等。所以很多信赖中医的人呢也会通过手上的一些纹路来辨证我们自己的这个健康。平时呢我们这个有一些患者啊，比如说今天在门诊上我就看到了一个患者啊，也是一个癌症的一个患者啊，他的手呢就特别的干燥啊，同时呢他的肝区和肺区分别啊是有相对应的病理纹啊，我呢也给他就说了，你吃了服药之后，不管是化疗、放疗还是中药，如果你的手的颜色开始变得红润，相对应的干涩已经取消的话，代表你的这个病情是有好转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观手之内的中医 《玄幽探秘》这本书呢，其中呢和原来那本书最大的一个区别是教给大家如何的来望诊，同时有一些保健的穴位以及饮食治疗啊预防为一体的。原来那本书呢上面呢有一些实际的病例案例进行一个展示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区别。
0: 嗯，是，真是太好了。那我们中医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那通过我们手诊的纹路来判断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今天也邀请刘主任一起带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通过手掌怎么去辨别我们的这身体健康。那前面您刚才也说到了，通过我们的手诊其实除了一些包括纹路，包括我们的手掌，包括我们的一些色泽都可以来辨证我们是否有什么样的疾病。那通过手诊一般能辨别哪些方面的疾病呢？
4: 它是这样，我先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手诊吧。
0: 好的。
4: 就是中医呢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0: 嗯，
4: 它不是说和西医一样啊，头是头脚是脚，是吧？中医它不一样，它呢是上下都有关系。
0: 嗯，
4: 比如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什么天人合一啊？就是你人体这个气的变化要顺应二十四节气的变化而变化。这个时候呢，夏天啊，我们应该是什么？是这个夜短昼长，所以我们的睡眠时间是要减少的。但是到了冬天呢，是冬藏。冬藏是什么？就是夜长昼短，所以我们睡眠时间是增加的。
0: 嗯，
4: 所以我们人体的这个气的变化要顺应节气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呢，我们的朋友之间，人和人之间啊，也是有互相吸引，互相这个有七情的这个摄入。
0: 嗯，
4: 同时呢，我们自己五脏之间啊，也是有互相的影响。
0: 嗯，
4: 啊，比如说因为肺部的一些问题，影响了我们心脏的问题，肺心病。
0: 嗯，
4: 啊，影响了我们肾脏的问题，它都是有一个互相的关系。
0: 嗯，
4: 所以呢，人体呢，从中医来看，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局部的病变它是可以影响全身，内部的病变呢能够反映于外，所以外部的疾病的表现可以反映内在的疾病的本质。所以中医在诊断疾病的时候，往往呢也是通过患者的一个自我的感觉和医生的一个观察，观察到患者的一些外在的表现，来推断患者内部的病理变化。所以咱们的这个中医手诊呢，便有了思外揣内、以表知理的诊法理论。
0: 嗯，是，所以说在中医为什么我们诊疗是讲究这个望闻问切，那这个望首先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表现出来的我们的形态呀，包括我们的这个气色呀等等等等，都能够从中来窥探到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些健康的问题。
4: 是的，
0: 刚刚您也介绍到了，其实通过手诊来辨别我们的身体一些疾病，那是不是像我们身体出现了问题都能够通过我们的手掌来显现出来呢？
4: 它是这样的哈，就是当时不说了吗，知观其外，知其内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手纹是有变化的。
0: 哦，有变化的啊。
4: 包括今天下午门诊好像也是来了一个小姑娘，跟我说啊，你看李主任，你的药还是不错的。我说怎么，你看我的这个手纹，原来我是特别操心啊，特别烦乱的那种手纹，但是我发现自从看了你的这个观手之内之后，这个手纹都在变浅。我一看，这就是我们通过自我的观察。所以我们这个观手之内的这个玄幽探秘呢，也是希望教给大家，就是日常保健当中啊，自我观察发现，哎，我有哪些问题，我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或者是我将来可能会有哪些问题，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达到一个自我保健的一个效果。
0: 嗯，是，那像是您说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纹路也是会出现变化的，像是我们是不是从小到大，包括到我们老年的时候，这个手掌也是会随着年龄变化。
4: 必须是会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身体健康的情况，你的包括一些阅历啊，各个方面的因素都会对你的这个掌纹手掌的这个颜色呀，这个质地呀，造成一定的影响。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
0: 哦，
4: 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都知道三多一少它消瘦，
0: 对，
4: 它消瘦，它不光身体消瘦，它手是不是也在消瘦？
0: 嗯，
4: 是吧？
0: 对，
4: 而且它的肝区啊、胰区啊，包括它的这个手掌，它会有很多的这种阴虚内热的一些症状。
0: 嗯，
4: 啊，它的就会发红。
0: 嗯，
4: 啊，那我们用中药干预的话，首先就是益气养阴，啊，所以中医对于这个呢，这个消渴的认识呢，就有什么上消啊、中消啊、下消，
0: 嗯，
4: 也有对应的方子。
0: 是，那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么多，对于我们通过手掌来看辨别出来我们的健康，那一会儿啊，我们也请李主任一起共同来给我们揭晓一下。那首先是先看我们那个手掌纹路。那在上一期直播的时候啊，李主任也给我们介绍到了我们这手掌的三条主线，
4: 嗯，
0: 包括我们一些凌乱的一些其他的，可以说叫杂线是吗？
4: 是的，是的，是的，
0: 导线。
4: 嗯，
0: 那其实通过这几种线呢，也能会发现我们身体一些主要问题。那同时呢，这三条主线也可能主导着我们身体有三种不同的方向。在这儿您给我们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再来介绍一下，
4: 嗯，
0: 好吗？
4: 啊，首先呢，我先说生命线嘛，我觉得大家对自己的生命是比较关注的。
0: 是的
4: 啊，首先先说生命线啊。
0: 生命线就是我们这个手掌，
4: 对，
0: 贯穿我们这个手掌中间的这条线，是不是？
4: 是的，啊，
0: 嗯，
4: 所以我们这个生命线呢，最好呢是比较深刻，而且呢不要有断，不要有纹路，不要有倒纹啊，这是一个优秀的这个生命线。但是不要害怕它短啊，经常
0: 不代表寿命短吧。
4: 啊，经常呢有的时候这个门诊上
0: 啊，
4: 这个患者说，李主任，你研究手诊，你看看我的这个生命线这么短，我是不是明天就要挂掉？
0: 不是，这有点太夸张了
4: 啊！我说不会的，我说不
0: 会
4: 的，我说不会的啊！我说这个生命线，它呢代表的就是我们人体生命力的一个强弱。
0: 嗯
4: 啊，你生命力强，它就特别的深刻，没有杂纹。
0: 嗯，
4: 但是你看有很多的有那种小断纹、小线纹啊，或者是断掉。可能就代表他某一个时期神经比较衰弱啊，容易长病，免疫力低下啊，甚至有会有住院啊一些风险在内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生命线。
0: 是，
4: 这个生命线的这个起点这个地方啊，生命线起点这个地方，
0: 嗯，
4: 我的这个生命线，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哈，是有一些不是，是这个地方，你看有一些小
0: 导
4: 纹，一个圆、
0: 啊，
4: 一个圆，一个圆，
0: 很多人是这样，
4: 锁链状的。
0: 哦，是的，
4: 锁链状的，
0: 嗯，
4: 啊，
0: 锁链状，对，一圈一圈的，
4: 一圈一圈的，哦，锁链状的一些小导纹。
0: 我第一次看到，哦，这代表什么呢？
4: 代表我年幼的时候比较体弱，容易长病。
0: 哦，这是代表幼年时期。
4: 幼年时期，哦，这个地方，啊，
0: 嗯。其实这个纹路，那么这个长短跟寿命没有关系，
4: 没有关系，和生命力的强弱有关。它的这个线是会长，它的这个线是会长的。
0: 嗯嗯，
4: 它的这个线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它的这个生命线。
0: 嗯嗯。
4: 同时呢，因为上次已经介绍过三大主线了，这里呢再给大家介绍第四个线。
0: 哦，
4: 就是
0: 四根线。
4: 你看，就是从掌心下面啊，斜着往小拇指这个地方。它这叫健康线。
0: 哦，我也有，但是因为这四根线不是很明显，
4: 对，
0: 所以大家可能平时时候不太关注这根线、哦，
4: 这根线
0: 把我们的手掌暴露出来，我们的
4: 暴露出来，
0: 对，看到李主任这本书，大体通过这个我们的手掌也能看出一些我们身体健康。
4: 这个背的就是这根线，看它这个线还是挺明显的，
5: 嗯，
4: 是吧？
0: 说明我的身体健康还可以，是吧？
4: 不是的
0: 啊，不是这样子。
4: 健康线，这叫健康线。啊，健康线不健康。
0: 啊，有健康线说明身体不健康。
4: 有健康线说明你最近你的身体开始出现了亚健康的状态。
0: 天哪，
4: 就说
0: 我需要休息了。
4: 你最近比较疲惫，比较劳累。
0: 是的，是的。是的，
6: 您这样。
4: 我这也有健康线。
0: 啊，
4: 嗯，说明最近我也是。
0: 比较劳累是吗？
4: 压力比较大。
0: 嗯，是，
4: 嗯，
0: 那哎，正好想问您一个问题，我们这个男生，女生和左右手有没有关系呢？看左右手。
4: 你看，很多的这个朋友们都在说啊，男左女右，但是呢，不对的。
0: 嗯，
5: 哦
4: 啊，
5: 女右男左，
4: 更不对啊，应当是什么？应当是一般手诊左手代表的是先天，右手代表的是后天。
5: 后天，哦，
4: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看哈。我的一般情况下呢，是刚才说的，这是生命线和这是智慧线，对不对？
5: 嗯。
4: 你看我的这个生命线和智慧线，在我的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在这个，它是往上走的，对吧？
5: 嗯、
4: 这个线和上面的这个距离短，和下面的这个距离长，对不对？
5: 对。
4: 所以，因为左手代表的是先天，所以这里提示什么？我可能有家族的高血压的遗传病史，
5: 哇、
4: 哦、啊，是这样。但是你再看我的右手，但是我右手的我的这个生命线和智慧线的连接的这个地方，我在这两个的中间，
5: 嗯，
4: 代表我现在的血压非常的正常。
5: 在这中间是代表正常。
4: 对呀、
5: 啊。啊，那如果要是偏高的话，是说明代表高血压吗？
4: 对。
5: 哦。
4: 要是偏低的话，就代表他低血压。
5: 那我这属于正常吗？
4: 你这正常。
5: 哦。
4: 啊，你血压不高。
5: 我感觉偏高呢，手短。
4: 但是看你的这个颜色，只能证明最近你的口味比较重，可能吃盐或者是吃辣相对的要多一些。
5: 肥甘厚味吃的多点了，是不是？
4: 嗯，可以减一缩食。
5: 嗯，也可以就稍微清淡一点，是吧？
4: 对，是的，
5: 哦、是。那我们直播间有朋友问到说，刚才没看到哪里是健康线啊？再给朋友们说一下。
4: 在这个健康线呢，就是从手这个手掌根这个地方，往小指这个地方斜着的这条线。
5: 这条并不清晰的线。
4: 并不清晰的这个
5: 健康线。那有了这个健康线呢，说明你的身体并不健康。
4: 嗯，是属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
5: 亚健康的状态是、
4: 嗯、
5: 我属于亚健康人群。
4: 嗯，
5: 这些学会这一招了，可以去给朋友们看一看。
4: 不应该请假休息吗？
5: 哦，是、啊、对，请假休息是第一步的、
4: 嗯、
5: 要调节自己的身体，如果有这个健康线、
4: 嗯、
5: 这刚刚跟我们说的是这个生命线、
4: 嗯、
5: 就是通过生命线也能判断我们的生命力的这个强弱，那同时也能看出我们身体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是吗？
4: 对、
5: 啊、
4: 还有呢，刚才说了还有一个是左右手的问题，是吧？
5: 嗯，
4: 还有一种理论呢，就是说看你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
5: 哦
4: 啊，刚才说了左手代表先天、
5: 哦、
4: 右手代表右天，
5: 他是左撇子，是不是、哎、
4: 但是如果是相反的话，他的这个左右手也要翻过来看，
5: 也要翻过来看，是不是？
4: 对、
5: 哦、
4: 但一般情况下就是左手代表的是先天，右手代表的是后天。
5: 嗯，
4: 一般是这样看手诊。所以我们看手诊的时候都是让他把两个手拿出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你的这个手，
5: 其实是没有完全相同的这个手纹的、
4: 嗯、
5: 是吗？
4: 对，没有完全。你想司法机构为什么要按指纹？
5: 嗯，
4: 是因为没有完全
5: 相同
4: 的
5: 指纹。
4: 嗯，
5: 是。那这个是生命线，生命线是代表我们生命力的强弱，并不代表我们的这个寿命的长短。
4: 是的，
5: 可以放心了。如果说是这个生命线比较短的朋友、
4: 嗯、
5: 那除此之外，那我们还有两条主线。
4: 嗯，
5: 还有两条主线。我的手掌比较乱啊。
4: 嗯，
5: 你先插一句，这个乱代表什么呢？是操心吗？
4: 它这个乱，它有很多的这个纹路啊，它是没有特殊的意义的。
5: 嗯、
4: 刚才我说了，你看你的这个线很深刻哈，
5: 嗯，
4: 也是代表你的这个意志力比较坚强。
5: 嗯，
4: 但是你看它的这个手很细，
5: 嗯，
4: 代表什么？它的临场的反应会非常的好。但是呢，因为整个手的颜色是偏黄白色，
5: 嗯，
4: 所以你的休息不是很够，而且配合这个健康线处于亚健康状态。说明你最近工作压力大，睡眠不够。
5: 嗯，
4: 同时呢，你看这个地方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代表的是这个脊柱，但是你脊柱这个地方，你看有很多的这个小竖纹，则代表你可能平时坐着工作比较多。
5: 是这个纹。
4: 对对，
5: 这
4: 几个、
5: 哦、小竖纹
4: 啊，还有这里的这个小竖纹，这上面呢可能是代表颈椎，颈椎不是很好，腰椎不是很好。你想你什么情况下会颈椎腰椎不好？只有伏案工作的时候会
5: 的时候、
4: 腰椎颈椎不是很好。
5: 知道了我太多秘密、
4: 嗯、
5: 我觉得你也有，山羊哥哥肯定也有。对、
4: 嗯、
5: 这个我们这个大拇指这个位置如果有这个锁纹、
4: 嗯、
5: 小细纹的话，说明我们这个颈椎腰椎不是太好。
4: 是的，
5: 平时可以关注一下。
4: 是的，
5: 说的太对了。对，我们平时伏案工作是比较多一些的嘛。
4: 嗯，
5: 也有一些会这种僵硬麻木的感觉。
4: 嗯，
5: 那 除此之外，除了我们这个生命线，除了这个您看到的这个生命力的这个强弱之外，还能看出一些什么其他疾病来吗？
4: 生命线啊，比如说哈，从生命线，你看这个地方，这个主持人贝贝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叉号，能不能看到？而且发青这个地方，代表你的甲状腺不是很好。
6: 哦，在这个位置，甲状腺不是很好。
4: 对，你看有点发青吗？你看。
6: 是的。
4: 啊。
6: 我一直以为是青筋呢，血管。
4: 底下可能有，就是个血管，但是在这个地方出现这个地问题的话，就可能在手诊里边，代表你的甲状腺并不是很好
6: ，是在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交叉的这个位置。
4: 是的，是交叉的这个位置，在这个地方。
6: 嗯，
4: 叉角这个地方。
6: 叉角。
4: 你看我不轻吧？
6: 不轻，代表你甲状腺没有问题。
4: 我甲状腺没有问题。
6: 哦。
4: 嗯。
5: 好，那这是第一个主线。
4: 对。
5: 我们的生命线。
4: 对。
5: 啊，可以看出我们一些身体健康的一些情况。
4: 对。
5: 啊。
4: 嗯。
5: 您再继续给我们介绍。
4: 这样吧，咱们说一下哈。
5: 啊，您说。
4: 这个。中医的治病啊，它分外因、内因和不内不外因。
5: 哦，
4: 这个咱就先做一下排除法。
5: 啊，
4: 不内不外因是什么？
5: 是什么？
4: 就是一些意外，比如说车祸、外伤啊，或者坠楼啊等等，那些咱们先不考虑。
5: 嗯，
4: 那我们中医很多的情况下治病，它是有外因和内因。
5: 嗯，
4: 对吧？什么是外因？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病。
5: 嗯，
4: 是吧？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比较热，是吧？
5: 嗯，
4: 但是呢中暑了，包括是不管是热中暑还是冷中暑，中暑了是吧，不该有的我们有了。
5: 嗯，
4: 那就是一个阳症，我们会有发烧、头晕、恶心等等，这是一个
5: 中暑的症状、
4: 一些外因。
5: 嗯，
4: 同时呢我们还会有内因，我们的内因呢就是我们的七情。
5: 七情六欲是吗？
4: 七情。
5: 哦，七情。
4: 不说六欲。
5: 哦，
4: 只先说七情。
5: 好的。
4: 喜怒忧思悲恐惊。啊，这是我们的七情。但是你知道原来我讲过，您知道金庸小说里面谁活的时间最长？
5: 杨过吗？
4: 不对，为什么？
5: 因为我觉得杨过，我是随便猜的
4: 啊。
5: 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生活的是一个比较最后比较安逸的一个环
4: 境吧。那你为啥不猜老顽童呢？
5: 哦，老顽童真的是老顽童吗？
4: 不对啊。
5: 啊，
4: 我个人感觉啊，应当是小龙女。
5: 小龙女。
4: 啊。
5: 哦。
4: 为什么？第一个，她从出生就在古墓里。
5: 嗯。
4: 她能够16年。没有任何情绪波动，独自生活16年。那你想，我们自己关到一个房间里，可能一个星期就疯掉了。
5: 嗯，
4: 没有人交流。

0: 就是我们人体正常的情志活动。
1: 是，
0: 你想是这道理吧？所以因为他对外界的这个刺激没有任何的这种反应，
1: 嗯，
0: 所以你看他的寿命他应当是延长的，他的没有契机的变化。
1: 是，所以说我们在中医里面经常会说到这个大喜大悲伤心怒伤
0: 肝，对
1: 啊，
0: 嗯，
1: 思伤
0: 脾，
1: 对对，所以说如果说是人没有这个七情的话，那相对来说会长寿一些，会健康一些，是吗？
0: 对，
1: 那也没什么意思了。
0: 所以你刚才说了一句七情六欲，
1: 嗯，
0: 是吧？
1: 有七情才有六欲，是吧？
0: 对，有了六欲才会影响我们的
1: 身体
0: 健康。
1: 哦，
0: 那你看佛教我们叫什么？叫放下戒欲，
1: 嗯。
0: 道教教我们要有节制，
1: 嗯，
0: 是吧？都是在让我们的身体的气机啊，是一个正常的左升右降，升降出入正常，
1: 嗯
0: 啊，这样达到一个人体刚才说过气机的变化，
1: 嗯，
0: 顺应二十四节气的变化而变化啊，达到一个长寿。
1: 是的，那您刚才说到这个七情和我们的手掌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那你看，
1: 嗯，
0: 先说喜吧，
1: 嗯，
0: 喜呢为心志。适度的喜悦啊，有益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1: 嗯
0: 啊，过喜则会损伤我们的心神，比如说那个叫泛金中举，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过度的大喜结果人
1: 傻，就大悲了，
0: 就傻了，就大悲了，
1: 嗯，
0: 是吧？所以呢过喜会损伤我们的心神，会出现什么？比如说心慌心悸啊，失眠等一系列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就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泛金中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过喜我们的手掌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1: 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第一个，我们的手掌呢，你看我今天就很开心啊，见到了主持人，你看
1: 我也很开心，所以我们的手掌都
0: 微微的发红，
1: 哦，
0: 微微的发红，
1: 发红代表你
0: 对吧？
1: 心情不错，
0: 心情不错啊，而且各个指头的这个赤白肉际这个地方有一些散落的微红色的这些血团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然后你再看我的这个各种的这个纹路啊，比较和缓，是吧？
1: 比较和缓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人种，你一看哇塞很深刻，就是那种攻击性很强的那一类，
1: 这也能看出来。
0: 嗯，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线条就很和缓，不是那种锋利的。
1: 哦，我们都不是属于那样的。
0: 不是歇斯底里的人。
1: 对，
0: 嗯，
1: 对，所以说从这个我们的手掌能看出来，
0: 对，
1: 今天的心情很不错，
0: 对，
1: 是吧？啊，
0: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心情好、心好的人啊，
1: 嗯，
0: 他的这个智慧线一般，你看他会很长，智慧线会很。
1: 看一下刚刚李主任讲到的这个智慧线，这个智慧线难道不是代表着我们的，啊？代表了我们的智慧吗？
0: 这个智慧线代表的是我们的一个更多的是什么？悟性的高低。
1: 悟性的高低
0: 啊，很多悟性高的人啊，
1: 嗯，
0: 你学中医呢必须得悟性高一些，是不是？
1: 嗯是的，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中间的这条线属于智慧线，
0: 嗯，
1: 那之前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我看这个线来判断以后能不能考上大学，是不是？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啊，真的可以，
0: 真的可以的，
1: 啊，
0: 你看哈，有一次我的一个患者前两天也发了一个类似的小视频，
1: 嗯，
0: 他的那个智慧线，你看我的这个智慧线基本上到了小拇指下面，
1: 嗯，这个智慧线如果说是他有这种断或者有杂，说明什么呢？
0: 说明有问题。如果说这个智慧线上次有一个啊，也大概就是两三指的这个距离，
1: 嗯嗯嗯，
0: 他跟我说的就是小学没毕业
1: 哦，就是很短，
0: 很短，代表什么？他的这种思维比较狭隘，啊，没有发散性的思维。如果再浅，代表的他的记忆力也不是很好。
1: 哦，
0: 那你想，他学又学不会，背又背不过，他就会对什么？对学习丧失兴趣。
1: 哦，
0: 是吧？
1: 那您
0: 所以
1: 啊，您说，
0: 所以他就不会学习，继续深造，
1: 不
0: 爱学习，
1: 是。
2: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
4: 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5: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6: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7: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4: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7: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3: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4: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4: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青岛调频94.4，
13: 淄博调频90.0，
14: 德州调频104.7，
1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8: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大学城医院副院长李春林来做客直播间。那您刚才说的，我们的左手一般是先天的，先天的智慧线，那如果说先天我们的智慧线比较短，那我们后天是不是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改造把我们的智慧线拉长深刻一点呢？
0: 真的是有这样的。
1: 哦，真的有啊。
0: 真的有这样。
1: 给我们很多这广大的学子们介绍一下吧。
0: 这个第一个哈，这个叫什么，我的命由我做主。
1: 嗯，不由天。
0: 不由天，我命由我不由天。
1: 嗯
0: 啊，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呢，举一个例子先。齐鲁医院的某一位专家，我给他看过手，
1: 嗯，
0: 博导很牛，但是他左手的智慧线就很短，但是他右手的这个智慧线他是有两根，到了这个中指下断掉了，后边又连着一块一直到小拇指下，但是一看他那个是后来这个长出来的，
1: 长出来的，
0: 我们就和他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沟通交流。
1: 嗯，
0: 哎呀，我就说主任，你这 小学的时候学习不大。

0: 形容。
1: 这个也
0: 真是这么说的
1: 啊。
0: 他说我小的时候从来不学习，天天回家挨揍。就是到了五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好老师，然后哎
1: 开窍，
0: 顿悟了
1: 啊、
0: 哦、顿悟了，
1: 嗯，
0: 顿悟了之后哎他就开始把他的心思用到学习上了啊，从那之后开始严格的自律，开始努力的学习。
1: 是，所以说我们这个后天的、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包括我们智慧线它的这个改变需要我们在环境中可能遇到有良医。
0: 对、
1: 哦、
0: 对，所以呢还是靠就是刚才说了我命由我不留天，
1: 嗯，
0: 我们还是得靠自己在努力，
1: 嗯，
0: 不能说为什么一般情况下不能给小孩啊说你聪明，你说他聪明他就自我满足自我骄傲，哎，我谁谁谁说了我很聪明，
1: 对，我觉得凭我的不用努力了就可以，
0: 不用努力了
1: 就
0: OK 了，
1: 很好啊，
0: 对不对，
1: 考双百。
0: 但是呢也有的呢你还不能给他说这孩子真笨，你给孩子一说这个
1: 我就这样了
0: 我论堆了躺平了，你也很麻烦，
1: 嗯，
0: 是吧，所以一般不要给孩子去说这些你的聪明也好不聪明也罢，是吧，就是给他说今天努力明天更努力你的未来一定会更好。
1: 是，那也是在我们这个后天的努力下、嗯、我们这个智慧线有可能就会续上去拉长。
0: 但是呢、
1: 啊、
0: 有一个友情提醒、啊、
1: 哦，还有提醒
0: 啊，可以看一下哈，
1: 嗯，
0: 这个如果说是我们的这个智慧线，我这个是没有的啊，
1: 哦，
0: 我的这个是没有的，是很直的这样过来的，
1: 嗯
0: 啊，我看看您呢，你看这个主持人的这个稍微有点小花头啊，
1: 嗯，又暴露了，
0: 又暴露了，
1: 嗯，
0: 代表什么？
1: 代表什么呀？
0: 代表你想法很多，
1: 哦，
0: 多才多艺，
1: 这话、
0: 啊、这是一个好事啊，这是一个好事、
1: 嗯、
0: 所以有很多的智慧线的。这个线头它有两条的分叉的、
1: 嗯、
0: 有三条分叉的，
1: 嗯
0: 啊，代表他的想法比较多
1: 啊，不是代表换工作比较多，
0: 不是、
1: 哦、
0: 那是下边的这个叫预祝线，
1: 预祝线，
0: 对，也叫事业线，和这个这是智慧线，我们讲的这是
1: 哦、啊、但其实不是一回事的，
0: 不是一回事的，
1: 哦，懂了
0: 啊，但是你如果智慧线出现了很多的倒纹，
1: 嗯
0: 啊，可以再给我切一下这个倒纹吗？
1: 这个导文说明什么？说明想法很多，有自己的思想。
0: 因为这个地方呢，
1: 啊，
0: 能 OK，
2: 能看电视。
0: 啊啊，好的，就这里，你看我这很明显的一个圆的。
1: 啊，这是导文是吗？
0: 导文啊，有一个圆形的一个导文，则代表什么呢？则代表我小的时候，刚才说了，年小的时候体弱多病，我曾经得过心肌炎。而且现在去做心电图，他们就会说：“哎呀，你曾经得过心肌炎，用西医的检测已经验证过了。”
1: 在这个智慧线的位置上，
0: 对，对，这个地方、
1: 啊、正好和这个生命线是
0: 连接的这个地方
1: 交接处、
0: 啊，则代表可能我们的心脏可能不会供血呀什么的，可能不会太好。
1: 嗯
0: 嗯，
1: 但这个后天也可以是通过自己的这种调理啊、调整啊，
0: 是的，
1: 改善的，
0: 是可以的。
1: 嗯，是，
0: 所以呢，如果一些家长朋友们、
1: 嗯、
0: 啊，可以观察自己的孩子他的这个智慧线有没有分叉，如果是有分叉呢，他如果是真的不愿意学习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让他比如说寻求个他喜欢有兴趣的，
1: 嗯，
0: 因为只有有兴趣的东西他才能做好，
1: 嗯，
0: 条条大道通罗马嘛。
1: 是的，
0: 嗯，
1: 那您刚才我们介绍两条主线，包括我们这个七情会包括喜怒忧思悲恐惊、
0: 嗯嗯、
1: 会导致我们的这个手掌出现不同的这个样子，
0: 是的
1: 啊，也会影响纹路吗、
0: 嗯、会的，
1: 也会影响
0: 啊
1: 啊
0: 啊，比如说这个怒吧，刚才讲了喜了，现在我在说大怒、
1: 嗯啊、
0: 中医都说大怒伤肝，是吧，怒呢是为肝治、
1: 嗯、
0: 所以呢轻度的发怒呢，比如说可以舒缓情绪，你比如说刚才惹着我了，我要拍桌子，我要生气，
1: 嗯，
0: 常说那句话就是我不能拿着你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我要拿着我的错误去惩罚你，
1: 怎么惩罚、啊、这个，
0: 对啊，就是宣泄嘛，
1: 嗯，宣泄一下、
0: 啊、你冲我宣泄完了之后，如果我不怼回去的话， 是不是我等于是拿着你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
1: 很憋得上是吧，
0: 很憋得上
1: 啊，
0: 所以就会什么肝郁
1: 哦、
0: 啊、很多的我们的女同志她会什么肝郁，
1: 嗯，
0: 比如说老公比较强势，
1: 嗯，
0: 或者是某一些领导比较强势啊，光说光骂他，
1: 嗯，然后生了气了，
0: 要不就破坏家庭，要不就没有工作，怎么办，只能忍了，
1: 嗯，
0: 忍了很多的时候
1: 也有可能回去以后把这个情绪带给家里人，例如把孩子吵一顿，
0: 对，
1: 把小狗踢一脚是吧，
0: 对，
1: 这个怒气转移了，
0: 对、
1: 哦、
0: 啊，所以轻度的发怒呢是有助于宣泄的情绪，
1: 是，那之前也听说过有这老中医看手掌说，哎，你昨天晚上发火了，
0: 嗯，
1: 哎，看手纹就能看出来，
0: 是的
1: 是啊，
0: 他呢有的时候如果是刚发完怒的话，他的这个手啊整体的就是你离远了看，你看我这个颜色是发红的对吧，
1: 嗯，对，
0: 但你可以看看我这个地方是不是不是很厉害啊，是有点青色，
1: 有点
0: 青色，
1: 嗯，我也有，
0: 是
1: 也是发青的，
0: 嗯，代表我们也是有多多少少的肝郁，
1: 也就是说
0: 就是它会成为一个
1: 想发个火是吗，
0: 颜色呢想发青啊、
1: 嗯、
0: 没有光泽，
1: 嗯嗯
0: 啊，红色的是很溶润的，
1: 嗯，
0: 但青色你看它这个地方就没有，
1: 嗯，
0: 我看贝贝您呢，它的这个地方也是，你看刚才说了代表甲状腺是吧，但是它也是甲状腺是怎么形成的，有很多的都是气郁
1: 啊，气郁
0: 是吧，所以肝气郁结它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
1: 嗯、
0: 身体啊，甲状腺啊，这些腺体乳腺啊，
1: 嗯
0: 啊，子宫啊，例假呀啊，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啊，
1: 嗯，是在我们这个位置其实能看出我们是不是、嗯、这个我们的七情里面的怒。那我们嗯，我们看到有朋友说想让老师讲讲生命线，这是一位刚进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生命线刚刚李准颖给我们讲过了，生命线不代表你的这个寿命的长短，是代表你的生命力，你们的生命力的强弱，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嗯，那如果这个生命线的这个头上有导纹的话，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0: 嗯，
1: 说明身体小时候身体不是很好，
0: 对，
1: 那主要还是看下面是吧，
0: 对，
1: 嗯，
0: 人要往前看嘛，
1: 要往前看不要回头看，
0: 啊，是的，
1: 是啊，那您继续给我们介绍。
0: 那我继续介绍哈，刚才说了这个喜怒，
1: 嗯，
0: 那再说悲吧。
1: 悲，
0: 啊，悲呢为肺之，啊，过度的悲伤会伤肺，啊，所以呢导致我们的肺气郁，啊，耗散气阴，
1: 嗯，
0: 啊，因为呢我们的这个肺和大肠相表里，肺和皮肤相表里，所以很多啊便秘的。它一定是肺气郁的，简单举一个例子，小孩发烧，
1: 嗯，
0: 发高烧，他一定没有大便，
1: 哦，
0: 但是他什么时候，哎，
1: 是食欲不好，所以
0: 是吧，
1: 嗯，
0: 他退烧的时候，哎，他大便就好，就泄下
1: 出来
0: 了，或者是大便泄下来的时候他就不发烧了，
1: 嗯，
0: 是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举一个例子哈，这个肺啊大家一定先说个保健穴位吧，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府，
1: 哦，
0: 啊，云门中府大概就这个位置，
1: 两边是吧，
0: 两边啊，这不解释具体了，就是这两个大体这个位置，因为两个穴位挨着，
1: 嗯，
0: 没事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拍一下啊，把我们拍完了之后呢可能会打嗝放屁啊多一些，
1: 就是，
0: 把我们的这个肺气瘀排出去，
1: 解我们的肺气，
0: 啊，对啊啊，刚才讲了一个例子嘛，
1: 嗯，
0: 有一个患者过来手呢无滑无汗啊，大鱼际小鱼际这两个鱼际都出现了这种类似的病理纹，
1: 嗯，
0: 后来我就问他，他呢是而且手特别的干涩，
1: 嗯，
0: 啊，无汗嘛特别的干，
1: 嗯，
0: 代表他有肺癌
1: 啊，
0: 肺癌啊，
1: 嗯，那我们手很干燥说明他肺不太好，
0: 对，是的，然后我就给他深度聊天嘛，我说你怎么回事，
1: 嗯，
0: 这个人呢身体一直很健康，
1: 嗯，
0: 但是三个月前他的孩子因为一场车祸意外离世，他就一直没有走出来，然后天天的郁郁寡欢，然后过度的这种悲伤，
1: 嗯
0: 啊，导致他的这个肺气郁溢，
1: 嗯，
0: 所以出现的相关的肺系的疾病。
1: 悲不是伤心吗？
0: 悲为肺之，
1: 肺之
0: 啊！刚才说了，喜过喜，
1: 伤心
0: 啊、
1: 哦嗯。我们经常说大喜大悲伤心啊。
0: 下一步呢，就是我们的恐和惊。
1: 恐和惊、
0: 啊、恐惊惊恐的一般是在一起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肾。
1: 嗯
0: 啊，简单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那小孩，
1: 嗯，
0: 你看跑着跑着你突然一吓唬他，他怎么尿裤了，
1: 嗯，
0: 是吧，你
1: 小孩的肾气不足
0: 啊，大人就会说这孩子肾不行，肾气虚
1: 啊、
0: 嗯、啊，是有这种情况吗？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死刑犯，你看到最后他不是说他自己不想走出去啊，他也想很爷们儿的走出去，
1: 但走不出去了。
0: 但是被过度的惊吓、恐惧，更多的不是惊吓，应该是恐惧，可能他无力了，就把他嫁出去。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过度的惊恐，它会耗伤我们的肾气，使我们的叫肾气下陷。
1: 嗯。
0: 啊，从而会什么大小便失禁。
1: 哦。
0: 啊。比如说还有一些比如说遗精啊，或者是啊过度的这种恐惧，有过度恐惧自己吓死自己的，
1: 有听说过这样的例子
0: 是吧、哦、有自己吓死自己的、
1: 哦、
0: 所以还是挺可怕的、
1: 嗯、
0: 啊，所以过恐的时候啊，我们呢就是
1: 手掌、
0: 哦、啊中指下这个区域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较白色的这个斑片啊，或者是一些暗红色的一些条纹，因为咱们都没有，现在咱不害怕，
1: 哦，
0: 咱不恐惧，
1: 嗯、
0: 所以呢这里呢没有手纹给大家解释，只能文字描述一下，
1: 嗯
0: 啊，再就是这个忧思
1: 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在手掌也能体现出来，
0: 是的、
1: 哦、
0: 啊，这个思呢为脾滞。啊，多思呢会伤脾啊，出现这种气血不足啊、
1: 嗯、
0: 脾胃病。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1: 嗯，
0: 正在热恋当中，突然啊男朋友要和你分手，或者女朋友跟男朋友分手，
1: 您的例子都是比较接地气，
0: 再见不联系，那你觉得这个男生或者是这位女士他能吃进饭去吗？他肯定是没胃口的，
1: 没有胃口，对
0: 对吧。哎，什么时候和好的时候，
1: 这个心情就不一样。
0: 马上可能一顿火锅就解决了，如果一顿不行就两顿，是不是？
1: 是。
0: 所以很多失恋的人们，在一段时间内，他会什么？
1: 吃不进饭去。
0: 消瘦，吃不进饭去，他还能胖吗？
1: 嗯。
0: 没听谁说谁失恋了之后
1: 狂吃，
0: 奶胖奶胖了，对不对？
1: 是的。
0: 都是在消瘦。啊，所以呢中医讲思则气结，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不愿意吃饭啊。在手诊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因为在这个思啊它属脾胃，
1: 嗯，
0: 对吧，它脾胃不好的话它手会什么黄色
1: 发黄
0: 啊，还有一些过度的减肥的不吃饭的人
1: 也发黄，
0: 它的整体的颜色它会发黄。
1: 哦，
0: 很多你看尤其一些女同志一伸出手来，我说哎呦最近不大好好吃饭，为什么？她的手颜色发黄，
1: 嗯，
0: 或者是有就是黄色的这个斑块斑点啊，
1: 斑点、哦、
0: 啊。所以如果说是你这个手的整体的颜色发黄，并且我们的中庭这个地方是有凹陷的，你看有很多特别瘦的小姑娘
1: 是有凹陷的、
0: 嗯、你看我的这个手一伸出来是块肉，是个手掌，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俺这也不发黄，是不是？
1: 发黄凹陷是吗？
0: 对啊，说明你最近吃饭不行哦。
1: 是我的这个吃饭可能是
0: 减肥，
1: 你胃口不好，不是减肥，
0: 压力太大，
1: 是的。
0: 啊、你看他这个地方，他是你看是有凹陷的，
1: 有凹陷，
0: 有凹陷这个地方是吧？你看，而且你看他手的颜色和我一比，我的颜色就发红一些，他的就偏黄一些，
1: 而且感觉有点干，而且
0: 对
1: 发干，
0: 对，说明你最近喝水也太少，
1: 喝水少，
0: 嗯，天热、
1: 哦、
0: 喝水少，
1: 嗯，
0: 出汗多，
1: 嗯，要注意
0: 津液不足啊，
1: 就在我们的手指上、手掌上都能体现出来，
0: 嗯
1: 嗯，是，这是我们七情能表示在我们这个手掌上的，
0: 对，
1: 这个一个表现，
0: 是的，是的，
1: 哦、
0: 嗯。
1: 那除此之外，我们 直播间还有朋友说，让李主任跟我们讲讲这个三条主线。那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两条了，
0: 对，
1: 还有第三条就是感情线。
0: 感情线
1: 没说错是吧？
0: 没说错。
1: 这个一个人的这个感情顺不顺，是不是在这里体现出来呢？请给我们讲一讲吧。不要看我的了，是让您的吧？
0: 看我的吧。他这个感情线啊，代表什么？第一个，是否斤斤计较？有的人的这感情线很短，则代表什么？则代表这个人斤斤计较。
1: 哦，不是代表婚姻美不美满，是不是？
0: 肯定是有这方面的因素。
1: 哦，
0: 那你想，他自私自利的话，心胸狭隘的话，谁愿意跟他呢？谁愿意娶他呢？
1: 您这说的太对了，
0: 对不对？
1: 对。
0: 啊，他必须得哎，很清晰、深刻，而且要长，不能有杂乱。不能有杂乱啊！如果说啊，你看了吗？如果说是这条线下面，如果是有一颗深刻的小纹的话，有一颗比较深刻的啊，则代表这个线呢叫失望线，
1: 失望，
0: 或者是叫失恋线。
1: 这条是从这分出来的吗？这代表失望线，就失望比较多，攒多了出来这条纹路吗？
0: 代表原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
1: 好，这一段掐去。继续，就是我们如果是我们纹路比较多的话，可能说明这个感情上比较丰富，是吗？
0: 对。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选择配偶的时候，选择男女朋友的时候，
1: 看看感情线。
0: 看看感情线。第一个要清秀，要长，不能有分叉，不能断。这个人是可交的，包括左手和右手。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感情线的这个底部呢，它有的时候这个地方在手指呢，它属于坤，代表的是男性呢代表的是生殖啊。比如说这有一条放纵，这个叫什么，这个性线啊，如果是感情线上面有一个平行的线的话啊，则代表男士。可能是他的这个是，我这没有这个线。
1: 基本上这个杂乱代表是感情比较丰富，
0: 感情比较丰富。
1: 总之是看我们的这个一生中的这个感情上的，
0: 是的，
1: 这个有没有波折，是吧？
0: 对的。
1: 是这三条主线，那这个也没有很短的吧？
0: 它确实，它这个短呢，比如说它不超过中指，不超过中指就是短。有的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1: 短是代表什么呢？
0: 心胸狭隘，自私自利。长呢代表的是为人仗义，仗义疏财。
1: 所以说，
0: 还有两条感情线的。
1: 两条。
0: 对。
1: 那代表什么呢？
0: 代表他非常的理性，又非常的感性。总结一句话就是人不闹。人好。
1: 是，所以我们交朋友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感情线。如果对孩子的话，我们可以着重注意他一下的这个
0: 培养他的情商。
1: 情商，对，
0: 培养
1: 说的没错。培养情商的话，我们主要是看我们的智慧线。
0: 那
1: 同样，如果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呢，就要看我们的生命线。那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不知道，通过李主任刚刚说的这介绍的这几条主线，有没有发现自己对应的找到了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啊？那通过我们这三条主线，其实也能辨别出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是吗？
0: 是的。
1: 那您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0: 刚才说了，最理想的状态呢，就是这个三条的主线。第一个要清秀，不乱，不断，身长，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因为它途径的区域不一样啊，所以呢，它在我们身体反应的位置也是不一样，刚才已经讲过了，比如说血压呀，甲状腺呢，比如说手黄白的话，可能代表的是什么失眠呢，包括这个感情，这个智慧线和我们的生命线的起点这个地方，如果是有倒纹呢，可能代表可能心脏原来开始有过不适，但是你想，有很多的患者呢，刚才说了，喜主心，对吧？那我们的整体的手掌如果是过分的发红的话，则代表什么？则代表可能我们的心脏可能会出问题。
1: 心脏出问题。
0: 那你想整个发红的话，暗红色的话，啊，可能有可能是什么，包括我们上面的这个指节手足至清洁啊，咱们都不清啊，有很多的这个地方是特别的黑，这个则代表什么，
1: 什么呀，
0: 气滞血瘀。
1: 哦，就气滞了，
0: 气滞血瘀。那你气滞血瘀首先反映到哪，就是我们的心脏。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像一个阀门一样，正常的它抽清水的时候转速很快，流速很大，而且呢压力它的这个力量也不会太强，不用太费劲。但是你想这个波轮它在波一个稀饭或者是水泥的时候，它能搅得动吗？但是我们身体又需要心脏给我们使劲的往上泵血的时候，那怎么办？那我们的心肌就容易劳累。过度的心肌劳累到最后是什么呀，就是心衰。
1: 是的，
0: 对吧？你看就像我们天天举哑铃是吧，一天举上10万次，那肌肉是不是累挺了，没劲儿了，乳酸分泌过多啊等等，它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的手掌是可以反映我们身体的健康情况，也是一个晴雨表。
1: 是，那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朋友想问一下，这个断掌怎么解？断掌，
0: 这个断掌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感情线和智慧线合成了一条线，
1: 叫断掌。
0: 它叫断掌。
1: 哦。
0: 啊，断掌呢，它一般情况下，它可以看看它，因为时间的有限哈，咱不展开多讲。这个他呢可以看看他的父母或者是爷奶这一代，应当是有一个人也是断掌，
1: 遗传，
0: 他有遗传。
1: 哦，
0: 所以从疾病这个角度来考虑，就是他的爷奶或者是父母谁断掌，他就遗传了谁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遗传因素比较强。
1: 这个两条线合二为一的话又能说明什么呢？
0: 遗传性比较强嘛。
1: 哦，
0: 就是你的人生被别人先走了一遍，
1: 然后再重新走一遍，
0: 他的疾病也被你走了一遍。
1: 哦，就是说如果是遗传的这个家里老人有这样的断掌的这样的一个掌纹，那看看老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自己要避免掉。 是吗？
0: 是的。
1: 是。那李主任给我们讲了这个我们的三条主线，以及我们通过这个手掌的我们的这个纹路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手掌的一些特点，来帮我们判断一下我们身体有可能存在哪些健康隐患。那我看您这本书也介绍到了，其实针对每一种的问题都有相应的一个中医治疗的这么一个
0: 解决方式。
1: 解决方式。
0: 是的，是的。咱们这个不能光提出问题，一定要解决问题，
1: 解决
0: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吧？
1: 是。那您这个像是我们现在夏天比较炎热，很多朋友会出现一些这个身体上比较感觉很虚啊，或者说容易出汗啊，或者就有这种亚健康的状态，像这样的朋友您在这里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个小方法或者穴位啊，或者是这样的良方给我们推荐一下呢？
0: 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是在手掌的话，我们这个小指后这个位置啊，是我们三焦经的一个循行。没事的时候呢，可以从上往下掐一下，按揉一下，往下捋一下。我们针灸呢叫水液透中主，是我们三焦经的两个穴位。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祛湿，因为这个三焦是水液的通道。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按揉一下我们的足三里。足三里呢是脾经。脾主运化，水湿的一条经络。可以刮一下啊，用刮痧板自己刮一下我们的这个三阴交啊，足三里是这个胃经，三阴交是脾经。可以刮一下脾经的这个穴位。帮助我们祛湿啊。
1: 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中我们的上肢包括我们的下肢都有一些保健穴位。
0: 是的。
1: 然后如果说是有觉得在夏季有这种不舒适啊，有点中暑的感觉，可以稍微调理一下。
0: 对，可以按揉啊，或者是刮痧都是可以的。
1: 是。那在夏季是不是比较推荐现在喝一些像是酸梅汤啊，或者是绿豆汤之类的饮品呢？
0: 是这样哈，首先推荐的呢是叫乌梅汤。
1: 乌梅汤
0: 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到了夏季，我们的腠理都是打开的。 所以实际上夏天更容易吹空调的话感冒，
1: 嗯，
0: 不管是热中暑还是冷中暑，
1: 嗯，
0: 对吧？所以喝乌梅汤呢，它是发酸，酸性呢它有收涩的作用，
1: 脸啊，
0: 哎，收敛，
1: 嗯，
0: 就让我们的这个腠理都紧起来，
1: 嗯，
0: 啊，让这个凉气不会这么容易的这个侵入到我们的体内，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这个酸梅汤呢，它能够收，因为它收敛嘛，
1: 嗯，
0: 所以不会让我们过多的流汗，
1: 嗯，
0: 很多的人你看一出去大汗，大汗完了之后什么中暑了，电解质紊乱了，
1: 对，
0: 啊，喝一些这种含这个收涩的药物，
1: 嗯，
0: 它能够帮助我们敛汗，
1: 嗯嗯，
0: 啊，保护我们的身体的水分，从而达到身体健康，
1: 嗯，
0: 啊，
1: 嗯，是，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带来的科普。通过手诊来辨别健康，那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可以通过观察自己的这个手掌啊、手纹啊，来及时判断辨别，不留健康隐患。也希望我们每位朋友们都身体健康。好，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李主任，
0: 谢谢，
1: 嗯，
0: 谢谢主持人，
1: 好，
0: 谢谢观众朋
1: 友们，
0: 友们
1: 下期见，
0: 下期见。
1: 现在是晚上七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这里有无法被岁月蹉跎抹去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积淀，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庄严而隆重的文化朝圣。让我们在与儒家文化传统的重新照面和亲近中，得到一次心灵的洗礼与精神的升华，在时空的穿越中与先哲发生一场深度的思想对话。欢迎收听大型纪录片《三孔春秋》。
7: 这个男孩一遍遍回想模仿着这样的场景，音乐、礼器、服饰、动作，袅袅的香火，肃穆的神情，这一切都让他痴迷，成了他最喜爱的游戏。父亲去世后，他随母亲从偏僻的乡下来到鲁国国都曲阜。这个男孩后来成为中华民族的圣哲孔子。 孔子去世后，人们在他居住的地方建起了孔庙，在他长眠的地方筑起了孔林，将他嫡孙后代居住的地方称为孔府。2500年过去，孔庙、孔林、孔府承载了孔子怎样的梦想？孔子和他的梦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符号和根脉，何以生成延续，何以贯通春秋？

0: 2021年，公祭孔子大典，乐舞生们在曲阜采风的路上。
1: 小学的时候，老师就讲过很多关于孔子的知识。
2: 没有去过曲阜，
3: 第一次去，
2: 非常激动。
4: 在我内心中比较敬佩的一个古人。
5: 去年也是参加祭祀大典，所以才有幸去了曲阜的三孔。
6: 子曰：“贤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0: 抵达曲阜后，他们的第一站是孔子故宅。
7: 啊，同学们好，我们现在来到了孔子故宅。孔子在三岁的时候搬到了这个位置。在孔子去世的时候，这里呢只剩下了三间茅草屋。
0: 孔子的第76代孙、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孔新峰为他们讲解孔子的生平。
7: 这个地方是曲阜孔庙现存于世最为古老的部分。孔子在很小的时候啊，就已经成为母亲的好帮手。这口井呢，相传就是孔子啊为他的母亲帮忙挑井水的地方。在孔子三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就去世了。17岁的时候，母亲也去世了。孔子是一个苦孩子，但是呢，孔夫子不怨天，不尤人，也是这种苦难给予他力量，给予他成长的无限的可能。
6: 孔老夫子，我们来了。
8: 1994年，曲阜孔庙、孔林、孔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第一、四、六三项标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认为，曲阜的这组纪念性建筑物，由于中国历代封建帝王的支持，因而具有杰出的艺术价值。最好的艺术家和工匠参与了这组建筑物的设计和重建，代表了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物质文明的进步在建筑方面的体现。2000多年来，孔子对东方的哲学和政治，以及18和19世纪西方巨大的影响，成为现代思想和政治演进的重要因素之一。曲阜就是蜿蜒起伏的土丘的意思。早在5000-6000年前，华夏、东夷两族的祖先就在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炎帝迁都于此，黄帝降生于此，少昊建都于此，周公分封于此。西周初年，周公治理作乐。春秋末年，礼坏乐崩，天下大乱。孔子勇敢地站了出来，试图恢复社会秩序，实现礼乐梦想。
0: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山东大学教授江波：
9: 为了实现梦想，孔子远赴当时周王室的都城洛阳，向老子问礼，向长虹学乐。他坚定地相信，恢复以礼乐为主干的社会秩序，是实现天下大同的基础。但是在春秋末期，他只能四处碰壁。
8: 当时学在王冠，孔子于是决定创办私学，打破贵族对教育的垄断，有教无类，给所有自愿学习者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他要把自己的所学、所思、所悟传播出去，将历代文化典籍整理好，传承下去。孔子发现，礼乐秩序要从培养君子人格做起。而君子最根本的特质就是把追求和实践仁义作为最高和最终的人生目标。
0: 尼山世界儒学中心研究员、孔子研究院原院长杨朝明：
10: 孔子就是要把人培养成有爱心、
3: 爱学习、求上进、能担当、敢引领的这样的君子，把人从个体到社会到国家这样一种培养和教育。《论语》中就记载了孔子师徒之间共同来谈论这个人生和社会理想的那么一个讨论课。
10: 嗨，同学们，何不谈谈各自的理想呢？不要因为我比你们年长一点儿就不敢讲了。你们平时总说啊，没有人了解我呀。假如有人想了解你们，你们打算怎么做呢？我想去治理一个大国，我能治理好一个小国。我喜欢做国家礼仪工作。

0: 这就是后人盛赞的曾点气象。曾点君子人格的魅力与大同理想的事业超越了同门诸位，所以得到孔子的极力赞叹，吾与点也。相传这棵挺拔高大的桂树是孔子当年所栽之树的子孙，栉风沐雨，这棵桂树和满院的柏树一起，为这片礼乐文明的发祥地繁茂出盛大的浓荫，庇佑着中华民族的绵延文脉。炎黄儿女的精气神与这里的汉柏、唐槐、宋杏一同蓊郁成长。道家的大师庄子说，孔子游乎兹围之林，修作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古琴。茂林、杏花、读书、弦歌、礼乐相和，这就是孔子倡导的快乐学习与情境教学吧。其弟子的开阔胸襟与高尚道德都是这样化育出来的。北宋年间，孔子第45代孙孔道辅在这里筑起专坛，环植杏树，名曰杏坛，以纪念孔子所开讲学传道之风尚。金代又在坛上建起亭子。杏坛北望就是大成殿了。孔子之位即大成，即大成也者，今生而欲振也。孟子用集大成三字赞誉孔子思想，如同演奏大成乐章，以洪亮的金钟发声，以清远的玉磬收韵，集重音之美而收和谐悦耳之效。大成殿为孔庙主殿，始建于宋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现存正殿为清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竣工，并历经多次修葺整改而形成的。大成殿重檐九脊，黄瓦歇山顶，装饰金龙和玺彩画。作为历代祭孔大典的中心场所，大成殿象征着孔子人生境界的宽度、深度与高度，呈现着中华文化伟岸雄浑的万千气象。大成殿前沿这10根高浮雕盘龙柱，为清雍正年间雕镌，云龙凸起约8至10厘米，每根柱子双龙对飞戏珠，看去如万千条游龙在腾空，在长吟，其一鳞一爪、一跃一舞，都闪动着无数能工巧匠的灵心妙思和潜怀敬意。
1: 2021年，恭祭孔子大典，乐舞生们在大成殿前开始排练。
2: 起。

0: 孔子博物院资料研究室原主任彭庆涛解释了礼乐的重要性。
1: 礼乐为什么这么重要？礼和乐就像空气和水，犹如不帛书塾，民间之用不可占缺。
0: 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
2: 就每个时代都需要它一定的那个礼仪，通过这个礼仪呢来实现它的社会功能。今天呢，我们这个礼仪的建设也是要发挥它凝聚力的这种功能。很多的这个价值啊，包括这个民族的情感啊，它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来凝聚它。
0: 参加排练的乐舞生们也被礼乐所感染。
3: 我感到孔老夫子越来越亲切，
4: 很荣耀也很神圣，觉得自己挺充实的。
5: 孔子从事教育长达40余年，弟子3000，贤者72。大成殿正中设孔子塑像及神位，两侧配享从祀着4配12折，东西两武还分列供奉着156位先贤先儒，他们向师而行，薪火相传，续脉中华文明，构成一幅中国儒学德谋天地、道贯古今的连绵画卷。孔子在探寻一种理想的文明形态，他希望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他希望通过教育活动播下理想的种子，开出文明的花朵。矗立于大成门前的这13座碑亭，其称御碑亭。亭内存放着唐、宋、金、元、明、清、民国7代碑碣55通，用汉文88文、满文等文字刻写。碑亭、碑碣及碑文，见证铭记了华夏神州统一多民族国家融合发展的开阔胸襟与漫漫长途。从汉高祖到清乾隆，1900余年间，先后有12位皇帝19次到这里祭祀孔子。此外，皇帝还派遣大臣来曲阜代祭，多达196次，意图将孔子所倡导的礼乐文明之梦镌刻于碑石，珍藏于座座碑亭之中，培育恒久更续的火种。唐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唐高宗来此祭孔，留下礼节天地、乐和人神的碑铭。今成安2年，公元1197年，翰林学士党怀英撰写祭孔碑铭有云：“期与万方同归文明之志。”
0: 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姜维峰，
6: 这座碑亭呢是距离大成殿最近的一座碑亭。清代的康熙皇帝，他要做一通最大的石碑来彰显他远超前人的文治武功。那么这通石碑啊，重约65吨，他先是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从北京沿京杭运河运到了济宁，之后又用了350头牛，经过15个昼夜，最终运到曲阜。
5: 康熙25年，公元1686年春天，这通由康熙亲自选定石料、定好规制的碑刻终于矗立起来。他向天下昭告：“仲尼之道，依天道也。”环绕着同文门的这组明代碑亭碑刻，与13碑亭遥相呼应，组成一部此起彼伏、韵脉悠长的文化大合唱。明宪宗成化碑记载：“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书塑，民生日用不可暂缺。”2000多年来，中国人吸纳孔子之道，并把它融化在血液之中， 渗透进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儒学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基因。百世而上，以圣为规；百世而下，以圣为师。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真正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崇高地位。
0: 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王学斌：
7: 孔庙啊，是中华民族信仰和价值观的载体。那么，我们从历代帝王树立的这些孔庙碑文中啊，就可以发现，他们呢将儒家思想与王朝命运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5: 孔庙碑林规模宏大，保存了历代碑刻1172通，其中西汉碑刻6通，东汉碑刻18通，是中国保存汉碑最多的地方。孔子晚年专心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6部经典，从而构建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和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孔子去世260年后，儒学史上遭受了一场浩劫——秦始皇焚书。为避秦火，孔子9世孙孔父将《尚书》《礼记》《论语》等典籍藏在自家老宅墙壁的夹层之中。大约过了60年，汉景帝的儿子鲁公王刘虞在扩建宫室、拆除孔子故宅时，发现了墙壁内孔父所藏孔子所传之书。孔子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摆渡人，鲁壁是守护中华文明的不倒之壁。
8: 回音阁全部是榫卯结构。康熙7年鲁南大地震，房屋10有8/9都倒塌了，回音阁却完好无损。
5: 为了更好保存传承文化典籍，北宋天禧年间，这里建起了藏书楼。今章宗明昌年间重修此楼，更名为奎文阁。明弘治年间增建为7间。大学士李东阳在《奎文阁赋》中写道：“存齐文兮昼史，妥虐燕兮秦坑。”这是对

0: 修。
1: 曲阜市文物局原副局长、古建专家徐慧臣为我们讲述了这次修复的过程。
2: 1984年春天到国家文物局，在专家的指导下，绘制了50多张测绘图纸和大门构件加固图纸。
0: 1985年1月，奎文阁落架大修正式开始。
2: 每一个环节必须周密考虑到，不能有一点马虎和疏漏。
0: 1987年5月1日，奎文阁的修复比原定工期提前1年完成。
1: 天津大学教授、古建筑学家王其亨：
3: 80年代落架大修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是按照两层的，在1934年吧，曲阜孔庙的那个修缮那个报告，他这个原则把握得很好，不改变文物原状，而是让它待病延年，局部用一些现在的技术把它加固，最小干预，拯救如旧。
0: 经过精心整修，奎文阁这座古老的文化瑰宝又生机勃勃屹立在世人眼前，成为大成殿前一道美丽而坚毅的屏风。
1: 2021年9月28日上午，辛丑年恭祭孔子大典于曲阜孔庙举办。
0: 理序乾坤，乐和天地。理是追求秩序，乐是创造和谐，礼乐相辅相成，天地乾坤就会呈现一派同生共乐的和美景象。
1: 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王学斌：
4: 论语有云啊，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我们都能看到现场的每一位乐舞生的表演，都能够精准地表达这种爱与敬、正心诚意的这种情感。从排练呀，到参加祭祀的全过程中，这些年轻人的身心，我相信都在迅速的成长。整个仪式很好地呈现了儒家思想对秩序和和谐的一种完美的追求。
0: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擘画梦想并勇于追赶梦想的民族，正因为有着共同的文化追求，才能历经数千年的挫折与磨砺而终不忘荣耀与期望。最早的追梦者虽然已经逝去，在他身后却阔步而来无数礼乐大同之梦的追寻更续者。有梦就会有魂牵梦绕的美好新时代的到来。
5: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6: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7: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8: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9: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0: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1: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8: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8: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4: 国是最大的家。

0: 是对小的不公。
1: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这里有无法被岁月蹉跎抹去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积淀，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庄严而隆重的文化朝圣。让我们在与儒家文化传统的重新照面和亲近中，得到一次心灵的洗礼与精神的升华，在时空的穿越中与先哲发生一场深度的思想对话。欢迎收听大型纪录片《三孔春秋》。
6: 公元前479年春天，二月兰悄然开放。这天早晨，一位老人背着手，拖着拐杖，踱步来到门外。他抬头望着北方的泰山，唱出一生中最后的荡气回肠。他再也梦不见周公，他的梦想只能托付给后人了。几天之后，这位73岁的老人溘然长逝，手边放着一卷《春秋》。

0: 2021年，曲阜名故城，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孔子第75代孙孔祥鹤，怀抱一束白菊，和家人坐在马车上，穿过悠长的城门。
1: 我们家3代人中有10位教师，我们每年都会来祭拜先祖先师。
0: 马车经过一座座现代建筑，最后在至圣林前停下。
1: 孔子啊，一生非常忙碌，忙得无暇休息啊。传说啊，孔子的学生子贡有一次学习感到很累，对孔子说：“老师，我想休息一下。”孔子说：“人只要活着，就不能休息。”子贡问：“那我什么时候才能休息啊？”孔子指一指远处说：“你看那座坟墓，高高的，像一只反扣的大锅，到那里就可以休息了。”孔子一生很少能够与儿孙一起，享受3世同堂的人间温情。死后终于可以休息了，可以尽享携子抱孙之乐了。
2: 孔子去世后，

0: 子将其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之滨，弟子们像对待父亲一样在这里为老师守孝三年。守孝完毕要各自回家，大家不忍离开老师，哭得非常伤心。有的弟子留下了，尤其是子贡，在老师的坟墓旁搭了一间小房子，一共住了六年。这是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为纪念子贡守墓之德所建之子贡庐墓处。
1: 泥山世界儒学中心研究员、孔子研究院原院长杨朝明。
2: 孔子唯一的儿子出生的时候，鲁国的国君鲁定公啊，为了表示祝贺，送来了一条鲤鱼，于是孔子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孔鲤。孔鲤长大以后啊，孔子就告诉他，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
0: 诗、书、礼、乐、易、春秋，是春秋时期培养士人、社会管理者的基本课程。孔子教子的故事流传下来，学诗学礼就成为孔子后裔的祖训，诗礼传家就成为孔氏家族的家风，它也铺染了我们中华民族千千万万个家庭千百年来的家风底色。后人为了纪念传承孔子的诗礼之教，就在孔庙建了这座诗礼堂。公元1684年冬天，康熙皇帝顶风冒寒来到曲阜孔庙致祭孔子。孔子第64代孙、35岁的孔尚任在此给康熙皇帝讲《大学》第

0: 得瓜，种豆得豆，种下一粒诗里的梦想，就收获了这个家族及中华民族2500多个春秋的春华秋实。孔子去世后，老宅子成了祭祀孔子的庙宇，他的嫡系长子长孙们仍住在那里。汉高祖刘邦之后的封建帝王都对孔子后裔有所封赐，他们世代守护孔庙，祭祀孔子，并继承祖业，传习儒学。汉代司马迁拜谒孔子故居，看到当地的儒生按时到此演习礼乐，竟感动神往地流连忘返。衍圣公这个封号是北宋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宋仁宗赐给孔子第46代孙孔宗院的。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孔子第56代孙衍圣公孔西学奉敕，在孔庙之东创建衍圣公府。弘治16年公元1503年重建，后屡有修缮增建，至清末基本形成了今天看到的衍圣公府的规模格局。与国贤修安富尊荣公府地，将王朝命运与孔府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将礼乐道德看作一个家族与天地比寿的不绝血脉。衍圣公的职责是代表国家祭祀孔子，保护好孔子庙和孔子墓，管理好孔氏族人。历代王朝希望衍圣公能带头践行、继承和弘扬孔子的思想，成为士大夫的典范，发挥孔子思想的作用。前堂后寝委花园，里门驿路家规矩，历代衍圣公们也恪尽职守，为家国守护着孔庙、孔林这方精神家园。1935年，孔子第77代孙及最后一代衍圣公孔德成改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如今衍圣公府这个占地180亩、房屋500余间的深宅大院，成为人们瞻仰诗礼故物、凭吊亲近儒学传统的场所。绵长丰厚的记忆总是牵挂着那些悠远的木铎一般的文化符号。忠孝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是孔氏家族最喜欢的一副春联。时至今日，在曲阜人家的大门上还经常见到那份质朴厚重的鲜亮。
1: 中华孔子学会孔子后裔儒学促进委员会会长、孔子第77代孙孔德雍：
2: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很多规矩慢慢就形成习惯了，所以家庭的教育非常重要。家国亲缘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和为贵，你就会平等待人。
1: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安乐哲：
3: 中国那个传统文化是家庭为主的，家庭的价值是最基本的。我们人类文化不一样，最后我们最基本的感觉是归到家庭的那个关系。人的基础是孝，那个人是从家庭为主的一个，是我们要扎根生长。
1: 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
4: 人呢，这个最直接的含义就是仁者爱人呢，博大的宽厚的爱，当然引申出来还要包括很多宽容啊、 和谐呀、人包重德，人也代表人的一个最高的精神境界。孔子人的概念提出来呢，就提高了这个礼乐文化它的道德的内涵，对于中国历史啊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0: 1959年，孔府作为文物保护单位，面向社会对公众开放。2019年，位于曲阜城中轴线孔子大道南端的这座孔子博物馆正式开馆。在这里，千百年来孔府珍藏的数十万件文物得以集中展示。在这里，人们可以更为近距离地欣赏这些稀世珍品。历代衍圣公在礼乐的春风春雨中成长，也大多收获了文化的秋果秋实。他们的艺术创作成了国家文化宝藏的组成部分。除历代衍圣公，孔氏家族散叶开花，还培育繁衍了众多的文化精英，如汉代大学者孔安国，悉心整理鲁毕所藏之书，尤其以教理传授《古文尚书》闻名于世。唐代著名经学家孔颖达，其奉诏编撰的《五经正义》，即魏晋南北朝以来经学之大成，是后世千百年间文人学士的必读书。孔府能够在中华大地上煌煌千年，除了自孔子之后修身齐家的族风浸润，也和历代皇帝对历代衍圣公的谆谆诫勉有重要关联。上曰：
5: 老秀才，近前来，你多少年纪也？
6: 臣53岁也。
5: 你祖宗留下三纲五常，垂涎万世的好法度，你家里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如何中？于我朝代里，你家里再出一个好人啊，不好？
0: 这位皇上就是明太祖朱元璋，这位老秀才就是孔子第55代孙衍圣公孔克坚。
1: 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王杰：
7: 读书守法度出好人，朱元璋希望衍圣公做天下读书人的典范。朱元璋这几句话朴素地概括出了孔府失礼传家的精髓所在。
0: 这条静静的小河是朱水，孔子生前率领众弟子在朱水泗水之间悠游讲学，他时常望着眼前的河流慨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流年似水，春秋已成，一生珍惜时光的孔子到了生命的尽头，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连追了一辈子的梦都不做了。那时他的眼光便久久凝视着城北这片浓绿的开阔地。智者要水，仁者要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孔子这位中国文化史上的智者、仁者、乐者、寿者，静静地躺在泥山朱寺之间。2500年来，不知有多少人踏上这条甬道，怀着朝圣的虔诚来到这座坟墓前，去贴近诗书礼乐的高山景行。 2500年过去，76代族人10万余众，陪伴孔子安息在这片宽展3000多亩的墓园之中。为康熙讲《大学》之后34年，戏剧家孔尚任也葬在了位于孔子墓东北的这座墓里，身后留下一部盛宴不衰的传奇《桃花扇》。
1: 孔子研究院副院长、孔子第75代孙孔祥林。
8: 孔氏的族规就规定，这一村好人也才能活到祖先那儿去，所以中国人说慎终追远，要追念自己的远祖，一方面是报答祖先对我们的恩德，在家族来说就是要把家族的人都团结在一起，增强这个家族的凝聚力。
1: 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王杰。
9: 慎终追远这4个字的终极意义啊，还应该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认真探索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时刻怀念往圣先贤的文化贡献，应该铭刻在华夏子孙对哺育我们民族精神的优秀文化传统的无限崇敬之中。
0: 孔庙占地面积14万平方米，分东西中三路，自南至北沿中轴线共9进院落，其中路从金生玉振坊、灵星门、太和元气坊、至圣庙坊、圣石门、弘道门、大中门等一路行来，所有重要的建筑物都排列在这条中轴线上，其他的建筑则按照对称原则分布两边。这种群体组合、主次对称、平面伸展的建筑格局，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以中为尊的观念，和儒家乐、序、正、和的文化理念，反映出通

0: 破居住环境，建构理想社会秩序，规范社会生活的美好愿望。
1: 天津大学教授、古建筑专家王其亨，
2: 这个孔庙它延续的时间最长、格局最完整的一个中国古代建筑群，通过这个主群的布局，起承转合，就是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停地提高自己的期许。换句话讲，我人生该怎么走，这是中国主群建筑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你就放到全世界来找，没有比它更老更完整，突出了人的发展的价值。
1: 孔子研究院副院长、孔子第75代孙孔祥林，
3: 孔庙呢是中国最古老的庙宇，它历史上所有的重大的维修都能够有可靠的记录，所以梁思成先生说这是世界上的孤立。512米的神道，到这儿来参拜的人走在这个神道上，就能够清心涤虑，来培养自己崇敬的这种心情。大成殿这个院落建筑的高度、体量、瓦舍、彩绘，它都是跟着礼制的要求来的。两边呢，它又设计了低矮的两屋，长170多米，寓意儒家思想的源远流长。
0: 孔庙又称文庙，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象征。自公元前3世纪起，孔庙就在各地出现，后逐渐遍及全国。现在各地遗存的孔庙还有500多座，每一座孔庙都是一座儒学博物馆，其建筑、碑刻、礼器以及祭祀的礼仪、音乐、舞蹈等都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孔庙在亚洲地区曾多达2000余座，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历史上都建造了孔庙，英国、德国、美国也有孔子庙、孔子亭等纪念孔子的建筑。
3: 传教士们翻译儒家的经典到西方，当时正好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启蒙思想的阶段。孔子的非宗教性、以德治国的主张、政治和道德并重的这种观点，都是当时反击封建专制和教会的最好的思想武器。孔子思想在18世纪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美国的富兰克林都认为孔子的伦理思想和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定天下的这种观念，对于国家的治理上是非常有效的。
1: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山东大学教授江波，
4: 三孔在中国的56项世界遗产的体系里边，应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遗产，它是对全人类具有独特的价值。三孔遗产正好是代表了东方的人文传统。孔庙所体现出来的孔子艰苦卓绝的弘道风骨，孔府所体现出来的师礼传家的礼仪精神，孔林所传达出来的慎终追远、明德归厚的终极关怀理念，都对世界当今和未来有着重要的启迪。
0: 这里是中国曲阜尼山，孔子就是在这里诞生。公元2010年，首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此举办。和而不同与和谐世界，是海内外专家学者共话的主题。公元2021年，孔子诞辰2572年，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与世纪疫情，海内外专家学者第7度汇聚尼山，同温孔子的教诲，共话文明对话和全球合作，重思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弘扬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瞩目全人类的共同命运， 希冀通过文明之间的对话，化解当前世界面临的困境和危机。
1: 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
5: 孔子呢和他所创立的儒学呢，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民为本，为政以德，文化自信相当一大部分啊是由孔子啊他所创立的这个儒学来帮助我们解决今天的啊这个人类困境的啊那些价值。
0: 与会各国政要和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六大理念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而不同，以德服人，天下为公等，是儒家文化的人道，对人类共同价值的支持和贡献。

中华文明千年荟萃的礼乐圣地。孔子，一朝思民万古崇拜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千百年后，千万里外的人们还会循着这朗朗的书声来到

0: 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0: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4: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6: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7: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6: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8: 一比一是一，
9: 多少钱？
8: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六十二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9: 人家比去年还多。
8: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这么多了。
6: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0: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6: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1: 现在是晚上8点，
1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潍坊调频106.4，
13: 济宁中波999，
11: 聊城中波621，
1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16: 菏泽成武县创新打造共赴工坊基层就业创业模式，以工坊建设激活乡村就业新动能，推动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增收。
17: 走进成武县汶上集镇苏张庄村，大大小小的服装加工坊村里有50多家，而在几年前这里还是有名的空心村，留守妇女多，闲置院落多，增收渠道少。
18: 一开始村里是没有产业的，因为俺们离万里服装厂近，但是他有孩子就去不了，只有那些有时间的人才在那干。
17: 2022年，汶上集镇启动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建设，苏张庄等11个村庄被整体纳入规划，实施村庄改造。乘着片区推进的东风，苏张庄村党支部探索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模式，想盘活闲置院落，把服装加工企业引入到村里。然而一开始，群众担心拿不到房屋租金，企业担心村民随时收回自己的房屋，双方都存在顾虑。
18: 前几天也发挥了桥梁作用，以每个院落2000元至3000元的这种价格打包过来，配套提升后给他们供房供房，招引企业入住，闲置老宅还能收租金，企业免费为这些员工进行培训，大家伙一看在家门口确实能挣到钱，积极性就上来了。
17: 闲房变车间，沉睡资源变成了增收资产。很快，村里9户闲置院落变身为标准车间，58家家庭工房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由于加工点散乱，有的加工点忙得接不过来，有的却隔三差五接不到订单。如何把分散的力量拧成一股绳？汶上集镇党委牵头，依托龙头企业万利服饰，将片区内分散的78家小型服装加工点整合起来，组建服装产业联盟，统一对接电商平台，统筹调配工人和服装订单。
18: 抱团取暖的模式壮大了我们发展的信心，也吸引了更多优质企业和高端订单，带动我们村民的技术从熟练到精通，现在可以接一些要求比较高的这外贸订单。
17: 如今苏张庄村的共赴工坊不仅培育出晚霞红光老年服装品牌，还带动500名村民就近就业，全村年加工服装超500万件，户均增收2万余元，实现村集体、村民和企业多方受益。今年以来，成武县新建共赴工坊389家，带动6135名群众实现就近就业。
19: 这多好啊！这都60多岁了，想哪能挣这钱呢？在这家门口还能挣这零花钱？
18: 可持续的乡村振兴，就是让产业长在乡土上。钱在家门口中，村民现在不出村就能当上产业工人，才能说不离土不离乡，挣钱有顾家。
16: 滨州彰化黄生镇坚持产业带动就业，大力培育乡村就业帮扶车间，带动群众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
20: 在黄生镇黄盛玩具厂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组装玩具，现场一派繁忙。
21: 13、14年了，工作也不累，一个月能挣2、3千块钱，挺好啊。
20: 黄生镇坚持政府扶持、村企参与、企业运营、合作社主导，科学划分厂房型、居家型、巾帼型、合作社型、互联网型5类车间，发展家纺纺织、玩具加工、工艺品制作等项目，打造一村一品特色产业。目前，全镇35个村已建成就业车间24个，带动近3000名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增收。
22: 黄生镇将不断优化车间运营管理，拓展就业岗位与业务渠道，强化技能培训与服务保障，让更多群众通过劳动实现人生价值。
16: 潍坊市2026年畜牧产业供需对接会在高密举办，为畜牧产业上下游精准对接、深度协同提供优质平台。
20: 潍坊是农业大市、畜牧业大市，高密市作为本次活动的东道主，畜牧产业基础扎实，势头强劲，是潍坊畜牧产业版图的重要板块。本次对接会努力让好产品找到好渠道，让好技术遇到好伙伴，让好项目匹配好资金，真正实现政府搭台、沿链牵线、企业唱戏、携手共赢。
23: 这次参加潍坊畜牧产业对接会，
0: 我们跟一些我们的供应商建立了更深的合作关系，发展了一些品牌客户，这次展会对我们收获非常大。
1: 他这个政府搭台，我们说企业唱戏，这个双方结合呢，去取得这么一个共赢的效果。他的影响力、公信力，包括这个在行业里面的一个号召力，都是效果非常明显。
20: 会上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和食品安全宣誓仪式，本次参展企业达到200余家，吸引采购商逾600家，产业门类也十分丰富，既涵盖了饲料、兽药、养殖加工等传统产业，又首次引入20家宠物食品生产企业，同时配套设置了产品体验、技术培训及引起对接等特色活动，旨在全方位打通畜牧全产业链供需堵点，搭建生产端与需求端精准对接的桥梁，助力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
16: 济宁市嘉祥县推进大豆两种繁育试验，依托智能农机标准化播种，助推大豆产业提质升级。
2: 在山东成丰种业试验基地，智能化播种机完成开沟、精播、覆土、镇压全流程作业。崖州湾国家实验室科研人员实时监测设备参数，抽样核验播种深度与行距。
23: 它的优势呢，在于它应用了这种 GPS 系统，它可以进行精细化、标准化单粒播种，这样就可以避免了苗不齐、苗不匀这种情况，能保证大豆生长的一致性，能让我们的获取能够更准确、更标准化的大豆表径数据。
2: 智慧农机实现播种规格、田间环境统一，规避人工操作偏差，为品种筛选、性状研判提供精准数据。同时，企业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联合国家级实验室持续扩充大豆种质库存。
23: 这已经是我们跟这个成丰种业第二年的合作了。今年我们一共带来了20000份的材料，在这个基地里进行这些种子资源的筛选，选育高产、优质、耐腻、广适的大豆大品种，应用于这个育种实践当中。
2: 在引进外来种质的同时，企业结合黄淮海夏季水土特点，兼顾本地种植条件与粮油、食品加工产业需求，对自有加黄大豆品种不断进行改良。
24: 我们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科企合作，共建大豆实验基地，持续精进育种能力，为高产稳产大豆育种夯实种子资源基础，助力种业企业创新发展。
25: 现在全县大豆两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400000亩，辐射带动周边县市区500000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占长江以南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及长江流域大豆种子核心厂。
16: 各地抢抓农时，指导农户开展玉米苗期除草、施肥、病虫害防治等精细化管护工作，为秋粮稳产丰收筑牢根基。
20: 针对近期持续少雨高温，德州市武城县依托玉米单产提升工程，免费为种粮大户配备999台移动式水肥一体化设备，种粮大户几红华轻点手机屏幕就能为玉米苗精准补水，
26: 就是在手机上设定流量，设定这个时间4个小时左右吧，这一亩地就有滴灌滴能滴透，隔一段时间可以过来转一下看看啊，基本上在家里就能操作了。
20: 季红华今年承包了800亩玉米，免费领到了7台移动式水肥一体机。
26: 以前的时候吧，大概一亩地用80多立方水，现在用这个滴灌呢，大概一亩地有30个立方的水就够用了，节约50%多了，预计吧产量应该能增收15%。
20: 在日照市莒县，当地科学调度水库水源，精准开闸放水，有条不紊地给新出苗的玉米浇灌补水。清风岭水库是山东省第四大水库，覆盖莒县和沂南10个乡镇、280多个自然村，可有效灌溉玉米14万亩。
27: 这浇开始哈，在清风岭水库就放起水来了，这一片都浇上来了。
20: 在菏泽定陶，植保无人机来回穿梭，将药剂均匀雾化喷施，高效开展玉米苗期病虫害防治工作。
28: 我今年种了有200多亩玉米，现在用咱这个无人机比较方便，就是几个小时基本上都打完了。
20: 农技专家还深入田间地头查看玉米苗情与根系生长情况，结合不同地块的玉米长势，讲解玉米病虫害防治要点。
29: 在病虫害的防治上，我们可以采用芦青菊酯防治咱们田间地老虎，定虫蜜防治玉米的蚜虫、蓟麻，还有这个蠕虫不降酰胺进行喷雾防治玉米苗，还有一个粘虫。
16: 运城县郭屯镇深耕葫芦特色产业，凭借人工创意塑形，把普通的葫芦变成高附加值的特色文创产品，带动村民致富增收。
2: 走进车楼村葫芦种植基地，形态各异的葫芦长势喜人。
3: 这个个头呢，是现在是扁嘛，它是方个头，别是方滑，它特殊形状。这双枝树特殊形状很少。哎，这一种机会不一定有涨呀，一天也是它，两天也是它，哎，这个价格得先谈。
2: 而在郭屯镇大屯村，这里除了正常生长的葫芦之外，还有人工模具塑形种植，不少小葫芦被套上定制模具，种植后根据市场需求，在葫芦幼果期套模定型，便能长成元宝、金蝉、爱心等规整精致的专属造型，文创价值大幅提升。
29: 像这种套模具的葫芦很麻烦，就是说那个还得找着它实价期，太大了套不上，太小了它不成。像这种夹边葫芦，就是小的时候套上，不套模具，像这种也就是几块钱，套上模具就能卖到30-40，对，它是品相定价格。
2: 目前郭屯镇葫芦种植面积近30亩，每亩利润可达10,000元，葫芦已成为当地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特色富民产业。
16: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讴歌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举办2026年唱支赞歌给党听合唱比赛，比赛在千人齐唱《团结就是力量》的雄浑旋律中拉开帷幕。经过激烈角逐，18支村级代表队、8支社区代表队晋级决赛现场，生动展现了稷下干群同心向党、昂扬奋进的精神面貌。
4: 心情非常的激动，我们都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5: 我们的老百姓对这个节目非常的高涨，哎，这个心情那个特别好。再一个呢，就是增添了他们的文化赋能，还有就是增添了他们的幸福指数。
6: 通过传唱这种红色经典的形式，进一步凝聚啊党群同心、团结奋进的合力，为街道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凝聚起了精神力量。
16: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栖霞市庄园街道万达社区艺术团举办迎七一送党恩主题歌舞文艺汇演，演出节目精彩纷呈，形式多样，生动展现出新时代老年人积极乐观、老有所乐的精神风貌。
7: 借庆祝党的盛宴，又给周围的居民提供了文化生活。
16: 蓬莱紫金山街道杏花苑社区联合烟台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开展快闪活动，200多名居民和学生齐聚一堂送党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今天能参加社区这个快闪活动，我内心格外激动，借歌声抒发心声，希望我们社区越来越好，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15: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承古启新，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9: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0: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9: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0: 让我们
0: 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1: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1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14: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13: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14: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13: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14: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1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0: 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说到夏日夜宵，有一种美食那可谓是流量担当了，不可错过，那就是小龙虾。今天啊，咱们就走进微山湖，一起嗦龙虾去。
2: 微山湖这条龙虾挺出名的，对吧？
3: 多出名，
2: 你在网上搜一下就知道了呀。
3: 水质好，质量就好，
2: 看到没有？很清晰的，不伪的吧？
3: 你看这个龙虾十斤，耗的工费还多了，斤量应该要往上。炸得很凶猛，这个东西，你看它炸得就不怕。你越拽，你看它咬得越结实。你看，要不戴手套的话，就叫它夹破了。
4: 微山湖，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京杭大运河穿湖而过。十万亩荷花，粉嫩婀娜，优质的三类水质，激进野生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微山湖小龙虾彪悍的性格和旺盛的生命力。在小龙虾的眼里，微山湖就是一个江湖，为了生存，它们时刻保持战斗状态。硕大的个头，迅猛的速度，高举的前臂，随时随地散发着荷尔蒙气息。作为微山湖里的战斗虾，微山湖小龙虾身披红色战甲，常年霸占网红美食热搜榜单的 C 位，嗦虾已经成了夏日标配。
5: 来，
6: 我们这边吃龙虾都是嗦一下，嗦一下它的汤汁和它的肉一起都滑入嘴里，用力一嗦，它这个肉和汤汁它就滑到了嘴里了，啊，非常好吃，这个口感非常饱满，肉质非常紧实。
4: 每年的六月到八月是这里最红火的时候，
6: 别的菜也没放多。
4: 从白天到夜晚，这些忙碌的身影是微山湖上最动人的风景。
7: 欢迎常来微山湖畔这个小龙虾观购。
1: 在济南有一位养鸡专家，虽然说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但他依然给广大养殖户传授着养鸡技术，解决养殖难题。不过现在呀，他不再像过去那样东奔西跑的线下讲课了，而是通过新媒体平台进行线上授课。今天啊，咱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赶时髦的养鸡专家。
8: 一只身披黑羽的蛋鸡在沐浴时铺成的羊肠小道上突然停住了脚步，前面这个巨大的人类和他手中的摄像机挡住了他去鸡窝下蛋成为一只网红鸡的路线。在这座山林里，想要成为网红就得多下蛋，少吃料，少得病。
9: 咱们这里有网红鸡，还有呢网红蛋。鸡的品种呢是泰山黑鸡，在直播间呢有一次五分钟的时间卖了1000只鸡蛋的话是论个的啊，这一个包装呢30枚，最好的时候一天反正有多少卖多少。
8: 抬起的左爪无处安放，成为网红的梦想又不甘放弃。这只泰山黑鸡如同困在森林小路上的哈姆雷特，它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走还是不走。这只泰山黑鸡挠掉鸡冠子也没想到，在大自然中喝着山泉水，住着沐浴池的小别墅，还在茂密的松柏林中躲过了天敌老愣的侵袭，成为网红鸡的条件都满足了。可是现在怎么就不能让马爱心的笑个大呢？算了，还是多干几口饭吧，憋个大的震惊四座一样可以成为网红鸡。
9: 北树林它本身它有释放杀菌物质，我查了一些资料哈，每公顷北树一昼夜它能释放出20多公斤的天然抗菌素，它能够杀菌。沐浴室里面还有锌、铁、锡、丝、锰、镁、钛、锂20多种微量元素，鸡吃了以后呢，一个是鸡蛋里面的微量元素就多了，另一方面鸡也健康了，所以我们始终在鸡的食物里面添加一定的沐浴室成分。

0: 在家里面剥了它就不行。
1: 如何吃剥蚌？
2: 1962年出生的任春庆，年到60，退而不休。从2016年开始，任春庆搭上了新媒体的快车，通过快手线上直播讲授养鸡技术，解决养殖户养鸡过程中的各种难题。现在的任春庆已经成为国内养鸡行业的一名60后网红。
0: 我记得年30那一天上午60000在线，这个是285.3万，这是我在快手的一个公益讲课，光点赞你11000个。
2: 35年间，任春庆在线下讲课超过了3000场，服务全国几十万的养鸡户。在互联网还不发达的时代，养鸡户们都管任春庆叫任老师。
0: 我这人呢，一谈到鸡，他就说不完的话题。你到农村一闻见鸡粪的味道，他就兴奋，非常开心的事情。
2: 任春庆10年前总结出了一套鸡蛋无抗高产节粮的5521技术，如今在快手上仍然让粉丝们点赞称道。
1: 就是让一只鸡一个周期争取多下5斤鸡蛋，少吃5斤饲料，少用2块钱的药费，少下1斤破蛋，这样呢，就是让鸡长得更健康一些，养鸡场赚钱更多一些。
3: 这个鸡蛋卖的也挺好，就是消费者一说这个鸡蛋也不新鲜。
4: 李老师讲的他们也挺好。
3: 快手上认识的，5、6年了。
4: 快手上给他叫他平台上叫他给你个转发。
0: 今天晚上8点，我们在直播间共同探讨。
2: 作为一名网红，随手拍段子发视频已经成为了任春庆的一种习惯。
0: 喂了3对。它这一群鸡啊，肠道特别的干燥，到了这个季节，好多的鸡群开始拉稀，影响产蛋率，影响蛋壳品质，影响饲料软化率。但是这一群鸡呢，哈，养得特别的好，它用的咱们的5-2-1技术，而且用了咱们的饲料配方。你不应该穿白衣服，选的东西是今天晚上直播间用的，不开美颜。
5: 不开，不开美颜。
0: 开始吧。
5: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哈，大家现在看到的依旧是任春庆养鸡课堂在给大家做直播哈。
0: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2: 来到直播间，任春庆迅速切换角色，从任老师变成了任主播，
0: 叫大家在养鸡过程当中遇到的所有的技术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提出来，让我们共同的探讨一下。听听这声音，蛋壳越厚鸡越健康。蛋清瞅一下，每当有好多的粉丝，他们把鸡养好了，他们赚钱了，这个时候呢，我也开心。好，感谢大家30多年来对本人、对中国亲密网、对华夏饼，有的粉丝呢，把我定义为养鸡场长出来的主播，养鸡场长出来的专家。一个养鸡场对我来说是40万分之1，但是这一群鸡对养鸡场、养鸡户来说是100%。他的孩子上学，他的父母养老，如果这一群鸡出问题了，亏钱了，他整个影响他家人的生命质量。只要哪个养鸡户来找我，不管养了是5万只鸡、50万还是50只鸡，我都会尽全力给他解答这些问题。祝大家开心养鸡，轻松赚钱。祝大家不能晚安了哈，不哎，这个今天晚上8点再见，谢谢。
6: 为进一步加强渔业资源养护，推动水域生态修复，最近烟台长岛组织开展渔业资源增值放流活动，旨在修复水域生态环境，促进渔业增效，助力渔民增收。
7: 放流前，长岛试验区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首先对即将投放的鹤崖坪鱼苗进行抽检技术测量，在确保符合放流标准后，这些鱼苗被转运至放流海域，随后在工作人员的精心组织和帮助下，一尾尾鲜活的鱼苗奔向大海，入住新家。据了解，此次增值放流5厘米以上鹤崖坪鱼苗43.77万尾，一般在2到3年便能达到成鱼规格。
8: 该批鱼苗的放流对于长岛渔业资源的种群恢复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休渔期也为此次鱼苗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7: 近年来，长岛始终将渔业资源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持续开展增值放流活动，年均累计放流鹤崖坪267万余尾，许氏平游109万余尾，黑鲷65万余尾，大龙六线鱼11.52万尾，有效补充和恢复了本地区生物资源群体。
8: 下步我们将继续优化增值放流品种结构，加强苗种质量监管和放流后的跟踪评估，确保增值放流取得长期时效，实现生态保护。

与业经济的协调发展。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1: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10: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1: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10: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1: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10: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为了应对极端天气给苹果造成的损失，威海市的一个基地给苹果撑起了保护伞。
13: 果园上面这一层白花花的东西呢，其实是果园的保护网，也叫多功能防护网，它就相当于给我们的果树呢搭上了一把保护伞。这个网的材质啊，其实它就是

0: 展示一下这个网的弹性，你看，哎，
1: 弹性也挺好，是吧？嗯，可以弹那么高，
2: 是。
0: 因为我们在搭建的时候它是一个倒屋机型，所以在冰雹落上去的时候啊，冰雹呢就会顺着刚才我们顶部的有那个防护网的那个缝隙啊掉落在行间了，就砸不到果树了。
3: 小贴士来了，多功能防护网能有效防止冰雹。
0: 地上都是石头啊，我现在顺手捡起两块来，嗯，捡上三块
1: 到了下冰雹，
0: 我们把这个石头啊就当做冰雹，我们展示一下。哦，
1: 掉在中间的两行果树之间了。
0: 对，它不光是可以防冰雹，你像它这个白色的网，有一部分的光呢是被反射走了，然后它的遮光率呢能达到10%，就是有一部分的光呢是被遮住了，虽然是白色的，所以说它起到了一个防日灼的作用。
3: 小贴士二：多功能防护网能有效防止苹果日灼。
0: 现在我们的苹果呢，基本上还是套袋的居多，脱完袋以后呢，它还是经常容易发生日灼的现象，所以我们套袋呢可能需要两遍的摘袋，如果架上这个网以后呢，我们在脱袋作业的时候其实脱一遍就可以了。因为这个网的密度呢是3毫米乘7毫米的一个孔径，所以风过来的时候它有部分其实是给它均匀的分散掉了，所以我们的风呢并不是鼓风而是泄风，就是让风呢均匀的通过这个孔隙。风进入我们的果园呢它是非常温和的，从而减少我们的落果的情况。因为现在的自然生态确实是太好了，鸟的问题呢是非常的严重的。传统意义上的防鸟网啊，鸟在看见它的时候啊，它是直接往上撞的，因为它看不见那个网，它的网丝很细，而这种网呢鸟在飞过来的时候它是能看见的，所以它不会往上撞，
1: 它有自主的躲避意识，
0: 对，可以有效地保护我们的生态，不会对我们的鸟造成伤害。这个防护网下面呢还有一层雨布，这个就是在雨季多雨的时候呢，这种对于早熟苹果容易招炭阻叶枯病害的这种品种呢，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防雨作用。
4: 嘎啦系还有金帅系的这个苹果品种啊，非常容易感染炭疽叶枯病。下雨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雨布拉下来，就会减少这个雨量的降落。这样呢，雨水就不会在飞溅到果实上，它就不会造成这个高湿的环境。这样的话就减少病害的发生。像这个炭疽叶枯病呢，它的侵染期只有4个小时，一旦发病很难控制，而且目前市面上没有很好的特效药。一旦感染炭疽叶枯病呢，基本上是相当于绝产。
3: 小贴士：我多功能防护网能有效防雨。
0: 我们这套模式哈，主要是适用于现代化密植、规模化种植的果园。它这个模式其实对树高的话并不是有太严格的要求，但是我们是通过合理计算，比如说行距是3.5米的话，我们的树高一般控制在3.8米，或者是行距4米的话，基本上也是在这个高度左右，主要是通过光线的折射，保证树从下到上每一个地方呢都能充分接受到自然光的一个照射。这套防护系统的成本呢，一亩地下来大概是在10000元左右，它的使用年限哈，育婴力水泥立柱可以随便用10年20年都没有问题。钢丝呢，采用热镀锌的钢丝。防护网的寿命一般是在5年以上。近几年我们的这个气候非常的多变啊，经常会有冰雹啊，或者是在早春下雪的这种情况。多功能防护网可以应对我们现在的极恶劣的天气，又给我们的果园起到了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同时也方便我们将来的机械化作业。
5: 在临沂高新区马场湖镇的寿益庄村呢，食用菌种植是当地的特色产业和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近年来，在当地政府的引领和支持下，越来越多的村民放弃黑木耳改种羊肚菌，通过山东金太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技术服务，收入更稳定也更省心。
6: 给你不同的设施，就给他指导，包括在种植期间啊，发菌的时候、出货的时候，我们都会在到现场去给大家去实际指导。
7: 6月16号早上，一堂羊肚菌种植技术培训会在临沂高新区马场湖镇寿益庄村委会议室开课。作为临沂市种植羊肚菌规模最大的村庄，寿益庄村的羊肚菌模式吸引了越来越多周边村民加入。
8: 主要受村里边他们邀请过来，跟大家再讲一下这个，因为还会有一些新加入的朋友进来，给他们讲一下这个种植流程，前面呢给他们再复习一遍。再一个呢，就是主要还是关于这个冲沙的问题，冲沙地怎么去处理。
7: 羊肚菌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是金太阳强大技术团队的全力支持，技术导师扎根一线，及时解决管理问题，帮助农户少走弯路，稳产增收。
2: 所有人看中了金太阳这个技术哈，服务怪到位，怪有耐心，黑木耳太累了，就是时间太长了，太耗人了。
9: 其实老百姓最担心的其实就是说，一个是技术，第二个是销售啊。技术这一块就是说我怎么去种这个东西，怎么能把它种好，然后销售呢就是说我种好了以后我怎么能把它卖好，能卖出去。那我们在这个技术服务和这个销售这一块呢也是付出了很大的一个心力。你像我们去年也是专门有负责这一片的这个我们的技术人员，基本上隔几天就来一次。
7: 从菌种培育、销售到指导建棚、播种、采收，金太阳通过全程跟踪帮扶的服务体系收获了农户们的认可。未来金太阳将继续以专业技术与贴心服务助力当地羊肚菌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9: 我们也很开心能够看到当地的这个老百姓种羊肚菌基本上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收成啊，所以说我们今年呢也想着是再接再厉，把这个产业能够延续下去。
5: 在夏粮收割有序推进的同时，临沂县夏种工作已全面铺开。今年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驾驶播种机亮相田间，以智能化手段为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坚实根基。
10: 在临沂县兴隆镇王孝吴村的麦田里，夏种作业如火如荼开展。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驾驶播种机往来穿梭，按照预设路线自主行驶，匀速作业，全程无需人员实时操作。
11: 设备能够精准地控制这个播种的行距和下种量，作业的时候精度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而且还节约了种子，降本又增效。
10: 依托北斗定位与智能控制系统，播种机行驶轨迹规范，下籽均匀，彻底改变了传统播种作业误差大、费种费力的问题。智能化装备让下种作业告别凭经验靠人力，作业效率与播种质量实现双重提升。
12: 持续加大智能农机推广培训示范力度，加快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升级，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粮食稳产丰产。
10: 今年三夏期间，临沂县持续加大智能农机推广应用力度，积极引进示范推广北斗无人驾驶、精准播种等智慧农业装备，通过技术赋能服务下沉，加速新农机新技术落地田间，全力保障下种高质高效推进。
5: 山东莘县中国蔬菜第一线，每年数十万吨的瓜果蔬菜从这里走向全国。然而长期重茶种植、盲目施肥导致的土壤板结连作障碍，让这里的很多土地进入越种越差的恶性循环。应该如何破局呢？一项名为三改一配套的绿色栽培模式正为这片土地注入科技活力。
7: 作为全国设施蔬菜的核心产区，莘县长期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种植模式，土壤问题日益严峻。
13: 莘县是中国蔬菜第一县，它种植的时间比较长，就慢慢的造成那个土壤板结非常硬，长了一个土壤板结，一到达到忍性程度的时候，导致了这个蔬菜的这个它在生产过程当中啊一片片的死亡。
7: 如何让土地活起来？山东省农科院与莘县政府联手推出三改一配套绿色栽培模式。
14: 宽好密植的一个半基质栽培模式，三改一配套。咱们首先看一下，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改的话啊，就是区别于原来的就是传统的土栽，也区别于就是现在一些高端种的一个基质栽培。我们大概就是挖这个35到40公分宽的一个槽，就是我们中间啊这一块是跟这个土啊是连着去了，我们中间是没有破这个地膜，是能让它更好的一个接地气。
7: 槽中间填充的是活化剂，一种腐混的有机质。
14: 莘县当地常见的像蔬菜秸秆，还有这个鸡粪啊，还有这个蘑菇渣，然后经过腐混发酵以后形成我们的一个发酵料，加一些这个干净的一些沙土或者一些壤土，我们再按一定比例加入这个耐盐菌，然后形成用于栽培的这个活化剂。
7: 莘县每年产生50万吨瓜秧和10万吨菌渣，通过资源化利用的方式，既减少了污染，又培肥了地力。
14: 第二个改，我们从原来成种植的一个窄行变成了现在一个宽行，就改成了1.6米。1.6米这个作用哈，它就是说我们人过去啊，就是干什么什么都好操作，把原来就是两行的这个全部种在一个，就一个密植，充分发挥它的一个变化效应。
7: 行距加大，株距加密，每亩栽培的棵数没有减少，产量不受影响。
14: 第三个改变啊，就是我们的一个覆膜模式。传统种植的一个从这个苗啊从膜中长，我们现在干了一个，这是膜的一个两侧，可以解决膜秧混在一起。
7: 土传病害主要集中在土层30厘米以上，把地膜覆在两侧，既杜绝土壤病害侵染，活化剂又与底层土充分接触，增加了透气性，并且一年后开新沟种植。
14: 为什么留这个宽哈？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从中间我们再开一个沟，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交替种植的话，避免它一个病原菌的一个侵染。
7: 根据不同作物不同时期采用配方施肥，
14: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的一个精准施肥，配合水平地化技术，它的减肥能到30%以上，有助于以后形成这个标准化的一个种植。
7: 采用这种三改一配套的方式种植，成本并没有大幅度增加，而作物品质得到了提升。
15: 活土大体上在4000块左右，我们老百姓呢，比如说我们用现在用的5到10方鸡粉，然后你再投入必要的这个化肥，土壤消毒也是3000多块钱，但是呢，你在土壤当中补充的那些东西跟我们的补充的差远了，用这种模式栽培的，它的品质产量都提高。
13: 通过这种新型的栽培模式，这些瓜果蔬菜的这个品质提升很高，特别这个西瓜的糖度，包括它的口感是相当好的。
7: 三改一配套不仅解决了蔬菜大县的痛点，又推动了深县蔬菜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
16: 深县蔬菜绿色栽培技术将帮助解决深县瓜菜菌绿色可持续生产问题，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可以实现深县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更好地打造深县蔬菜健康生态品牌。
5: 葡萄洗光，赤松茸洗阴，那么这两种作物呀，一般是不能够栽培在一起的。可是在招远的一个大棚里，葡萄和赤松茸却还真就栽在了一起，不光是提高了单位面积土地的收益，还让村民变成了股东。
17: 合作社的赤松茸已经成熟可以采摘了，有销路的也可以进行销售。
18: 昨天这些哈
19: 还
20: 这个属于二级果
19: 、
20: 这属于三级果
19: 现在也会分了哈，
20: 会分了。
7: 戴着头巾拿着竹筐采蘑菇的大姨们有一个新的身份，股东。
19: 这都是咱的股东吗？
17: 都在股东，都是咱股东，不单是股东与股啊，还在这儿解决股东的劳动力的问题。一举两得，一举两得。
19: 你也入股了是吧？
20: 嗯。
19: 入了多少钱呢？
20: 5000。
19: 5000，想着以后能分多少钱了吗？
20: 还不得分5万呢。
19: 你这入股多少钱啊？
20: 1万。
19: 1万？
20: 啊。
19: 那他分5万，你准备分多少去？
20: 我不得分10万呢。
7: 葡萄与赤松茸两种不同生活习性的作物在这里成了伙伴，不仅提高了单位面积土地的收益，同时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希望。
19: 当时怎么想着入股这个事儿的？
20: 就肯定能发财。
19: 肯定能发财。
20: 哎，
19: 那你觉得现在能发财了吗？
20: 嗯，肯定的，有希望了。
19: 有希望
20: 了。看到了，嗯。
21: 现在是葡萄加赤松茸立体栽培，种植面积啊是30亩，以现在的情况看，亩产嘛能达到5000斤。
7: 翟上村为了发展集体经济，种植了30亩阳光玫瑰。考虑到种植第一年没有收益，刘振玉找到了魏艳峰。
22: 一个是呢，增加了单位面积土地收益；再一个呢，采收完了之后呢，你像这些基料呢，完了地里，改善土壤的一个质量结构，将来呢，对这个葡萄糖度提升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菌呢，在生长过程中呢，它会产生一些抗菌的一些物质。给这个葡萄的这个病虫害防控呢带来一定的好处。
7: 随着气温的升高，赤松茸的生长也开启了加速模式，产量高了，可采摘和销售却成了刘振玉最头疼的事情。
23: 这温度一上来之后，
13: 哎呀，太多了，
23: 就是这样，咱们应该一猜可能就过了。
17: 长得快也是烦心事儿，哎呀，没想到
13: 15天左右啊，
17: 嗯，
0: 基本就把皮面全出来了。
21: 打龙的情况下，它是六小时啊，还是
0: 六小时以上？
21: 六小时拿出来，还是继续在里面可以？
0: 最低是六小时以上打龙，一般就是第二天就得打出去。
7: 为了避免一级菇变成三级菇，刘真玉在增加采收人员的同时，也做了一个重要决定。
1: 山村打碰着，葡萄园的打碰着，顶到头左拐，再走到头左拐。
3: 好，
4: 怎么样，段总？
3: 没问题，最冷库。
4: 啊，
3: 哎，正好。
4: 其实运输之间，你说这个打压、打冷、
3: 打冷，
4: 应该没问题吧？
3: 没问题。采出来之后，它的低温比较高嘛，需要打完冷之后才可以进入这种批发商手里。
24: 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个东西呢？
3: 这样不行，因为它这个储存期就比较短了。
7: 目前翟上村共建有高标准葡萄种植大棚30余亩，其中葡萄收益180万元，赤松茸170万元，不仅实现了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
21: 根据当前的形势，这30亩吧，产量太小了，收购商对这个产量不认可啊，觉得成规模，你也收购商才能多，咱买的价格适当的也高。所以说就开发了70亩，到时候也是以打棚的形式，因为时间来不及吧，先栽上面，后期就是扣上打棚。
7: 从最初没有产业到现在100余亩的高标准大棚，未来翟上村也会结合每年的收益为股东进行分红。
21: 这70亩地在发展需要2年的时间能发展好，如果说2年发展好以后，我们就是按着合同，按着我们合作社的公司章程进行一个分红。5000块钱投资的股民的话，在3年到4年回本的情况下，每年能分到2000到3000块钱。
19: 入股了吧？
18: 入了。
19: 入了多少钱啊？
18: 入了5000。
19: 啥时候退股啊？
18: 不退。
19: 不退。怎么想的？
18: 怎么想的？我就想跟那书记种葡萄，老了不能劳动了，葡萄地就分股了。
5: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5: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2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三油梭子蟹高效稳产技术。
10: 三油梭子蟹俗称梭子蟹，是我国江苏、山东、浙江等沿海地区重要的海水捕捞和养殖种类之一。梭子蟹营养价值高，肉质肥美，深受人们的喜爱。养殖模式主要有池塘养殖和工厂化水泥池养殖。
25: 今天我们整理了三油梭子蟹高效稳产的技术要点。一是苗种的选择，应该选择个体完整、健壮、活力强、大小均匀、无附着物的个体。放养的苗种要经过病原检测，不携带高传染性病毒。
10: 放养时，养殖池水与苗种池温差应在5摄氏度以内，盐度差小于5，放养密度1200到2000尾每亩。放养前一定要用1/10000的高锰酸钾或甲醛浸泡5到10分钟，以达到消灭病原菌的作用。
25: 二是水质调控，俗话说养鱼先养水，梭子蟹也一样。 在放苗前一个月，需要将养殖池进行清淤消毒，提前放水，施肥培水，水色以茶褐色和黄绿色为宜。养殖期间水温最好在20到28度之间，盐度为20到35之间， pH 值在7.5到8.5之间，溶氧量在每升5毫克以上，氨氮含量在每升0.5毫克以下。
2: 为保持良好的水质，梭子蟹养殖期间每2周用一次改水改底的微生态制剂，每2到3周用一次消毒剂，如高聚碘、二氧化氯、漂白粉等。水色偏淡、水偏瘦时要及时施肥，水色偏浓时适当换水或用一次消毒剂。
25: 最后是饵料的投喂，在投喂时要做到定时定量，不同生长阶段及时调整投饵量，日投饵2到3次。为了达到更好的摄食效果，可以适当添加促消化的益生菌，比如乳酸菌等。
2: 渔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养殖技术，日常的管理也是能否高产的关键因素。病害防治做到以防为主，重点做好前期清淤消毒、水质调控、底质改良等工作，一旦发病对症投药，用药严格执行国家要求。
25: 做到早晚巡塘，投喂饵料时做到定时定位、定质定量，及时清理残饵，同时观察摄食生长、蜕壳及活动情况，7天左右测量一次生长情况，确保高产稳产。
2: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三油梭子蟹高效稳产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6: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2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 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
0: 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
3: 热心生活帮，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接下来是由人民网山东频道联合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共同推出的2026高考公益融媒直播直通招生办。高考落幕，志愿填报迫在眉睫，网上报考信息鱼龙混杂，很多考生和家长看不懂本省投档政策录取位次、择校选专业十分纠结。今年我们再度升级，深耕12年的高考服务IP， 构建高校和考生面对面沟通的权威平台。本场直播在人民网山东频道客户端生活帮矩阵账号同步播出。我们邀请多所高校招办负责人做客直播间， 结合2026山东高考政策在线解答报考疑问。
4: 我们的节目呢采用双演播室联动模式，接下来我们把画面交给第二演播室的主持人汪洋，为大家介绍今天的嘉宾。你好，汪洋。
5: 感谢东晨，屏幕前的考生家长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访谈演播室，我是汪洋。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山东建筑大学招生办公室王飞王老师，我们一起聊一聊山东建筑大学的招生相关情况。欢迎王老师，王老师先跟电视机前的考生家长打个招呼。
6: 主持人好，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学校呢从1956年建校至今，整整70年了。山东建筑大学呢马上要迎来建校的70周年的庆典。那么接下来呢也请王飞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70年来学校整体的发展情况。山东建筑大学是1956年国家城建部在全国建设的10所土建类学校之一，是山东省建筑高等教育的开创者。 为了快速城市化时代的国家建设，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70年来，学校紧随国家战略走向，坚持服务城乡建设和山东经济社会发展，逐渐地发展成为了一所以工为主、土木建筑为特色、覆盖八大学科门类的应用研究型大学。学校1958年开始本科办学， 1998年开始研究生教育，发展到现在已经有21个学院部、 71个本科专业，面向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招生，全日制在校生约2.8万余人。学校现在拥有博士人才培养项目、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以及17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9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拥有硕士研究生的推免资格，基本上是实现了本硕博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在学科建设方面， 学校有7个学科上榜了软科中国最好学科，其中测绘、动力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首次入选。 软件工程更是在一年内跃升了13位，位列全国第21名，山东省的第2位。全校的人工智能学科依托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进入了全球的前200位，同样稳居山东省的第2。另外，工程学、环境及生态学、材料科学、化学学科是 ESI 全球前1%，这些上榜的优势学科几乎涵盖了学校主要的工科专业。
1: 咱们山东建筑大学作为学科专业特色鲜明的行业类的院校哈，在建筑行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学校在新的人才培养方向啊，发展规划的方面啊，有着怎样的考量和布局呢？
6: 建筑行业现在正处在一个从大规模的城市兴建向城市更新，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的一个阶段，这也就要求我们的人才要能够推动城市结构的优化、功能的完善、文脉的传承以及品质的提升，最终实现国家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呢，我们作为建筑类高校，始终是肩负了服务国家建设需求的使命和责任。所以说，新的历史阶段对我们建筑类高校的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也是转型带给我们的发展机遇。我们山东建筑大学已经在调整人才培养的着力点，一方面我们一定会继续巩固我们现有的传统优势专业，像现有的14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17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12个国家级特色专业以及教育部卓越工程师计划专业。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着力培养能够掌握人工智能、能够进行学科交叉、能够使用信息技术来解决复杂问题的复合型人才，来满足像城市更新、双碳、新基建这样的国家战略对人才的需求。用我们于德湖校长的话来说，就是山东建筑大学已经为更新赛道做好了准备。
1: 听您这样介绍呢，我们就感受到了山东建筑大学为了紧跟时代，这顺应行业转型所付出了努力。那接下来呢，在70周年校庆之际，还会推出哪些举措和长远的规划？
6: 是的，未来学校将会通过全方位的助力，去强化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力争打造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目前学校开设了涉及大模型开发、智能会计、无人机应用、涉外法治等19个微专业，供学生根据自身的需求来选择，并且将 AI 通识课、AI 加专业课贯穿到了学生4年本科学习的全过程中。另外，在科创竞赛、课程设计、毕业设计、技能实训等各个环节都融入了 AI 赋能，所有的专业都能够实现本专业加人工智能的复合教学。比如今年的毕业设计阶段，我们就和浪潮智慧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深度的合作，让土木工程、建筑学、热能工程、市政环境工程、信息与电气工程这些专业的学生使用前沿的 AI 设计技术完成真实的设计项目。浪潮集团的工程师也全程对师生进行了一个培训指导，并且在设计结束后选拔优秀的学生直接进入到浪潮智慧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实习。学校通过这样实实在在的举措，让学生提前融入到社会需求环境中，切实提升在同行业毕业生中的个人竞争力。后期我们将会在学生的课程设计、实践教学、技能实训等全链条的教学环节中，扩展这种与前端优质的企业联合培养的模式。
1: 近几年呢，确实啊，智能建造啊、智慧城市啊、绿色建筑啊，都是行业的风口。学校针对新兴的产业开设了哪些新的专业啊？包括特色的实验班啊？除了这些之外，其他的招生的亮点举措还有哪些？
6: 今年我们的招生政策有比较多的亮点，有新上的专业，也有新建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还有对接就业细分领域的创新实验班。首先是8个全新本科招生专业，像经济工程是土木建筑学科加经管学科的交叉，核心就是城市更新资产的评估；环境生态工程侧重的是双碳生态修复；新媒体艺术、艺术与科技面向数字文博、智慧文旅的领域；智能车辆工程是我们与重汽、潍柴、 零工这样的龙头企业共建，专注于培养智能驾驶方向的一个人才。智能科学与技术呢，则侧重于 AI 算法、智慧能源的方向。这个专业的师资博士化率达到了100%。还有数字经济是面向大数据产业数字化，物理学是对接光电、集成电路、建筑声光这三大紧缺的领域。这些新上的专业全部都具备研究生的推免资格。第二个亮点是，今年我们成立了学校历史上首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萨拉曼卡学院，也匹配了像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软件工程、机械工程、社会工作四个优势专业，对接国际化教育进行联合的培养，采用4+0的模式，4年全程在国内就读，核心课程是外籍教师全英文授课。我们也会引进约20名左右的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的教授常驻在学校，辅助学生完成这4年的学习和培养。第三个亮点是创新实验班，今年学校新增了7个创新实验班，包括工程管理对接国际工程、旧城改造的方向，工程造价融合造价和法律，工业工程聚焦低空物流与智慧运营，对接国家低空经济的新赛道，土地资源管理面向智慧国土的方向，无机非金属材料面向新能源材料的方向。这些实验班都是依托校内强势的科研平台，定向拔尖培养，设置小班授课、1:1导师以及项目制的训练。
1: 山东呢是咱们本校核心的生源大省啊。2026年，山东建筑大学在山东省整体的招生计划有无增减？还有就是各专业啊、各类别的计划投放啊，又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6: 2026年，我们学校的整体招生计划基本上稳定，招生计划数是6750人，在省内的计划数是5429人，持续向新工科、新增专业、创新实验班倾斜。省内夏季高考分为普通类、艺术类、地方专项、济南走读、中外合作办学，春季高考分为本科提前批和常规批。今年我们的创新班都是单独作为一条志愿来招生。另外，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今年增加到了7个，有620个招生计划。无论是面向就业还是高质量的升学，都具有比较高的性价比，也欢迎广大的考生报考。
1: 山东呢也实行了新高考3+3的这样的模式啊，学校各专业啊有没有什么选科呀、什么外语啊、体检啊等方面的硬性的要求？考生在填报的时候容易踩哪些选科的误区啊？
6: 学校85%的工科专业，物理和化学都是必选项，像土建、电气、机械、智能、材料类等等，建筑学、城乡规划、法学、经管、艺术类，这些是不限选科的专业。地理信息科学限选地理，有6个专业限选物理，像工程造价、工程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业工程、经济工程、数字经济等等。在外语语种的方面，英语、德语这2个专业仅限英语语种考生报考。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部分采用英文授课，小语种的考生入校之后需要改学英语，但是这个英语的困难程度是比普通专业要简单一些。同学们应该评估一下自己英语听说读写的能力之后谨慎的报考。体检方面是严格执行国家体检的指导意见，艺术类的专业色盲色弱不予录取，建筑规划没有美术的加试。在录取规则方面，山东省是96个平行志愿，采用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
1: 就业可能是考生和家长最为关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绕不开的话题。那咱们学校近几年的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如何？学校为保证学生就业有没有哪些措施？
6: 作为全国建筑类高校就业联盟的发起单位，我校毕业生的就业去向落实率连续多年都稳居山东省高校的前列。同时呢，每年都有大约1/3的毕业生选择国内考研、出国境的深造，学校也实打实地开展了一些促就业的举措。一方面，我们全域深化3级房企拓岗机制，校院2级的领导带队，像去年全年累计走访了470余家优质企业。我们主动跳出了传统民营企业， 重点是开拓光伏储能、新型市政、城市更新、建筑数字化这四大新兴赛道，补齐了地产收缩带来的岗位缺口。同时，我们联动全省人社部门上万名校友资源，开展千名学子联迁起这个行动。春秋两季的双选会，每一次都能汇聚近500家企业，提供20000余个优质的岗位。省内头部的建企已经连续10几年定点来我校招聘，对我们的学生认可度也是极高。求职的过程中，我们还配套了 AI 模拟面试、一对一的简历修改、教师现场推介这些全链条的服务。
1: 嗯。
6: 另一方面，我们把直通央企作为土建毕业生高质量就业的核心底盘，作为省内建筑类高校央企招聘的标杆院校，我们搭建了常态化央企入校招聘的闭环。中建、中铁、中交、中冶等中字头的央企每年都会组团入校，开展专场的招聘。此前，中建八局单次就组织了20余家分公司来我校集中招聘。
1: 嗯，
6: 近两届直通央企的专场中，一次性提供了岗位12800余个。单单中建八局近10年就吸纳了我校2200多名毕业生。除此之外，我们和各大央企还开设了订单定向班，企业工程师直接入校授课，指导学生实训，也能反向调整课程的需求，实现入学及时配岗位，毕业择优入职。同时，学校还打通了中建海外事业部的通道，拓展海外基建的优质岗位。
1: 嗯，那么结合近3年啊，省内的录取位次啊，包括分数线，今年山东的考生大概多少位次报考咱们学校比较稳妥？
6: 好的，首先咱们来看普通类的专业，大家可以分为3个梯队来考虑。第一梯队是7到10万位次，可以选我们的热门专业，比如电气、法学、财会类，还有计算机类、建筑类、管理类，录取的希望都比较大。第二梯队是11到16万位次，这个区间的选择依然很丰富。11到12万可以重点看能源类、通信类、机械类、电子信息类、工程管理类和语言类。13到16万之间可以关注新工科专业、交通类、建筑电气、社会工作、商科专业以及材料类、测绘工程和生物工程。第三梯队是17到20万位，可以填报学校其他的土建类特色专业。对于分数没有达到热门的专业条件，但是又不想放弃相关专业的同学，可以重点考虑我们萨拉曼卡学院的4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因为是首次招生，而且专业都是社会热门，分数的参考区间在500到520分左右。另外，今年新上的专业还有创新实验班，在山东省10万到16万位次左右的考生录取的希望都是比较大的，建议考生和家长登录山东建筑大学本科招生网和招生小程序，查看历年的分数，并且结合今年的招生计划进行参考填报。
1: 嗯，那最后啊，今年山东报考山东建筑大学的考生和家长啊，你也给他们提一些实用的建议，包括啊，你看填报志愿的梯度搭配啊，专业的选择思路啊，以及新生入学之后相关的有哪些福利政策。
6: 我们的新上专业和创新实验班与国家未来发展规划和就业领域的适配度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在今年的招生计划上也是有所增加，所以非常建议物化捆绑的同学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进行有优先级的梯度填报，比如优先选择创新实验班，再选择新增热门专业，像智能科学与技术、智能车辆工程、数字经济等等。另一个填报思路则是按照传统的报考方式来选择，像电气、计算机、机械等优势专业，再到土建类王牌及普通工科专业，最后填报土建类的中外合作办学，来提升录取的几率。对于不限选科的同学，可以报考建筑学、城乡规划、法学及经管类。艺术类考生可以优先填报新媒体艺术、艺术与科技等专业。对于有意向国际化培养的考生，我们就非常推荐要重点关注一下萨拉曼卡学院的电气、机械、软件和社工这4个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另外， 还想提醒符合特殊类型报名条件的同学们，注意要报考专业的类别和特殊类型专业的代码，也是建议填满全部96个志愿，最大化的提高录取的几率。
1: 好的好的，感谢王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哈。如果大家还有更多关于山东建筑大学的报考疑问，可以登录学校的官方网站进行查询。接下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接下来您将看到小区对面建轮胎堆场，居民投诉异味噪音，问题如何解决？
2: 他用铲车装卸，天天叮哐叮哐的，噪音特别大。
3: 志愿填报服务市场火热，收费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咨询机构靠谱吗？
4: 1000多是5年左右的，然后呢8000多是5到10年的，10000多的话是15以上教授级别的。
3: 挡轮杆为何成了绊脚杆？老人摔伤离世引发责任争议。
5: 他呢在这个人行道内侧又做了一个这个钢管的一个高出地面10厘米，高出它平台10厘米的一个位置，而且它错开了这个本来的高度。
7: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8: 20岁是什么样子？
9: 是敢，
10: 是冲，
11: 是不设限，
12: 是追光，
13: 也是发光。
8: 生活帮
14: 20岁了。
8: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5: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16: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7: 我很想念学，但是我不能走。
16: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8: 有事儿您说话。
16: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15: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融媒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8: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19: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15: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18: 有事儿您说话。
14: 我们是生活帮。
15: 20岁，心中无畏。20岁无限可能。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日前发布，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
20: 这个海洋蓝洞静卧于黄岩岛西湖中央，高空俯瞰，它呈现完美的近圆形，洞口最大直径56.3米，最大垂深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根据成因可分为石灰岩溶解型和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它的形成通常跨越千年或万年甚至更长时间尺度，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科研价值。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黄岩岛这个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还显示，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岛内分布有珊瑚、砗磲、海绵等典型珊瑚礁生物类群， 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周边海域连续两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记录海洋生物超2700种。2025年9月，中国政府建立黄岩岛国家。

0: 通，大量灭火器仅凭一张假证就能够蒙混消防检查。
1: 记者在暗访中发现，多家线下印刷厂和线上商家公开售卖所谓的定制版灭火器维保合格证，单张成本低至0.6元，百张起批，量大价优。一些商家保证可以根据客户需求私自印制维保单位信息、维修日期、试验参数、检验员信息，甚至复刻溯源二维码，仿造精度极高，肉眼难以辨别。而不少小型消防维保公司承接维保订单后，全程不上门检修，靠批量购买假证粘贴敷衍了事。部分小区物业、商铺、小微企业则为了压缩成本，甚至主动采购假合格证自行张贴。业内人士介绍，当前基层消防日常巡查一般都以外观检查为主，只核对合格证与设备外观，极少开展拆机核验，纸面维保乱象长期隐蔽存在。对此，消防部门明确，依据消防法相关规定，虚假维保的技术服务机构将被没收违法所得，并处高额罚款，情节严重者吊销从业资格。使用假证消防设施失效的单位将被依法处罚，造成安全事故的责任人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0: 这灭火器可不是别的，危急时刻是要靠它救命的呀，它要是掉链子，后果不堪设想。这个事儿需要监管平台技术多管齐下，让每一个灭火器都真正可靠，在关键时刻

0: 150米距离处露天堆放着大量的轮胎，存在异味和噪音污染。我们一起来看看。
1: 我们小区北边那块地建了一个橡胶轮胎的堆场，就隔了一条马路，150米的距离。这个堆场吧，里边存放着到现在的话，大几万条轮胎是有了，尤其是夏天，太阳一晒吧，它气味比较浓。有大车早上4-5点，最晚晚上凌晨也有过，然后他用铲车装卸，就天天听哐听哐的，噪音特别大。
2: 就这个地吧，它是一块建设用地，什么时候政府开发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敢说去让那种固定性的单位来使用这种场地，只能说是当个货场，当个停车场的用。就是这边反映这个噪音问题，这个我们就是全部让它改了，包括这个消防问题，它消防这个设施它都全部都上齐了。再就是说污染这个问题吧，其实我们也在协调，就是居民如果觉得不放心，他也可以找个第三方去做个检测报告，去做个检测，或者是我们找个第三方做个检测，这个都无所谓。检测真正有这个污染的话，我们会立马把它清场。
3: 我目前这个区环保局这边也介入这个事儿，要到企业这边要去给他进行一个臭气以及这个噪声的一个检测，再一个就是堆放这个区域要往整体往北挪一挪，远离这个居民区。这个距离再远一些，再一个可能要采取一些这个遮盖的一些措施。
0: 继续往下说。胶州市荣盛锦绣外滩小区业主也遇到了麻烦。业主说，小区地库迟迟未交付，垃圾堆积，蛇虫出没，气味刺鼻。一起去看看。
4: 地库长期就说渗水，他们的防水也没做好，现在地库垃圾成堆，都有刺鼻的臭味，蛇虫都有的。
5: 这个水常年泡着，对楼体影响也很大，很不安全。
6: 肯定还没交付，他肯定得交付，协商之后才得完工交付。
7: 什么时候能交付？
6: 具体的工程进度我也不太清楚，等有钱了之后给施工单位复工。
8: 业主通过这个政府热线吧也反映过，我们一直在积极督促这个建设单位对这个地库的积水吧问题吧进行这个集中的这个抽排处理，也是在让建设单位拿出维修方案吧，然后紧密的整改。
0: 地库这个样子，业主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希望尽快处理好。大伙平常遇到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热线0531-9600-5900。好的，休息一下之后，东晨继续为大家说新闻。接下来您将看到，志愿填报服务市场火热，收费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咨询机构靠谱吗？
9: 1000多是5年左右的。然后呢，8000多是5到10年的，10000多的话是10年以上教授级别的。
0: 挡轮杆为何成了绊脚杆？老人摔伤离世引发责任争议。
10: 他呢，在这个人行道内侧又做了一个这个钢管的一个高出地面10厘米，高出他平台10厘米的一个位置，而且他错开了这个本来的高度。
11: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2: 20岁。是什么样子？
13: 是敢，
14: 是冲，
12: 是不设限，
15: 是追光，
16: 也是发光。
12: 生活帮
17: 20岁了。
12: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3: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18: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9: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8: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0: 有事儿您说话。
18: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13: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12: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18: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
7: 近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

0: 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1: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这。
2: 有事儿您说话。
3: 我们是中国的
4: 20岁，青春无畏。
5: 20岁，无限可能。
6: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好，接下来是由蓝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来看一下。这段时间呢，高考志愿填报是很多人关注的热点，各类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也进入了业务高峰期。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相关机构收费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那么这些机构到底能提供怎样的服务？来看记者调查。
7: 近日，在浙江进行的一场高考现场咨询会上，各高校展位前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现场不少家长坦言，比起分数，更让他们关注的是志愿填报本身。
8: 我们可能第一次碰到，也不是很那个，都是很有点紧张，我们自己感觉就是还是挺迷茫的现在。
7: 部分家长选择付费咨询，希望获得专业的建议，周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记者，身边这样的家长不在少数，
9: 加在一起大概是10000多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学校那个群应该是30几个还是40几个。
7: 记者走访多家机构发现，高考志愿填报服务方面的咨询收费标准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在一家较具规模的机构是按咨询师资历定价，
10: 1000多是5年左右的，然后呢8000多是5到10年的，10000多的话是10年以上教授级别的，资质不一样。
7: 另一家机构表示，他们推出大数据系统，囊括近5年录取分数，可以提供 AI 加人工筛选组合服务，根据需求为考生筛选方案。
11: 它这个大数据系统啊，它最少囊括了5年的这个录取分数。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是物理、化学啊、政治，然后高考，然后完分数550，然后完了这个公办、民办、独立学院啊，这些我们都要考虑到。
7: 此外，还有专升本机构也推出附赠专升本服务的志愿填报套餐。
9: 它这里面有一个信息差，像他们这么多年下来啊，相对来说，可能会比我们更加清楚一点，包括有些学校新开的一些专业啊，这些东西他们会比我们多了解的多一些。可能我花这笔钱，我心里可能更多的是买个心安。他说如果没有录取，他说是都会退款的，但是这种东西都是口头的，我还在担心了。
6: 目前市面上从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的机构有不少，是否都能够提供专业的服务呢？一些服务机构宣称的金牌名师是否真的具备相应资质呢？记者找到了几位在相关机构工作过的知情人士，继续来看调查。
12: 当时去应聘的这个岗位叫高考志愿规划师，但是实际上是一个销售的岗位，然后对履历他没有太多的要求，唯一是有经验可以大量接单的老师可以来应聘这个岗位。这里面有20多个员工，绝大部分他其实入职时间不到2个月。
7: 李先生说，他在职期间并没有接触过机构对外宣称的金牌高考志愿填报规划师。
12: 至少在我面试和工作的过程中，我没有看到有其他的所谓的高报师在进行高考志愿的这个填报的工作。然后我也询问了我们的这个培训的人员，就是说我们主要高报师的这个工作地点在哪里，他说是在北京。
7: 另一位知情人士王先生说，他曾工作过的一家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机构，培训时被要求打造自己的人设。
12: 他们这个公司再去对于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师这个岗位，然后再跟我们去培训的时候去说，叫打造这个你自己的人设啊。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十年填报经验，然后资深高考填报师。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没有这个经验怎么办？他说别人一般不会去核对你这个东西的啊，他说这个证书都是可以批的。他就打开了一个软件，然后他就把我的照片去贴上去了，然后在我的右边给我写上了一个资深高级填报师。
7: 在一家咨询机构的宣传海报上，这位工作人员是深耕教育赛道12年高级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师。在直播间接受咨询时，这位工作人员使用 AI 搜索答案，因操作不当显得手忙脚乱。
2: 物联网啊，工程技术这块是吧，以后的一个就业是吧，啊，我啊啊，哎，等一下等一下，我这个把它关一下，怎么办啊，物联网哈，我跟你讲一下物联网是什么啊。
13: 我没做多久啊，我去年我们6月份才开始，就是临时抱佛脚，然后去硬着头皮上的呀。我们就是赶鸭子上架，然后就是灵机一动想要去做这个事情。
6: 调查发现，一些咨询服务机构有一定的话术及引流套路，销售人员呢会化身老师接近家长，将进一步带入营销流程之中。继续往下看。
14: 第一个过程是接量，接量是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向这个客户、学员展示一个老师的一个专业度吧，结合专业精准的术语，目的是建立专业的人设，让家长来听户口的直播课，然后按照诊断式提问加悬念留客的格式，先点出问题，然后给方向，不给答案。
7: 在直播间吸引关注后，这些机构会抓住所谓黄金24小时，把家长从公开平台引流至微信群。这个群里有机构自己安排的托，他们会频繁互动，从而营造出家长积极咨询、老师专业解答的假象。
12: 工作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你要去当水军，然后在群里面去以家长的身份去抛出一些问题，然后他们再以老师的身份来进行回答。
7: 一些机构会根据家长的意愿强弱进行分类，并采用不同的营销话术。
15: A 是重要客户是吧 ？B 是这个犹豫客户 ，B 三是这个有一点印象客户啊，还在考虑。D 就是白嫖的是吧？这个 E 就是完全没有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一些营销的策略就算，比如说3连团、5连团、8连团，对吧？或者是这次什么出分之前地点多少啊？这都是套路。
7: 在志愿填报截止前，会通过渲染时间紧迫感等方式放大志愿填报风险，制造焦虑情绪，刺激考生家长尽快下单。
15: 把案例去制造焦虑啊，这个话的另一个痛点啊，比如说时间比较紧张是吧？那志愿填报就4天，前3天必须要填完，因为那个时候家长比你还急，急得不得了啊，就是他就真的是懵了。
12: 召集之后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在这个直播间也好啊，或者说在私下的这种和销售的这种联系也好啊，让他们去赶紧去把这个钱付掉。
6: 高考过后，除了填报志愿，还有个事儿不能不提。这段时间呢，也正是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期，各种针对高考家庭的骗术不断翻新。今天我们就来为您梳理这些常见的高考骗局，帮大家守好钱袋子。成绩公布后，填报志愿成为头等大事。此时，不法分子会谎称掌握内部大数据，打着1:1精准指导的幌子，收取数千元甚至数万元的高额咨询费，实际上提供的却是毫无价值的无效服务。
16: 正规的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啊，绝对不会要求一次性支付天价的费用，相关的录取政策和参考数据啊，均可在教育部门官方免费获取。遇到拍着胸脯保证100%录取的都是骗子。
6: 在录取阶段，骗术更加隐蔽，不法分子会伪造高校录取通知书，通过快递邮寄给考生。这些假通知书上往往附有二维码或虚假链接，以办理校园卡、缴纳学费等名义引导考生转账。还有一些骗子假冒高校招生人员，谎称有低分高录的内部指标，需要花费高价才能打通关系。
16: 高校招生啊，录取全程呢是接受监管，正规录取过程中不会向 家长收取任何的活动经费，凡是声称需要交钱才能保留名额、火线入学的，一律都是诈骗。收到录取通知。

0: 支书后啊，记得要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核实真伪。
1: 此外，针对家庭经济困难的考生，诈骗分子还会上演助学骗局。他们冒充教育部门或慈善机构，以发放助学金、生活费补助为由，诱骗考生到 ATM 机上进行转账操作。
0: 无论是学费缴纳还是助学金领取，都必须通过学校官方指定的渠道。如果接到自称高校、财政、教育部门工作人员的电话，声称要先转账才能发布补助的，请立即挂断，并联系相关的部门核实。
2: 考生和家长要提高警惕啊，不要掉进骗子的陷阱。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被称作房屋养老金，专项用于小区电梯、外墙等公共部位质保期满后的维修更新，是保障居民居住安全的重要民生资金。近日，淄博周村区聚恒名都小区的业主反映，小区交付近9年，电梯故障急需大修，当年交给开发商的维修资金却不知去向，怎么回事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3: 淄博市周村区聚恒名都小区2017年交付，共有20多栋住宅楼，是当地一处大型社区。6月初，小区20号楼一台电梯突发故障，至今仍停运，无法使用。
4: 半月之前的时候，它的显示电梯就是咯噔响，完了后来是就是物业来查的是就是钢丝绳断裂，从那就是一直到现在就是一直没用过电梯。
5: 我看了一下这栋楼呢，一共是有2梯4户，总共是18层，在这个故障电梯旁边呢贴了一个通知，我们看这是聚恒名都项目部贴上的，是在6月2号说呢这个电梯出现了故障，需要整体的更换钢丝绳，但是呢在这份通知当中写的是关于维修的费用是需要由本楼栋全体相关业主来共同分担的。
4: 然后物业说我们这个就是每户得摊钱，就是260，我们这个有一个业主说的是就是都用维修基金。
3: 业主代表前往住建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查询维修资金台账，核查结果让所有业主难以接受。
4: 我们去房管局那个住建局，我们从电脑里边查了，我们这个楼上只有从1层到5层就给交了，其余的完了都没给交。我们是2017年交的房，将近10年了吧，我们就是刚刚知道。
3: 业主随即对小区其余楼栋逐一核对，发现绝大多数住户都存在维修资金代收未缴存的共性问题。
6: 那现在这房屋维修基金方向没了，以后房屋出现问题那咋办？担心的事情非常多啊，房屋过火也过不了，得需要补交上。
3: 多名业主向记者出示了当年交房的缴费凭证，收据加盖山东聚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章，收费明细清晰列明契税、测绘办证费、公共维修基金等项目。业主董女士回忆，当年开发商明确要求上述费用统一代收，不缴费就不予办理交房手续。
7: 写得很明白，什么钱什么钱，契税说公共维修基金，这个钱是交钥匙的时候必须要交的，然后不交这个钱的话他是交不了房，说是由他们代办然后一起交，然后要不然下不了房的。
3: 6月17号，记者陪同业主董女士来到周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维修资金业务窗口，现场核验个人维修资金专属账户。
8: 这就是您的那个账户啊，账户余额是零，就是没交啊。
9: 维修资金是就是咱业主，就是来我们这打出这个维修资金缴存通知书的，拿这个维修资金缴存通知书，然后去银行交上钱，然后由我们这边给开的维修资金发票，那才叫做维修资金。
3: 工作人员介绍，2017年当地政策允许开发企业代为收取维修资金，但代收仅为便民代办环节，权责边界清晰。开发商收取业主资金后，必须在规定时限内足额划转至住建部门统一管理的维修资金财政监管专户。资金实行专款专户、专款专用，法律明确禁止房企截留、挤占、挪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为查清代收资金、截留事实、追踪资金去向，记者多次拨打山东聚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外联系电话，试图对接企业负责人核实款项缴存情况，但所有电话均无人接听，涉事开发商全程未做出任何回应。
10: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3: 针对开发商代收维修资金却长期不上缴，业主维权无门的现实难题，窗口工作人员向记者说明法定维权路径。
11: 把钱经了账户来
12: 啊，
11: 这是俺的责任
12: 哦。
11: 没进来，俺管不着。咱下午咱怎么不救啊？
13: 就是找开发商要钱，开发商不给钱，抓紧时间起诉。
2: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直接关系到千万居民房屋后期维保权益。早年政策放开开发商代收权限，本意是简化业主的办事流程，却滋生出截流挪用资金的灰色乱象。对于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希望监管部门尽快建立专项排查机制，针对开发商代收未缴、截留资金等违规行为主动介入核查，督促企业补缴，不要简单的将全部维权成本、举证压力转嫁到普通业主身上。接下来您将看到，挡轮杆为何成了绊脚杆，老人摔伤离世引发责任争议。
12: 他呢，在这个人行道内侧又做了一个这个钢管的一个高出地面十厘米，高出它平台十厘米的一个位置，而且它错开了这个本来的高度。
13: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4: 二十岁是什么样子？
15: 是敢，
16: 是冲，
17: 是不设限，
18: 是追光，
19: 也是发光。
14: 生活帮
20: 二十岁了，
14: 二十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5: 答案是一切。二十岁心里装着什么？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二十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1: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5: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2: 有事儿您说话。
15: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二十岁，凭什么敢？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美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岁，我们眼里有光。二十岁，不怕吗？
14: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一条也不漏。为真相，我们敢较真；为百姓，我们敢发声。二十岁，我们手中有剑。
23: 二十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二十岁，我们步履不停。
15: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始终在这，
22: 有事儿您说话。
20: 我们是生活帮，
15: 20岁心中无畏，20岁无限可能。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前不久，在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两车因为抢应急车道发生了撞击，并引发了多车事故。我们来看
3: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一辆黑色特斯拉连续向右变更车道，车身尚未摆正便强行探入应急车道。就在这一瞬间，一辆货车从应急车道后方快速驶来，两车发生猛烈撞击，强大的冲击力引发多车事故。事故的根源在于双方都在争抢应急车道，特别是小轿车连续跨越多个车道的举动，不仅违法，更是将自己置于了后视镜的盲区之中。
24: 它呢，是一个大角度的，我们叫做横切式的，插入了应急车道。那么这样呢，右前 A 柱和 B 柱，这个盲区的遮挡也影响到了它对于后方来车的观察。后方的一个大货车同样也是，速度又非常快，加上其他正常车道还有车辆遮挡小车，这个情况 造成了他观察道路情况的盲区。
3: 各种危险因素的叠加酿成了惨烈后果，这起覆车之鉴也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高速公路上任何对规则的漠视都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2: 应急车道常被称为生命通道，专供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及工程抢险车执行紧急任务时使用。然而现实呢，却是个别司机漠视规则，将应急车道视作所谓的捷径。刚刚的这起事故就让我们看到了走捷径的代价，而类似的事故并不鲜见。
3: 事实上，占用应急车道的危害远比很多人想象的更加致命。来看一组真实案例。在京沪高速山东临沂段，一辆奔驰车在行驶中突然起火，消防车在接警后迅速出动，然而就在距离火场2公里处，应急车道被6-7辆违停的私家车彻底堵死。10分钟后，赶赴现场的救援通道终于打通，然而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火势已经蔓延到整个车身，虽然明火很快被扑灭，但车辆已被烧得仅剩一副空壳。
24: 一般呢，从发现车辆有自燃的这种苗头到真正的起火到完全燃烧，大概也就在10分钟之内。那如果说你占用了应急车道，应该可能救助的人命就因为应急车道被占用造成人员的死亡。
3: 2016年春运返程高峰，二广高速公路上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悲剧。事发时，高速公路上的车辆排起了长龙，一辆小轿车驾驶人试图将车头掰向应急车道，就在半个车身探入的刹那，后方一辆同样在应急车道高速行驶的大货车避让不及，猛烈追尾，事故导致车内两个孩子当场死亡。
24: 应急车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道路的宽度和其他车道的宽度有不同，它相对来说应急车道它是比正常的车道要窄，一般来讲呢，它是在2米5到2米7这样的一个道宽，而我们正常的车道呢，一般都是在3米、3米2。在这样的一个窄路上，还这样疾驶狂奔，那你遇到任何情况，你都没有地方躲，你都没有刹车的这种距离和空间。
3: 此外，一些司机为了躲避探头，在行车道与应急车道间来回并线，也加重了发生事故的风险。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占用应急车道，将面临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
2: 开车一定要遵守规定啊，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挡轮杆大火经常见到，上海梅先生90岁高龄的父亲呢，被小区沿街的钢管挡轮杆绊倒了，导致股骨骨折，最终不幸离世。梅先生认为这排挡轮杆设置的位置和高度存在着明显的安全隐患，小区的物业应该负责。一起来看
1: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当天下午，梅老伯准备前往沿街菜鸟驿站取件，他从人行道迈上商铺平台时被平台上的挡轮杆绊倒，老人送医后确诊股骨骨折，由于年事已高，术后出现肺部感染等并发症，经过2个多月的救治，最终不幸离世。家属认为挡轮杆存在安全隐患，小区物业需要承担责任。
16: 它本身呢是在人行道和这个小区门口商场的这个平台之间，那么本身这个平台是高出人行道将近10厘米的这个距离的，实际上它已经隔开了这个人行道，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人正常跨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它呢在这个人行道内侧又做了一个这个钢管的一个高出地面10厘米、高出它平台10厘米的一个位置，而且它错开了这个本来的高度。
1: 为核实线索，记者来到事发现场，发现这排挡轮杆位于人行道和小区红线范围之间，其中多根杆子恰好设在2个车位之间，一旦车位停满车辆，行人前往沿街商铺就必须跨越挡轮杆。那么对于梅先生的质疑，小区物业如何回应？记者找到相关负责人，对方表示他们在2021年接管小区前，地面就设置了挡轮杆。
17: 我们进场以来也没有居民或者是商铺或者是行人或者是我们小区内部的居民反映过这个或者是投诉过。
18: 觉得老人摔跤的话像装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有没有责任？
17: 这个的话我这边因为这个也要看多方面吧。
1: 目前老人家属已准备通过司法途径维权。在这起事件中，责任该如何划定？有律师分析认为，这属于侵权责任纠纷。尽管挡轮杆并非现任物业设置，但他们仍需尽到必要的安全警示义务。
0: 从这个图片当中，我们看到它这个警示的一个标志可能是不足的，它仅仅是用颜色做了这样一个区分，有没有另外再设立一个安全警示标志这些因素，那么也是作为考虑双方一个责任分配的重要考虑条件。
2: 好的，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9: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6: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9: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6: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现在是晚上10点。
2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2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2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9: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云听、齐鲁网和阿基米德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也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炎热的夏季啊，家家户户啊都喜欢打开空调带来凉爽，这从而让很多大人甚至孩子都患上了一些咳嗽的症状。对于此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呢？有什么积极的办法可以应对因为各种原因引起的咳嗽咳痰呢？今天我们也邀请到国家名老中医陶开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能先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1: 陶凯，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山东中医药大学内科教研室教授，从事中医药工作40多年，擅长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肺间质纤维化、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结核、肺心病、迁延性肺炎、肺癌、肺结节病、气胸、肺囊肿、支气管扩张及其他呼吸系统疑难杂症。陶凯以中医天人合一整体观念为指导，博采众长，继承祖国医学精华，同时不断学习现代医学新进展、新概念、新方法，努力使祖国医学在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展示其博大精深的本来面目，发挥其临床医学的重要作用。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陶凯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健康话题。你好，陶主任，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非常欢迎陶主任在这个时间段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前面说到的，在这个炎热夏季啊，特别常见的高发的一些像是咳嗽啊、多痰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哎，陶主任，前面我们刚刚说了，现在真是觉得这个天儿是真热呀，热到我们现在是一刻钟啊都不愿在这个户外里待，都喜欢在这个有空调的室内里乘凉。那这就衍生出很多而我们常说的空调病。
2: 是的，这个就牵扯到我们中医的一个非常基本的概念。中医呢叫天地人，天人相应。那么天人相应呢，我们这个季节人应该做什么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夏宜养阳，冬宜养阴。那么夏宜养阳，阳是什么？阳是阳气，阳就是热啊。我们现在夏天这么热的天气啊，我们想怎么去养阳，是要回避，所以现在我们常常是躲在空调房间里。那么现在的呼吸系统疾病就随着季节啊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其实夏季的呼吸系统疾病并不比冬季的呼吸系统疾病少了。发生的原因就是常常是大家破坏了这个规律啊，夏天不养阳了。为什么不养阳了？因为太热了啊，这个超乎我们身体能够承受的热啊。这和我们过去，你像我小的时候，我今年70多岁了哈，我小的时间，那个时间从来不会有这么热的天，
0: 就感觉没有现在这么高温，
2: 对，没有这样的高温。那么那个时间呢，我们只要是在到阴凉地儿来，就会感觉凉爽。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整个地球的冰川几乎是都消失了啊，我们现在北冰洋啊，原来那些终年不化的那些冰雪都没有了。所以这样来一来呢，这个人就是在一个没有缓冲的这么一个自然环境下，我们没有缓冲，我们这个空气呢非常的炎热，我们呼吸这样的空气感觉对这个气道是一种烧烁感。那么现在就很难办了啊，我们常常过去的那些概念啊是不是还是对的 那么应该是对的，但是现在真的很难养啊。就说我们过去的话啊，就说要回避一些冷，你像那个时间没有空调的房间，我们还特别强调给我记得就是到我们这个节目来做节目，那时候是应该是20多年以前了啊，
0: 嗯，
2: 还要特别强调晚上要盖好小肚肚啊，特别是对小朋友，
0: 啊，
2: 那个时间还很少开空调这个事情，
0: 嗯，
2: 那么现在没有空调恐怕都很难度夏了哈，
0: 嗯，很多朋友调侃说空调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觉得好，真的很多人能切实感受到啊，
2: 对，因为我们呼吸的这个，我们如果在炎热的夏天在外边啊，呼吸的那个空气让你的这种气道都有烧灼感，我感觉这种其实对啊我们的呼吸系统也是一个伤害了，因为它超热了啊，因为在40度左右啊，37、8度到4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空气，我超过我们的体温，那么就是超干燥，超干燥的话我们的气道就会有超干的一个情况，这个热本身对气道也是一种刺激，所以现在我们过去说夏意养阳啊，现在已经和过去的这个内涵啊不是太一样了，所以我们啊要做好什么呢，要做好避暑防暑啊，防超热啊，你像我在这样的这个空气条件下我的建议还是要戴口罩，因为你多少还能挡一点这个热超热的啊，这样还能护一点湿啊，保护你的气道，另外这个时间呢还是真的要不断的要少量的饮水，这样能湿化你的气道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有时候做不到这样的时候，特别是在高温下有一些啊这个操作的话，那么它的气道也是容易受到灼伤的，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就是我们的空调了啊，空调的话我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就是放这个空调一般放在26度以上，很少有人会再放到很低了啊，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还是很贪
0: 凉
2: 的
0: 啊，对，
2: 那是肯定是不对的了，
0: 嗯
2: 啊，因为那么温差太大的话啊，我们在室内工作时间长出去的话那就很容易得病，另外呢夏天我们知道汗毛孔都开着，这个时间我们得的不仅仅是呼吸系统疾病，当然这个呼吸系统疾病是最常见的，那么还容易得什么呢，特别是女同胞啊，我现在发现啊结缔组织疾病明显的上升了，就是啊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啊啊这个常常是这个关节都变形啊啊，还有一些就干脆有啊低热，这个时间常年的会有低热，那么这些还有关节的僵硬疼痛啊，我们如果在一个天气很冷的这种啊这个空调很冷的这种状态下啊时间很长的话，那么它的关节都是僵硬的僵直的，这是对我们人体的一个很大损伤。那么现在最常见的就是刚才张琳给我提出来的，就是啊会反复的难以治好的这种咳嗽，有时候是感觉嗓子里啊有一个异物感啊，咳也咳不上来，咽也咽不下去，有的时候就干脆感觉这个嗓子啊就像灼热一样的感觉，所以这个嗓子的这种异常感异物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况啊。当我能去看病的患者呢还有一些比较糟糕，就是他感觉有窒息感啊，就是说这个一遇到冷或者是啊出门遇到热，这个在这个啊就是温差特别明显变化的时候，他会感觉突然的感觉啊胸中滞闷，感觉喘透不过气来。那么这种情况呢，有的人因为正好赶上这个又有流感啊，说我们是不是得了肺炎了啊，这个喘不动气，肺石变了，白片了啊，常常到我那去看病的患者啊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因为确实是啊他这个气啊感觉喘不动，有些病人呢都会伴有着一定的紫绀 啊，那是肯定是有问题了啊。就是说，情况呢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呢，就是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啊，这个人的体质呢常常有敏感性体质，我们也叫哮喘病体质啊，就是他很容易发作哮喘的这种体质。
0: 嗯，
2: 其实我现在观察到人群啊，要超过一半以上的这种人群，他有哮喘体质。
0: 天哪！
2: 嗯，他对这个周边的这种敏感性是很强的，
0: 嗯，
2: 特别对于温差的这个感受是很明显的。
0: 嗯，
2: 他从一个冷的房间啊到啊这个户外来，或者是从这个户外到冷的地方去，他都会感觉有异常的感觉。啊，他在那个空调房间还不要到那么十几多啊，就是25-26度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咳了啊，而且是巨咳，咳啊都不能够止的那种状态，伴有着胸闷，
0: 嗯，
2: 这就是典型的我们叫咳嗽型哮喘。
0: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过敏呢？
2: 对，它是对这个冷热的温差呀引起过敏，就是我们这个气道啊发生了痉挛。
0: 嗯，
2: 发生痉挛以后，这个呼吸不好嘛，他就要通过咳啊，有些病人就表现的咳，
0: 嗯，
2: 使劲的咳，这样呢让气道通畅，能够喘气儿啊，
0: 嗯。
2: 这些病人呢，常常都有明显的就是胸闷、窒息感，而且呢，他这个有一些病人呢，因为这个原因去看急症的也很多，
0: 嗯，
2: 啊。当然到我那去看呢，往往就是通过吸入激素啊，通过我们西医诊断已经是一个就是叫变异性哮喘的这种咳嗽型哮喘啊，
0: 嗯，
2: 这种已经诊断很明确了，但是也吸入了激素，也用了就是吃了那莫鲁斯特钠呀一些抗炎药以后啊，它没有什么效果。他感觉还是这样啊，
0: 嗯，
2: 一到特别难过的就是晚上。啊，越到夜间它会越重啊。当然这个原因呢我们大家要清楚，就是这个时间我们肾上腺皮质功能是下降的。
0: 哦，
2: 如果这个时间我们因为咳嗽的原因我们得不到睡眠的时候呢，就会经常的感觉这个阶段就这个时间点感觉特别严重啊。有些病人还特别是有一些小孩会在这个时间发作，就突然的爆咳，家长也很担心。这种情况呢，现在发病率还是蛮高的，
0: 是，
2: 那么这个治疗的方法，我们常常是用一些温热的方法因为这个还属于这个痰饮为患，所以用一点这个干姜啊、桂枝啊，当然佐一点黄连用一个小青红汤。作为一个地方来给他进行调整。有些病人呢还是通过这个中药调整呢，他告诉我说我能睡着了晚上很少发作了这样的情况呢在临床上还真的不少见。所以这个我感觉还是要预防为主一个是我们温差呢尽量的不叫这么大另外在这个冷的这个空间里我们还是要注意养阳，就是这个时间还是痰饮为患，所以你要注意什么养阳呢？在这个空调房间里你还是要就是大家有时候常常会就是不穿衣服啦等男同胞光着尽量这种情况特别是你本身就有咳嗽的话尽量的避免，还是要穿一件寒衫还是要注意防寒，特别是在什么时间呢？在你睡眠的时间这个时间这个阳气是最衰弱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还是希望你能盖一个小的薄薄的被子，这样对你的这种呼吸道的这个疾病的发生呢会大大减少。对什么样的人呢？老人老人这个阳气弱呀特别重要。还有是对谁呢？对小孩知阴知阳之体一会儿看他出汗了，但是他一睡着的时间这个阳气就会相对的弱，所以要注意给他盖上他的小，特别是盖肚子这个还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呢就会减少一部分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到户外的时间呢一定是要带着水要注意 特别是已经有开始有咳嗽了啊，这个时间你就要不断的喝点水。喝点水的时候，实际上是喝这个水的这个湿化你的气道，通过这个水，因为天气炎热嘛，这个水都会常常有一些蒸汽在里面，你喝的时候慢慢喝，小口的喝，这样来湿化你的气道。这样就可以防止很多这个呼吸道疾病的发生。还有的患者呢常常跟我说陶主任，你光给我们开中药方哈、啊、说会不会有一些成药也有效啊，就是说我们要根据中医辨证呢来进行用药。所以大家要清楚啊，就是说其实有一部分小朋友哈、啊、他这个夜间发病很典型哈、啊、就是夜里才出现咳嗽啊，遇冷呢才出现咳嗽啊，这些小朋友呢常常有这个小将军肚啊，伸出来舌头胖胖的圆圆的啊，这种状态这个属于痰湿啊。用什么好呢？用小青龙汤制剂。我们那个出去到街上买的话，就买小青龙汤的一些制剂啊，这个好像有小青龙合剂啊什么这些东西啊，这个吃这些啊制剂就有效。还有一部分这个小朋友呢，他是伴有着嗓子疼，嗓子肿疼啊，这些小朋友呢常常他就是有热象了。有热象的时候，我们常常是用麻杏石甘汤的这个方子，它同时有咳啊，还有这个嗓子红、嗓子疼、嗓子干这些情况。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用这个麻杏石甘汤这样的小方子，在这个我们医院呢就叫止咳化痰汤啊、这个小方子呢是用银翘散、麻杏石甘汤和小陷胸汤三个方子的组方。这个治疗那种啊，就是突然出现的这种咳嗽，还是啊效果很好的。
0: 是。那刚刚听到陶主任给我们讲到的这么详细，其实在生活中我真的发现，空调也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候啊，这个太炎热的天气，我们虽然一时的凉爽，但是这个冷空气就会导致我们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呼吸方面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也想问一下陶主任，为什么说按说我们这个呼吸道啊，很多这朋友也说过，我们这时候天又热，我们贪一时之凉，而且这个冷空气进入我们的呼吸道，就会引起了我们一些像是痰液呀、咳嗽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这对于我们来说，特别是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不是阳气不旺的人，或者说是身体有一些健康隐患的人，才会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2: 对，你分析得很对。其实现在啊，我们大家不知道注意了没有，有这个特别是感冒哈、啊、它特别容易这个就是侵犯那些平时活动量很少啊座位，而且呢比较紧张这种人体啊，这种体质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看上去这些人呢都常常是身体皮肤白白的啊，它这个活动量很少，那么伸出舌头来呢常常是一个胖胖圆圆的舌头啊，这都是啊，而且特别容易出汗啊，有时候跑什么活动活动容易气短啊，就是肺脾气虚这样的一个体质条件啊。还有一些老人呢，他本身啊就多年的这种呼吸系统毛病啊，他本身就有啊这个肺脾肾三虚的情况，所以这种情况的人呢特别容易啊这个感受这种啊这个，其实我们空调也是一种寒气了啊，也是一种寒，也是一种湿啊，这种状态的时候他特别容易啊感受这个病毒的侵袭。那我们这现在目前其实大家也知道啊，就是说这个病毒的特别是流感啊，还是在流传啊，就是有很多人会中枪啊。我们病房就是几乎是每个星期都会有发烧的一些老人啊、年轻人啊就是反复发烧啊，就是和这个气候条件啊，和我们现在这个啊，其实特别是我们现在的这种环境啊，常常是闭塞的，因为我们开了空调以后，常常是空气都是大家在一个环境中，所以这种呼吸道病毒的流传呢就提供了一定的方便。所以这个时间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啊，这个 大家靠得比较紧密的时候，特别是啊有发烧的人群的时候啊，这个口罩还是有用的啊，我们还是要戴口罩啊，防止这种呼吸道啊通过飞沫的这种直接的传染啊，还是有效的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比较重要，就和我们的饮食有关系了啊，就是吃东西呢，现在的话大家都常常愿意吃好稍微凉一点的东西，其实这些呢对我们的脾胃呢是一个损伤，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吃一些容易消化啊富有营养但是呢不是特别凉的一些啊，特别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瓜呀啊，或者是一些冰冻的冷饮啊啊，这些如果我们有呼吸道的疾病的话呢，建议这些人群呢不要去吃这样的一些啊，要吃常温的西瓜啊，而不是吃冰冻的这种啊，就是从冰箱拿出来这种啊冷藏的西瓜啊，这样呢对于防止一些呼吸道疾病的发生呢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0: 是，那虽然是热天，但是不要贪凉，这贪凉就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咳嗽啊，或者是上痰啊等一些呼吸道的一些症状。哎，在这儿想问一下陶主任，现在发现很多这人啊咳嗽啊有干咳，还有这种咳嗽带痰，是不是每一种咳嗽说明这个他所患的这个疾病也不太一样，是吗？
2: 哎，说得很好，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咳嗽啊，真的是常常分两个比较明确的类型，一个叫痰湿。痰湿呢就是哎听他刚咳啊，就听见有痰的声音，抠一声痰就上来了，就把痰吐出来了。但是呢他还真的一天到晚的吐很多的痰，他那个啊有时候在这个办公室里看到他会冷很多纸啊。这种呢就属于痰湿咳嗽。这种痰湿咳嗽的人呢常常是啊身体体型比较胖，比较啊这个舌体呢比较大啊，这个是痰湿，而且呢他常常没有口干啊，常常是啊痰呢这个很容易咳出来啊，这是痰湿咳嗽啊。这些病人呢常常还伴有着啊体虚，他容易出汗啊，动辄气喘啊这些常常是在一个啊慢性支气管炎的基础上，这种啊患者比较多。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常见了，就是听他咳声很响亮，但是就听不到他反复的咳得很多，而且啊看他咳嗽呢还伴有着呼吸困难的这种状态，但是呢他痰咳不上来啊，偶尔的把痰咳上来了他就感觉舒服了很多啊，这种呢常常是阴虚了啊，伸出来舌头呢常常是红红的没有痰啊，这种特别是那种慢性支气管炎那种老年人啊，他常常呢还有时候会吃一点激素啊，吃一点利尿剂啊，因为他有性功能不全啊，有下肢浮肿啊这些情况会吃一点利尿剂会吃一点啊，就是因为他常年的有喘嘛啊，就是吸入激素他已经吸不动了。所以这些老人呢常常伸出来舌头小小的红红的啊，这个是很重的一个啊叫气阴两亏的一个啊情况。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年轻人了，年轻人听他咳得很厉害，嗓子也作痒不能讲话，一讲话就咳啊，这些情况呢就是嗓子作痒，同时呢干啊，这种呢也是一个就是这个肺燥咳嗽啊。这个季节呢大家知道天气炎热啊，然后这个有时候啊在空调房间里这个湿化也不够啊，这个时间呢常常出现这种燥咳呢是啊这个肺燥引起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让病人吃一点这个清燥救肺丸啊这个阳阴清肺丸吃这些啊，当然这些

0: 这个就是醒的时候啊，他这个呼吸就是比较干燥啊，在深睡眠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湿化程度呢，它就会好一些，因为它是一个深大而这个啊比较深大的一种呼吸，而比较缓慢的一种呼吸状态啊，在浅促的这种呼吸状态呢，容易形成干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在治疗这些患者啊，特别是重的一些患者的时候注意的一些方面。
1: 嗯，是，所以当我们出现痰多咳嗽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只想止咳止痰，那这时候我们还要去对症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体质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症状。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陶凯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高发的像是咳嗽之类的这样的情况怎么去应对。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会邀请陶主任来为你解答。好，稍事休息，半点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陶凯主任做客直播间。那朋友们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看在线的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3: 嘿，你好。
1: 哎，你好。嗯，请讲。
3: 我想问一下这个专家，查体的时候发现了肺部有这个结节，那这个怎么办呢？
0: 哎，这个结节有多大？
3: 有4公分，差不多。
0: 不对吧？4毫米吧？
3: 4毫米。
0: 4公分可了不得。那么在哪个位置？
3: 这个我说不太清楚
0: 啊。现在有症状吗？
3: 现在没有什么感觉，
0: 就是查体时间发现了是吧？
3: 对对对、
0: 然后有点担心，请医生看过吗？
3: 也没找着看，反正是觉得也没什么感觉。这不是专家在线，我想问一下。
0: 这样我就正好把这个就是肺部结节这个事情给大家说一下。肺部结节呢，由于我们这个就是肺部 CT 成为一个很常用的一个检查了过去的话，你像我年轻的时间就做医生的时间，那个时间很少去就是还CT 很不普及的时候，那时候用的是那种普通的胸片。那时候大家非常着急的，就是能够发现这种早期的小的这种能够把一种要是早期的发现就感觉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现在问题来了，现在这个肺部结节已经成为一个很常见的情况了我每天应该说门诊的话能占就是看10个病人有6-7个病人是这个病来求治的。 到了这个程度了啊，就是说，你特别是看那种专业的门诊哈，就是

0: 病人知道我是搞呼吸的，又是治疗疑难杂症的哈，就是能占那么大的比例来看病。当然看普通的一些门诊的时候，还是以这种常见的呼吸道感染啊为主。那么这个肺部结节为什么这么多呢？就是一个是就是啊，我们这个肺部 CT 的广泛使用，再一个呢，应该是还是和我们这个整个环境的污染是有关系的啊。我们现在呼吸的空气啊，你像我小的时候啊，那个时间啊，整个济南市啊，就是基本上从那个红星电影院到这个解放桥啊，这就是济南市了。啊，这个地方有房子，有高，有些楼哈、啊。那么啊，其他地方都基本上是田地为主。啊，现在济南市多大了啊？所以这个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啊，听见那个车喇叭一响，这一群小朋友立刻去跑出去。为什么？很少见到汽车。就要去看看是个什么样的啊车呀啊，是这样。现在这个车都跑不动了。
1: 对，
0: 所以整个的这个环境的污染呢，啊，就是对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的影响。你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啊，冰雪都化嘛，都这个调节啊，为什么夏天会这么热啊？就是调节这个温差的这些冰雪啊、冰川啊都不复存在了啊。所以夏天才会只一旦热就热得受不了。啊，那么这也是啊，你像我感觉在外边的话，40多度，要如果没有一个防护的话，这个直接呼吸这个40多度的这个啊，长期的这样吸这个空气的话，对我们的气道啊都是影响。那么而且这个空气呢是直接吸到肺泡的啊，吸到肺泡就会对肺泡有影响，这种就容易形成肺泡炎。啊，肺泡，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啊，就肺泡，我们的肺泡一般是1毫米啊，它的直径，你像你4毫米的话，也就是4-5个肺泡那么大小啊，非常小的一个啊，这个炎症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啊，在我们影像上就能看得很清楚，在这个啊我们的 CT 上。所以啊，检查设备多了，然后我们的这个啊，这个肺呢出现炎症的机会也多了，所以造成肺部结节的机会就多了。所以你要知道，早期的啊，当然也有一些病人确实是早期的癌种，但是大部分、绝大部分还是炎症啊，就是说你这个结节很可能就是一个炎症。啊，好好的休息，然后就是刚才说的，多做一些湿化气道啊，啊，就是喝点热乎水啊，啊，多吃点青菜啊，特别是熟睡眠、深睡眠，啊，这个对消除这个肺部结节啊还是很有效的，因为你在深睡眠的时间，你就启动了什么呢？你的自我抗炎炎机制。这个主要是我们体内的那个吞噬细胞，就把你肺泡的那些炎症给你吞掉了，吞掉以后变成痰液就吐出体外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给病人吃一点清热的中药啊，活血化瘀的中药啊，止咳化痰的中药啊，还有一些是专门啊能够消除一些特别特殊炎症的一些中药啊，这些能够让这个病人呢能够啊很快的把这个促进这个啊，你的吞噬细胞的活动，然后把这个小结节就消掉了啊。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啊，规律的生活呀、啊它自己也能消失啊、至少呢它会不长啊。所以有了这样的结节以后呢，你要注意它一下，就是说你在啊这个健康查体的时候啊，你还是要做一个。就是每年有一个健康查体嘛，像4毫米的，那么你就每年做一个，看看它有没有变化呀，或者是它没有了，没有了，你更啊就不用做检查了啊。如果它是没有什么变化的话，你也不用太在意它了啊。大部分的肺部结节都应该这样去做。而不用也不要恐惧，也不要太担心。
1: 行，
0: 好吗？
2: 好吗？
1: 好，谢谢，谢谢，
2: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
0: 好，
2: 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拨打热线0531861476648664966来与我们进行咨询。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陶凯主任做客直播间。那我们看看在线的一位朋友在等待，我们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主任，你好主任。
0: 你好你好，
2: 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过敏性的这个哮喘，这个咱这个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用中药。
0: 是你本人吗？
3: 不是，我那个我替他们咨询的。
0: 他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你能清楚吗？
3: 就是我想让你给我这个就是介绍一下这个对这个治疗这个就是这个过敏性哮喘这一块，因为我也是咱们同行嘛，我想在这块了解了解中医这个中药这方面有没有平时需要能当茶饮的一些东西啊，或者什么什么的，就是这样的一些个小方子什么的。
0: 是
2: 陶主任的一位同行。
0: 这样啊，就说其实支气管哮喘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它发病比较集中的时间呢，应该在过去的话呢是夏末秋初啊，这个时间大家知道，所有的霉变的东西很多，然后这个时间呢，这个气候条件呢就是常常是潮湿啊，特别热啊，特别潮湿，这个季节呢就是致敏源特别多，所以那个时间在过去的话是我们哮喘病的一个最高的发作期。但是从现在看呢，这个我们现在哮喘病还真的不少见，就是因为天气太炎热了以后啊，一个是啊这个室内和室外的这种温差，刚才啊就空调造成的这种温差啊，也是我们形成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再一个呢就是致敏源多了啊，你像今天有一个患者去啊，我就说你这个很可能和养宠物有关系。哎，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养宠物？其实呢，这个常常这个哮喘不容易好呢，就是啊，就是很多家庭有条件了嘛，就会养一个小狗狗啊，或养一个啊小猫咪啊，这些呢，它有两个方面。我常常说养动物啊，常常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动物本身它会散发一些气味啊，动物本身呢会啊有脱硝啊，它身上呢也会啊滋生一些啊病原微生物啊，啊这些对人体都是有刺激的啊，这气味呢也是啊致敏源的一个条件啊，这些确确实实会造成哮喘不太容易好。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啊这个我常常说你要照顾这么一个小动物的话，很耗神。啊，耗神呢又是哮喘常常容易发生的原因，所以这个哮喘病呢其实在现在的话呢，它发病高的原因呢是我们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首先要从预防方面多给病人想一想多找一些原因，这原因找到了常常你像宠物送掉了，它可能发生就是它有时候哮喘是可以自愈的啊，你要是把这些原因都去除了以后啊，哮喘病它会好的。那么哮喘病最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是熟睡眠啊，你像我也是哮喘体质，我今年70了，我基本上就是去美国的有一次啊，就是周期比较长啊，我知道我是憋得慌了，咳有点咳啊，但是平常我就很少犯病，是因为我在每次感觉不爽的时候啊，感觉有点憋气有点咳嗽的时候，我就好好去睡觉去了啊，这个睡眠是我治疗我自己的哮喘的一个啊法宝啊，我基本上不太吃药。那么要说吃药的话呢，我是啊体会，因为我是中医大夫嘛，我是体会要根据不同的体质去来调整你的体质。哎，你好比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你好比我们开始这个哮喘发作常常是和感冒有关系。
3: 对。
0: 这个感冒呢常常和疲劳有关系啊，就是你不好好睡觉发脾气这时候发作这个感冒出现感冒的机会我们叫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个情绪的影响 啊，这个会影响你的啊这种内环境的稳定性，这样容易发生感冒。特别是女同胞啊，在这个啊月经期的前两天啊，这个时间它是感冒最容易感冒的时间啊。我们男同胞也有一些节点，就是你不好好休息的时候啊，脾气暴躁的时候也容易出现。所以这个是第一条啊。第二条呢啊，就是我要注意调整我的脾胃功能。啊，你这个脾胃功能好了，你很多疾病都会好啊。我们常常是和这个饮食有一定的关系，发作哮喘，但是呢我们常常不在意它啊。你好比啊，去和朋友喝酒，喝很多酒的时候啊，这个气道它呼吸的这些啊，就是我们啊这个食道和气道挨在一起嘛，它很容易有一些啊酸性的东西刺激到我们的气道，诱发你的哮喘的发作啊。还有一些小朋友，我有一个很典型的小朋友，就那种小将军肚啊，这个哮喘老不好啊，他家长非常着急。后来呢我发现这个情况以后，我发现他什么时间犯病呢，就是饭后犯病的多。那后来我就给他吃了一个治酸的那种小中药啊，很快就好了啊。他吃了很久的治喘的中药不管用。所以这个中医辨证呢还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啊，就是对哮喘有控制的一个啊小方子。另外你要是说啊，我就想要一点啊，这个能够通过泡茶呀，能够代茶饮呀，防止这个哮喘发作的啊，这种有没有？其实也是有的哈，就是你像我们常用的中药苏叶啊，苏叶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啊芳香解表的一个啊，有点温性的啊，就是它属于啊温，就是温热的解表药啊。那么它这个解表啊，其实和有抗过敏作用有关系。啊，所以啊，我们第一个就是啊，用9克左右的苏叶；第二个呢，就是陈皮。那陈皮呢，我们知道它本身是个啊，这个就是理气化痰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中药啊。那么这个中药呢，它其实也有一定的很好的抗过敏作用。另外，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好了以后啊，常常会调整好这个哮喘的发作。所以有苏叶，有陈皮，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干姜啊。因为干姜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哮喘病是什么？哮喘病的本质它是饮啊，就是我们吃喝饮料的那个饮啊，叫痰饮为患啊。那么病痰饮者，当用温热和之。这个温啊，是温和的温啊，并不是温热的温。但是我们啊，加上3克的干姜呢，大家知道这个干姜本身是什么呢？它也有一定的解，你像鱼虾毒啊，它也本身有一些啊抗过敏作用。所以啊，苏叶、陈皮、干姜啊，这就是一个治疗哮喘病的轻来轻去的啊，很好用的一个小代茶饮啊。你就可以啊，就是平时有点咳嗽啊，有点这个胸闷憋气啊，9克啊，这个陈皮9克，苏叶啊3克，干姜啊，然后煮，把它稍微煮一下啊，一天喝上这么就是这个剂量的啊，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都可以作为一个代茶饮来调整你的体质。啊，这个减少哮喘病的发作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4: 好的，
2: 好吗？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没有了。
2: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局长再见。
4: 再见。
2: 刚刚陶主任说的这个小方子，我也记下来了，是不是针对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过敏，是不是都是可以适用呢？
0: 对的，现在呢，就说我们人体啊，有一个啊很普遍的情况，就是大家活动量都少了，都少了呢，吃的又比过去好一些哈，尽管吃的比过去少，但是呢，痰湿的状态还是很普遍的，我们常常说，很多患者都过来给我说，陶主任，我要去祛湿啊，其实呢，这种痰湿的这种体质 啊，也是哮喘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体质啊。
2: 嗯，
0: 那么这个时间如果你已经有些症状了啊，好比有点啊嗓子黏黏的，想咳痰啊，啊有时候会有一点咳嗽，轻来轻去的咳嗽啊，有时候会伴有一定的胸闷。
2: 嗯，
0: 这个时间呢其实是这种啊哮喘病在很早期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我们啊就是如果用这么一个小方子的话调整一下啊，它很就可以减少啊很多小朋友他这个哮喘的发作。
2: 嗯，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这儿，哎，也让很多朋友们，特别是有这个过敏性哮喘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家里这样的小朋友们，家长可能就开始哎用这个方子来调理一下。那说到这个过敏性的哮喘，有的朋友就想问了，哎，陶主任，您说这个哮喘是不是只有这个觉得憋喘才是哮喘呢？哮喘有没有其他症状，或者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孩子的一些情况，有这样的情况存在吗？
0: 哇，这个问题太好了。其实我们给大家啊非常非常负责任的在这给大家说啊，
2: 嗯，
0: 现在哮喘呢和我在大学毕业，我呢是82年毕业啊，到省中医啊急诊科，那时候我毕业了业以后就在病房待了半年，我就基本上就在急诊室干了10年吧。
2: 嗯，
0: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所以那个时间还真的哮喘病也比较多哈，一个是脑血管病啊、哮喘病啊、慢阻肺啊啊这些疾病啊，那时候到急诊看急诊的多啊。那么这个哮喘呢，它是一个和季节啊、和我们的气候条件啊、和我们的身体条件啊啊非常有关系的一个疾病。所以这个疾病的早期的啊，就是我们通过自我啊这个调整的啊，这个预防呢，啊，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哮喘啊这种素质，
2: 嗯，
0: 那么我本身就啊到了70了，我还没有真正的发作过，
2: 嗯，
0: 啊，所以我自身的这种说法呢，
2: 您自身就调理得特别好，
0: 对，我认为是这样哈，啊，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医生嘛，啊，
2: 嗯嗯，
0: 也了解一些，那么自身呢，刚才讲了一个法宝了，就是要好好睡觉，
2: 嗯，
0: 啊，就是要补觉。还有一个法宝呢，就是啊，这个脾胃功能的调整。
2: 嗯
0: 啊，一般来说呢，体力活动多的人，他不大容易啊，就是感冒啊啊出现啊这个。所以对于很多这种老年人来说，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家长呢啊要注意啊，就是身边的人啊要注意他们啊的这种体力活动。啊，除了睡眠以外，啊，有好的啊这种放松的啊规律的体力活动，对这个啊哮喘病的预防也是很重要的。
2: 嗯，是，那要加多这种运动，但是在这个3伏天内啊，也运动的时候也要适量。嗯，哦，啊，那刚刚说到这儿，您提到一个前面提到一个祛湿，是不是我们平时的活动也是一个祛湿的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呢？
0: 哎，太对了。这个阳啊，我们这个补阳啊，中医补阳，
2: 嗯，
0: 最重要的是要活动啊，
2: 嗯，
0: 大家不要以为一说到祛湿，一说到补阳，现在立刻就想到我吃什么呀，
2: 嗯，
0: 啊，其实
2: 用食补的方法可能更多人关心这个饮食疗法啊，
0: 最常用的最好用的，
2: 嗯，
0: 也是最管用的是体力活动。
2: 嗯
0: 啊，你会发现体力活动的人，他的脸色呀，他的身体的这种啊状态呀，啊都会是要比那些体力活动少的人要好。尽管是有疾病啊，尽管是有很多老人有慢性病，但是有体力活动的人呢，他常常能够恢复得快。
2: 嗯，
0: 所以我是去查房啊，常常我是撵病人下床的。
2: 哦，
0: 啊，有很多子女都不理解，说陶主任，你看他刚刚好一点，他就刚刚
2: 休息休息呀，啊，是吧？啊，
0: 但我说这个体力活动对老年人哈，啊，你他要不动的话，
2: 嗯，
0: 他很难好啊，他的肺功能他有点痰，他咳不上来。
2: 是
0: 啊，你听见他咳，哦，听见他咳，就像
2: 好难受啊，
0: 哎，
2: 哦，
0: 就像那个他就是咳不动。
2: 嗯，哦哦，
0: 他有活动的老年人啊，你听他咳一声。那么痰都咳上来了，
2: 对，
0: 我就特别高兴，因为你别看他这个痰一上来，他这个就会减少很多疾病的发生。
2: 哦，
0: 嗯，所以这个阳气就是活动。
2: 阳气到活动，
0: 哎，
2: 是，
0: 哎，
2: 哦，
0: 我们看到一个就是在活动的年轻人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感觉到阳气啊，阳光啊，这种啊，
2: 嗯，
0: 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啊，
2: 嗯，
0: 所以我们啊，一个是情绪啊，这个去活动的时间要保持一个非常高兴啊啊，一个愉快的情绪，还有一个呢，就是每天都要一定的活动量啊，哪怕你现在天气太热啊，你不能在啊这种啊这个炎热的状态下去活动了，哦，这个是不行的。所以你在啊天气凉爽的时候啊，这个一早一晚啊天气还可以的时候，啊，去散散步啊，也不现在也不能很热的天也不能去跑了啊。要防止，特别是老年人啊，要防止中暑啊啊，这还是很重要的。另外呢，还要防止大量的汗出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活动啊，也是要有那个限度的啊，有这个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去活动的啊，也不能说是太盲目了啊。有些老人啊，这个急于去治病嘛啊，一听说活动好啊，就不顾一切的去活动，这是不行的。
2: 是。那刚刚哎，陶主任也提到一点，就是当我们有痰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咳出来，这个痰。哎，特别这个痰液如果留在身体里的话，它里面也是含有很多的这种病毒啊，本身应该也是有对我们健康有危害的。
0: 是的
2: 啊，
0: 确实我们这个痰液的咳出啊，一个是和我们肺功能有关系啊，
2: 嗯，
0: 再一个刚才我给大家一再讲啊，这个夏天不断的要喝一点热水，
2: 嗯，
0: 啊，喝热水呢要小口喝，要多喝，其实要湿化气道，也和气道湿化有关系。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喝一点啊姜汤面条啊，喝一点姜汤水啊啊，这样也是湿化气道的一个方法啊，
2: 哦，
0: 就是我们夏天的时间呢，我们吃一些水果啊，吃一些西瓜呀，吃一些含水比较多的啊，特别这个天比较炎热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湿化和啊降低你气道的这个温度啊啊，
2: 嗯，
0: 你像我们在外面这个温度有时候40多度啊，这么炎热的状态下啊，你吃一点湿润的啊这种水果，对气道的这个运泽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了这些运泽啊，你这个肺里有一点啊痰啊，有一点什么还才容易咳上来。
2: 是，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有网友发来问题，
0: 嗯，
2: 想问一下陶主任，说这个饮食中啊，像是什么比较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吃？像是荔枝啊、芒果，是不是属于比较容易让人上火的？
0: 啊，这个其实还是蛮对的。其实芒果啊、荔枝啊，它含糖量比较高啊，
2: 嗯，
0: 我们吃的时候呢，选择这个西瓜呀。啊，选择含汁水比较多的啊，当然这个荔枝、芒果，我们啊没有别的饮食这个水果可以吃，这个可以少吃啊，避免上火啊。另外呢，这个就是炎热的夏天啊，我们要注意多吃一些绿色的蔬菜啊，而且这些蔬菜呢，最好是啊。不是生吃，是把它做熟了，因为我们现在啊，这个人的脾胃功能太弱了啊，就是说吃很多生冷的东西啊，都不能够耐受了啊，都会经常会吃一点生冷的东西，就会泻肚子啊，
2: 对，
0: 就会
2: 有反应，
0: 所以还要避免出现这些情况，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呢，对肺呢也是一个保护。我们常常讲叫培土生金啊，土呢就是我们的脾土啊，如果我们经常会泻肚子啊啊，特别是那些大便啊，一早就起来天一亮就去大便啊，而且大便好多次啊，这种情况我们要注意啊，要改善这种状态的话啊，就是要避免吃很多引起腹泻的啊这种水果和啊饮食。
2: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陶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知识，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注。那朋友们在节目之外也可以继续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里，再次感谢陶主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
5: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小陈每天总是感到非常的疲乏，精力和体力也随之下降。虽然别人到夏天呢，也会有些发 还可以集中精力做一些事情，而小陈呢，就算是上班的时候也无法让精力完全的集中，为此事还经常受到领导的指责。

0: 家好，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那这句俗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每个季节啊，人体犯困呢都是和季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在夏季啊，就是因为天气炎热，人体大量的出汗，那汗液当中除了含有大量的水分之外呢，还含有大量的钠离子和钾离子，血钠钾的进一步降低啊，就会使人体缺钾了。那当人体缺钾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疲劳犯困的现象了。在夏季若出汗多，不仅会使水分过多的丢失，还随之使钾离子过多的丢失，导致夏季人体缺钾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首先是人体在夏季大量的出汗，汗液中除了水分和钠以外，还含有一定量的钾离子。其次是夏季气候炎热，人们的食欲开始减退，从食物中摄取的钾离子相应的减少，这样会造成钾的摄入不足。最后就是天气炎热，人体消耗能量增多，而能量代谢需要钾的参与，所以加快了钾的流失。钾在人体当中的主要功能呢，主要是维持酸碱平衡，参与能量代谢，以及维持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虽然钾在血清当中的含量啊只有每升3.3到3.5毫摩尔，但是呢却是人体活动啊所必须的。当人体缺钾时呢，会造成全身乏力、疲劳等等的症状，如果严重缺钾呢，还会产生呼吸机的麻痹死亡。有医学研究表明啊，人体中暑的时候也和缺钾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了，当低钾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胃肠蠕动的减慢，有可能呢会出现恶心、乏力还有腹泻等等的症状。
1: 不少人在夏天喜欢喝纯净水，既解口渴，又可以避免因为身体缺水而虚脱，但是越喝越渴。有的人在夏天则喜欢喝茶，一样补水和止渴。虽然两者都能补充因为大量出汗而丢失的水分，但是它们的作用却不尽相同。饮茶不仅能解渴，而且能够消除疲乏，因为缺钾会使人感到倦怠疲乏，而茶叶中刚好含有丰富的钾，所以夏季常饮茶也是给身体补钾的一个好办法。
0: 其实啊，除了喝茶能给人体补钾之外啊，还有很多办法也可以防止人体低钾的。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选择口服10%的氯化钾溶液。那最有效最安全的办法啊，还是多吃一些富含钾的水果和蔬菜。
1: 这些食品中水果有香蕉、柑橘、葡萄等等，山药、毛豆、苋菜等蔬菜中含钾也比较丰富，黄豆、绿豆、蚕豆、海带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各种果汁特别是橙汁也含有丰富的钾，而且能补充水分和能量。
0: 刚才我们提到的茶水啊，里面当中呢含有1.1%到2.3%的钾，所以说呢茶水啊是夏季最好的消暑饮品了。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大量运动之后啊，最好不要马上的喝白开水，而是呢先喝一些果汁、糖水、盐水之类的饮品，等把人体流失的钾补充回来之后呢，再陆续的进行补水。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喝茶是补钾的一个好办法。二，牛奶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元素。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专业的讲堂，
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那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张栋。农产品有着很多的品类，各种品类比如粮油、蔬菜、水果、水产等等，它们的特性呢各不相同，甚至啊同品类不同的品种也存在差异。因此电子商务应用在不同品类农产品中呢就有了区别。为了让从事不同农产品种植养殖的朋友了解和掌握针对性的电子商务知识和技术，我们专门制作了农业细分领域电商系列节目。今天呢为大家介绍茶叶电商。做客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庄成。你好庄教授。
4: 哎，张栋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前面我们的细分领域电商讲了水果、粮油、蔬菜等等这种大类啊，那么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茶叶啊，严格来说属于一个小品类。
6: 嗯，
4: 但是这个品类呢和电商之间的渊源啊却是所有农产品里面最深的。
6: 嗯，
4: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农产品做电商难啊，主要就是因为体积重、保鲜难、然后利润低等等因素啊，而茶叶呢这个单品啊恰恰避免了这些缺陷。
6: 嗯，
4: 因此茶叶可以说是农产品里边电商平台销售最早的品类之一，从最早的淘宝网店到现在的直播带货啊，它已经算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个电商农产品。而最近几年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这个茶行业的营销中啊，电商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销售渠道。很多地区的茶产业的这个从业者啊，也在从以实体店为主的营销模式，纷纷向这个网店、新媒体、直播等等啊这种电商模式转型，而且发展势头越来越猛。有好多茶产区啊都在建设这个电商直播基地，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茶叶电商的一个产业链。目前的茶叶电商呢主要是要解决一个市场规划、电商引流还有商家扶持等等方面的一些几个瓶颈问题。那么将来茶产业啊在各种电商渠道的这个辅助下面啊，它能够助力这个扶农助农和消费增长，甚至能够促进一带一路这个背景下的整个茶产业的转型升级。
6: 嗯，是的，有些茶产区的电商基地呢正在逐步形成综合服务、主播孵化、物流配送、产业发展、运营服务的全方位服务体系。比如说福建省的茶产业加主播聚集地模式啊，他们呢通过重点打造特色茶产业带直播基地，赋能主播和品牌快速成长，打破了茶只属于中老年人、茶只是古老陈旧产业这些传统定式思维，推动福建茶叶电商形成新环境、新模式和新业态。
4: 嗯，是的，您刚说的这个福建茶产业就是利用这个互联网的平台做到了这个高互动加高转化。
6: 嗯，
4: 这种模式特别要强调电商销售中的这个人货产的重要性，所以福建茶产业啊带货电商直播基地的落成啊肯定可以助力福建茶叶这个电商传播模式，然后推动直播带货的这个发展，也可以为我国其他地区的这个茶产业啊探索出一条电商道路。那么说到目前主流的茶叶电商渠道啊，包括网店、社群或者直播等等， 由于市场成熟啊，竞争激烈，茶农、茶企、茶商还是会碰到很多困境。那么突破茶叶电商困境的思路主要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通过品牌营销来助力线上销售。电商卖茶最缺乏的就是面对面的一种信任感，啊，其实卖其他农产品也是一样。那么因此，只有让消费者相信线上购买的茶叶和线下实体店茶叶这个品质几乎没有差别的时候，他们才会放心的在线上下订单。所以茶叶线上消费应该要首先具备品牌效应，茶企自身的品牌背书是增加消费者信任的重要砝码，甚至是门槛，没有这个就很难进入电商的销售。那么其次呢，就是要合理的划分线上渠道这个资源的倾向，有效的触达和茶叶品牌定位相符合的一个客群，这样才能够有效解决茶叶品牌营销的效率和这个效果。那么哪些资源是倾向于顶流电商平台，比如说京东啊、天猫等等这种大平台，那么还有哪些资源是倾向于私域电商平台，比如说自建的公众号啊、自建的网上商城啊、自建的小程序啊等等。那么还有哪些资源是倾向于符合品牌定位的特色调性的这种平台，比如说美团等等，这样的一个资源分配啊更加合理而且效率高。因为顶流电商平台的流量比较大了，那么作为茶叶线上销售的主阵地，那么自建电商平台作为品牌和企业文化宣传的阵地啊，这是比较合适的。而符合品牌定位的特色呢，这种平台呢，它是专门用来引进这个新的流量，我们称为叫引流。然后就是要针对线上消费群体的消费偏好来调整产品，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的扩大我们的茶叶销售的目标客群。比如用于消费者自己喝的茶产品，它的规格应该主要集中在100克或者是50克。那么用于送礼的这种新茶产品，它的规格就应该主要集中在250克或者是200克。类似这样的线上销售数据啊，这个都可以帮助我们进行一个产品的定位和调整。
6: 是的，目前来看啊，电商模式日趋成熟，在茶叶电商这条竞争比较激烈的农产品电商细分赛道上，传统的茶叶品种和茶企品牌应该如何搭上电商快车，实现更好的发展？而新的茶叶品牌又该如何突围呢？庄教授，
4: 传统茶企它首先要做好的就是一个严格把控品质。目前电商平台的大数据显示啊，25到35岁这个年龄段的年轻消费者啊，他正在成为这个茶叶线上销售的这个主力人群。由于现在人们对这个养生和健康的这个普遍重视啊，年轻消费者更关注的是茶叶本身的品质。因此想要在线上撬动这个年轻消费人群的消费动力啊，就必须要把好这个品质关，从源头就要强化茶园这个生产基地的管理，这样才能形成这个传统茶企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包括对这个茶园的环境监测啊、生产控制啊、病虫害监测等等这种新型的物联网加区块链技术，实现对茶园种植和管理的一个精准滴灌啊，不但可以提高品质，还可以提高亩产。那么其次就是要适度且合理的布局高端茶叶领域。电商平台的大数据显示呢，2020年啊，这个1000元以上的高端茶的销量比2019年占比提升了大概12%。这说明消费者对高端茶品类啊有着较强的消费能力，所以传统茶企可以适当的扩大高端茶品的市场，但还要记住一点，就是布局要合理，不能激进。至于新品牌茶叶的营销啊，要想实现这个线上突围啊，品牌线上营销是目前最好的发力点。随着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等这个电商业态的这个发展，电商渠道已经发展成为消费者购买茶叶的这个重要途径。加上这个电商能有效的突破地域限制，而且拓展速度也远远快于线下，所以要就是做好这个线上营销的品牌化。那么还有就是新品牌茶叶要打破这个固有思维，挖掘被低估的一些细分的消费潜力。比如很多人都知道男性购买茶叶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女性，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电商平台上男女消费群体他购买茶叶的比例非常接近。男性消费者和女性消费者在电商平台购买茶叶分别就是55%和45%。所以新品牌茶企啊，应该打破固化的思维，这个多考虑女性细分市场，为他们量身定制一些茶叶这个产品，这样才能找到茶叶电商的一个新增长点。
6: 看来任何电商营销呢都离不开品质和品牌啊。刚刚庄教授也提到了女性消费者，随着茶文化的兴起，很多女性朋友也成为茶叶和茶艺的爱好者，当然也有很多女性消费者特别喜欢喝花草茶，这也是近几年啊电商平台销售非常好的茶品类。
4: 嗯，是的，茶叶是一个总称啊，很多植物的叶子其实都可以用来泡茶喝，
6: 嗯，
4: 不但能带来各种不一样的味觉体验，还能预防各种疾病啊，这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食疗文化的一个这个根基啊。
6: 是的
4: 啊，在中国的茶文化里面有句笑话叫万物皆可泡啊，虽然是玩笑啊，但也侧面说明了我国茶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
6: 嗯，
4: 那么现在在女性群体里面确实最流行的就是各种花草茶啊，它有各种的功效的。那么我们目前把花草茶呢分为单品代用茶，然后比如说柠檬片啊，茉莉花啊，玫瑰花啊，还有就是组合代泡茶啊，比如红豆薏米茶，这个菊花决明子茶，五宝茶等等等等啊。我国的这个代泡茶的电商销售规模啊将近130亿
6: 啊，
4: 其中天猫平台上的这个冷泡茶消费规模啊，它的增速啊是整个茶产品平均增速的10倍
6: 啊，
4: 其中这个红豆薏米茶、菊花决明子茶就是其中增速这个比重最高的新众市场。这些数据足以说明了花草茶市场的这个巨大潜力。当然虽然增速很快啊，但是花草这个代泡茶行业啊，从一开始的暴利到现在的薄利啊，是一个很大的痛点。主要原因就是产品的同质化很严重，代泡的这个花草茶是典型的标准化农产品，基本上都是规模化生产，原材料成本和生产成本非常透明的。那么随着线上线下的这种竞争加剧啊，花草茶产品的附加值也开始慢慢变低，用户在购买的时候啊，任何一个品牌的花草茶都没有什么技术壁垒，最终就是形成了一个就不愿意看到的一个价格战。
6: 嗯，
4: 那么价格战带来的低价就意味着品牌几乎不会有这个钱去推广这个线上或者线下进行推广费用，也不会有经费去进行产品的研发，那么最终只能怎么办呢？通过降低原材料的品质来低价获取利润。这种同行竞争越来越大，产品的质量只会越来越差。其实何止是茶叶呢，很多门槛低没有壁垒的农产品都有同样的问题，这其实也是农产品销售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6: 缺少产品特色，只有畸形的价格战，这样呢就会导致利润越来越低，产品就很难升级，最终导致产品销量和质量双重降低。庄教授，您认为啊应该如何破解这样的问题呢？
4: 我觉得不同农产品这种局面的应对措施不一样啊。那么单单对于我们刚刚说的花草茶、代泡茶这种品类啊，我个人建议是把这个标品类目啊做成半非标或者是非标，
6: 嗯，
4: 分析精准定位，寻找细分人群，挖掘产品的差异化的优势，去避开和同类产品直接面对面的竞争，就是不要过于同质化呢，
6: 嗯，
4: 然后通过自己的电商私域流量来进行突破。我们知道在网上啊，一个爆款的打造需要两个必备条件，第一个就是巨大的流量，第二个就是竞争的优势。其中流量对于懂电商运营的人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目前引流的技术基本大同小异嘛。我们都知道免费流量的时代基本上是算是结束了，现在想在电商平台上面引进流量，无非就是不间断的投入推广费啊。电商运营的任务只是让更多的人看到产品，然后提炼产品卖点来推高这个成交的转化率，这就是目前引流的一个套路。
6: 嗯，
4: 但是真正影响转化率的还是产品本身。当你做了推广以后，有巨大的流量过来的时候，你能不能接得住？啊，说到底，能够接住流量，还是靠产品的卖点。之前由于花草茶、代泡茶这种组合，像这个四角包啊，无法看见里边的原料，是消费者不放心的一个原因。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对它进行包装升级，啊，换成这种三角包，并且能够让里面的原材料一目了然，然后在细节上，包括标签和茶包线啊，都要考虑到美观和便捷性的一个设计。电商思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针对不同消费者打造不同的产品，这个前面也说过了，除了包装还有功效等等也要进行升级。比如说这两年的网红啊，红豆薏米茶和菊花这个决明子茶，这样的组合就是用功效来吸引年轻的时尚的这种消费者。
6: 嗯，
4: 这两个单品的线上购买人群，它的特征就是25到35岁，并且居住在一二线的城市，工作节奏快，对茶产品的便捷性要求很高，而且乐于尝试新事物、新品牌，而且关注健康和身材，愿意进行什么知识的付费等等等等。 这个人群的特征就出来了。但这群人同时也有着看起来高消费实则隐性贫困的这种特征，所以适合这个消费群体的产品啊，我们打造思路就应该是新奇、时尚、健康，但是要低价，这些元素在一起其实并不矛盾。
6: 嗯，是的，新奇、时尚、健康，同时呢性价比还得高，这样的农产品啊才能赢得更多电商消费者的青睐。现在啊，电商平台经常会搞一些网络购物节，比如在五月份的520、六月份的618，还有11月份的双十一购物节。可以说在这些网络购物节，网店和网络带货直播间里啊是格外的热闹。庄教授，茶叶电商如何充分利用这些网络购物节来增加销售量呢？
4: 嗯，现在的购物节确实很多啊，其实都是商家在后面推动啊，可以说这个1年365天几乎天天都有购物节。我们也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电商平台的一个无论是销售还是购买，都希望看到这样一个热火朝天的局面。那么在线销售茶叶啊，肯定是要抓住这些机会的，那么这里面需要有一定的技巧，无论是网店销售啊还是直播间卖货啊，都要注意一些细节。首先就是要确定主推商品，这也属于一种选品吧，这是线上搞营销活动的一个关键环节。一家网店的主推款确定下来以后，就相当于整个网店有了中流砥柱啊，所有的运营也是围绕确定的这个主推款来开展和进行的，当然也包括各个购物节的活动策划也是围绕着这个主推款。主推款呢怎么选，我们可以去参考比如说去年卖的好的产品，或者是之前评价比较高的产品，这说明这个产品是经过了市场检验的啊，当然了，我们也可以进行适当的进行升级，比如说把茶叶包装设计的升级，茶叶等级的提升等等等等。如果是一个新的茶叶品牌啊，或者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热卖一个这个茶叶的单品，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去寻找主推款呢？那么可以参考同行或者是线下实体店里面卖得好的那些热卖款，把这些备选产品放在网店或者直播间里面进行上架，然后进行一个数据测试。观察这些产品的点击率、转换率以及收藏率还有加购率，其中数据表现比较好的来作为主推款，就是把主推款让消费者自己去选择，我们来在后台进行数据的这个观测。那么其次的消费点击率比较低的呢，其次的我们把它作为叫辅推款。那么主推款确定好以后啊，就要有专门的运营小组来开始维护产品的这个权重，做好产品的内功，比如说整个页面的这个主图啊、详情页啊、照片啊、文案啊等等，并且一定要时刻分析主推款的这个评价晒图和问大家等等这一种互动的内容，这是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就是要引导转换关联产品。很多时候店铺的转换率是比较低的，有些消费者会把这个产品啊放在购物车里面，刻意的等到有优惠活动的那一天，而且这种情况大概率的会被遗忘，从而失去订单。啊，就类似于实体店里面有顾客来了以后，他说哎再看看，过会儿再来买，啊，这种情况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个订单就没有了。所以这种情况最好的处理啊，就是能尽可能的引导消费者啊提前进行购买，然后进行转化。毕竟只收藏加购是不能确定最多是否会在你的店铺下单的，所以能及时转化就及时转化，落袋为安嘛。客服过程中啊，面对消费者的咨询，可以引导用户说哎，我提前给你活动的优惠价格，或者我进行成交返现，或者我给你加送礼品等等，反正不会让你吃亏，从而打消这个消费者怕不是最低价的这种顾虑啊。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网店我们称为叫及时转换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技巧。那么第三个技巧就是要针对现在的这种冲动型电商消费，因为消费者更在意的是产品的优惠力度以及产品的痛点是否能够满足他们这个冲动购买的意愿，因此在确定了主推款以后啊，也要把关联产品做完善，通过设计出一个合理的关联这个销售的产品展示区啊，让客户能够在最短的网店页面或者是直播间的停留时间里面，一眼就能看见触及他消费冲动的这种其他的关联产品。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三个技巧啊，就是我们说的关联产品销售。第四个技巧就是营销活动策划既要有创意又要接地气，多思考在预售啊、打折啊、砍价啊、拼团等等促销活动上面做出一些新的创意啊，来符合我们这种节日的气氛吧。网店或者直播间里面通过引流产品或者是气氛组啊，来营造一种热闹的这种购物气氛，这是我们说的第四个技巧。那么最后一个技巧呢，就是老话重提了， 现在电商平台上的茶叶产品啊，参差不齐，价格上这个鱼龙混杂，所以打铁还需自身硬啊。所有的营销技巧都一定要有好的产品做支撑，否则你前期的销量再高，后期因为产品质量、客户投诉等等，导致出现大量的退货、换货、中差评，那么就得不偿失了。
6: 是的，不管是网店还是网络带货直播间，茶叶电商的道路要想走得顺、走得远，一定离不开优良的产品品质加上用心的运营。目前啊，我国形成了一些茶叶电商品牌，中国作为茶叶生产大国，是否可以把茶叶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国际市场呢？庄教授。
4: 这个其实有很多茶企已经在做了，你说的这个其实就属于茶叶电商里面的一个重要分支，叫茶叶跨境电商。
6: 跨境电商，
4: 从2020年开始啊，我们就迎来了首个叫国际茶日啊，国外消费者开始大规模的转向线上消费，刺激了整个全球电商零售行业的一个快速发展。因此跨境电商对于中国的茶产业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细分品类来看啊，目前绿茶是主要茶叶出口的一个品类，普洱茶是所有茶品类中啊，2020年出口量啊，这个唯一实现增长的啊，就受疫情影响了，普洱茶倒是逆势增长。另外，2020年红茶的进出口均价、都出现逆势的这个上升啊，在茶叶传统进出口达中贸易受疫情影响出现收缩的时候啊，欧美等消费市场啊，它的电商用户渗透率正在逐步提高。国外电商的这个消费习惯正在从年轻群体向更加传统的消费人群渗透，这其中的茶叶内幕虽然不是增长最快的热门产品，但在各个细分品类中啊，它仍然存在着红利的机会。因此不少国内的这个茶叶卖家也选择跨境电商的领域，去入驻各个国外的主流电商平台。目前从消费环境来看，国外的电商市场大致分为 D2C、B2C 和 B2B 三种类型。其中 D2C 是指茶企直接面对消费者的营销模式，茶叶品牌通过自己的海外版的官方网站啊，向这个海外消费者进行售卖。因为和国内电商消费习惯不同啊，国外消费者更倾向于在品牌官网购买，而不是在第三方平台。那么 B2C 是指茶叶品牌先通过eBay、亚马逊等等这些第三方电商平台销售起步，再逐步的向品牌官方网站模式转型，来符合国外消费者的这种购买习惯。那么第三种 B2B 在国内起步比较早，几乎已经成了国内这个大型农产品生产企业的必选项啊。现在看来，在全球线上消费增长的大环境下面啊， B2B 这类全球电商卖家的找货平台也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啊，就企业和企业之间的采购。那么海外线上消费大幅增长也刺激了卖家市场的这种活跃，最终就会通过数据反映到这个部分品类供应端的这个供不应求，所以这个大环境还是非常好的。因此我们可以从供应端这个数据反馈来寻找茶叶类目的这个跨境销售的机会。目前的数据反馈，调味茶和减肥茶是茶叶子类目中啊跨境商机指数最高的两大类目，并且还在保持着超高速的增长。而传统茶叶类目中的绿茶和红茶商机指数较高，但是它的增速开始下降。而乌龙茶和白茶的商机指数比较低，但是它的增速非常快。当然了，茶叶要想做跨境电商难度也不小啊。目前国外的消费市场对食品类的这个准入和检测标准非常严格，亚马逊等等这种海外电商平台啊，对食品标签还有资质还有保质期都有着非常细致的标准要求。所以那些通过认证的有机茶在海外电商平台上面可能会更加的有竞争力，所以大家应该知道自己的努力方向了。另外还有就是不同文化背景的消费者啊，还有陌生的消费场景啊，都可能是茶叶跨境电商的制约因素。
6: 这样看来呢，虽然跨境茶叶电商市场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啊，实际操作起来还是有一些难度的。不过销售茶叶的商家还是值得去尝试一下的，毕竟在互联网时代，渠道的多元化是农产品销售的保证。
4: 是的，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啊，电商越来越成为茶叶销售的一个重要渠道，那么利用电商平台使它成为茶企茶商未来重要的一个盈利增长点啊，由云端到落地啊，由线上到线下，茶企和茶商的电商之路啊，从一开始的小众客户正在走向这个更多的普通的消费者，他们也意识到了大众这个群体啊所蕴含的巨大的潜在市场。但是尽管电子商务带来的这种愿景啊非常具有诱惑性啊， 但是茶叶产业单纯的仅凭走到线上就能够找到更多的这种潜在客户，获得更多的盈利吗？当然不是了。意识的转变以及线上渠道的介入只是第一步啊，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毫无疑问，电商营销是茶行业必须要经历的一场转型。首先就是告知客户你的产品，茶叶是个特殊的产品，不是每个消费者都了解各种茶叶的名字、特点、价格，还有产区、还有功效、产地、泡制等等等等信息。
6: 嗯，
4: 所以在你希望客户购买你产品之前，一定要先告诉这个客户你有哪些产品，能带来哪些价值。通过不断的与客户进行沟通啊，对客户进行培育，让客户主动去找到自己的需求点啊，比如说精心的去布置网站和直播间，让自己的网站和直播间里面啊图文并茂，信息详细，引人入胜等等。再比如通过输出包含茶产品和茶文化的这种信息介绍、加工工艺以及茶叶故事、茶人故事等等一些知识内容，培育用户对茶叶的这个兴趣爱好等等。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刚开始做电商营销，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电商营销的目的更偏重于对线上站点的引流以及促进销售转化，这个就要求茶企能够选择合适自己的营销工具以及营销策略，通过微信、抖音等等社交媒体分享方式去做新客户的引流以及老客户的维护，提高茶品牌的知名度，不断的去积累我们说什么叫私域用户数量，为将来的精准营销做好准备。那么还有就是一定要注重服务和口碑，细致

0: 弘扬我们国家悠久的茶文化。我们也非常感谢庄教授参与话题讨论。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2: 这个银壶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4: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能量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11: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1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专业的讲堂，
1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2: 实用的讲堂，
1: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2: 贴心的讲堂，
14: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1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栋。农产品有着很多的品类，各种品类之间呢，比如粮油、蔬菜、水果、水产等，它们的特性各不相同，甚至啊，同品类不同的品种也存在差异。因此，电子商务应用在不同品类农产品中就有了区别。为了让从事不同农产品种植、养殖的朋友了解和掌握针对性的电子商务知识和技术，我们专门制作了农业细分领域

0: 电商系列节目。今天呢，为您介绍水果电商。做客节目的嘉宾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庄成。庄教授您好。
1: 张总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农业细分领域电商啊，这个系列我觉得挺好的。这个农产品的特点啊，它就是非标化、差异化，这个我们是都知道的。那么在之前的节目里呢，我们都是在笼统的介绍这个农产品电商，那么实际上在做的时候啊，它是没有办法做到一致化的。那比如说大米的保质期长，然后蔬菜的保质期短，还有粮油的附加值低，坚果类产品的它的附加值高，这里边的很多细节啊，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应该自然的就应该把它分开来去对应着去做。那么今天我们来说的呢，就是其中的水果类电商。有人说水果本身啊，它还有好多类别，如果再去细分的话嘛，就有点混乱了，所以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大的品类。具体到自己种植的水果呢，那么大家可以在参考的基础上啊，再做一些适当的创新和改进。
0: 嗯，
1: 那么现在不论是水果生产端还是销售端，它都必须要进入电商渠道，这可以说是一个大的趋势。无论是之前的网店还是现在的这个短视频平台啊，水果销售的前端啊，都已经快速的下沉到这个农村，
0: 嗯，
1: 甚至很多已经下沉到这个农民的果园里面，直接在地头啊就把水果卖给终端消费者了。我们都知道，水果在所有的农产品品类的电商销售里啊，它长期都处于一个首位，占比大概是超过了1/5左右。
0: 那为什么水果在网上卖的就可以这么好呢？
1: 这里边是有很多原因的，
0: 那
1: 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水果它天生啊具备一个休闲属性，大部分人吃水果的时候啊，它的主要原因就是改善一下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然后体验一下这种口感的变化，所以更喜欢去追求一些新奇特的水果品种。那么网络销售的这种多样性特点啊，就可以满足消费者的这种需求。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水果和蔬菜它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这个蔬菜的网络销售啊，它的占比就比较低，一般都是以本地化供应为主。那么除了蔬菜运输更难以外啊，还因为就是不同地区种植的蔬菜口感它的区别不是特别明显。但是水果就不一样了，几乎所有的水果都属于地域性比较强的。我们以前都听过啊，叫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个小故事。所以水果的口感由于产地的不一样，它导致它的口感甚至是外形啊都差别很大，因此消费者更容易具备从这个网络搜索触达然后购买水果的这种动力和欲望，所以农产品电商里边啊，做水果电商也是最多的。
0: 嗯，庄教授，我们在网上啊，不仅可以买到新鲜水果，有时候呢还会买到各种的水果制品啊，比如我非常喜欢吃的果脯，还有果干、果汁、果酒等等这些零食小吃或者饮料酒水，那这些是不是也属于水果大品类呢？
1: 可以这么讲，而且您刚说的这一类水果制品啊，它的网络销售其实发展更快。比如最近两年的这个低度的果酒啊，您也提到的果酒，它每年的网络销售增长啊超过了200%，而且大部分消费群体啊还是这种年轻的女性群体，这跟我们以往的认有点不一样啊。那么目前从网络销售数据来看啊，果酒的定位应该是在5-6度左右销量是最好的，也就是在这个精酿啤酒的这个度数区间里面，因为它更符合消费者的喜好。比如前两天我们苏州的一家酿酒企业啊，也新开发了一款这个荔枝酒，它的度数就是6度，那么在做市场推广的时候啊，反响还蛮不错的，我家里面还有一瓶了。不过这一类啊新开发的水果制品的电商销售啊，我个人建议在初期的时候还是要通过各种平台，以这种零利润甚至是这种赠品的方式啊来推广，因为毕竟对于电商来说啊，消费者的习惯的这种培养啊，它是一件最核心也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那么刚刚说的水果制品，但是水果电商的大头肯定还是生鲜水果。目前看来啊，水果电商做得好的地区通常也是水果的主产区，因为电商领域啊终究还是先有产业再有营销。目前我国的水果电商排名前3的省份应该是广西、陕西和山东这3个省，那么所以大家应该能够体会到，要想在水果电商领域里面啊形成一个品牌和影响力，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互联网世界里面，产业才能带来影响，影响才会带来流量，流量才会带来销售，这是一个大概一个定律吧。
0: 是的， 张教授，那对于相对分散的中小规模的水果产区，包括普通的合作社或者种植户啊，那这些人如果也想进入水果电商领域，在网上来卖水果，您能不能给他们支支招呢？
1: 刚刚说到这个水果电商，它目前是以大产区为主导啊，但实际上从数量上来看，小规模的这个水果的网商啊，还是占据着主流，而且超过80%的水果网商，它的年营收额啊，这个不超过10000块。这时候我们其实就发现啊，现在的水果电商基本还是处于一个小散乱的局面。我觉得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啊，还是要借助这个区域品牌的统一运营，然后由政府牵头，然后合作社来组织，然后农户来参与，并且有一个机制保障、资源共享、利润分配这样一系列的这个政策的一个扶持。那么只有这一系列的主体参与和这个框架搭建好以后啊，我觉得水果电商才能够破冰，那么才能够走出这种小散乱的困局。那么当然了，对于目前正在做着的小水果电商卖家，我们也是有一些细节建议的。
0: 嗯
1: 啊，比如说单品的这个网络销售价，这个多少比较合适呢？目前从各个电商平台的销售数据来看啊，水果网络销售大部分还是要走中低价，尽可能的把订单价控制在30以内。高端水果在网上并不是特别好卖，
0: 嗯，
1: 包括这个各个网店啊、社群啊、直播间啊，我们都会发现啊，这种价格贵的水果啊，销售并不是特别好。其实很多人有个疑问啊，消费者难道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吗？其实如果你这样想的话，那其实就错了。
0: 嗯，
1: 我一直说就是不要指望消费者能够成为专家，在没有品尝之前，在同类产品大量上市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够光凭眼睛或者是耳朵就能分辨出品质的好坏，因为消费者最终他只会选择最便宜的那个。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在消费心理学里面有一个所谓的叫价格锁定。
0: 嗯
1: 啊，那么况且我们中国的电商啊，最早就是从价廉物美开始的，消费者的思维习惯里面，他就认为网上买东西更便宜。
0: 嗯，
1: 这是一种思维习惯，很难改变。那么实际上现在由于流量的成本啊，这个电商平台的价格有的时候甚至比实体店还要贵，但是消费者的这种习惯的认知啊，它是非常难转变的。
0: 嗯，张教授，可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我们在网上买水果，这个价钱比现场买更高的话，那还不如到家门口的水果实体店买啊。在实体店买呢，至少我们可以马上吃到，就省去了这个等快递、取快递的过程啊。而且在实体店买真实的水果呀，能看得见、摸得着。您觉得水果电商的优势在哪里呢？
1: 其实实体店有实体店的优势啊，比如说您刚刚说的时效的问题啊，我想吃的时候就可以去买。但其实呢，网上这个网购水果啊，也有它自己的优势。你起码比如说，你实体店它是有空间的限制的，你一个店铺只能展示比如说50种或者100种水果，但是水果的品类有非常多，所以网络销售水果首先具有一个品类齐全的优势。只要是电商平台上面，你想买任何品种的水果，几乎都能够找到。而实体店里面就没有这样的一种优势。
0: 这个的确是啊，可是还有个问题啊，这个网上销售水果呢，需要有这个快递的费用。而且我们一般买水果，刚才你也说了，一般都是买几斤，对吧？那这个快递费会不会致使商家的利润过低呢？
1: 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换个角度理解，水果呢在电商平台销售的时候啊，我们要注意这个包装的容量。目前的水果订单的黄金重量应该是在5斤左右。
0: 嗯，
1: 有一些果农啊，他的水果单价确实不算贵，但就喜欢用大箱子装啊，十几斤甚至几十斤的一箱的水果，然后在直播间里面卖。他们就怕这个一个订单卖少了。其实大家有时候要学会一下换位思考。你看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制度变革以后啊，我们都知道年轻人结婚以后都是独立居住，因此就导致了我们近些年来这个家庭的一个小型化。
0: 嗯，
1: 三口之家更多了嘛。再加上我们的食物的多样化，我不可能去盯着一种水果天天吃，那么肯定是不同的水果，然后换着口味来吃。所以现在的消费者啊，更需要的是小包装的水果。
0: 嗯，
1: 一家三口啊，或者一家四口吃个1-2顿刚刚好。无锡的水蜜桃啊，它就是6个装的这种容量卖得最好，还有那种单串的葡萄啊，2个装的柿子，我觉得这才是水果食用的一个最合适的场景。作为消费者啊，我本人其实都特别怕一箱这个10几20个苹果，然后一个个把它掏出来，还要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
0: 是
1: 啊，最后来不及吃的时候，这个皮都皱了，而且口感也变得面了，我觉得也是一种变相的浪费。
0: 嗯，
1: 所以我这个平时一直跟那些做水果电商的人说，我说记得要采用小包装，你要贴合消费者的需求， 而且还可以降低你的产品的单价。那么这样的话，其实还可以增加你的销量和单位利润啊。你想想，一盒十个卖60块钱，但是销量低；另外一盒四个卖28块钱，但是销量高。你们这个账我们算一算，我相信大家都应该能够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0: 是的，庄教授，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啊？有时候在网上，包括在看网购直播间的时候啊，我们想要购买水果，很多时候是一时冲动啊，特别看到待会主播在那一边吃一边介绍，我们也特别想品尝一下啊。但是呢，有时候隔着屏幕又不知道这个水果到底是不是真的好吃呢？所以这时候其实特别希望能够买到这个试吃装，先尝一尝，如果好吃的话，可以再多买。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1: 这个很多人都有啊，这其实就是一种消费心理。您刚刚说的这种消费心理啊，就是我们经常提到叫消费者的一个试错成本。所以还是希望就大家搞水果电商啊，无论是定价还是包装容量，都应该符合电商消费的需求。那么现在的水果电商啊，发展得非常快啊，各种新模式和新业态层出不穷的，还有很多果农啊，直接就在果园里面用直播卖货，哎，拿起手机在自己的果园里面就能播。简单直接快速，一个链接一挂就能有订单过来，哎，他们感觉非常有意思，所以直播电商这两年就特别的火，它也属于这个我们说的水果电商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呢，也专门讲过直播的话题。那么除了直播以外，其实电商渠道还是很多元化的。
0: 刚才啊，庄教授介绍了水果电商渠道是多元化的，那具体都有哪些渠道呢？我们请庄教授来具体介绍一下。
1: 水果渠道的电商多元化，目前常见的主要有以下这些啊。
0: 好的。
1: 第一种就是平台电商，那么包括淘宝啊、京东啊、拼多多啊，当然也包括直播电商这个快手和抖音。平台电商呢，最大的优势它就是有巨大的流量，但是啊，这些流量通常都是要花钱的，免费流量的这个空间啊，已经越来越压缩。所以对于想做水果电商的小农户而言，平台电商可以做，但一定要根据自身特点选好平台，用好平台啊。比如说你的水果属于大众化品种，那么要走低价路线，专门做下沉人群，就应该考虑拼多多或者是快手这样更多下沉人群流量聚集的平台。那么第二种呢是垂直电商。垂直电商呢，就是把某个细分品类的产品啊做精做深，它的优点是更加专业，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就是流量太少。因为电商发展到今天啊，可能娱乐功能更重于购物功能，所以垂直电商由于品类少啊，所以逛的人啊就自然变少。目前大部分的垂直电商啊都面临这样一种处境。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自己建网店。有些果园啊、合作社啊，包括个体农户等等啊，他们就借助这个微信小程序或者是独立的 APP， 然后来开设自己的网店平台，销售自产水果或者是代卖水果。刚开始呢，都觉得自己做网店啊，费用会比较低。后来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和想的完全不一样。说到底啊，还是没流量。推广的话呢，营销费用又很高，哎，再加上自身的这个运营又不是很专业啊，所以自建网店买水果啊，目前几乎都是虎头蛇尾。第四种呢，就是政府运营，比如以前的地方政府啊，会委托公司来运营淘宝、京东等地方馆啊，这是之前的。后来又开始尝试授权一些知名的网店代理区域公共品牌和地理标志产品，但目前看来啊，这种模式的宣传作用大于销售作用。销售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呢，就是产品混乱，没有核心，然后还有一个利益分配它的机制不够完善。不过这样的政府运营模式啊，如果我们抛开销售不谈啊，对于区域水果品牌和知名度的这个推介效果，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啊，毕竟这块也是电商的一个重要目的嘛。那么第五种就是跨境电商。目前水果的跨境电商呢还处于这个起步期，我国有一部分大宗水果交易啊，在网上确实找到了新的销售通道。比如去年这个2020年的疫情期间啊，西北龙岭大学的这个创业学生就通过网络就向国外销售了1000多万元的这个本土水果。但是现在呢，跨境水果电商更多的是国外水果销售到国内，因此大家要知道农业电商便捷性的背后啊，其实是整个全域竞争时代的一个到来，所以我们要有一种危机感。那么第六种就是 O2O 模式。 O2O 呢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线上和线下一体化，有时候是线下水果店做线上商城，有的时候呢是线上的水果品牌开实体店。但是这种电商模式的运营成本比较高，不但投入大，而且供应链还要求短平快， 一般中小规模的水果商家，我个人觉得不太适合进入。第七种就是社交电商，那么最常见的社交电商就是朋友圈发广告，或者是微信群做推广，目前看起来还是挺有效的啊。这种模式它可以实现很多小的水果卖家的一个社交关系的变现，但是时间久了，多多少少会引起一个好友的一种心理逆反。而现在流行的直播带货呢，其实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延伸的社交电商。你想，粉丝的本质嘛，它其实还是一种朋友关系。所以无论是微信朋友圈还是直播间，社交电商最关键的就是关系的维护。你没有和谐的这个社交关系、朋友关系来作为基础的话，你再好的水果也是很难卖的。
0: 嗯，
1: 那么最后一种就是大宗电商。那么其实水果电商中呢 ，to B 比 to C 啊，就我们说的，就对这个批发商比这个对个人消费啊，具有更大的容量和利润。做零售的时候，一单能卖个五六斤，一天卖几百单，那么这种销量终归还是有限的。但是你要在批发平台上啊，一个订单有可能就是几十上百吨，所以它更适合规模大、产能大的这种水果主产区的卖家。
0: 嗯，刚才庄教授一下子为大家介绍了这么多水果电商的渠道啊，请听众朋友们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和水果的品类特点来选择适合的平台渠道来开展电商销售。庄教授，我们在水果电商的具体运营过程中啊，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水果电商，尤其是生鲜水果电商，确实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啊。
0: 嗯，
1: 因此我们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要注意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大部分的水果啊，目前普遍缺少这个标准化。这里讲的标准化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产品本身的一个品控问题。水果生产环节的不确定性啊，和水果产品本身的非标性，导致了水果很难实现完全的标准化销售。这方面传统的水果市场和电商水果平台的它基本都是一样的。那么在传统水果市场里面啊，消费者在买水果的时候，你都知道，哎，他们都喜欢挑挑拣拣啊，就是因为同一批次的水果都有大有小，有好有坏啊，这种思维惯性呢也会延续到我们的电商平台。很多人在网上购买水果最怕的就是啊，最终到手的品质啊和网上展示或者是描述的这种差异化特别大啊，就像这种卖家秀和买家秀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加强水果标准化的改进，比如说通过这个分级或者是设计统一包装，然后全程这种高效的冷链运输等等。那么甚至现在有的电商平台啊，采用的是订单这种销售模式，下面啊冷藏车到了目的地，那么直接打开车门就地分销，
0: 嗯，
1: 连进这种冷库储存的和分销的这种成本啊都省了。这种水果电商的高效供应链背后啊，它的标准化建设就是核心基础之一了。那么在这里呢，我有一个小建议啊，
0: 嗯，
1: 之前经常发现电商平台销售这种盒装水果啊，都会自作聪明的把这个大的放在上面，小的放在下面，
0: 嗯
1: 啊，非常影响用户体验。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在装箱的水果，它应该上下都一样，哪怕是装在箱子里面，你都是中等的。另外再单独加送两个大的，这时候消费者收货的时候，他的感觉就会不一样。所以关于水果直销以后出现的这种卖家秀和买家秀的差异化，甚至导致有很多消费者他怀疑这种果农的素质啊，是包括农民的素质。其实背后我觉得真正的原因啊，不是农民的素质问题，还是水果电商的一个标准化问题。我们做水果电商应该要明白，尤其是零售电商一定要明白，就是每一箱水果它其实精准对应着一个客户，它跟之前的批发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客户啊，非常有可能会通过复购或者是他的宣传来给你的水果带来二次销售。那么有了这种思维啊，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就可以把它想通了。
0: 嗯，是的，很多消费者在网上购买水果时啊，最担心的就是品质比网购直播间里看到的听到的要差一些啊。那这时候呢，
1: 对对对，
0: 就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当然了，我们说水果很难做到绝对化的标准化啊，但是销售方呢，作为商家也应该尽可能的保证品质，让消费者有个良好的用户体验，这样呢才会有更多的回头客。
1: 您刚说到的这个用户体验啊，正好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
0: 嗯，
1: 那么现在的水果供应链体系啊，特别是配送体系啊，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你看，这个包装也好，冷链也好，物流也好，仓储也好，还不能够完全跟得上，从而影响这个水果保鲜和配送的一个时效。有的消费者在收到的时候啊，经常会出现这种包装破损啊、产品变质啊等等这样一些情况。很多时候我自己收到的电商平台发来的水果啊，居然还是用那种线下批发市场的那种大箱子发的货啊，外面裹了一层又一层的这种胶带， 无论是从外观来看还是拆箱的这个过程便捷性啊，那种体验感我可以说是非常不好。那个拆箱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弄得家里面都是那种血血，还有一些极端的情况下面啊，箱子都是破的，里面水果都是烂的。
0: 嗯，
1: 这里面的原因啊，很多人也清楚，说到底还是为了节省成本，在包装和快递上面节省了不该节省的钱。最后电商渠道卖出去的水果，我说实话，消费者真的给你退货，你收了也没有意义。你所以最后能做的，要么就是全额退款，要么就是补发一下，目的就是为了让顾客不给差评嘛。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说到底，水果电商除了盈利以外啊，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就是品牌和口碑的推广。
0: 是的。
1: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网络宣传。我觉得不要夸大其词啊，尤其对于农产品而言，包括水果了，也不要以次充好。前面的节目里面我谈到过啊，现在的商业模式已经从注意力经济转型到信任力经济。很多时候做电商更讲究和消费者的一种共情，也就是要引发消费者的这种情感共鸣了。比如说小时候吃到过的橘子味道，这种文案其实很多时候比得过什么奖啊，我是什么什么有机的无公害的啦，都不如这种情感共鸣来的直接。
0: 嗯，
1: 所以水果电商在宣传和文案上要有创新的意识，你要对你的产品品质有信心，好的就是好的，中等的就是中等的，只要价钱合理，实话实说，消费者他就会信任你，不要弄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啊。其实讲到底啊，你说消费者想听的话，消费者吃他们想吃的味道，仅此而已。第四个问题呢，就是缺乏电商领域的专业人员。都知道水果电商中啊，直播现在是最火的，去年是领导啊、明星啊帮着果农代言，现在有大量的果农啊开始想着自己做直播，但是呢又完全不懂，所以各地主管部门我建议还是要增强果农的这个培训和指导，尤其是在直播培训、短视频培训，还有包括文案包装等等这样一些开一些这些实用的课程啊，除了种植端的课程还有销售端的课程也要多开。有的时候不是果农不爱学习，而是我们的培训课程啊是否让他们有兴趣。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其实我们也讨论过农民培训的话题，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要用这个营销的思维去做培训。政府是销售者嘛，农民是消费者，农民不爱上课，那只能说我们的课开得不好，那么消费者不愿意买单嘛，甚至我们免费的我都不要，这个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一直也在思考能否根据这个需求层次打造类似金课、银课这样有体系和差异化的这种实用课程系列出来，用商品思维和营销思维去做农民培训，或许这种探索吧，这个我们到后面的节目里面再讨论这个话题。
0: 嗯，是的，时代在变化啊，那我们的思路呢，当然也要与时俱进。无论是水果电商的配送体系、网络宣传，还是水果电商的人才的培养，都需要适应市场需求。
1: 对，是这样的。那么水果电商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渠道要多样化，不要盯着一个固定渠道。平时的讲座里啊，我也经常讲，不用去刻意的追求线上或者线下。关键还是取决于你的产品特性和先天资源。
0: 嗯，
1: 那么有很多水果根本就不适合在线上销售，你这样你去做直播的话，你肯定是没有意义的，还劳命伤财。所以不管线上线下批发零售，能把水果卖得更多、卖得更远、卖得更贵，它就是个好渠道。还有一个我要提一下，就这两年有很多玩这个杯型营销啊，我个人是比较反感的。
0: 嗯，
1: 纯粹就是利用消费者这种同情心啊，在误导销售，甚至很多都是团队在操控，虚假悲情，弄几个穿得很破的那个老年人啊，或者是残疾人啊，作为这种群众演员在直播间里面带货，反而不去关注水果本身的品质，那么这对整个水果电商的良性发展啊，伤害是其实是蛮大的。它纯粹就是用虚假悲情营销来搅乱这个市场的一个营销秩序，欺骗消费者的感情，我觉得这种行为应该要进行一个清理。
0: 嗯，水果电商让果农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水果有个好的销路，也能让更多的消费者品尝到新鲜的水果。可以说呢，水果电商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随着互联网直播、短视频等新兴电商渠道的全面升级，水果电商一定会越来越普及，让这些新兴的电商渠道为广大果农朋友打开增收的新窗口。我们非常感谢庄教授的分享。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啊，谢谢听众朋友们。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还田配施控室掺混尿素技术规范。
3: 秸秆还田是经济可持续的秸秆资源高效利用方式之一，可减少焚烧产生的温室气体。
2: 控室尿素可调控氮素养分释放速率，显著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化肥用量和施肥次数，省工省力。目前树脂包膜尿素、硫薄膜尿素和硫加树脂包膜尿素是目前市场应用最为广泛的三种控室尿素。
3: 其中树脂包膜尿素是控室效果较好、应用较广的一种控室尿素。硫薄膜尿素已经应用多年，但存在爆发性释放的缺点，可能会引起局部伤根烧苗。
2: 为克服硫薄膜尿素的缺点，硫加树脂包膜尿素在硫包膜尿素表面包覆聚合物，使养分从硫膜的微孔和裂隙中缓慢释放时，避免硫膜破裂。
3: 但缓释尿素存在价格昂贵、前期养分释放缓慢等问题。控室掺混尿素是由将普通尿素和控室尿素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掺混制备而成，其中包含的普通尿素会满足还田秸秆前期降解所需的氮素，而控室尿素会持续释放氮素，满足秸秆中后期的氮素需求，促进秸秆降解过程，提高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零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听包的人说完了，马不停蹄起身就赶奔莲花观。

0: 原来云瑞啊有一肚子委屈，他感觉到这皇上也好，对待手下的臣子太冷酷无情，难怪有些当官的人伤心呐。我听我三哥徐良跟我讲过被害的经过，插一插把性命搭上了，还没想到又轮到我头上了。这皇上也不分青红皂白，插一插要了我这条性命啊。要按理说我不应该管这个事儿，因为现在我本身还没有洗清，既没有恢复官职，也没有恢复名誉。可是又想到蒋平大伙为谁，房叔安定苦肉计又为的是谁，如果在这关键时刻自己畏缩不前，计较个人得失，就显着品质太差了。因此云瑞一肚子委屈全压到心底，还是到莲花观救人要紧。云瑞啊到莲花观来过三次了，第一次他是到本地来办案，第二次陪着包的人来进江，今天是第三次，因此道路并不生疏，心急脚快呀。不到两个时辰就赶到莲花观，结果往院里头一看，战斗正在激烈，飞剑仙朱亮正然猖狂，所以白玉瑞大吼一声才飘落到院中，把蒋平大伙可乐坏了。云瑞云瑞兄弟哥哥全围拢上来了。蒋平就问云瑞呀、啊、你怎么来了。四伯父有话咱们慢慢说吧，包相爷破例先把我释放出来了。好，包的人做得对，我呀本来想说这个事儿，但是我又没敢，我恐怕让包的人为难。云瑞你看咱们老的老小的小，没有多大的本领，面对强敌没有高手怎么能行呢？你来的可谓及时雨。四伯您就不必客气了，看我的。白云瑞说干就干呐，迈大步来到飞剑仙朱亮近前。朱亮也是一愣呀，白云瑞不是在监狱压着呢吗，没想到他能来啊。想罢多时，飞剑仙冷笑一声，白云瑞，莫非你敢跟老朽动手不成？云瑞一瞪眼，朱亮，你乃是我手下的败将，我不愿意跟你伸手，你赶紧闪退一旁，叫郭昌达过来。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飞剑仙朱亮挨了个卷烟饼，他有点下不来台呀。小娃娃，羞出狂言，你接拐杖吧，轮拐就砸，跟白云瑞战斗一处。要说朱亮这个能耐，只在白云瑞之上，不在小达摩之下，所差者上了年纪了。这朱亮经过数次打击，得了不少次病，每次有病对他都十分不利呀、啊。 现在他心有力不足，气血有些衰败，遇上生龙活虎的白云瑞，他真得费点劲。云瑞呢，这次来心情是复杂的，他急于想救出八王，也是堵着这口气，所以打起来倍加勇猛。掌中这口金丝龙鳞闪电劈是上下翻飞，把个老朱亮战他，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是节节败退。就在这时，从郭长达身后蹦出俩人去，这俩人是云南滇池岛来的，一个叫金翅大鹏马天德，一个叫入海蛟龙马天利，马氏双雄。他们跟朱亮交情不错，一看朱亮有点盯不住了，因此二人这才过来帮忙，从左右夹攻白云瑞。其实这两个人是一对混蛋，就没想想自己的能耐，在这种场合能伸上手吗？你别看朱亮能跟白云瑞打，他们俩伸手就白给呀。没想到没过五个照面，白云瑞使了个左右插花，噗噗两刀，把马氏弟兄是砍翻在地，绝气身亡。朱亮一跺脚，嘿，心说这哥俩呀，好心不得好报，你们这是何苦呢？他这心里头一疼，坏了，精神这一疏散，白云瑞畅虚而入，刀光一闪，奔他面门就来了。老朱亮吓得魂不附体，往下使了个锁梗藏头，哎呀！幸亏他躲得快点，这一刀正把他压尾筋给扫掉，噗！这一声，不知道的心思把脑袋给端下去了，把朱亮吓得一拨了脑袋，是回归本队，用手一毛脑瓜皮，啊！哎呀！好险，好险！白云瑞真是露脸的人，这一来力胜三阵。云瑞单手提刀，点手换郭长达。郭长达擎着梁天池过来了，娃娃，你是白云瑞？然，哼，名不虚传。果然撑得起后起之秀，不过白云瑞啊，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你毛还嫩得多呀，别看你有股猛劲儿，在老剑客的面前你还是白给呀。来来来，我会会你掌中的金丝龙鳞闪电劈，你要能在贫道的面前过去20个照面，那我就算服了你了。说着话，他把掌中一对梁天尺晃动起来，咻咻，亮了个大鹏双展翅，让白云瑞进招。云瑞刚想进攻，猛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心说且慢，我这头脑要保持冷静，不能这么混打呀，必须有条不紊的跟他战斗。云瑞想到这儿，把招又收住了。郭长达，有件事情我必须讲在当面，而后再打也不为迟晚。说吧，什么事儿？老门长，我听说有一个人叫玉面小如来，张小西，还有个人叫飞天玄虎耿四，这俩人太不仗义了，暗中下绊子，移花接木，借刀杀人， 明明是他们陷害的三国舅，搅闹新房，调戏新人，结果把这屎亏子扣到我白某的头上，这算哪家的英雄，哪路的好汉？如果总门长你够个人物，你把这俩人叫出来，我要跟他们伸伸手，我白云瑞要战败了，愿我情屈命不屈。如果他们不是我的对手，今天白某就要报仇雪恨。这个郭长达没想到白云瑞居然提出这么个问题来，你说这怎么答复？因此他就一愣。蒋平在后边一听，暗挑大指，罢了，哎，还得说云瑞聪明，连我都没想到。现在云瑞的官司还没了结呢，这两个人是至关重要，不把他们抓住，这案子就不能了结，太师庞吉就不能答应。因此人家云瑞提这个事儿是太正确了。在后边蒋昭、蒋小义也非常赞成，他帮着忙在后头就喊，对，我兄弟提的太对了，我说张小西、耿老四，你们俩装什么大瓣蒜呢？还不出来等什么，滚出来。有几个年轻人也骂上了，出来，臭贼，你们就会暗中下绊子，当着面你敢显显魂吗？白云瑞指名点姓，你们敢露面吗？其实大伙干咋呼，究竟哪一个是张小西，哪个是耿四，谁也不认识。房叔安在廊檐下绑着呢，可这老方可不闲着，别看他嘴里头被东西堵着，房叔安这一着急，拿舌头狠劲儿往外顶，把嘴里这个破布都拱出来了，连晃大脑袋再摇脖子，这才透过这口气儿来。老叔，你说的太对了，你要不认识张小西，我给你介绍介绍，靠东边头一排第四个，那就是张小西，在他身后那个小个子就是耿四，孙子，你们俩他妈耳朵里堵什么了？叫你们俩的号呢，你们怎么不出去？你们要不出去，骂你们十八辈的祖宗，臭贼！这房叔安嘴下可不留情啊，祖宗奶奶的骂的！张小西和耿四本不敢出面，可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叫人家骂了个狗血喷头，往身边左右一看，这帮贼都以瞧不起的眼光盯着他们俩。你想，人有脸树有皮，再害怕也吃不消啊。张小西把牙关一咬，噌，蹦出来了，来到郭长达面前，总门长，白云瑞有什么了不起的？既然他指名点姓，我就陪他大战三百合。郭长达再想拦着已经来不及了。飞云道长点点头，小西，白云瑞并非等闲之辈，你可多加谨慎，知道了。噌，他跳到白云瑞面前，把掌中这把刀晃了两晃，摇了两摇，姓白的，你不是想见见张大爷吗？爷来了，我就是张小西。云瑞借着灯光一看，打冷眼还真像自己，但是仔细看不一样， 他比白云瑞稍微矮着一点，眼露贼光，两个大青眼圈，嘴唇也显着干，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云瑞呢，为了把这个事情较真了落实了，所以把气血往下压了一压。你真是张小西？然病太岁张华是你叔叔，一点儿都不假。张小西，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你有胆子说实话吗？你说吧，什么事儿？爷没有不承认的。好，好样的，敢做敢当吗？我去问你，三国舅是你杀的不？
1: 对，是我把他整死的。
0: 调戏李玉秋是你干的不？
1: 那当然是我。
0: 李玉秋身上的宝物21件被人盗走，是谁干的？
1: 我。不但是我盗走的，我还包在一个包里，塞到你的行李底下给你栽赃，也是我。
0: 云瑞一听妥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承认了，到任何时候也难以反共了。
1: 好吧，
0: 张小西，我再问问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办？你要跟白某有仇，应当约定一个时间地点，或者单对单，或者群殴，那时你把白某杀了，我死而无憾。可你暗中下绊子，实在叫人不服啊。姓白的，我就全告诉你吧，我们老张家的人有10几口死的你们爷儿俩的刀下，特别是你爹白玉堂在着的时候，比你这小子还损，因此跟我们老张家结下血海深仇。我谨遵老人的遗训，非给他们报仇不可。可是我要想找你，我又怕不是你的对手，因此我的盟兄耿四才给我出此妙计。这回你全听懂了吧？云瑞一听妥了，没有必要再多跟他废话了，刷啦啦剑眉倒竖，虎目冤翻，晃宝刀，跟张小西就站在一处。一伸手，大伙都看出来了，这个玉面小如来比玉面小达摩差得太多了。你看他自己要练还看不出怎么样的，俩人比在一处，高低分明啊，没有10几个照面，张小西就有点敌不住了。这小子虚晃一招，打算转身逃走，白玉瑞能叫他跑吗？脚下使了个鸡蹬步，噌噌噌噌噌，几下就到张小西背后，抡起宝刀来，咔嚓就是一刀，正砍到张小西后背上。那位说这一下还不得劈为两半呢？没有，云瑞没使刀刃，拿刀背儿砍的，为的是抓个活的回开封好交差。这承认是一部分，到公堂他得承认，四平文书官平印呢，得必须有他的口供，自己才能解脱。因此云瑞这一刀背子把他砍翻在地，一脚蹬到他后腰上，像拎小鸡儿一样就把他拎起来，转身回归本队，往地下一摔，啪，好悬没把小子给摔冒泡了。形如龙形如虎，哥俩往上一撮，拧胳膊把他给捆上了。云瑞低低的声音嘱咐他们严加看管，可不准要他的命，一定要留活的，您放心，我们知道。云瑞活捉张小西，转身又来到战场，点首换耿四。
1: 这耿四跟张小西多投之后，哥俩确实处的不错，而且刚才白云瑞指名点姓叫的是他们俩，他想藏也藏不住了。他一看张小西被拿，不由得火往上撞，一窜跳到云瑞近前，姓白的还有你爷爷我的，来吧。白云瑞一眼就看出来了，就是那天晚上在太师府的后花园，他把自己找到外边，又把自己领到四喜堂。好小子，你可够歹毒的。云瑞并不大话，两个人是当场动手，没有十个照面，手啪一腿把耿四蹬翻在地，生擒活拿。这仗打得干净利落，把耿四抓住之后押归本队。这耿四扬起脸来看看张小西，张小西低头看看他这位四哥，两个人是不住的摇头叹息。他们就盼望着郭昌达能打胜仗，想办法能把两个人抢救回去。安下他们俩不说，单说云瑞，这件事情办成之后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心说行了，我这次算没白来呀、啊、纵然就是死了，我的官司也能洗清了，下一步得想法救八王千岁。单说郭昌达一看这两个人被拿，他可有点沉不住气了，心说这白云瑞可真够横的啊，我要不亲自动手，想要赢他势必登天。因此郭昌达晃动量天尺要战白云瑞。他们两个人真要动手，云瑞今天是非栽跟头不可，好一好把命就得搭上。别看白云瑞的能力大，分跟谁比，在郭昌达面前他可差着老大一块呢。哎，也是该着白云瑞不栽跟头。还没等他伸手呢，就听墙头上有锣声，这小唐锣嘡嘡嘡，算灵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算不灵不收费。老少的英雄闻听就乱了，哎呀呦呦，这不是老剑客走化昌的声音吗？大家扭向回头往墙上一看，可不是吗？墙头上蹲着个破老头，两个大白眼睛往上翻翻着，开花帽开花袍，手拎青竹竿，那只手拎着小唐锣，身后背着个破兜子，正是诙谐老人走老剑客。前文书咱说了，走化昌要不帮忙抓不着贾徐良王顺，走化昌不帮忙王顺也不能顺利借到东京正法。走老剑客本身有点事儿，他要访一访40年前一个过命的朋友，到浙江去了一趟，现在这个事儿办完了，老头要回冰山北极岛，正好路过开封，他忽然想起徐良和白云瑞、蒋平、方硕安等人。走老剑客心想，这帮人都不错，各有特色呀。白眉毛徐良能耐还大，还好顽皮，我们爷儿俩越谈越热乎。白云瑞一团正气，小伙子还有能耐，不愧是上三门的接班人呢。蒋平、方书安都是足智多谋，哎， 这次再见一回面，下回呀、啊，不定什么时候能见着呢。顺便呢、啊，到开封府看。

0: 听说老少英雄都赶奔莲花观了，去大战莲花门的总门长郭长达。灰谢老人就大吃了一惊，哎呀，不好！心说那郭长达谁惹得起？这帮人去了，肯定是凶多吉少，我得赶快去帮忙。就这样，他赶到莲花观，来早了，真不如来巧了。飞身上墙，往院里头一看，云瑞正好要大战郭长达，因此他挥谢了几句，这才露面，要献决议，威震莲花观。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小芳本想给家人熬一锅清凉解暑的绿豆汤，但是煮出来一看，小芳就傻眼了，自己煮了一锅红红的绿豆汤。家人喝了以后觉得并没有绿色的汤那么解暑，这是为什么呢？
3: 那在炎热的夏季呢，为了消暑，我们常常是在家里煮上一大锅的绿豆汤。绿豆呢，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夏天呢，由于天气特别的热，人体呢水分损失也快，出汗特别多，并且呢人体内的电解质平衡也特别的容易遭到破坏，喝绿豆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办法。那么一提到绿豆汤啊，我们就会想到碧绿清凉的颜色，但是有不少人煮出的绿豆汤颜色却是红的，那么您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这当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
2: 绿豆汤之所以有消暑解渴的功效，主要来自于绿豆的皮。绿豆皮中含有21种无机元素，磷含量最高。而夏季高温出汗，可使机体丢失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而磷是丢失最多的矿物质。如果煮绿豆汤时只让绿豆皮中的营养成分煮在水里，那么就可以达到清热解暑的治疗效果。夏季人们煮绿豆汤，主要还是用来清热解暑的。绿豆色素有4种：胡萝卜素、叶黄素、叶绿素 A、叶绿素 B。而叶绿素主要存在于皮中，煮的时间久了就会破坏了叶绿素，汤就由绿转黄，这是叶黄素的效果。再下来，叶黄素也被破坏，就呈现胡萝卜素的颜色了，这个时候清热解暑的功效也就没有了。除此之外，使绿豆汤变色的原因还有不少家庭用我们常见的不锈钢锅来煮绿豆汤，这样煮出来绿豆汤也非常容易变红，这主要是因为不锈钢锅的材质还是含有一定的铁元素，而绿豆中还有一种叫鞣酸的物质，它能和铁元素反应生成黑红色的鞣酸铁。绿豆在不锈钢锅里煮，经过加热的过程就会生成这种黑红色的鞣酸铁，所以会变黑红。还有不少人呢会选用凉水来煮绿豆汤，觉得这样比较省事，但是啊，用凉水煮绿豆汤也会出现红色，这是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含有许多的酚羟基，极易被水中的氧气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热水在经过加热后氧气变得极少，当放入绿豆不容易被氧化，而冷水中的含氧量就相对较多，在冷水被加热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的酚羟基非常容易被氧化，而且对光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者干脆开着锅盖。
3: 现在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是正在煮开的绿豆汤，我把这碗凉水倒进去，我们看看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刚刚加了凉水的绿豆汤的颜色已经开始变红了，那这也是鞣酸氧化的原因造成的。
2: 所以如果您想煮出汤色碧绿而且清凉解暑的绿豆汤，就要严格按照上面的方法，用铝锅或者是砂锅，还有要用热水。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干脆开着锅盖煮。
3: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是温馨提示，

0: 下一期节目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在煮绿豆汤需要加水时，如果加入冷水，汤色也会立刻变红。二，煮绿豆汤的锅和水是使绿豆汤变红的主要原因。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 灰谢老人走化昌，来到莲花观，真是无巧不成书，可给大伙乐坏了。众人全都围拢过来，老剑客长，老剑客短，走化昌一摆手：“哎呦，各位啊，恕我看不见呐，有个对的不对的呢，各位老少爷们可原谅。是不是这个云瑞在这儿呢？把他叫过来，我问他点事儿。”“云瑞啊，快回来！”白云瑞提刀回归本队，一看是走老剑客，心花怒放，把刀还鞘，过来十里：“老人家，白云瑞在此。”“哈哈，来来来，我摸一摸啊。”“其实啊，他比谁眼睛都好使，故意在这儿演戏，要不怎么叫诙谐剑客呢？这老头爱闹着玩。”他把白云瑞摸了摸，身子骨还挺硬实，听说你贪了不白之冤，受了不少苦，我挺心疼啊。”云瑞听到这鼻子一酸：“啊，老人家你也听说了，可不是嘛，多咱好人都是多磨难呐。孩儿啊，咱们爷俩有话慢慢的再谈啊，你们先在后边等等，我过去给郭长达算一卦。”说着走出人群，敲响堂锣，嘡嘡，算灵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郭长达，我给你算一卦怎么样？“无量天尊。”郭长达一眼就看出来走化昌，冰山北极岛长法道人雪珠莲的师弟。郭长达冷笑了一声：“老伙计，开什么玩笑，没想到咱们在这儿见了面了。哎呦，郭老剑可真是好记性，还认识我这个瞎老头呢。”“呸，你一点都不瞎，你快把眼珠转过来，你甭在我面前装大半蒜。”走化昌一听，那就别装蒜了，就见他俩眼一翻，奔眼珠转了个的，两只瞳孔放出两道寒光来，比别人的眼睛显得都亮。但是这老头在什么时候也不着急生气，稳稳当当的冲着郭长达点了点头：“总班长，数载未见，你挺好啊。”“不错，你老师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挺好吗？”“也不错。你们五圣人于和于九莲也挺好吗？”“也行。”呵，这走化昌真周到，是郭长达周围这些亲人他问了个道。最后他把话锋一转：“总班长，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老伙计，有话说吧，甭转圈。”“总班长，你不在东海碧霞宫， 来到东京西山奥莲花观，所谓何故呢？啊，你问这个，实不相瞒，我们莲花门的人被开封府都欺负苦了。我这个总门长仔细的拢了拢账，光我们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死在三侠五义手下的就176人。如果说我们莲花门的规矩不严，手下有不好的人，这也在所难免。可是一个不好，两个不好，这170多人都不好吗？不见得吧。可见开封府的人杀人杀红了眼睛，专门跟我们莲花门为仇作对。我作为总门长，焉有袖手不管之理？我这次来到京西莲花观，就是跟开封府的人来结算总账。
3: 哦，
2: 原来如此。老伙计，听人劝，吃饱饭呐。咱们老哥俩可不错，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刀把子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呢。要说起来，三教归来是一家，咱们还都是一个根上生的。宗门长啊，你如果能听我相劝，你呀、啊、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吧。你不对呀、啊、你手下的门人弟子采花盗柳奸盗邪淫，你怎么不说呢？听这个数目挺吓人，170多人都惨死在刀下，可是他们干了些什么你怎么不说呢？那天下的武林人多至上万，别人为什么没挨刀呢？反躬自问，还怪你的门规不严哦。老剑客呀，你要脑门子一热，不分是非好歹，一招十足千古恨呐、啊！我不可怜别的，我可怜你这把年纪。可能咱俩同岁吧，今年你103了吧？不错，是不是？证明我说的还对。人活百岁，古来稀呀、啊。咱们没咽这口气儿，就是活神仙呢。你何必听信手下人的谗言，来搅这点浑水呢？弄得浑不浑，清不清，将来身败名裂。要听我的，咱老哥俩手拉手一走，云游天下，何乐而不为？关于弟子徒孙的事，他们自作自受，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他学好了谁不高兴？他学糟了自然由国法惩办于他，那是咎由自取。你何苦为他们操心呢？哎，也许我说的有不当之处，还望老剑客海涵。郭长达闻听冷笑了一声，走话唱，我也有事儿不明白，想问问你。哦，请吧。开封府许给你什么好处了？莫非包黑子也要保举你当官不成吗？不然的话，你怎么能替开封府的人说话呢？一张嘴我的门规不严，再张嘴我莲花门的人竟出歹徒。看来你走话场说话不公啊。我明白了， 难怪开封府的人如此猖狂，就是有你们这么伙人暗中帮忙。我郭昌达这回到了东京，我把你们这帮人全都包括在内了，哪个帮忙就是我的仇敌，除非武力解决，没有什么可说的。哎呀呀呀呀呀呀，老伙计，你要一个锅轮马勺，不分青红皂白呀、啊、怎么说连我也打到其中了。对，你要帮忙你就是我的仇敌，你先问问我的梁天尺答应不答应。好啊，那么也得问问我的青竹竿啊，答应不答应。来吧。说到这没法往下说了，走化昌也气得浑身力抖。老头子一转身回归本队，把破糖螺破兜子放下了，这猪肝他可没撒手。那位说是猪肝吗？不是，从表面上看是猪肝，实质这是一条保兵器，名叫子午盘龙烧，乃是五金打造的，而且大拇手指这还有黄，在特殊的情况下它一摁崩黄，盘龙烧的头上还能长出一节来，这一节一共是3寸5长，三愣透甲锥，专打金钟罩，能破铁布衫，也慢说是人，就是铁板也能给你穿透。今天为了对付郭昌达，走化昌破例用大拇指印崩簧，嘎嘣枪，头前这个三愣透甲锥就冒出来了，借着灯光夺人的二目。老头把破大衫往上掖了掖，破袖头挽了一挽，把脚上的鞋用带子勒结实了，二次来到郭昌达近前。老伙计，还是不抓破脸好啊，你想咱们俩这一伸手多叫人家笑话呀，100多岁对100多岁，俩人凑在一块200多岁，赶上人家一大堆了，这不是分明是在人前耍活宝吗？呸！走花场，要想不动手可以，你马上给我走，你要离开这才能避免一场血战。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郭昌达爷，十几年不见，你可长了脾气了。好好好，今天我老人家就领教领教你总门长究竟有多高的本领。他们俩刚要伸手，西部大头鬼方叔安在狼眼底下捆着呢。方叔安一想啊，妈的妈，我的老了，越打越激烈，越打抽口越深呐、人家别人没事撒丫子都走了，我在这捆着，这帮贼非拿我出气不可呀。大概别人把我忘了，我自己不能把我忘了啊，趁着邹老剑客在这儿，得想法叫他把我给救了。因此方叔安就喊上了，能我老剑客等等我说两句。哟，谁在那儿吵吵？西部大头鬼方叔安。叔安呐，你怎么不在这儿站着，跑那儿待着去了？废话，我也不乐意，我是叫人家抓住了捆到这儿的。是啊，那就捆一会儿吧，等我们打完了仗有功夫咱爷儿俩再谈。
4: 不行，到那时候就谈不了了，我就归了位了，老爷子想法先把我救了然后再说吧。
2: 哦，先救你，这怎么救呢？好，我跟郭昌达商量商量啊。老伙计，你把方叔安给我放了怎么样？
4: 什么？
2: 邹老剑客，我大概你老糊涂了吧， 要不就是你占便宜占惯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你倒说了个轻巧，放房说安没门儿。这小子竟敢跑到莲花观前来卧底，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灾难，这笔账还没算呢，等打完仗我还得扒他的皮。
4: 别介，那多难受啊，人哪有往下扒皮的呢？您是三清弟子，说这话本身你就违背了教规呀。老门长，咱像做买卖似的，咱讲讲价钱。如果你能把房叔安放了，你提个条件，你看怎么样？
2: 爷，郭长达心生了一计。好吧，既然老剑客提到这儿了，却之不恭，我要不答应，显见着我这个人太不讲情面。但你讲话了，这得有条件，要叫我放他不难，你得叫我砸三掌。怎么样？你要能接住我三巴掌，而且我没把你打动，那我就放方栓。你敢答应吗？这一句话把走老剑客给叫住了。老剑客心中暗想：这怎么办？你说答应不答应？不然的话，房叔安这条命真保不住了。答应，我能不能接住郭长达三掌啊？人家的金连掌威震武林，堪称一绝，那家子的功夫是最厉害呀。可是事到如今，要不答应，这跟头就算栽了，甭伸手，现在就丢了人了。就凭自己，是长发道人雪珠莲的师弟，能叫他给叫得住吗？这老头也挺倔呀，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心说我就接他三掌，我看看郭长达的掌力究竟有多么厉害。想到这儿，他点点头，好，咱这买卖还算做成了，我就接你三掌，你放了方叔安怎么样？啊，老伙计，你这不是开玩笑吧？你看红嘴白牙，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哪能开玩笑呢？这是真的。好嘞，那你请过来吧，我现在就砸你三掌。当当当，那我可得把丑话说前边，你砸我哪儿，我得听清楚了。如果砸这地方不合适，一巴掌就去把我拍死，对不对呢？郭长达一笑，当然了，我一定打金揍的地方，我揍你的后背，你看怎样？好嘞，这地方选的还真不错。哎呀，大概我能有6年没洗澡了，这两天这身上刺痒的要命，真叫人捶一捶呀，还真解刺痒呢。好了，就打后背吧。不过郭长达，说话算数不？打完了三掌可得放人呐，别打完了你把脸一绷不承认，那怎么办？无量天尊，我郭长达是莲花门的总门长，焉有说话不算之理？如果我打过你三掌不放房叔安，我临危不得善终。哎，好了，别往下说了，我相信，我相信。等等啊，我做做准备。邹化昌回归本队，白云瑞大伙都听得清清的，全替邹化昌担心。老人家，您觉着心里有底吗？
5: 嗯，
4: 差不多，我这人挨揍挨惯了，没短了叫人家拳打脚踢，哎，试试看吧。那万一，万一也没关系， 你们那意思是说，万一他把我砸死，砸死就砸死呗，还能活103吗？我也活够了，再这一说还不至于吧？
2: 先救人要紧呐。方叔安那是个人才，留下对开封府有用。至于我嘛，老糟头子一个了，活着死了都一样。尤其我把话都说绝了，万无更改之理啊，给我看着这猪肝儿啊，可别丢了。他把猪肝儿也放下了，他把破袋子紧了紧，迈步来到郭长达近前，然后一转个把后背朝着郭长达，骑马蹲裆是往这一蹲，从表面上看谈笑自然，实则不然呢、内里他就运上气功了。如果扒光了他的衣服，显而易见，走化长这后背比平时能高起了2寸，就好像气垫一样，做好了挨打的准备。郭长达就问：“老剑客，准备的如何了？我可要伸手了，请吧。”郭长达心说：“咱们俩可没交过手，今儿个我算捡了个便宜，我这一掌我就把你砸死。你走化场有什么能耐，敢接我的金莲掌？”郭长达想到这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往下倒退了10几步，把袖面高挽，胳膊一抡，运上丹田力，就看郭长达这胳膊也粗了，巴掌也长了个了，冷不丁往前一窜，蹦起来3尺多高，连人再巴掌，拼命的就是一掌，哎呀！三侠五义的人吓得把眼都闭上，寻思这一巴掌下去，走化长扑通摔倒，一口血就得喷出来。哪知道打的可够狠的，走化长的身子稍微摘歪了一下，脚下连步都没错，给挺住了。走老剑客就叫这个心呐，翻了2下子，嗓子眼儿有点发热，两肋有点发胀，这条脊椎骨就像串了电了似的。哎呀，走老剑客一想，够劲儿啊，这一巴掌可够重的，总算叫我给闭住了。想到这，他把身子转过来了。郭老剑客，行，这一巴掌打得真过瘾，把这6年没洗澡这个劲儿全给我解过来了，还有2下了，扶梁天尊。郭长达一看，他真劲揍啊，这回再加把劲儿，老伙计你站好吧，接我2掌。哎，好嘞。走化长站好，这回老头利用圆功啊，到了现在他没成亲，从小就练功，可以说是童子功，气窍丹田，丹田发育有几倍，又通的后背，从后脑瓜勺到屁股垂全都较上劲儿，在这等着接2掌。郭长达退出1丈多远去，往前一抢，当当当当当当，啪！又是1掌。走化长这回身子一摘位，噔噔噔，往前抢了3步，可是没趴下。虽然说没趴下，走化长就觉着这俩眼睛往外鼓，嗓子眼儿呼呼冒热气，五脏六腑就好像开了锅了似的。老头就预感到不妙，可能要吐血。 他赶紧气叫丹田往下一压，好不容易把这口血压下去了，缓了半天劲儿，邹老剑客才把身子转回来，两下了，还有一下，郭长达别忘了，现在就做好准备，得把房叔安放了，那是自然，你不用操心，打完这下我马上就放人。好嘞，来吧。别看邹化昌嘴这么说，心里有点发慌了，为什么？他总觉着这第三掌有点支持不住了，倘若郭长达还使那么大的劲儿，我这口血肯定得喷出来，虽然说把房叔安救了，我这条老命就得搭上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可事到如今不挨打不行了，话已经说绝了。就见邹化昌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运用天花宝盖闭气功，连晃脑袋再摇身子，做好准备。郭长达也看出来了，心想邹化昌啊，你甭美，别看你躲过两掌，这第三掌你是躲不过去呀。我敢说这一掌要下去，我把你的肺子都能给你震出来，你就拿命来。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凌晨一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9: 菏泽成武县创新打造共赴工坊基层就业创业模式，以工坊建设激活乡村就业新动能，推动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增收。
10: 走进成武县汶上集镇苏张庄村，大大小小的服装加工坊村里有50多家，而在几年前这里还是有名的空心村，留守妇女多，闲置院落多，增收渠道少。
11: 一开始村里是没有产业的，因为俺们离万里服装厂近，但是他有孩子就去不了，只有那些有时间的人才在那干。
10: 2022年，汶上集镇启动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建设，苏张庄等11个村庄被整体纳入规划，实施村庄改造。乘着片区推进的东风，苏张庄村党支部探索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模式，想盘活闲置院落，把服装加工企业引入到村里。然而一开始，群众担心拿不到房屋租金，企业担心村民随时收回自己的房屋，双方都存在顾虑。
11: 村集体也发挥了桥梁作用，以每个院落2000元至3000元的这种价格打包过来，配套提升后给他们供房供房，招引企业入住，闲置老宅还能收租金，企业免费为这些员工进行培训，大家伙一看在家门口确实能挣到钱，积极性就上来了。
10: 闲房变车间，沉睡资源变成了增收资产。很快，村里9户闲置院落变身为标准车间，58家家庭工房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由于加工点散乱，有的加工点忙得接不过来，有的却隔三差五接不到订单。如何把分散的力量拧成一股绳？汶上集镇党委牵头，依托龙头企业万利服饰，将片区内分散的78家小型服装加工点整合起来，组建服装产业联盟，统一对接电商平台，统筹调配工人和服装订单。
11: 抱团取暖的模式啊，壮大了我们发展的信心，也吸引了更多优质企业和高端订单，带动我们村民的技术从熟练到精通，现在可以接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外贸订单。
10: 如今苏张庄村的共富工坊不仅培育出晚霞红光老年服装品牌，还带动500名村民就近就业，全村年加工服装超500万件，户均增收2万余元，实现村集体、村民和企业多方受益。今年以来，成武县新建共富工坊389家，带动6135名群众实现就近就业。
12: 这多好啊！这都60多岁了，想哪能挣这钱呢？在这家门口还能挣点这零花钱。
11: 可持续的乡村振兴，就是让产业长在乡土上。钱在家门口中，村民现在不出村就能当上产业工人，才能说不离土不离乡，挣钱有骨架。
9: 滨州彰化黄生镇坚持产业带动就业，大力培育乡村就业帮扶车间，带动群众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
13: 在黄生镇黄盛玩具厂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组装玩具，现场一派繁忙。
14: 是3、4年了，工作也不累，一个月能挣2、3千块钱，挺好啊。
13: 黄生镇坚持政府扶持、村企参与、企业运营、合作社主导，科学划分厂房型、居家型、巾帼型、合作社型、互联网型5类车间，发展家纺纺织、玩具加工、工艺品制作等项目，打造一村一品特色产业。目前，全镇35个村已建成就业车间24个，带动近3000名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增收。
15: 黄生镇将不断优化车间运营管理，拓展就业岗位与业务渠道，强化技能培训与服务保障，让更多群众通过劳动实现人生价值。
9: 潍坊市2026年畜牧产业供需对接会在高密举办，为畜牧产业上下游精准对接、深度协同提供优质平台。
13: 潍坊是农业大市、畜牧业大市，高密市作为本次活动的东道主，畜牧产业基础扎实，势头强劲，是潍坊畜牧产业版图的重要板块。本次对接会努力让好产品找到好渠道，让好技术遇到好伙伴，让好项目匹配好资金，真正实现政府搭台、沿链牵线、企业唱戏、携手共赢。
16: 这次参加潍坊畜牧产业对接会，我们跟一些我们的供应商建立了更深的合作关系，发展了一些品牌客户，这次展会对我们收获非常大。
17: 他这个政府搭台，我们说企业唱戏，这个双方结合呢，去取得这么一个共赢的效果。他的影响力、公信力，包括这个在行业里面的一个号召力，都是效果非常明显。
13: 会上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和食品安全宣誓仪式，本次参展企业达到200余家，吸引采购商逾600家，产业门类也十分丰富，既涵盖了饲料、兽药、养殖加工等传统产业，又首次引入20家宠物食品生产企业，同时配套设置了产品体验、技术培训及引企对接等特色活动，旨在全方位打通畜牧全产业链供需堵点，搭建生产端与需求端精准对接的桥梁，助力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
9: 济宁市嘉祥县推进大豆良种繁育试验，依托智能农机标准化播种，助推大豆产业提质升级。
18: 在山东成丰种业试验基地，智能化播种机完成开沟、精播、覆土、镇压全流程作业。崖州湾国家实验室科研人员实时监测设备参数，抽样核验播种深度与行距。
19: 它的优势呢，在于它应用了这种 GPS 系统，它可以进行精细化、标准化单粒播种，这样就可以避免了苗不齐、苗不匀这种情况，能保证大豆生长的一致性，能让我们的获取能够更准确、更标准化的大豆表情数据。
18: 智慧农机实现播种规格、田间环境统一，规避人工操作偏差，为品种筛选、性状研判提供精准数据。同时，企业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联合国家级实验室持续扩充大豆种质库存。
19: 这已经是我们跟这个成丰种业第2年的合作了。今年我们一共带来了20000份的材料，在这个基地里 进行这些种子资源的筛选、选育、高产、优质、耐腻、广适的大豆大品种，应用于这个育种实践当中。
18: 在引进外来种质的同时，企业结合黄淮海夏季水土特点，兼顾本地种植条件与粮油、食品加工产业需求，对自有加黄大豆品种不断进行改良。
20: 我们与亚洲湾国家实验室科企合作，共建大豆实验基地，持续精进育种能力，为高产稳产大豆育种夯实种子资源基础，助力种业企业创新发展。
21: 现在全县大豆两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400,000亩，辐射带动周边县市区500,000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占长江以南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及长江流域大豆种子核心厂。
9: 各地抢抓农时，指导农户开展玉米苗期除草、施肥、病虫害防治等精细化管护工作，为秋粮稳产丰收筑牢根基。针对近期持续少雨高温，德州市武城县依托玉米单产提升工程，免费为种粮大户配备999台移动式水肥一体化设备，种粮大户几红华轻点手机屏幕就能为玉米苗精准补水。
22: 就是在手机上设定流量，设定这个时间4个小时左右吧，这一亩地就有地能滴透，隔一段时间可以过来转一下看看啊，基本上在家里就能操作了。
9: 季红华今年承包了800亩玉米，免费领到了7台移动式水肥一体机。
22: 以前的时候吧，大概一亩地用80多立方水，现在用这个滴灌呢，大概一亩地有30个立方的水就够用了，节约50%多了。预计吧，产量应该能增收15%。
9: 在日照市莒县，当地科学调度水库水源，精准开闸放水，有条不紊地给新出苗的玉米浇灌补水。清风岭水库是山东省第四大水库，覆盖莒县和沂南10个乡镇、280多个自然村，可有效灌溉玉米14万亩。
23: 这今开始旱，在清风岭水库就放起水来了，这一片都浇上来了。
9: 在菏泽定陶，植保无人机来回穿梭，将药剂均匀雾化喷施，高效开展玉米苗期病虫害防治工作。
24: 我今年种了有200多亩玉米，现在用咱这个无人机比较方便，就是几个小时基本上都打完了。
9: 农技专家还深入田间地头查看玉米苗情与根系生长情况，结合不同地块的玉米长势，讲解玉米病虫害防治要点。
25: 在病虫害的防治上，我们可以采用芦青菊酯防治咱们田间地老虎，定虫蜜防治玉米的蚜虫、蓟麻，还有这个蠕虫不加酰胺进行喷雾防治玉米苗，还有一个粘虫。
9: 运城县郭屯镇深耕葫芦特色产业，凭借人工创意塑形，把普通的葫芦变成高附加值的特色文创产品，带动村民致富增收。
18: 走进车楼村葫芦种植基地，形态各异的葫芦长势喜人。
26: 这个个头应该是现在是扁嘛，它是方个的，别是方黄，它特殊形状。这小种植树特殊形状很少。哎，这一种机会不一定有长呀，一天也是它，2天也是它，这个价格得闲谈。
18: 而在郭屯镇大屯村，这里除了正常生长的葫芦之外，还有人工模具塑形种植，不少小葫芦被套上定制模具，种植后根据市场需求，在葫芦幼果期套模定型，便能长成元宝、金蝉、爱心等规整精致的专属造型，文创价值大幅提升。
25: 像这种套模具的葫芦很麻烦，就是说那个还得找着它实加漆，太大了套不上，太小了它不成。像这种夹边葫芦，就是小的时候套上，不套模具，像这种也就是几块钱，套上模具就能卖到30、40，对，它是品相定价格。
18: 目前郭屯镇葫芦种植面积近30亩，每亩利润可达10,000元，葫芦已成为当地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特色富民产业。
9: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讴歌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
13: 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举办2026年唱支赞歌给党听合唱比赛。比赛在千人齐唱《团结就是力量》的雄浑旋律中拉开帷幕。经过激烈角逐，18支村级代表队、8支社区代表队晋级决赛现场，生动展现了稷下干群同心向党、昂扬奋进的精神面貌。
0: 心情非常的激动，我们都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我们的老百姓对这个节目非常的高涨，哎，这个心情那个特别好。再一个呢，就是增添了他们的文化赋能，还有就是增添了他们的幸福指数。
2: 通过传唱这种红色经典的形式，进一步凝聚啊党群同心、团结奋进的合力，为街道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凝聚起了精神力量。
13: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栖霞市庄园街道万达社区艺术团举办迎七一送党恩主题歌舞文艺汇演，演出节目精彩纷呈，形式多样，生动展现出新时代老年人积极乐观、老有所乐的精神风貌。
3: 借庆祝党的盛宴，又给周围的居民提供了文化生活。
13: 来紫荆山街道杏花苑社区联合烟台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开展快闪活动，200多名居民和学生齐聚一堂送党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今天能参加社区这个快闪活动，我内心格外激动，借歌声抒发心声，希望我们社区越来越好，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承古启新，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牛病早防，健康养殖更轻松。
5: 养牛防病得从卫生环境开始，牛舍应定期清理和消毒食槽等饲养设施，确保牛舍内干燥通风，卫生整洁，避免病原菌滋生。
9: 除了环境卫生，饲养方式也得讲究，别给牛喂得太多或者太少，也别让它们吃变质或者不干净的食物，这样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和疾病。
5: 另外，定期给牛接种疫苗也是防病的重要措施。疫苗可以增强牛的免疫力，预防常见的牛病，比如口蹄疫、瘟疫等。咱们得按照兽医的指导，及时给牛打疫苗，这样才能够让它们健健康康的成长。
9: 牛体消毒也是保障牛健康的重要一环，像漂白粉、氯化钠、碘酒这些常用的消毒剂都有各自的优点，但使用时一定要注意浓度和时间，别伤了牛体。
5: 当然，如果牛还是不小心生病了，也别慌，要及时请兽医来诊断治疗，按照兽医的建议给牛吃药或者打针，同时也要加强饲养管理，让牛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营养，帮助它们尽快恢复健康。
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7: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说到夏日夜宵，有一种美食那可谓是流量担当了，不可错过，那就是小龙虾。今天啊，咱们就走进微山湖一起嗦龙虾去。
10: 微山湖这条龙虾很出名的，对吧？多出门，你在网上搜一下就知道了。
11: 水质好，质量就好。
10: 看到没有？很清晰的，不伪造吧？
11: 你看这个龙虾十斤，20公分还多了，微量应该要往上。这个很凶猛，这个东西，你看它夹住就不怕。你越拽，你看它咬的越结实。你看，要不戴手套的话就叫它夹破了。
12: 微山湖。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京杭大运河穿湖而过，10万亩荷花粉嫩婀娜，优质的三类水质，接近野生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微山湖小龙虾彪悍的性格和旺盛的生命力。在小龙虾的眼里，微山湖就是一个江湖，为了生存，它们时刻保持战斗状态。硕大的个头，迅猛的速度，高举的前臂，随时随地散发着荷尔蒙气息。作为微山湖里的战斗虾，微山湖小龙虾身披红色战甲，常年霸占网红美食热搜榜单的 C 位，嗦虾已经成了夏日标配。
14: 来
15: 我们这边吃龙虾都是嘬一下，嘬一下，它的汤汁和它的肉一起都滑入嘴里，用力一嘬，它这个肉和汤汁它就滑到了嘴里了，啊，非常非常好吃，这个口感非常饱满，肉是非常紧实。
12: 每年的6月到8月是这里最红火的时候，
15: 别的菜也没放多。
12: 从白天到夜晚，这些忙碌的身影是微山湖上最动人的风景。
16: 欢迎常来微山湖畔这个小龙虾观购。
7: 在济南有一位养鸡专家，虽然说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但他依然给广大养殖户传授着养鸡技术，解决养殖难题。不过现在呀，他不再像过去那样东奔西跑的线下讲课了，而是通过新媒体平台进行线上授课。今天啊，咱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赶时髦的养鸡专家。
27: 一只身披黑羽的蛋鸡在沐浴时铺成的羊肠小道上突然停住了脚步，前面这个巨大的人类和他手中的摄像机挡住了他去鸡窝下蛋成为一只网红鸡的路线。在这座山林里，想要成为网红就得多下蛋，少吃料，少得病。
28: 咱们这里有网红鸡，还有呢网红蛋，鸡的品种呢是泰山黑鸡。在直播间呢，有一次5分钟的时间卖了1000只鸡蛋的话是论个的啊，这一个包装呢30枚，最好的时候一天反正有多少卖多少。
27: 抬起的左爪无处安放，成为网红的梦想又不甘放弃。这只泰山黑鸡如同困在森林小路上的哈姆雷特，他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走还是不走。这只泰山黑鸡挠掉鸡冠子也没想到，在大自然中喝着山泉水，住着沐浴池的小别墅，还在茂密的松柏林中躲过了天敌老愣的侵袭，成为网红鸡的条件都满足了。可是现在怎么就不能让我安心的笑个大呢？算了，还是多干几口饭吧，憋个大的震惊四座一样可以成为网红鸡。
28: 北树林它本身它有释放杀菌物质，我查了一些资料哈，每公顷北树一昼夜它能释放出20多公斤的天然抗菌素，它能够杀菌。沐浴室里面还有锌、铁、锡、丝、锰、镁、钛、锂20多种微量元素，鸡吃了以后呢，一个是鸡蛋里面的微量元素就多了，另一方面鸡也健康了，所以我们始终在鸡的食物里面添加一定的沐浴室成分。将来咱们这个地方呢一定会成为网红山，和电商企业进行合作，他们来这里进行直播。
27: 座网红山上生活着上万只泰山黑鸡，每一只网红鸡的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支持他们的网红鸡孵化人，这个人就是他。
28: 我是任飞星，这是一个直播台，体验感更好，就是这个冲击力更强，就卖这个鸡，就卖这个蛋。我们这些主播在这里发个视频，它就观看量它就高，你说在屋里面在家里面播了它就不行。
14: 如何直播？
27: 1962年出生的任春庆，年到60退而不休。从2016年开始，任春庆搭上了新媒体的快车，通过快手线上直播讲授养鸡技术，解决养殖户养鸡过程中的各种难题。现在的任春庆已经成为国内养鸡行业的一名60后网红。
28: 我记得年30那一天上午60000在线，这个是285.3万，这是我在快手的一个公益讲课，光点赞就11000个。
27: 35年间，任春庆在线下讲课超过了3000场，服务全国几十万的养鸡户。在互联网还不发达的时代，养鸡户们都管任春庆叫任老师。
28: 我这人呢，一谈到鸡，他就说不完的话题。你到农村一闻见鸡粪的味道，他就兴奋，非常开心的事情。
27: 任春庆10年前总结出了一套鸡蛋无抗高产节粮的5521技术，如今在快手上仍然让粉丝们点赞称道。
28: 就是让一只鸡一个周期争取多下5斤鸡蛋，少吃5斤饲料，少用2块钱的药费，少下1斤破蛋，这样呢，就是让鸡长得更健康一些，养鸡场赚钱更多一些。
17: 这个鸡蛋卖的也挺好，就是消费者一说这个鸡蛋也不新鲜。
19: 李老师讲的他们也挺好，
17: 快手上认识的，5-6年了。
19: 快手上给他叫他平台上叫他给你们转发。
28: 今天晚上8点，我们在直播间共同探讨。
27: 作为一名网红，随手拍段子发视频已经成为了任春庆的一种习惯。
28: 过了3对。它这一群鸡啊，肠道特别的干燥，到了这个季节，好多的鸡群开始拉稀，影响产蛋率，影响蛋壳品质，影响饲料转化率。但是这一群鸡呢，养得特别的好，它用的咱们的5-2-1技术，而且用了咱们的饲料配方。你不应该穿白衣服，选的东西是今天晚上直播间用的，不开美颜，
20: 不开美颜，
28: 开始吧。
20: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哈，大家现在看到的依旧是任春庆养鸡课堂，在给大家做直播哈。
28: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27: 来到直播间，任春庆迅速切换角色，从任老师变成了任主播，
28: 教大家在养鸡过程当中遇到的所有的技术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提出来，让我们共同的探讨一下。听听这声音，蛋壳越厚鸡越健康，蛋清稠一些。每当有好多的粉丝，他们把鸡养好了，他们赚钱了，这个时候呢，我也开心。好，感谢大家30多年来对本人、对中国亲密网、对华夏饼，有的粉丝呢把我定义为养鸡场长出来的主播，养鸡场长出来的专家。一个养鸡场对我来说是40万分之1，但是这一群鸡对养鸡场养鸡户来说是100%。他的孩子上学，他的父母养老，如果这一群鸡出问题了，亏钱了，他整个影响他家人的生命质量。只要哪个养鸡户来找我，不管养了是5万只鸡、50万还是50只鸡，我都会尽全力给他解答这些问题。祝大家开心养鸡，轻松赚钱。祝大家不能晚安了哈，不哎，这个今天晚上8点再见，谢谢。
7: 为进一步加强渔业资源养护，推动水域生态修复，最近烟台长岛组织开展渔业资源增值放流活动，旨在修复水域生态环境，促进渔业增效，助力渔民增收。
21: 放流前，长岛试验区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首先对即将投放的鹤崖平鱼苗进行抽检技术测量，在确保符合放流标准后，这些鱼苗被转运至放流海域，随后在工作人员的精心组织和帮助下，一尾尾鲜活的鱼苗奔向大海，入住新家。据了解，此次增值放流5厘米以上鹤崖平鱼苗43.77万尾，一般在2到3年便能达到成鱼规格。
22: 该批鱼苗的放流对于长岛渔业资源的种群恢复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休渔期也为此次鱼苗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
10: 南有阳澄湖，北有黄河口，黄河口大闸蟹的金字招牌越来越亮。这个盐黄盐碱地上的特色产业正日益发展壮大，略有盐度的水使大闸蟹更鲜甜。然而养殖池塘土壤盐碱程度较高，自然水域水生植物种类贫乏，水草栽植成活率低，难以满足池塘养殖大闸蟹的生长生活需求。
11: 为解决这一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池塘建设、水草品种选择、合理种植等措施，保证大闸蟹盐碱地养殖池塘中水草的高覆盖度。
10: 首先，建设黄河口大闸蟹养殖池塘时，要建设配套独立的进排水系统，加深池塘外边的排水沟渠深度，达到 1.5 米以上，并要求低于池塘内的环沟 0.3 到 0.7 米。随后通过对池塘浅水区加注淡水，让土壤中溶有盐分的水渗到池塘环沟中，然后再渗到池塘四周的排水渠中去，这样会有效地降低池底土壤含盐量至1/1000以下，达到水草种植对土壤含盐量的要求。
11: 另一方面是水草品种的选择和种植方法，主要种植轮叶黑藻、苦草、伊乐藻，种植时间为4月底到5月初。种植时，池塘中央浅水区水位控制在15厘米左右，种植面积比例为：轮叶黑藻占40%，苦草占30%，伊乐藻占30%。布局为中间种植3米宽的苦草带，两边种植4米宽的轮叶黑藻与3米宽的伊乐藻。
10: 轮叶黑藻和伊乐藻带根或切成小块种植，长度约20厘米，均匀地插入池底，行距50厘米，穴距50厘米。苦草种植已采用播种法，将种子均匀撒开。

0: 开，单位水面播种量每公顷6到9公斤。
1: 除了上面所讲的水草栽植技术，土壤肥力和水草管理也是决定其能否成活的关键因素。水草栽植成功后，可每公顷水面施氮、磷、钾有效含量均为15%的三元复合肥45公斤。管理期间要及时进行水草割查，清除杂草，使池塘水面水草覆盖率达到60%左右，满足黄河口大闸蟹的养殖生长需求。
0: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2: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为了应对极端天气给苹果造成的损失，威海市的一个基地给苹果撑起了保护伞。
4: 果园上面这一层白花花的东西呢，其实是果园的保护网，也叫多功能防护网。它就相当于给我们的果树呢搭上了一把保护伞。这个网的材质啊，其实它就是高密度聚乙烯加上了抗老化剂啊，它是用纯料制作的。然后它的孔径呢是3毫米乘7毫米，中间带一个月牙，所以我们也俗称它叫月牙网。然后这个网的弹性非常好，你看我手里拿了一块石头哈，展示一下这个网的弹性，你看，哎，
5: 弹性很好是吧？
4: 嗯，
5: 可以弹那么高？
4: 是。因为我们在搭建的时候它是一个倒屋机型，所以在冰雹落上去的时候啊，冰雹呢就会顺着刚才我们顶部的有那个防护网的那个缝隙啊掉落在行间了，就砸不到果树了。
6: 小天使来了，多功能防护网能有效防止冰雹。
4: 地上都是石头哈，我现在顺手捡起2块来，嗯，捡上3块，
5: 到了下冰雹，
4: 我们把这个石头啊就当做冰雹，我们展示一下。
5: 哦，掉在中间的两行果树之间了。
4: 对，它不光是可以防冰雹，你像它这个白色的网啊，有一部分的光呢是被反射走了，然后它的遮光率呢能达到10%，就是有一部分的光呢是被遮住了，虽然是白色的，所以说它起到了一个防日灼的作用。
6: 小贴士二：多功能防护网能有效防止苹果日灼。
4: 现在我们的苹果呢，基本上还是套袋的居多，脱完袋以后呢，它还是经常容易发生日灼的现象，所以我们套袋呢可能需要2遍的摘袋。如果架上这个网以后呢，我们在脱袋作业的时候，其实脱一遍就可以了。因为这个网的密度呢是3毫米乘7毫米的一个孔径，所以风过来的时候，它有部分其实是给它均匀的分散掉了。所以我们的风呢，并不是土风，而是泄风，就是让风呢均匀的通过这个孔隙。风进入我们的果园呢，它是非常温和的，从而减少我们的落果的情况。因为现在的自然生态，确实是太好了，鸟的问题呢是非常的严重的。传统意义上的防鸟网啊，鸟在看见它的时候啊，它是直接往上撞的，因为它看不见那个网，它的网丝很细。而这种网呢，鸟在飞过来的时候它是能看见的，所以它不会往上撞。
5: 它有自主的躲避意识。
4: 对，可以有效地保护我们的生态，不会对我们的鸟造成伤害。这个防护网下面呢还有一层雨布，这个就是在雨季多雨的时候呢，这种对于早熟苹果容易招炭组叶枯病害的这种品种呢，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防雨作用。
7: 嘎啦系还有金帅系的这个苹果品种啊，非常容易感染炭疽叶枯病。下雨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雨布拉下来，就会减少这个雨量的降落，这样呢雨水就不会在果飞溅到果实上，它就不会造成这个高湿的环境，这样的话就减少病害的发生。像这个炭疽叶枯病呢，它的侵染期只有4个小时，一旦发病很难控制，而且目前市面上没有很好的特效药。一旦感染炭疽叶枯病呢，基本上是相当于绝产。
6: 小贴士五：多功能防护网能有效防雨。
4: 我们这套模式哈，主要是适用于现代化密植、规模化种植的果园。它这个模式其实对树高的话，并不是有太严格的要求，但是我们是通过合理计算，比如说行距是3.5米的话，我们的树高一般控制在3.8米，或者是行距4米的话，基本上也是在这个高度左右。主要是通过光线的折射，保证树从下到上每一个地方呢都能充分接受到自然光的一个照射。这套防护系统的成本呢，一亩地下来大概是在10000元左右。它的使用年限哈，育婴力水泥立柱可以随便用10年20年都没有问题。钢丝呢，采用热镀锌的钢丝。防护网的寿命一般是在5年以上。近几年我们的这个气候非常的多变啊，经常会有冰雹啊，或者是在早春下雪的这种情况。多功能防护网可以应对我们现在的极恶劣的天气，又给我们的果园起到了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同时也方便我们将来的机械化作业。
3: 在临沂高新区马场湖镇的寿益庄村呢，食用菌种植是当地的特色产业和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近年来，在当地政府的引领和支持下，越来越多的村民放弃黑木耳改种羊肚菌，通过山东金太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技术服务，收入更稳定也更省心。
8: 给你不同的设施，就给他指导，包括在种植期间啊，发菌的时候、出盆的时候，我们都会在到现场去给大家去实地指导。
9: 6月16号早上，一堂羊肚菌种植技术培训会在临沂高新区马场湖镇寿益庄村委会议室开课。作为临沂市种植羊肚菌规模最大的村庄，寿益庄村的羊肚菌模式吸引了越来越多周边村民加入。
10: 主要受村里边他们邀请过来，跟大家再讲一下这个，因为还会有一些新加入的朋友进来，给他们讲一下这个种植流程，前面呢给他们再复习一遍。再一个呢，就是主要还是关于这个冲沙的问题，冲沙地怎么去处理。
9: 羊肚菌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是金太阳强大技术团队的全力支持，技术导师扎根一线，及时解决管理问题，帮助农户少走弯路，稳产增收。
11: 主要是看中了金太阳这个技术哈，服务怪到位，怪有耐心。黑木耳太累了，就是时间太长了，太耗人了。
12: 其实老百姓最担心的其实就是说，一个是技术，第二个是销售啊。技术这一块就是说我怎么去种这个东西，怎么能把它种好，然后销售呢就是说我种好了以后我怎么能把它卖好，能卖出去。那我们在这个技术服务和这个销售这一块呢，也是付出了很大的一个心力。你像我们去年也是专门有负责这一片的这个我们的技术人员，基本上隔几天就来一次。
9: 从菌种培育、销售到指导建棚、播种、采收，金太阳通过全程跟踪帮扶的服务体系，收获了农户们的认可。未来，金太阳将继续以专业技术与贴心服务，助力当地羊肚菌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12: 我们也很开心能够看到当地的这个老百姓种羊肚菌，基本上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收成。所以说我们今年呢也想着是再接再厉，把这个产业能够延续下去。
3: 在夏粮收割有序推进的同时，临沂县夏种工作已全面铺开。今年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驾驶播种机亮相田间，以智能化手段为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坚实根基。
2: 在临沂县兴隆镇王孝吴村的麦田里，夏种作业如火如荼开展。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驾驶播种机往来穿梭，按照预设路线自主行驶，匀速作业，全程无需人员实时操作。
7: 设备能够精准地控制这个播种的行距和下种量，作业的时候精度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而且还节约了种子，降本又增效。
2: 依托北斗定位与智能控制系统，播种机行驶轨迹规范，下籽均匀，彻底改变了传统播种作业误差大、费种费力的问题。智能化装备让下种作业告别凭经验靠人力，作业效率与播种质量实现双重提升。
13: 持续加大智能农机推广培训示范力度，加快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升级，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粮食稳产丰产。
2: 今年三夏期间，临沂县持续加大智能农机推广应用力度，积极引进示范推广北斗无人驾驶、精准播种等智慧农业装备，通过技术赋能服务下沉，加速新农机新技术落地田间，全力保障下种高质高效推进。
3: 山东莘县，中国蔬菜第一线，每年数十万吨的瓜果蔬菜从这里走向全国。然而，长期重茶种植、盲目施肥导致的土壤板结连坐障碍，让这里的很多土地进入越种越差的恶性循环。应该如何破局呢？一项名为“三改一配套”的绿色栽培模式，正为这片土地注入科技活力。
9: 作为全国设施蔬菜的核心产区，莘县长期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种植模式，土壤问题日益严峻。
14: 莘县是中国蔬菜第一线，它种植的时间比较长，就慢慢的呢，造成那个土壤板结非常硬，长了一个土壤板结，一到达到忍性程度的时候，导致了这个蔬菜的这个它在生产过程中一片片的死亡。
9: 如何让土地活起来？山东省农科院与莘县政府联手推出“三改一配套”绿色栽培模式。
15: 宽好密植的一个半基础栽培模式，三改一配套。咱们首先看一下，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改的话啊，就是区别于原来的就是传统的土栽，也区别于就是现在一些高端种的一个基质栽培。我们大概就是挖这个35到40公分宽的一个槽，就是我们中间啊这一块是跟这个土啊是连着去了，我们中间是没有破这个地膜，是能让它更好的一个接地气。
9: 槽中间填充的是活化剂，一种腐混的有机质。
15: 莘县当地常见的像蔬菜秸秆，还有这个鸡粪啊，还有这个蘑菇渣，然后经过腐混发酵以后形成我们的一个发酵料，加一些这个干净的一些沙土或者一些壤土，我们再按一定比例加入这个耐盐菌，然后形成用于栽培的这个活化剂。
9: 莘县每年产生50万吨瓜秧和10万吨菌渣，通过资源化利用的方式，既减少了污染，又培肥了地力。
15: 第二个改，我们从原来成种植的一个窄行变成了现在一个宽行，就改成了1.6米。1.6米这个作用哈，它就是说我们人过去啊，就是干什么什么都好操作，把原来就是两行的这个全部种在一个，就一个密植，充分发挥它的一个变化效应。
9: 行距加大，株距加密，每亩栽培的棵数没有减少，产量不受影响。
15: 第三个改变啊，就是我们的一个覆膜模式，传统种植的一个从这个苗啊从膜中长，我们现在干了一个。这是膜的一个两侧，可以解决膜秧混在一起。
9: 土传病害主要集中在土层30厘米以上，把地膜覆在两侧，既杜绝土壤病害侵染，活化剂又与底层土充分接触，增加了透气性，并且一年后开新沟种植。
15: 为什么留这个宽行？那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从中间我们再开一个沟，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交替种植的话，避免它一个病原菌的一个侵染。
9: 根据不同作物不同时期采用配方施肥，
15: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的一个精准施肥，配合水平地化技术，它的减肥能到30%以上，有助于以后形成这个标准化的一个种植。
9: 采用这种三改一配套的方式种植，成本并没有大幅度增加，而作物品质得到了提升。
16: 活土大体上在4000块左右，我们老百姓呢，比如说我们用现在用的5到10方鸡粉，然后你再投入必要的这个化肥，土壤消毒也是3000多块钱。但是呢，你在土壤当中补充的那些东西跟我们的补充的差远了，用这种模式栽培的它的品质产量都提高。
14: 通过这种新型的栽培模式，这些瓜果蔬菜的这个品质提升很高，特别这个西瓜的糖度包括它的口感是相当好的。
9: 三改一配套不仅解决了蔬菜大县的痛点，又推动了莘县蔬菜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
17: 莘县蔬菜绿色栽培技术将帮助解决莘县瓜菜菌绿色可持续生产问题，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可以实现莘县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更好地打造莘县蔬菜健康生态品牌。
3: 葡萄洗光，赤松茸洗阴，那么这两种作物一般是不能够栽培在一起的。可是在招远的一个大棚里，葡萄和赤松茸却还真就栽在了一起，不光是提高了单位面积土地的收益，还让村民变成了股东。
18: 合作社的赤松茸已经成熟可以采摘了，有销路了，也可以进行销售。
19: 昨天这些哈
20: 还
19: 小，
20: 收
19: 不上
21: 手。
19: 今天这不是，
21: 那岁数
19: 写不下来。哈哈哈哈哈！哪有小姑娘现在？
20: 怎么样，在这采这个蘑菇的感觉啊？
19: 心情好。
20: 以前采不到哈。
19: 采不到，从来没见过。正好这样挺好的。
20: 这样的好，我看那个不是大吗？
19: 大的有点儿，就是那个。这个属于二级果吧，
20: 二级果，
19: 这属于三级果，
20: 三级果现在也会分了哈，
19: 会分了。
9: 戴着头巾拿着竹筐采蘑菇的大姨们有一个新的身份，股东。
20: 这都是咱的股东吗？
18: 都在股东，都是咱股东，不单是股东与股啊，还在这儿解决股东的劳动力的问题。一举两得，一举两得。
20: 你也入股了是吧？
0: 嗯。
20: 入了多少钱呢？
0: 入五千。
20: 五千？
0: 嗯。
20: 想着以后能分多少钱了吗？
0: 还不得分五万呢。
20: 你这入股多少钱啊？
0: 一万。
20: 一万
0: 啊、
20: 嗯、那他分五万，你准备分多少去？
0: 我不得分十万呢。
9: 葡萄与赤松茸两种不同生活习性的作物在这里成了伙伴，不仅提高了单位面积土地的收益，同时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希望。
20: 当时怎么想着入股这个事儿的？
21: 就肯定能发财。
20: 肯定能发财。
21: 哎，
20: 那你觉得现在能发财了吗？
21: 嗯，肯定的，有希望了。
20: 有希望
21: 了。看到了。嗯，
22: 现在是葡萄加赤松茸立体栽培，种植面积啊是30亩，以现在的情况看，亩产嘛能达到5000斤。
9: 翟上村为了发展集体经济，种植了30亩阳光玫瑰。考虑到种植第一年没有收益，刘振玉找到了魏艳峰。
23: 一个是呢，增加了单位面积的土地收益；再一个呢，采收完了之后呢，你像这些基料呢，还到地里，改善土壤的这个质量结构，将来呢，对这个葡萄糖度提升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菌呢，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呢，它会产生一些抗菌的一些物质，给这个葡萄的这个病虫害防护呢带来一定的好处。
9: 随着气温的升高，赤松茸的生长也开启了加速模式，产量高了，可采摘和销售却成了刘振玉最头疼的事情。
24: 这温度一上来之后，
18: 哎呀，太多了，
24: 就是这样，咱们一下一采可能就过了。
18: 长得快也是烦心事儿，哎呀，没想到
25: 15天左右啊，
24: 嗯，
25: 今天就大批量全出来了。
22: 打笼的情况下，它是6小时啊，还是
25: 6小时？
22: 6小时都拿出来，还是继续在里面可以。
25: 最低是6小时以上打笼，一般就是第二天就得打出去。
9: 为了避免一级菇变成三级菇，刘振玉在增加采收人员的同时，也做了一个重要决定。
26: 山村大棚子，葡萄园的大棚子，顶到头左拐，再走到头左拐。
27: 好，
25: 怎么样了，段总？
27: 没问题，这冷库
25: 啊，
27: 哎，正好。
25: 其实运输时间，你说是个打压、打冷，
27: 打冷
25: 应该没问题吧？
27: 没问题。采出来之后，它的低温比较高嘛，需要打完冷之后才可以进入这种批发商手里。
20: 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个东西呢？
27: 这样不行，因为它这个储存期就比较短了。
9: 目前翟上村共建有高标准葡萄种植大棚30余亩，其中葡萄收益180万元，赤松茸170万元，不仅实现了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
22: 根据当前的形势，这30亩嘛，产量太小了，收购商对这个产量不认可啊，觉得成规模，你也收购商才能多，咱卖的价格适当的也高啊，所以说就开发了70亩，到时候也是以大棚的形式，因为时间来不及吧，先栽上面，后期就是扣上大棚。
9: 从最初没有产业到现在100余亩的高标准大棚，未来翟上村也会结合每年的收益为股东进行分红。
22: 这70亩地在发展需要2年的时间能发展好，如果说2年发展好以后，我们就是按着合同，按着我们合作社的公司章程进行一个分红。5000块钱投资的股民的话，在3年到4年回本的情况下，每年能分到2000到3000块钱。
20: 入股了吧？
0: 入了。
20: 入了多少钱啊？
0: 入了5000。
20: 啥时候退股啊？
0: 不退。
20: 不退。怎么想的？
0: 怎么想的？我就想跟那书记种葡萄，老了不能劳动了，葡萄地就分股了。
3: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8: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29: 我是竹南山黄田镇王正黄的村。
30: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2: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31: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32: 我们党支部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3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9: 能让了广大台媒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9: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2: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9: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3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2: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9: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
2: 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鸡舍环境调控、调节光照和饲养密度，以及合理使用健康饮水等措施，来优化雏鸡的生长环境，促进其健康生长。
9: 育雏期是鸡只饲养的关键时期，首先是入雏前，需提前做好鸡舍环境的恒温恒湿工作。在设计鸡舍时，要考虑保温性能和通风情况，选择合适的材料和结构，以减少温度和湿度的波动。
2: 二是使用恒温设备，如暖气、加热灯或地热系统等，根据季节和气候变化来调整温度，保持鸡舍内的温度稳定。
9: 其次，在开口时，可在饮水中加入隆昌胆汁酸、电解多维、葡萄糖等，便于减少应激和补充能量。光照对雏鸡的培育也比较重要，因其前期需要寻找饲料和水源，也需要熟悉新环境，所以必须保证充足的光照。入雏的前3天内需要24小时不间断开灯，以便满足育雏需求。3日龄之后，光照强度和时间需要下降，光照强度过高可能会导致雏鸡兴奋、争斗现象增多。
2: 另一方面是降低呼吸道疾病发生率，一是日常管理过程中要注意鸡舍的通风换气，雏鸡吸入氧气和排出二氧化碳，同时粪便的发酵也会产生有害气体，如氨气、硫化氢等。如果通风不良，环境中有害气体会超标，容易引发呼吸道疾病。
9: 二是春秋冬过渡季节，通风需兼顾设温，防止过度通风导致温度下降而出现冷应激。
2: 三是雏鸡饲养密度不宜过大，否则很容易造成鸡与鸡之间接触频率增加，气流通过性变差，导致传染性疾病。在3周龄之前，饲养密度可以控制在每平米25只，3周之后维持在每平米15只左右即可。
9: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管理技术，保持饮水健康和饲料的干净卫生，也是蛋鸡育雏期生长环境调控技术关键因素。饲养鸡只饲料要全价无霉变，喂料要均匀，并进行消毒处理。其次，保证健康饮水，定期用酸类消毒剂浸泡冲洗密闭水线，并定期监测鸡饮用水的卫生状况，确保鸡只健康生长。
2: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
2: 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6: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6: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强力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和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同时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那有营养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同时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今天的话题页面，点开即可观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那观看节目同时啊，随时可以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现在职场人士啊，更多是和椅子为伴，那活动也是非常的少，偶尔跟着做个操啊，活动一下，对自己的筋骨有没有好处呢？那如果长期的坐着，让我们骨骼不舒服的状态，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缓解吗？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一位好大夫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经常坐办公室的职场人士职业病脊柱腰椎的健康。那首先呢，让我们来邀请出今天的嘉宾，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中医整脊科主任，齐鲁卫生与健康领军人才，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王少辉王主任。你好，王主任，欢迎您。
4: 主任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非常高兴啊，在这个冬日的阳光下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脊柱方面的健康问题啊。
0: 是，那也非常欢迎王主任在这个时间段啊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来化疗一下关于我们年轻人的这个脊柱健康的话题。
4: 是的。
0: 哎，王主任，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现在的都市上班族啊，几乎是以这个天天都是坐家呀，在家坐沙发，哎，路上坐公交坐私家车，在单位呢可能是8个小时更是与椅子为伴了。
4: 是的，
0: 也没有干什么体力活，但是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反馈说，哎，我总是觉得这个脖子也不舒服，腰椎也觉得很酸软无力，想问一下这怎么回事呢？
4: 那我们说有一句老话哈，叫久坐伤腰啊。那我们坐着的时候呢，身体的整个的压力啊，全部压在了腰上，所以呢我们说坐着的腰椎的负担受力也会更大。那么同时呢，由于我们长期低头伏案工作，因此呢我们的颈椎呢也会遭受这种力的困扰。所以啊，久而久之，这种长期的受力的姿势会加快我们颈椎腰椎病的发生。
0: 是，那所以说经常与椅子为伴的一些职场白领啊，平时工作中啊，可能会加速对我们颈肩啊腰椎的一些，就是应该说是包括一些退行性病变，包括一些疾患的发生。
4: 是，
0: 在工作中我们经常有一些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经常很多这朋友啊，坐着的时候啊，哎，有时候是趴着的，有时候坐的是倚着的。
4: 对，
0: 其实这种坐姿无形之中可以说对我们的这个职场的这个作家们来说，就是对我们的腰椎啊颈椎就形成了一定的就是健康的隐患，是吗？
4: 是的啊。刚才提到了啊，这个脊柱的问题啊，不仅是我们成年人啊，包括孩子，咱们提到了这个坐姿姿势。所以我们从孩子身上也可以观察到我们自己的影子啊。我们孩子有时候放学回家写作业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姿势啊，就是这个样 啊，什么样呢？啊，就是他的这个腰在这个位置啊，但身子呢是斜的，啊，斜到一侧，啊，这个作业本子在身前最一大堆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哎，他这个脊柱啊就产生了这种倾斜，产生了这种偏歪，哎，从而呢形成了青少年这种脊柱侧弯。
0: 嗯，
4: 那么我们说，当他这个脊柱啊不正之后，啊，歪了之后呢，啊，它会使我们这个受力啊发生倾斜。
0: 嗯，
4: 啊，首先呢，从胯腰啊到我们的胸椎到我们的颈椎，会产生啊，哎，这种脊柱的受力不均衡。
0: 嗯，
4: 那么受力的不均衡啊，产生了这种差异化，因此呢，它可以出现了，首先在外在的话呢，肌肉出现这种劳损啊，啊，然后呢，久而久之，骨骼产生变形啊，啊，那么在由表由浅往内会出现一些哎椎间盘的突出啊、神经的压迫啊等等，因此呢一系列的脊柱病的问题就出现了。那么因此呢，现在我们对这个脊柱的关心啊、关爱啊，我们说要从青少年、孩子啊、学生来抓起。
0: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也是一大问题，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包括家长们会发现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孩子这个伏案学习的时候啊，经常选择一个看似好像很舒服，但实质上是非常不健康的一个这么个姿势。
4: 对，
0: 这个姿势长期下来呢，直接是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无论是这个颈椎啊、腰椎啊、脊椎的这个发展，时间长了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青少年的脊柱侧弯，
4: 对，
0: 或者说是那种驼背等等这种情况，
4: 是
0: 吗？
4: 是的，是的，哦，啊，你看，在我上节目之前啊，刚才我就在这个一楼啊接到了一个电话啊，他有咨询，哎，关于他儿子的问题。
0: 嗯，
4: 那么他儿子呢已经是大学生了，
0: 哦，
4: 啊，但是呢他发现他的儿子哎肩胛骨啊说后背啊高低不一样，
0: 嗯，
4: 啊。那同时呢，出现了那个脊柱反弓的现象。
0: 嗯，
4: 啊，哎，这就是一个机理问题啊。从青少年现在到了一个工作一族了，年轻人了，大学生了啊。
0: 嗯，
4: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这个机理的问题就出现了啊。第一方面呢，造成了我们外观的问题啊，外观哎显得不够挺拔啊。同时呢，出现了这个弓腰塌背的现象啊。第二个呢，哎，出现了一些症状啊，说孩子经常这个腰疼背疼啊，像我们节目一开始所说的一样，来久坐之后啊，哎，老师啊觉得腰疼不适感会出现啊。
0: 嗯，
4: 那么因此呢，他就说，哎，能不能找你来矫正一下毛？那我们说这种结构的问题呢，啊，除了这个注意正确的姿势之外呢，哎，有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哎这种力学的矫正方法，哎，对这种朋友啊，哎，有一定的帮助和改善。
0: 嗯，是。那对于青少年的这个脊柱侧弯，不单单是集中在这个少年，可能青年，像我们说的大学生，甚至白领啊，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脊柱侧弯的这样的情况。
4: 对。
0: 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上也有朋友发来问题，那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生活帮大健康，点击我们下方直播互动，找到今天的话题页面，观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啊，也可以与我们来进行一个留言互动。那我们在我们的留言平台上有位朋友说自己是30多岁了，脊柱也是有点侧弯，就想问一下怎么办，需要治疗吗？我觉得这个30多岁的朋友是不是也是因为年轻的时候造就的呢？
4: 是的啊，我们说由于长期的啊这种姿势或者习惯啊，造成了我们脊柱的这个偏歪或者是侧弯啊。那么我们说脊柱啊像一个电线杆子一样啊，那我们说两边的肌肉啊像拉绳一样啊，那如果这个杆子不正，所以两边的拉绳拉力啊就会造成啊不一样。
0: 嗯，
4: 那么因此久而久之呢，就会造成一侧肌肉松，一侧肌肉紧。哎，所以老是这个朋友啊，会感到有这种疲劳感啊，甚至酸痛感啊。有时候呢，他只有不断的晃动、活动，才能得到缓解。所以这都是初期。那么因此呢，在初期发现之后啊，如果伴有啊这种脊柱的侧弯变形，那我们会建议他呢，哎，及早的进行矫正矫治。啊，那么具体的方法呢，哎，就是通过这种传统的手法啊和现代的整脊相结合，哎，通过生物力学啊、结合它的影像学啊、解剖学啊，哎，然后呢进行有目的性的这个矫正。那么这个样呢，我们说骨正筋柔，哎，当它的骨头正了之后呢，它两边的这种肌肉的拉力就平均了啊，就平衡了，哎，这个样呢肌肉就开始松解了，防止啊哎量变到质变，让肌肉进一步的这种纤维化劳损产生。那因此我们说，哎，脊柱的问题啊，应该是早发现，及时的干预。 啊，防止方位杜渐。
0: 嗯，比如说出现这种侧弯的问题，无论是什么年龄发现的，但如果说及时干预的话，它还是有这种缓解和恢复的这个可能性的，是吗？
4: 是的啊，像我们临床上看到了好多腰椎间盘突症的患者啊，很多人和我们大家想的不一样，不是因为突然发作啊，不是因为他想象的是腰是不是下大力啊搬重物了，哎，很多患者哎没有明显的诱因。那么这类的病因呢，我们往往会归结为叫什么呢？哈，叫退行性的病变。
0: 哦，
4: 退行性病变啊。那什么叫退行病变？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啊，人直立行走，哎，承受了压力，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脊柱方面的这种老化。
0: 嗯
4: 啊，我们都知道，随年龄增长，头发会变白，啊，脸会有皱纹啊，但是呢，我们的脊柱也会出现这种增生啊，哎，椎间盘会出现膨出或者突出啊，不可避免。
0: 嗯
4: 啊，是的。
0: 是，那朋友们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来点击搜索，点击我们的直播互动，找到我们的话题页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中医整体科主任，我们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王绍辉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下关于这个骨健康的话题。那前面我们刚刚说到了，那现在无论是我们这个应该说长期与椅子为伴的我们的孩子们，包括我们的这个白领一族啊，天天都是坐家，特别容易出现一些这种颈椎啊腰椎的一些问题。在过去啊，我们的认知里觉得只有那时候好像是老年人容易出现，而且很多都是一些伴随一些劳损性的，就是经常年轻时候从事体力劳动才会出现的。为什么现在在我们这个应该说青少年中，我们有时候选择的这个姿势是很舒服的呀，
4: 对，
0: 它怎么就会出现问题了呢？
4: 是的啊，那我们说现在脊柱病的患者哎越来越多，其中出现了第一个趋势叫年轻化的趋势。那么它的原因啊，第一个呢，和现在年轻人包括青少年的学生啊，他们这种课外运动的减少有关系。我们说脊柱要保持它的这个良好的健康状态啊，一定要保持它的这种柔韧性灵活性。那我们说用进废退，那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啊，是越活动啊这个关节啊越灵活啊，身姿越矫健。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好多学生这个学习负担比较重啊，整天是以这种坐家的姿势啊，在教室啊在家庭当中啊，哎，所以缺乏这种活动，长期坐着啊，让我们脊柱就产生这种用进废退，加快了它的退行性病变啊。对，那第二个呢，刚才讲了啊，就是长时间的这个久坐啊，这种姿势。那现在我们孩子最重要的一个姿势啊，一个通病啊，一个通这个一个标准的动作，哎，我们看到好多孩子哎呀每天这个负担很重。那么他这个负担无论是学习负担还是心理负担啊，其实我们从他体态上可以看出来。哎，为什么看出来？哎，每天看到孩子走路像背着一座大山一样，哎，后背反空，哎，头前倾探着头，哎，走路啊，低着个头，没有朝气，溜溜的走。哦，我们发现哦，这么孩子，这么小的孩子，这个就出现了第一个，从专业上来看，出现了哎，颈椎的前倾现象啊，头向前探啊。第二个呢，出现了这个肩膀啊内扣现象啊，肩膀一扣呢，这样他的这个肺活量啊、呼吸啊都会减少。哎，所以呢，氧气少，血氧饱和度会受影响。哎，所以好多孩子就觉得啊，我精力不够充沛学习。哎呀，孩子容易犯困，这都是由于脑缺氧，脑缺氧其中我们的呼吸啊这种减少，肺活量减少有关系啊，所以肩膀打不开啊。那么肩膀打不开呢，不仅对呼吸有影响啊，而且对我们的这个脊柱啊，尤其我们的这个后背啊胸椎，哎，造成了反弓啊。那么反弓呢，就形成了这个脊柱的变形啊，然后呢，那腰椎呢，由于脊柱的胸椎带动，哎，所以腰椎呢，结果呢也出现了变直现象啊。那因此我们说就开始颈腰椎病啊开始出现了这种年轻化的这种状态啊，年轻化啊。我们在临床上遇到很多学生啊，由于这个受腰的困扰，哎呀，说一节课坐不住，哎呀，酸胀难受，所以家长带着来到诊室来看病啊。那么还有的孩子呢，哎，因为颈椎的问题，哎，这么小的孩子说是头晕，哎，头痛，结果呢影响了身心健康，影响了孩子的学习啊。那因此呢，我 们一直也在呼吁这个问题啊，这个脊柱健康一定要从青少年学生抓起啊。
0: 嗯，是，所以说在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就是不从事体力劳动不会引起这种肌肉劳损啊，出现这种颈椎腰椎的问题，这个观点其实是错误的。
4: 对了啊，那么以前我们都认为好像是这个体力劳动者啊更容易得颈椎病啊，或者是腰间盘突出症啊，但是在临床上我们却发现呢，这个呢和职业没有明显的关系。啊，尤其是做办公室人员，像我们今天的讲座一样，哎，做家哎，经常做的朋友，做办公室的，你从事的不是体力劳动，但是呢，他却是腰椎病，尤其是腰椎间盘突出症的高发的一些人群啊。那为什么呢？哈，那我们说，由于久坐啊，然后缺乏活动，那么锻炼啊，因此呢，腰部的这种肌肉啊，腰肌啊会薄弱啊，对腰椎啊产生这种保护啊会减小。啊，那么对腰椎保护减小之后呢，势必会增加腰椎和椎间盘的这种力量和负担，那么因此呢，它就会让我们的腰椎病啊、脊柱病啊发生了就啊。那么因此呢，我们说坐办公室的朋友虽然啊不是从事体力劳动，也是啊腰突症啊、脊柱病的高发人群，就是因为你的肌肉得不到锻炼啊，腰椎不够稳固啊。
0: 嗯，是。那朋友们可以通过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来搜索我们的直播间，点开我们的直播页面，然后呢可以与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中医整脊科主任，那山东省名老中医药专家王少辉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个骨健康的话题。那我们看到我们直播间里已经被朋友们刷屏了啊，关于各种问题。那我们先从第一个朋友来，
4: 我的患者
0: 来解答一下吧。那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久坐前倾会导致脖颈处难受疼痛怎么办呢？想问一下王主任。
4: 哦，那我们说他这个长期低头啊，前倾之后啊会出现这个疼痛，哎，这就是一个钢杆儿，像力学一样，哎，你看，当我们低头的时候呢，我们大椎穴这个位置啊，和就是颈胸结合处，会形成一个这种角度啊，那么在这个大椎穴啊形成这个角度之后啊，像钢杆儿一样呢，因此我们大椎穴这个位置啊，受力是最大的。啊，所以很多朋友啊低头伏案头疼啊，首先是出现在哪里呢？哎，就出现在我们这个大椎穴附近啊。那么因此呢，倒过来，当这个位置啊疼之后啊，它会出现保护性的这种痉挛，会变短，因此呢会影响我们这个头的这个活动幅度啊。因此呢会建议什么呢？会建议啊，哎，在这个时候呢要做一些反向拉伸啊，比如他这个长期低头。啊，那我们要让他练这个仰头的动作，要仰头啊。那通过仰头呢，对这个大椎穴、颈胸连接处啊，形成一个这种拉伸，因此呢，我们说，像这位网友所问到的，哎，由于长期低头，我这个位置啊，老是这个酸痛不适啊，那怎么办呢？那我们会建议你，这个脖子会做一些拉伸运动啊，
0: 那我们第二位。那网友的问题是想问一下，头晕一系列的症状是颈椎问题引起的吗？
4: 好，那我们说这个问题啊，好啊。那么这个问题为什么好呢？那我们说这个很多人呀、头晕啊，首先呢会想到是头的问题啊，是脑袋的问题、
0: 是不是血压高了？是不是这个脑血管出什么问题了？是吗？
4: 对啊。那么其实呢，那通过现在临床大量的这个临床，我们会发现好多人的眩晕和颈椎有关系。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啊，它有一个数据公布啊，就在临床上啊，其实70%人的眩晕和颈椎有关系啊。那为什么晕啊、脑缺血、供血不足和你的颈椎有关系呢？那这就谈到了脑供血一个重要的一个血管，通过颈部的血管叫椎动脉。那么椎动脉呢，在我们颈椎的两侧，我们知道供血、一定是从发源地从心脏往上来啊。那么如果到了这个颈椎这个路径，结果呢，由于我们颈椎病使血管受卡压，这个时候呢，血到这里就上不来，造成大脑会缺血、会缺氧，因此呢，这个朋友就会出现眩晕。 啊，那尤其是这个颈椎病啊，旋律说它有特点啊，就是我们在转头的时候往往会眩晕加重，
0: 哦，
4: 哎，转头
0: 就是区别于和其他眩晕区别，就是我们在这个扭扭脖子看看
4: 扭头的时候，
0: 嗯，
4: 对，
0: 晕的感觉。
4: 那么颈性眩晕也叫
0: 颈源性眩晕是吧？
4: 对，它有个特点叫什么呢？位置性眩晕，
0: 位置性、
4: 就是和头颅位置有关系、
0: 嗯、
4: 啊。当我们向一侧大幅度扭头的时候，这个时候晕会加重。
0: 嗯，
4: 比如我向右，会加重，哎，可能我向左就没有出现晕的现象，哎，所以它具有位置性。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更加典型啊，包括由于长期颈椎不好，影响脑供血，
0: 嗯，
4: 会造成大脑的供血不足。那因此呢，好多朋友会说了，哎呦，说我今年年龄不大，才50岁，我查体来发现了脑多发性的缺血灶，非常受打击。啊，我这么年轻，结果和脑血管病挂上钩了。那其实呢，这些问题也是和我们颈椎长期供血不足啊，造成那个血打不上来，因此呢，造成了脑缺血，造成缺血灶有关系啊。那因此，我们也呼吁大家，如果啊，如预防脑血管病啊，应该从颈椎的这种保健开始。
0: 哦，
4: 啊，所以我们说脑供血、眩晕。啊，和我们颈椎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0: 嗯，是。那我们有时候出现眩晕的时候啊，可能就跟我们的颈椎有关系。那同样，刚刚王主任也给我们大家讲述到了，如果怎么去判断我们的这个眩晕是跟颈椎有关系呢？主要是看是不是我们通过位置的变换，我们脖子位置的变换来判断一下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引起的眩晕。那朋友们可以通过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那点击关注，可以与我们进行在直播间里进行留言互动。我们邀请到王主任王少辉主任一起和我们探讨一下关于骨健康的话题。那我们接着再来看我们下面的网友想问一下，这个腰总是疼，去推拿管用吗？练瑜伽能缓解吗？我觉得这位朋友应该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啊，因为腰疼去推拿管用吗？可能这个治疗的方式可能还不太明确，是不是？
4: 对，
0: 您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吧。
4: 好的啊，我们说腰痛呢啊，像常见的由于腰肌劳损所出现这种疼痛呢，它主要是、肌肉为主啊。
0: 嗯。
4: 那么肌肉韧带的劳损，那么治疗呢，当然要选保守治疗了啊。
0: 嗯。
4: 那保守治疗里面呢，我们说中医的推拿、中医的针灸啊，就非常这个优势明显。那么尤其是中医推拿，哎，中医推拿它通过这种专业的手法啊，拨筋啊、理筋啊、松解啊，哎，把这个劳损的肌肉啊、粘连的肌纤维啊，哎，能够有效地剥离开啊、分开啊。当然呢啊，这个中医推拿治疗这种软组织损伤啊，是有非常强的优势，非常适合啊。那么另外呢，我们说这个推拿呢也有它的一些禁忌症啊。那么比如有一些这个椎间盘突出患者，哎，他在急性期，在水肿期啊。第二个呢，哎，像有一些这个踝关节扭伤啊，他现在刚刚损伤，由于局部呢会有一些淤血、毛血管破裂啊，说这个时候呢就不适合过早的推拿啊。
0: 哦，
4: 嗯，
0: 所以说选择推拿还有一个时间的问题，是不是？
4: 是啊、
0: 对。那这位朋友想问一下，练瑜伽能缓解吗？这可能好多这位朋友啊练瑜伽，但是没有想过是不是这个去缓解腰疼去练瑜伽。
4: 其实呢，瑜伽我们说它不仅是对我们的这种体型形体啊、关节的柔韧性的训练有帮助哈、那么瑜伽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和我们是类似的哈，它也是关注了脊柱方面的健康，啊，那同时练瑜伽呢，它就能够达到刚才我所讲的，哎，如何保持脊柱的柔韧性啊和灵活性啊，所以练瑜伽呢，由于它能够充分的让您得到一些关节的活动，同时呢，让关节周围的韧带、肌肉啊得到充分的拉伸，那因此呢，在原理上、它是适合的啊，解除我们疲劳啊。这个让我们能够有一个重新焕发这种活力的感觉。
0: 嗯，
4: 不过呢，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哈，在临床上呢，我们也遇到了好多朋友，由于过分的训练，做一些超过关节运动活动范围的训练，反而呢，造成了颈腰椎的损伤。像我们有时候经常说，健身不成反伤身。 啊，哎，这个朋友，哎，最近呢，说了啊，颈椎出现了问题啊，出现了头晕啊，那么手麻的症状。后来呢，我们经过了解，他自己就说到了，哦，他可能和有一些不当的训练有关系啊。我们并不是说人也不好啊，我们说不当的训练有关系啊。他练了什么动作呢？啊，就练了个倒立动作，哎，就是头朝地啊，这个动作比较难了啊。然后呢，下肢向上，哎，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头由于和地面接触啊，受了身体过大的压力啊，这个样呢，对颈椎啊造成这种挤压啊。我们说。人到中年嘛，本身脊柱就有这种退行性病变这种隐患，啊，如果在这个诱因下，结果就会出现了对颈椎的损伤，结果出现症状了。所以说我们会提醒好的朋友啊，练瑜伽的时候呢，要量力而行啊，不要追求那种高心难的动作去。
0: 嗯，是，那除了这个瑜伽之外，像是我们平时的一些活动啊，健身活动啊，真的是特别。挑战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素质，你像是我们年龄比较，像是中年以上的这个朋友，平时有没有健身的这个功底的话，在这儿还是建议朋友们是从简单易行开始。
4: 对，
0: 那我们看到我们也有朋友继续发来问题，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点击我们的直播互动来与我们与王博士来进行留言互动。那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心雨，现在这个我们发现在路边上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推拿按摩店特别的多，可能有的朋友就说是哎出现了这种不舒服的情况症状啊，就会去这种按摩店去按一按。他想问一下，如果说这种不专业的手法，假如说不专业的话，会不会更加损伤我们的这个颈椎腰椎呢？
4: 啊，好的啊，首先我们说，中医药健康啊，离大家越来越近啊，在我们的社区啊，家庭周围啊，哎，也有很多这种推拿保健店啊。
0: 嗯，
4: 我们说大部分保健店。啊，好多这个从事这种健康的从业者啊，都受过了啊正规专业的训练。那么一些常见病，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啊，长久的开车啊，长期坐办公室啊，哎，造成这种办公室这种常见的普通的这种劳损，我们说，哎，这种中医药服务方法啊，哎，通过这个推拿，哎，拔罐啊，甚至艾灸啊，哎，对我们社区老百姓也提供了一些这种方便啊。因此呢，大部分我们说是值得可信的啊。当然了啊，我们说有一些呢也存在着良莠不齐的这种状态。那因此呢，我们往往啊会告诉大家一个经验啊。第一个呢，就是哎，你这个从业者啊。师从何来？哎，你的师道从哪来的？你学了技术啊？有时候你可以问一问他从哪培训的？干过这个几年的从业经历啊？哎，有没有相应的证书啊？哎，你像这位朋友说了，哦，我是吧，是这个毕业于山东省中医针灸推拿中国职业学校啊，跟王博士学的哦，一听没问题了，放心了，是吧，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说，他们从事的是一种啊中医药保健服务啊。

0: 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因为整个旅游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3: 好家乡。
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4: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5: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和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那点击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还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这个在办公室坐久了腰椎疼痛怎么去缓解？
6: 那么我们说第一个要坐的时候不要太老实。那什么意思呢？你坐那之后包括长时间的开会我们要轻轻动一动啊，因为这一动就可以让刚才的这种量变防止发展成质变啊。那么你久坐伤腰是和受力有关系啊。那么受力太大，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前后左右一活动之后，会让我们的腰一下子打破了刚才那种僵硬持续状态啊。第二个呢在工作之余，我们会建议做一些可减操做一些腰椎的拉伸做一些这个腰椎的这个放松动作啊。那么最重要的动作呢，我们说第一个在办公室了练下蹲啊。当你长期坐着这个时候要换个姿势，要下蹲啊。那么下蹲之后呢，这个时候呢，让我们的根和臀相接触去，我们主要目的就是把我们的下腰部、腰底部做一个这种拉伸下坠动作让我们的这个受挤压的受委屈的这个腰肌重新回到这种正常的这种弹性去那么另外呢我们说坐办公室的话呢，为了防止腰出问题建议这个后边加一个支撑加一个腰垫那么这种腰垫撑在我们的腰上由于我们的腰有生理曲度，所以正好呢后面曲度相吻合这样呢它就可以起一个对腰椎辅助的支撑承担分解力量的作用因此呢可以减小我们腰的受力同时有时候呢我们做这个办公室坐椅的时候呢一定腰部最好能够向后贴紧靠背像我一样你看贴近靠背这样呢他就牢牢的把我的腰给箍住了所以我坐在上面呢我的腰并没有承担它应有的这么大力量被我的后背给分担了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说办公室的小健康智慧经常要关注我们这个栏目健康山东对包括有一些健康知识你也可以关注王博士整体的故事这个视频号
5: 是非常感谢王博士那最主要的是我们在这个办公室坐的时间太长时候我们还是要缓解一下我们的腰椎不能长期的一个姿势坐在这个椅子上那同样我发现有很多这个女性朋友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翘二郎腿翘的时候很舒服其实无形之中也是在对我们这个腰椎造成了一些损害是吗
6: 对那我们经常听到别人说说翘二郎腿对腰不好但今天呢我作为一个长期从事临床同时仔细观察了好多生活当中和我们健康的一些问题呢我想这么来给大家讲

0: 解释一下啊，第一个，为什么好多人愿翘二郎腿？
1: 嗯
0: 啊，那肯定是倒推的话呢，二郎腿带给他了一个这个舒服感，
1: 特别舒服
0: 啊。那么这种舒服感呢，哦，就值得我们来一分一半的看这个问题啊。翘二郎腿的时候呢，可以对我们久坐呢产生缓解啊。
1: 嗯，
0: 为什么啊？当我们翘二郎腿的时候，这一翘呢，腿。这一搭，然后呢，我们的臀部、腰部就被拉紧了，啊，那被拉紧之后啊，哦，长期受压的腰肌就起到那个拉伸状态，
1: 哦，就是，
0: 所以这是有好处的，一开始是，
1: 对，
0: 啊，有好处的啊，
1: 对，
0: 所以我们会建议什么呢？哎，第一个交替着翘，就久坐之后可以适当翘一翘，啊，这对腰其实起个拉伸作用，啊。但是呢，不要长期翘，那为什么呢？啊，长期翘的话呢，好了，你要长期翘，那你的这个力量就发生了倾斜，
1: 倾斜了
0: 啊，就倾斜。那么这个时候呢，会造成第一个骨盆的倾斜，啊，第二个呢，造成了我两边腰部啊受力不一样，那因此呢，一侧受力会增大，会加快这个方面的问题的出现。所以大方向我们就说认为翘二郎腿不好，是指啊长期的啊长时间的翘二郎腿不好啊，短时间的呢还有好处啊。我想这么来解释了嘛，好多翘二郎腿的朋友呢觉得应该就心服口服了，哦，这种解释是非常科学的，一分为二的，辩证的，还是啊，
1: 是从原理上给我们剖析了为什么翘二郎腿，单翘二郎腿对我们的骨盆啊，我们的腰椎啊是有这种损害的。那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点击我们的直播互动与我们来互动留言。我们的青青朋友想问一下，这个颈椎难受啊，报了健身班，动作太难，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想问一下王主任能不能现场教两个简单的动作，平时在办公室里就能够可以缓解一下我们的颈椎疼痛呢？
0: 好的啊，也欢迎这位朋友啊，通过我们的直播啊，能看到我们的这种动作啊，也是我们直播的一个优势啊。那我们说在这个办公室里啊，包括在这个家里啊，长时间之后呢，我们造成颈椎不适，那怎么办呢啊？那目前呢，我们给大家教这么几组动作哈。那么第一组动作，哎，叫肩关节的环绕运动，肩关节的环绕运动啊。那么颈和肩它是一体化的，那么我们说从解剖来说呢，我们的斜方肌就是从颈部啊沿着斜着向外侧到达了肩和肩胛骨的方向，叫斜方肌啊。所以如果你颈椎不好的时候呢，你往往会觉得哎我颈肩不适，像背着大石头一样啊。所以我们要第一个根据这个原理要做的是呢，哎，放松啊这个斜方肌啊。那斜方肌的放松啊，要从肩膀开始。你看，哎，肩膀，哎哎，抬高耸肩，向后转。哎，往下沉，哎，要做这种运动啊。那么现在我给大家演示呢，是由前向后为主，啊，由前往后为主啊。那么尽量呢，这个不要从后往前为主啊。为什么呢？哎，我们从前往后啊，哎，对这个腰，对这个脊柱，对胸椎啊，它都有一个这种松解作用啊。这是第一个啊，我们叫肩的环绕运动。你看。哎，这么来松弛的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做这个颈部的拉伸动作，拉伸啊。那你比如说，我向一侧来，一侧，你看，哎，我把这个手啊，从头后啊绕头一侧，你看，加个压力啊，让耳朵向肩来靠拢。对，到了极限之后啊，要坚持一会儿啊，让它有一个量的积累。
1: 有的朋友觉得脖子会受限，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正常人呀，一个健康的颈椎啊，当他侧屈的时候耳朵和肩的夹角要小于45度，
1: 哦，
0: 哎，如果你达不到45度，哎，说明你的幅度就小了啊。那为什么幅度小了呢？哎，就是我们关节颈椎周围的韧带啊肌肉啊劳损之后啊挛缩，痉挛收缩变短了啊，因此呢，反过来，短要长，让变长去，所以我们要做一次拉伸，对吧？一次停留，啊，15秒，啊，这个时候呢，由于力的持续牵拉，啊，它开始产生了拉伸作用，您的颈部肌肉啊会略微疼痛，啊，然后反复做3组，啊，每一次停留15秒，然后呢，再反方向做另一侧，啊，来这个做这种 牵拉，这是第一组动作啊啊，这是牵拉啊。那另一组下一组动作呢，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做这个颈部的后伸，后伸。刚才说了，我们整天这个低着头，现在要反过来，要反制法，仰脖子啊。那么仰脖子要缓缓的仰啊，尤其一个前提，这个人呢没有椎管狭窄啊，没有出现压迫神经的症状啊，
1: 就没有反弓和之类的一些情况是吗？
0: 是的啊、那么当我们仰脖子的时候呢，正常人仰到什么程度呢？
1: 嗯，
0: 正常人啊，仰之后啊，他这个眼睛的视线能和天花板是垂直的，垂直的。所以随着年龄增长，您颈椎的退化，所以您的颈椎可能达不到程度，因此呢我们要尽力的来恢复到正常的这个方式，所以我们尽力的慢慢后仰，慢慢后仰。哎，仰的时候呢，你这个颈椎也出感觉了，
1: 嗯，
0: 对啊，也会出现感觉。哎，到了最大限度啊，出现了酸胀的感觉之后呢，也停留个15秒左右啊，一组也是做3次啊，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哎，这么这个几组动作啊，第一个环绕是吧？哎，这个把肩打开是吧？第二组，哎，向侧方把这个肌肉做拉伸啊。第三组呢，做这个仰头望天的动作，让我们的关节呢前边起到一个拉伸的这个作用啊。给大家先简单推荐这3个动作啊，以后有时间我们会给大家不断的推一些非常实用的技巧方法。
1: 是的，那刚刚介绍了几组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平时坐的时间太久，可以做一些肩部和我们颈部的拉伸。但是刚刚有没有发现，就是刚刚王博士讲到时候左右和往后拉伸，但是这个脖子是不是不能前倾啊？
0: 那么这个脖子，我跟你说
1: 啊，
0: 其实呢，虽然我们经常在前倾啊，在前倾啊，有时候我们是
1: 前倾的太多了，
0: 对，我们是反过来，哎，来弥补这个后仰的不足啊，所以我们大家建议练有一些仰头动作啊，说，所以说我们经常听到有一些人会提建议来啊，说打羽毛球对颈椎好，放风筝对颈椎好啊，游泳对颈椎好，哎，对了，因为你游泳的时候你得抬头啊，不断练脖子啊，你不抬头你呛水啊，没法喘气儿，对吧？
1: 是的，是的。那可能很多这朋友，特别是有这个颈椎不舒的朋友啊，可以用这种方法。可能没有时间，没有太多的时间精力去游泳啊，或打球，甚至放风筝，可以用这几招来缓解一下。那我们看到我们一位老纽扣朋友问一下，久坐多久可以站起来活动活动呢？
0: 我跟你说，一般来说久坐，40分钟到1小时啊，我们就建议大家要活动啊。那么尤其在这提醒长途开车的朋友啊，那我们最近是吧，也临近周末了，好多朋友啊，可能是要出去啊冬游啊。那如果长期开车，对腰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啊。那么因此我们会建议走高速的时候呢，哎，不要超过2小时，
1: 嗯，
0: 哎，不要光埋头赶路啊。不要光做这种这个急匆匆的这个行路者，哎，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脊柱健康啊。我们这个旅游啊，这个探亲啊，回家外出行啊，哎，要是健康出行，健康快乐啊。所以呢，我们会建议，哎，最好开1个半小时、2小时之内，一定要下车，适当的休息一下。
1: 是的。那有的朋友可能是真的是一旦坐下忙起来，没有这个时间的观念，其实在这里也可以给朋友们提个醒，可以定个时间或者定个闹钟，40分钟或者是50分钟的时候，哎，提醒你起来活动一下，对我们的颈椎也好，对我们的腰椎也好。其实在我们医学角度来看，我们人在采取坐姿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腰部是受力最大的，我们这个背部肌肉和这个脊椎是长期处于一个紧张的工作状态，时间一长就会出现这种肌肉劳损，引起一些肌肉的疼痛这样的情况，所以很多朋友会有这种劳损啊，甚至出现这种腰椎间盘突出啊。那出现的肌肉劳损是一种损伤吗？还只是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呢？
0: 那我们说腰肌劳损啊，是大家通常的一个说法啊。像你早晨起来刷牙，哎，结果呢，弯腰时间一长，这个腰疼得直不起来了啊。或者您在家里啊，这个做家务拖地了，拖一会儿地，这个腰疼就起不来了，这叫腰肌劳损啊。那么腰肌劳损啊，首先呢，它就是腰痛的一种常见的现象，也是一个病种之一啊。当然呢，它在病理生理学上呢，我们会分析，哦，这是腰肌纤维化的表现。 腰肌本来是有弹性柔软的啊，能够帮助我们的腰椎分担承担力量啊。现在它没弹性了，没弹性了，表现为简单打比方的话，有肌纤维啊变硬了啊，所以在医学我们叫纤维化啊。那么这种纤维化之后呢，还会形成啊反复的这个劳累啊，让肌纤维也会发生这种炎性变化啊，会出现这种粘性的这种化学物质，这样呢肌肉又会产生粘连，所以腰肌劳损的朋友，好多人他自有经验，哎，我一摸我的腰啊，这个肌肉啊，哎，比较板结都聚一起了，是的啊。那么因此呢，我们说腰肌纤维化，它就没弹性了，它对腰椎啊承担力量呢，它就会不堪负重，这样呢，同样的时间，它的耐久力就差，所以它就会产生啊这种腰痛啊。那么按道理的话呢，腰肌劳损、腰肌纤维化，这是一种啊腰肌性质的改变。那我们要性质的改变，在以前的观念里边来讲啊，是不可逆的啊，是不可能的啊，只能是越来越厉害。那其实呢，现在我们也通过一些研究啊，通过一些方法，要告诉大家，哎，如何让你的腰肌产生逆转啊，如何让你的脊柱产生年轻化啊。我们说人的衰老不仅仅是从第一根白发啊，也不仅仅是从第一道皱纹开始的，人的衰老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脊柱上。所以我们现在也呼吁啊，哎，大家一定要多一些脊柱健康方面知识，让我们的脊椎、颈椎、腰椎回到15年前，回到20年前，让我们的腰肌重新焕发当年的弹性柔软啊。那因此呢，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啊这方面的方法啊。
1: 太好了，那我们也希望王博士给我们多推荐一些，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生活中啊简单实用立竿见影的一些小方法。像您刚才说到，我们人上了年龄，首先就会体现到我们的骨骼上，有句老话也是人老先老骨嘛。其实我们会发现，当我们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我们的身高是应该是往下降的。
0: 对了，
1: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很多这个身旁的老人，他的这个体型是慢慢出现一个蜷缩状的。
0: 对，
1: 其实这就是可能跟我们平时的这个对这个骨骼啊这方面不在意造成的。所以在这里您也给我们教一些小方法，让我们一直保持着我们的骨骼一个青春和健康。
0: 是的，那我们说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都是腰背挺直是吧，哎，年老的时候呢弓腰塌背啊。所以我们从外观上就可以看到啊脊椎和人衰老的一个演化过程啊。那我们说人直立行走啊，身体力量压在脊柱上啊，第一个会造成脊椎椎间隙的变窄。那么椎间隙变窄，在这个医学包括放射线这个在这种诊断上啊，我们都会认为哦，椎间隙变窄，这就是一个脊椎退化啊，一个老化的一个表现。那么所以呢，给大家就提醒了第一个小贴士，那第一个提醒啊，要让脊椎不要变窄，让它慢一点变窄啊。对，慢一点变窄啊，变得越慢呢，我们这个人衰老的脊柱衰老了就会越慢啊。那我们说怎么能够让脊柱椎间隙增宽呢？倒过来增宽啊。所以第一个建议，你没事的时候要做脊柱的拉伸，比如像这个吊单杠啊。那么吊单杠悬挂就是很好的一种啊让椎间隙拉宽的一种这个方法啊。我们说在拉单杠的时候啊，也有技巧啊，不要这个健身不成啊反上身啊。拉单杠的时候啊，不是靠你力量往上拽去啊，哎，我们要完全放松啊。那完全放松之后呢，让这个腰产生啊下坠感，由于这种重力作用啊。同时呢，这个悬挂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啊，哎，要轻轻的摆动，轻轻摆动，哎，通过这个摆动呢，哎，这种惯性进一步会增大我们这个腰的这种拉伸力气，啊，所以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哎，要轻轻的摆动啊。那么这个摆动呢，可以前后的略微的摆动啊，同时呢，也可以左右的略微的摆动啊。这样呢，通过这种重力的作用啊，以及这种加速度的作用呢，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脊椎啊，能够这个尽量的恢复到正常状态。哎，我劳了一天，他在压他，晚上我再补充，让他回来。哎，我们每天能坚持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的椎间隙呢减少这种变窄啊，减少这种退化啊。当然了，这种牵拉啊，主要是指什么呢？是指对胸腰椎 有拉胯作用。那我们掉下之后，哎，颈椎它不可能是吧？有时候不自觉使劲，颈椎在挤压。所以下面呢，后面再讲一下颈椎如何拉髋啊，颈椎如何拉髋啊，那么颈椎如何拉髋呢？哈，那么首先呢，大家有时候呢可能喜欢我们看到一些姿势，哎，倒立倒挂，哦，反过来倒挂啊。那倒挂的话，有一些人可能没有训练过这种技巧啊，也有危险性倒挂。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很简易的，哎，倒立床。倒挂床，哎，就像练瑜伽有瑜伽垫子一样啊。倒挂呢，也有那种小专门的小器械啊，比较经济实惠的。哎，我们呢头朝下啊，这个时候呢，哎，头相对颈椎来说呢，重量是比较大的。哎，说头朝下的时候呢，哎，它对这个脊柱也有一个对颈椎呢有一个很好的拉伸作用。哎，所以这是倒挂和正挂的区别。
1: 哦，
0: 哎，那么倒挂呢，整个的呢，它会头向下来，对我们脊柱有拉伸作用。那么正挂呢，主要是对腰椎有这种作用。哎，那我这讲呢，正挂倒挂结合起来，对我们整个脊柱都起到了拉伸作用，啊，就比较全面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根据人脊柱老化的原理，给大家提出啊这种切实可行、真正科学的这种保健方案啊。那个，这是第一招，这是第一招哈。
1: 第一招，倒挂和正挂。
0: 对
1: 啊，我觉得还挺有点技术难度 的可能对于一些老年人朋友来说，不太适合，是不是？力量可能也不够。
0: 对，那我们呢还有一个补充方法。
1: 嗯
0: 啊，那你比如说他这个悬挂的时候呢，哈，这个脚下，哎，他没有力量，这么大力量，他撑不住，没错吧？嗯。那同时呢，离地面太远啊，万一呢抓不住之后啊，
1: 摔一下
0: 掉
1: 了，得不偿失啊。
0: 所以呢，我们会建议他踩着箱子，
1: 踩箱或
0: 踩箱子
1: 石头啊，
0: 踩硬箱子，哎，
1: 可以，
0: 让他悄悄的刚刚离开，哎，脚尖和这个桌面相接触，然后呢，哎，脚后跟轻轻的抬起，这样他和这个地面距离就比较近了，相当于，哎，就等于箱子面成了地面了啊，这样就安全了啊，是。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教给大家什么呢？防止脊柱摔倒的方法，你都可以做到了啊，就是提高脊柱的柔韧性去。
1: 嗯，
0: 柔韧性啊。那我们年龄大之后啊，脊椎都强直，都强硬，哎，像主人说的一样，哎，都这个
1: 蜷缩
0: 佝偻起来了，反弓了，成罗锅了，对不对？哎，所以我们要练一些脊柱的柔韧性去啊。那么柔韧性最好的方法啊，最简易的方法啊。没有难度啊，没有危险的方法啊，就是啊，练爬行运动。
1: 爬行运动。
0: 练爬行
1: 啊。
0: 我跟你说，有时候呢，我们要向动物学习啊。人呢是随着进化直立起来了啊，但是呢也带来副作用啊，其中脊柱病就是人类特有的副作用啊。那么动物不一样，那动物呢，我们说爬行动物啊，它这个脊椎啊和地面是平行的，走路啊摇头摆尾啊，因此它每一节都能得到活动。哦，我们发现我们人就不行了，年龄大之后啊，这个脊柱啊，老胳膊老腿啊，它关节就硬了，活动度就差了，小时候能弯腰劈叉了，像年龄大了，那个腰都过不下了，别说弯腰了啊。那因此我们就会发现了，人老首先表现它脊柱柔韧性上，所以倒过来呢，我们要让大家脊柱到了活动啊，不要每天周正王了啊，每天我们周正王啊，我们为工作、为这个家庭、为社会，是不是？哎，但是到晚上了，释放一下自己，让我们的脊柱回归自然啊，回归大自然啊，向这个动物学学习啊，这个因此呢，练爬行，当然了，爬行也有讲究，
1: 哦，
0: 啊，也有技巧，
1: 什么技巧
0: 啊？好多人爬不好之后啊，坏了，脊柱、腰椎还没好嘞，把膝盖给爬坏了，对不对啊？我们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啊，这个。现在呢，这个我们给大家也分享一下哈，如何正确的爬啊？正确的爬呢，其实呢，我们可以参照一下啊，我们中医传统的一些保健的传统的一些这个经典的方法啊，像这个华佗五禽戏，
1: 啊，
0: 顾名思义，哎，你看传说啊，华佗来创作的啊，五禽戏呢，禽啊，这个地方它代表鸟兽哈，就它模仿了五种鸟兽啊。五种鸟兽啊，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了，哎，鸟兽，你像这个鹤啊，哎，它喝水啊，哎，它这个伸头啊，哎，它就是在练脊椎柔韧性啊，哎，这是向动物学习啊，是吧？哎，那个熊，是吧？那个老虎，饿虎扑食，你看我们尤其说这个老虎了啊，饿虎扑食啊，它扑的时候呢，你看了吗？哎，它这个头带着脖子，脖子带着胸椎，胸带着腰，哎，腰椎带着胯，哎。 一节节的，哎，像那个风筝一样，蜈蚣一样，把拉开，拉开。
1: 是，那刚刚王主任给我们讲到了，是在生活中，我们除了刚刚说到的一个正卦、悬卦之外呢，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模仿动物，包括五禽戏，我们来活动一下我们的四肢，活动我们的这身体，也可以就是说是缓解我们像是一些颈椎啊，包括我们腰椎出现的一些这种僵硬感。那除此之外，其实在生活中，我们是不是在地上就可以坐，或者在床上，有没有就是说是受限，或者说是包括您刚才说到，如果说在很硬的地方爬，是不是对我们的膝盖也会受限呢？
0: 啊，是的啊。首先呢，我们认为啊，当我们
2: 要选择什么地面很重要啊，不要水泥地。第二个呢，在公园里啊，可以铺上那个什么瑜伽垫子。
1: 以前也说过，我们这个骨其实不能遇到太凉太潮的地方，
0: 哎，
1: 是不是？
0: 有道理，
1: 啊，
0: 是，哎，是有道理啊。那么一个是硬啊，对关节会有这种力的挤压啊。第二个呢，就凉啊，所以呢，我们一个是要求在这个，这种，像瑜伽垫儿、草地上，像夏天啊、冬天是有时候呢，在户外是不太适合的啊。所以大家就一直认为哈，就说是哎，向动物学习呢，其实动物学习呢一点不可笑啊，哎，只是我们动作可能让大家产生了一种这种哎，这个在视觉上啊，那我们说通过脊柱的这种拉伸啊。锻炼脊椎的柔韧性，同时呢，保持了我们颈腰椎这种年轻态。因此啊，我们说最高的智慧，哎，就是想办法保持脊柱的柔韧性去啊。当我们说脊柱的柔韧性保持了，因此呢，就是我们脊椎年轻态的一个表现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脊柱年轻啊，啊，让它回到15年前、20年前。那我们说不一定是靠，吃药啊，不一定靠这个。额外的治疗啊，也是我们通过一些自身的保护啊，自身的这种锻炼啊，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脊柱保持年轻态。
1: 是，这是一个很简单很易行的一个方法。
0: 对
1: 啊，
0: 那么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哈，除了让我们的脊柱防止老化之外呢，啊，由于脊柱啊是神经的通道，它对我们的神经自律神经通过活动脊柱啊关节保持柔韧性啊对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我们知道脊柱是神经的重要通道。那么所有神经都是脊柱出来的，那如果你缺乏活动，那么这个神经的这种自律性叫自主性它就会变差，因此当我们经常活动脊柱保持柔韧性的时候呢，它就对我们的神经自律性啊都会有很好的作用啊。
1: 经常练一练爬行是吧？
0: 是。
1: 那我们也看到我们有朋友想咨询一下王主任，说是这个平时在活动这个我们的这个颈椎啊，包括活动我们膝盖的时候会听见这个咔咔的声音，想问一下这是不是出现问题了呢？
0: 好，那我们说关节弹响声哈，在大方向来说呢，哎，这属于正常弹响，像我们脖子在转的时候哈，或者膝关节反复的这个在这个屈伸的时候，偶尔我们也会听到响声啊。那其实呢，这不代表一定是问题啊，所以这是一个普通的回应啊。
1: 嗯。
0: 但说实话呢，啊，那从我个人角度上，有时候再进一步说呢，那我们说关节经常出现弹响声，其实呢，也是一个关节老化退化的警号啊。我们比如说从脖子上来看啊，那么我们的脖子呢？如果咔咔响的话呢，像您的韧带钙化啊，像这个肌肉纤维化，哎，它都可以使我们的脖子响啊，不仅是骨关节会响啊，那么膝关节也是啊，由于关节反复的磨损啊，然后呢，我们说关节液滑液会减少，因此呢，润滑作用呢会这个减退，也会出现关节的响声。所以有时候呢，我认为啊，如果是关节反复频繁的响，这也是一个关节发生退化的一个警号之一。那除了这个治疗之外呢，哈，如果您出现了这个响的一些声音啊，那我们说只是个警号啊，不代表一定要发问题。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更加注意一些正确的一些坐姿、站姿以及良好的自我保健方法了。
1: 那好，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王博士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骨健康的知识。
0: 好的，
1: 也希望王博士下期再来做客，好吗？
0: 好的，
1: 好，
0: 谢谢。
1: 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3: 今天我们结婚了。
4: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5: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6: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7: 集体婚礼，
6: 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就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5: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4: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4: 现在是凌晨3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12: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3: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4: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5: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6: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7: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12: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啊，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泰安市岱岳区河道管理保护中心派驻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永宁村第一书记张冬梅，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副镇长王青，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永宁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梁延秋。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故事就来到我们吃担任第一书记。给群众致富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断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2: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3: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这个环境心里觉得亮堂堂的，尤其是下的雨，以前还哪里在说，哎呀，睡觉也睡得也舒坦，真是。
2: 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4: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
5: 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4: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
2: 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
6: 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兵。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诚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友爱援助之手。
2: 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0: 好了，欢迎各位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第一书记朋友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泰安市岱岳区河道管理保护中心派驻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永宁村的第一书记张冬梅。张书记，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副镇长王青。王镇长，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永宁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梁延秋。梁书记，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哈，关注这六个字山东乡村广播。目前正在直播置顶第一个的就是哈，欢迎大家给我们进来留言互动，多点点小心心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我们的第一书记张冬梅书记啊，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驻村以来的感想。张书记。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泰安市岱岳区河道管理保护中心张冬梅，目前呢担任祝阳镇永宁村的第一书记。在来永宁村之前啊，我已经有过多年的乡村保保工作经历，先后啊参与过祝阳镇东石文村、龚家文村、北高北村的帮扶工作。这几年啊，我走遍了祝阳镇的山山水水、村庄农田，亲眼见证了祝阳镇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的点点滴滴的成长和变化。我也想积累了一些基层的工作经验吧。我呢是2021年10月13日正式到永宁村报到的。从此来了以后呢，我就喜欢了这个村庄，我把村民啊当成自己的亲人。在工作中啊，我始终坚守第一书记要干第一，不当客人要当主人的信念。 全身心地投入到永宁村的乡村振兴各项工作中，致力于推动村里的产业发展、文化传承、党建提升和民生改善，希望能用自己的绵薄之力和实际行动，能够为永宁村的发展添砖加瓦，为村民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驻村这几年我感触也是颇深，一呢是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作为乡村振兴一线上的第一书记，我来了以后始终思考如何能够利用永宁村的桑蚕资源，把永宁村的桑蚕文化、历史底蕴转化为发展的优势，让村民能够增收致富。第二是融入其中，收获真情。村民的淳朴热情打消了我初次驻村时的顾虑，大家主动提供帮助，分享资料，包括乡村的一些图片就是一些信息这些情谊呢，都成为我前行的动力。三呢是见证成长，倍感欣慰，亲眼看到桑蚕产业慢慢升级，文化品牌逐步打响，党组织凝聚力已经增强，村容村貌和村民的精气神面貌焕新，成就感很足。四是学无止境，砥砺前行。乡村振兴工作复杂化、多元化，我呢不断的学习产业研发、文化保护、党建融合等新知识，深知这项工作需要久久为功，将来已经细致探索。我的回答就是这些，主持人。
0: 哇，听了您的介绍哈，真的是能够感触到咱们张冬梅书记是一名这个工作经验非常丰富的第一书记，不愧是拥有着多年的驻村工作经历哈。这个听起来真的是不一样，不一般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来和张书记一块儿共同交流交流，请他呢来分享一下他这些年来在咱们驻村帮扶一线、在乡村振兴一线上的那些故事。同时呢，在这故事当中我们也能了解到、感受到咱们第一书记的那份情怀，以及那份执着与担当。其实呢，第一书记来做客节目，我做过可以说很多很多期，也听到过很多很多的驻村的感想这个很多的名词当时就是刚才从我的脑海当中闪过不过张书记说了一句话，我感触特别深，也印象特别深。他说：“我始终坚持，第一书记干第一，不当客人当主人的信念。”这个话呢，其实也就是我们很多曾经来做客过节目的第一书记所提到的我们第一时间和老百姓打成了一片，我把这里当成了我的第二个故乡。很多很多的第一书记为此都是真情的付出，就像刚才张书记所说的一样，他是这里的主人，而不是一位过客真的是把这里当成了家，把咱们当地的老百姓当成了自己的亲人。那么这个充满着人情味儿、充满着暖暖爱意的正在奋斗在乡村振兴一线的村子呢，名字也很好听。刚才我给张书记还说了，我说这个名太好听了，叫永宁村，永远安宁，永远和平非常的幸福的这么一个村子。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村党支部书记梁延秋书记来为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咱们永宁村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村子。梁书记。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永宁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梁延秋。今天非常荣幸能和张冬梅书记一起走进直播间，向大家介绍我们美丽的永宁村。永宁村坐落于雄伟的珠山脚下，因珠山之阳得名的珠阳镇境内，一条清澈的溪流环绕在村庄而过，形成了山环水绕、生态宜居的独特自然风光。这里气候宜人，土壤肥沃，生态环境优美，民风淳朴善良，是名副其实的绿水青山之地。全村拥有20亩60亩优质草原，家家户户都有制糖养蚕的传统，是山东省桑蚕基地养蚕专业村。桑蚕文化在这里传承了数百年，桑蚕产业也一直是村民们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在村庄建设方面，近年来张冬梅书记带领村两位班子 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村中村貌焕然一新，村里道路更加平整宽阔，环境卫生得到有效整治，村民的居住条件显著改善。同时我们注重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开展美丽庭院评比、一风一俗等活动，引导村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文明风尚，全村形成了邻里和睦、互帮互助、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总的来说，永宁村是一个既有绿水青山的生态之门，又有当代产业的富民之基，更有历史文化的厚重之韵的村庄。这里不仅是村民们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更是一片充满发展潜力的热土。我们坚信，在当地乡村建设振兴这个政策指导下，在张东梅书记的帮扶下，在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下，永宁村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主任，
0: 哎，非常感谢梁书记的介绍哈。今天这个咱们应该是四位嘉宾啊，还有一位工作人员在导播间。那个今天一进台的时候还聊到了，我说咱们祝阳镇啊，这些年来过很多期的节目啊，不同的村子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里为大家这个进行介绍和宣传，今天又多了一个永宁村，哎，又丰富了一下。那么永宁村啊，通过介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这里啊山环水绕，生态宜居，可以说呢独特的自然风光，拥有着独特的一个小气候。那么这里啊，不只是这个自然物产比较丰富，而且呢文化传承啊也是有历史渊源的。那么今天呢，咱们目前正在进行着音视频同步直播，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哈，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啊，六个字，山东乡村广播，山东乡村广播，然后呢点击进来啊，我们目前在咱们这个视频号里边置顶第一个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目前正在看到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这个台前目前摆放的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啊，已经把我们这个节目名字给盖住了啊。这个摆的东西很多啊，大体的话呢其实就是两种，一种是桑叶茶，是吧张书记？
7: 对
0: 啊，一种是桑叶茶，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应该叫石大夫文化，
7: 对，
0: 石大夫文化的一个拓印传拓啊，拓印其实就是，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哈。这个如果说想购买，哎，或者是想合作，哎，咱们可以现场留言啊，因为今天嘉宾都在这里啊，也许有会有折扣，会有惊喜啊，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哈，咱们共同助力咱们第一书记帮包村的产业发展，共同助力乡村的全面振兴。那么接下来啊，咱们有请还是连元秋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永宁村现有的产业项目。其实啊，不止这些，应该还有别的啊。这个当然呢，咱们以这个为主为大家介绍一下，梁书记。
9: 好的，主任。我们永宁村啊，现有产业主要是围绕桑葚产业和历史文化产业两大核心展开，形成了产业富民、文化兴村的发展格局。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桑葚文化、桑葚产业，这是我们村的传统优势产业，也是目前村民增收的主要支柱产业。2022年，在张书记倡导下，这个邀请炒茶专家考察，成功炒出三碗茶。注册珠山青商标，邀请山东农大教授这个担任科技特派员，提供技术支撑。其次是历史文化产业，这是我们村近年来重点培育和发展的特色产业，核心围绕珠山石大夫文化展开。张书记牵头宣传推广石大夫文化，邀请专家成立珠山论坛，成立文化研究院和珠山石大夫文化研究院，开发传达系列文创产品，让永宁村获得传达直销美名。两大产业相互促进，提升了村民收入和村庄知名度。目前我们的桑葚产业和文化产业已初步形成了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不仅为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入，也让永宁村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主任，
0: 哎，咱们目前为大家介绍的就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两大产业，这两大产业啊，其实，我作为一名农业节目主持人哈，这个不陌生啊，不陌生。因为这个桑叶产业项目啊，在咱们山东啊，这个开展的也是非常的红火哈、啊。相关的这个和桑有关的这个深加工制品和蚕有关的深加工制品也是琳琅满目。 啊，但是这个船踏呀是当地朱阳镇当地所特有所独有的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传承。我觉得咱们这个地方可以稍微的展开来介绍一下，这样呢我们先有请我们的第一书记张冬梅书记啊，先来为大家做一个产业产品方面的一个现场的一个介绍，好不好？咱们是先介绍一下船踏呢，还是先来介绍一下咱们的茶叶呢？您面对着镜头给大家来说一说。
7: 那个前面摆着呢，就是我们永宁村的最有特色的两款产品的一个代表。
0: 嗯，
7: 我今天来呢也是选了又选，然后就是把我们这个永宁村的就是桑叶春茶带来了。
0: 嗯，哦，桑叶春茶。
7: 对，
0: 哦，这个也分这个。
7: 对，春茶和秋茶。
0: 春茶秋茶。
7: 春茶呢，就是春天采摘的。
0: 嗯。
7: 为什么拿这一款茶来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永宁村这个桑园比较丰富，村民呢就是在那个养蚕之余的这些桑叶啊，以前的时候我刚去的时候就在田间地头啊，看到他们要么自己掐了炒小豆腐，要么直接就是扔到地里去作废了。
0: 嗯。
7: 我看了以后就觉得十分可惜啊，我就，哎。什么都能做茶，我们当地有酸枣叶茶，有女儿茶，我们朱阳那边都有嘛。
0: 嗯。
7: 然后我就考虑考虑，是不是这个桑叶是不是也能炒成这个茶叶，然后变成一个代饮品的茶叶。
0: 嗯。
7: 我就尝试了这一款这个桑叶春茶，经过多方的考证，也是做试验，就是可以找这个设备炒，也可以找那个设备炒。
0: 嗯。
7: 最后制作出了这一款桑叶春茶。
0: 嗯。
7: 而桑叶秋茶呢，就是我们这个量就特别的大。
0: 嗯。
7: 因为春茶呢，就是为了掐这个桑叶芽尖，让下边的桑叶就是长得更快一些。
0: 嗯。
7: 让这个蚕宝宝能够继续吃到我们就是很鲜嫩的这个小桑叶。
0: 嗯。
7: 所以这个芽尖的这一块能够变废为宝。
0: 哦。
7: 而且在这款产品上呢，就是我们就是桑叶这个，我们可以做成桑叶肉丸子啊。
0: 嗯。
7: 桑叶小豆腐啊。
0: 嗯。
7: 就是很多的这个桑葚，就是什么饮品啊，桑葚那个桑葚粥啊。
0: 嗯。
7: 还有泡的一些老家传统的那种桑葚酒。
0: 嗯。
7: 我们都有所涉猎。
0: 嗯。
7: 这是一款桑叶春茶和秋茶。
0: 哦。
7: 秋茶呢，就是这个量呢就会特别的多。
0: 嗯。
7: 目前呢，我们村的这个桑叶，这个就是霜后的桑叶茶，霜后的桑叶茶老百姓都比较熟悉，也比较更热衷一些。
0: 嗯。
7: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桑后的那个霜后的桑叶茶呢，就是对我们这个就是嗓子特别舒服喝了。
0: 哦。
7: 哎，而且他们有的在炒的时候啊，用自己的锅在炒的时候呢，他们会放上一点点的蜂蜜。
0: 嗯。
7: 然后我就很受启发啊，就是啊，村民炒的这款茶，我们是不是也拿到这个桑叶那个设备上，可以把我们这个桑叶秋茶然后再打造一下，然后就用我们的设备把这一款桑叶秋茶，它这两款茶的风格呀都不同。桑叶春茶呢，它是绿油油的。
0: 嗯。
7: 哎，口感很甜，回味甘。而桑叶秋茶呢，这个颜色啊，就像黄澄澄的那种感觉。
0: 嗯。
7: 口感呢很绵长。
0: 嗯。
7: 都被当地的老百姓非常的喜欢。这是一款。然后呢，我们带来了我们那个传踏馆这个踏片作品呢。
0: 啊。
7: 我们也是带了一幅这个泰山赐福。
0: 嗯。
7: 这个产品呢是我们永宁村的传踏馆，就是我们刚成立了永宁村传踏馆嘛，就是里边的也是我们的主打产品。
0: 嗯。
7: 我们的主打产品是一个泰山赐福，还有前边做的一个小伴手礼。
0: 嗯。
7: 就是祝山石大夫。
0: 啊。
7: 祝山石大夫呢，就是他是石敢当文化的一种延续。
0: 嗯。
7: 也是泰山文化的一种，就是向深了那个挖掘发展吧。石大夫文化、泰山文化、祝山文化和石大夫文化，其实他们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0: 嗯。
7: 然后我们带了这几款产品，经过我们的梳理，我们觉得还是挺满意的。
0: 哎，
7: 主持人，
0: 这个通过张书记这一介绍啊，
7: 啊，
0: 立马就感觉咱这个产品啊，它的文化内涵、它的历史底蕴是那么的丰富哈。
7: 嗯。
0: 还是那句话哈，啊，想购买的留言啊，咱们助力第一设计的产业发展哈。非常好的几款产品，也是满足了大家伙在镜头前的一个好奇心。好的，非常感谢咱们第一书记张冬梅书记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的王清镇长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祝阳镇以及乡镇的特色产业。
8: 好的，主持人。
0: 嗯。
8: 祝阳镇地处岱岳区东部，住镇驻地太城20分钟的车程，总面积88.8平方公里， 辖六个片区五十六个行政村，总人口5.6万人，地势北高南低，北部山区，中部丘陵，南部平原，各占1/3。先后扩平首批国家农业蔬菜产业强镇、省级生态乡镇等多项荣誉，农业基础雄厚，耕地6.56万亩，粮食、蔬菜、食用菌等产业兴旺，水资源充沛，拥有52座塘坝、22座小二型水库及11条河流，文旅资源丰富，含13项区级以上非遗、7处区级以上文保单位，民生保障扎实，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特色产业亮点分成，一是特色作物种植持续扩容，大蒜种植8616亩，生姜1697亩，超额完成大豆种植930亩，产量稳定向好。二是食用菌产业蓬勃发展，永乐食用菌菌类累计销售金耳、黑木耳等菌棒1060万个，市种粒膜菌种通过电商模式实现日发货500单，日销6000元。三是现代农业项目提速，投资6.28亿元的浙木生态科技农业产业化示范园完成签约，汶河1号科创园新增10余亩新品种葡萄。四是文创产业形成规模，开发30余个系列、200余种传榻产品，注册祝山等21个商标，以龙头企业加村集体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运营，多次代表泰安参展国际文博会等展会，让群众共享文化产业的红利。这些特色产业为祝阳镇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在经济层面上带动工商规上工业、社龄额等指标的提升，为镇域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在民生层面，通过产业、就业与增收渠道，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如文创产业助力百姓吃文化饭。在产业层面，推动从传统农业向农业加电商、文化加产业的融合转型，优化产业结构。在品牌层面，提升镇域知名度与影响力，为吸引投资、拓展市场铺路，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
0: 嗯，好的。那么在接下来呢，有请王镇长介绍一下第一书记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祝阳镇开展相关工作的呢？
8: 第一书记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张冬梅书记在派驻永宁村以来，不仅为永宁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也为祝阳镇的各项工作开展提供了有力的助力，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助力产业升级，带领永宁村桑蚕产业转型升级，打造特色品牌，为全镇提供可复制的经验，科技加产业的模式和文化产业实践，助力全镇产业融合发展。二是助力文化传承，深入挖掘时代府文化，成立文化平台，提升镇域文化知名度和影响力。三是助力党建引领，创新党建工作方法，为全镇的党建提供了借鉴，组织党员参与志愿服务，强化基层治理。四是助力资源整合，成立第一书记联盟，策划惠民活动，搭建城乡对接桥梁，宣传镇域资源，汇聚发展合力。五是助力作风转变，以务实作风和担当精神感染镇和村两级干部，激发出干事的热情，推动干部作风的持续转变。张冬梅书记以实际行动践行了第一书记的职责和使命，在产业发展、文化传承、党建引领、资源整合、作风建设等多个方面，为祝阳镇的发展提供了助力，为全镇乡村振兴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镇长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刚才啊说到的这一些都是为了乡村的发展，想问一下梁书记，目前村子里面还存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困难呢？
9: 好的，主任，虽然我们永春啊在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客观来说，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桑蚕产业规模化、标准化不足，三方差以手工制作为主，效率低，桑园管理粗放，产品种类少，深加工能力弱。二是文化产业和市场化转化能力欠缺，销售渠道单一，线上渠道未打通，市场覆盖二窄面窄。三是资金投入不足，经济集体经济薄弱， 这个融资渠道单一，制约产业升级和设施建设。这些困难挑战，我们村两位办的和张东梅书记都看在眼里，这个接在心里。接下来我们将积极向镇党委、政府汇报，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同时也希望通过第一书记朋友圈这个平台，吸引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帮助，与我们一起携手克服困难，推动永村的乡村振兴事业再上新台阶。
0: 哎，梁书记，趁着这个机会，咱们公布一下您的自己的电话好不好？
9: 好的，这个131-2720-1358383-5598。
0: 啊，您说的慢一点，再说一遍。
9: 131-2727-6201-35838-3-5598。
0: 哎，大家伙可以记一下哈，如果说想合作，或者是你也想助力咱们乡村的振兴，可以来联系一下。好的，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10: 这个银行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11: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2: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1: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2: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1: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2: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

0: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2: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3: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4: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5: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6: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7: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2: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丁元。节目是在下午的4点到5点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邀请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的志愿者，比如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如果您是第一书记，如果您愿意帮助第一书记，都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第一书记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好的，下半段节目开始了哈，我们再来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欢迎泰安市岱岳区河道管理保护中心派驻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永宁村第一书记张冬梅。张书记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副镇长王青。王镇长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永宁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梁延秋。梁书记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目前置顶第一个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节目哈，欢迎大家留言互动啊。那么上半段节目呢，为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第一书记派驻村的相关情况，以及我们派驻村所在的祝阳镇的相关产业情况哈。那么接下来呢，下半段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还是有请张冬梅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所开展的相关工作。张书记。
8: 好的，主持人。精神文明建设啊，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主村以来啊，我始终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结合永宁村的实际情况呢，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不断地提升村民的文明素养和村里的文明程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呢，是加强思想道德教育，通过宣传栏、微信群宣传核心价值观的和政策，开展道德讲堂，邀请老党员、模范人物分享事迹，引导村民树立正确的三观。二呢，是开展文明创建活动，组织美丽庭院、文明家庭、好婆婆好媳妇评选，表彰先进典型，营造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的良好风尚。三呢，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举办元宵节文艺汇演、农民趣味运动会、书画摄影展，并且邀请专家学者采风创作，支持村民成立文艺团体，积极参与我们泰安市区广场舞大赛等文艺汇演，常态化的开展文艺活动。通过这一系列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开展，永宁村的村民的文明素养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村里的文明程度也不断的提高，形成了邻里和睦、互帮互助、积极向上、文明和谐的良好氛围，为永

0: 农村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咱们第一书记的介绍哈。那么其实提到我们这个精神文明这一块，可以说这个活动是丰富多彩的，而且呢也是让咱们当地的老百姓啊这个获得感、满足感、幸福感油然而生。当然呢，除了精神文明以外呢，其实我们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是开展了相关的工作的。那么我觉得这块可以有请我们的刘延秋书记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梁书记。
2: 好的，主任。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是乡村振兴的主要支撑，我始终把改善村里的基础设施，这个提升村民的生活品质作为工作的重点之一，结合用地的实际情况开展了一系列的扎实有效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推动村贸这个整治，组织党员干部和村民清理垃圾杂物，规范物品堆放，拆除破旧建筑，种植花草树木，设置垃圾收集点，建立长效保洁机制。二是完善农田水利，争取资金，修缮灌溉渠道，新建灌网，保障资源灌溉，化验饮用水水质，清理河道沟渠，加固堤坝，完善防汛预案。三是改善道路交通，硬化拓宽中干道，修整田间道路，并铺设碎石，设置交通标志，安装路灯，方便村民出行和农产品运输。四是升级公共服务，建设文化活动广场，并配备健身器材，改造当军服务中心，协调医疗资源，开展军医一人，提升村民这个生活品质。通过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开展，永村的村农村贸得到了显著改善，村民的出行条件、居住环境、公共服务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为村里产业的发展和村民生活品质的提高奠定了坚实基础。下一步，我们继续聚焦村民的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完善村里的基础设施，为永村的乡村振兴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1: 好的，那么在本次采访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村民，他叫赵广胜啊，他也介绍了一下咱们张冬梅书记啊，让村民富了脑袋更富了口袋。
3: 我是永宁村的赵广胜，活了60多年，从没见过咱村变化这么大。以前村里除了种植养蚕，村农村贸也就这个勉强的干净。这个自从张书记来了以后，不光把村里的路修的平整，花草种的更齐全，挖出来了咱村里的宝贝，世代父辈的文化资源，建了传茶馆，让游客能亲手体验这个老手艺，还办了这个文化艺术节，村里天天热热闹闹的。现在俺们这个茶余饭后能去传茶馆看看，跟游客唠唠咱村里的故事，这个外地亲戚来串门都夸咱村又有文化又漂亮。张书记让咱村不光富了这个口袋，还富了脑袋，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张冬梅书记啊来介绍一下在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张书记。
0: 主持人好。党建工作呢是第一书记的主职工作，驻村以来呢，我以党建为乡村振兴的总抓手，针对农村党员他这个分散学习意识呢不是很强的问题，举行那个，然后形成了我的一套的就是党建学习也好，实践也好，这些成效。主要呢是第一，强化学习教育，通过三会一课呢主题党日与线上推送结合，配套着我们给永宁村的党员做的学习笔记和新语卡，农闲时期呢定期举办党员学习交流会，提升农村党员学习的积极性和综合素质。第二呢是创新组织设置，按居住区域和产业划分党小组，推行网格化管理，然后健全考核机制，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第三呢是搭建作用发挥平台，组织党员呢参与村里的就是村农村贸整治啊、汛期巡查呀、防火呀等志愿服务活动，推动党员呢从 被动参与转为主动担当。第四呢，是加强管理监督，优化党员队伍的结构，实行积分管理并公示，设立监督岗，密切党群关系，为村级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系列党建举措呢，为村庄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推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各项工作呢齐头并进。永宁村的乡村振兴呢，呈现了一片勃勃的生机。
1: 那咱们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0: 党建引领工作呢，就是我们呢，就是从一开始我刚来村庄的时候穿红马甲，他们都不好意思，到现在呢他们积极的穿上红马甲，然后参与村里的一些综合整治活动呀，我是我们村的党员啊，还有我在驻阳驻山等你来啊，很多的活动穿插到我们这些党建的活动当中。而且呢我们这个党小组啊还分了几个组，我们的赵和林老党员的负责定期的就是收看我们村里的党员的就是学习笔记，因为我们村的学习笔记呢是我和村两委还有梁书记我们共同设计的，我们还制定了很漂亮的党员心语卡，然后呢我们的党员每次参加活动呢我们村两委啊都有记录，通过这些设施呢，然后调动了党员的这个积极性，让一开始党员的不好意思穿红马甲，到现在的党员，村里只要有活动，他们都积极的参与，而且他们家的孩子，比方说以我爷爷是党员，就很光荣，然后我家是共产党员户，这一块走到村庄就会处处看到一种这样的积极向上的景象，那永宁村的党员的整体这个风正气清的这种气氛呢也提起来了。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张冬梅书记的介绍哈，也让我们了解了咱们第一书记啊在驻村期间在党建方面开展工作的相关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梁延秋书记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作为第一书记哈，这个他是如何助力了咱们村两委开展相关工作的呢？梁书记。
2: 好嘞，主任，作为永宁村第一书记，张书记从产业、文化、党建、民生四方面助力村两委工作。产业上，张书记牵头提出商业查研发思路，组织村两委班子走出去学习考察技术，请进来专家考察指导，多次试验后成功超出商业查，对接专业公司设计包装，推动驻山驻山青商业商注册商标，还引入山东农大教授这个团队解决技术难题，助力村两委打开产业生意新局面。文化上，协助村两委挖掘士大夫文化，联系泰山学院周英教授、泰安市泰山大文库研究院这个吴秀新院长来村指导，牵头成立士大夫文化研究院与驻山士大夫文化研究院的研究院，开发文创产品，帮村两委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党建上，与村两委共同制定党建学习和活动方案，优化党小组设置，设计党员心语卡等学习载体，组织志愿服务活动，提升村党组织活力。民生上，配合村两委对些自来水公司这个化验水质，解决村民饮水顾虑，策划元宵节军医义诊等活动，走访慰问困难群众，成立滴水联盟，为村两委争取资源与信息支持，让村两委工作更高效、更贴合村民需求。
1: 好的，那么在本次采访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驻阳镇副镇长赵玉龙啊，赵镇长呢也是介绍了一下张冬梅书记啊狠抓优势产业走出乡村振兴新路子的相关情况，我们一块来听一下。
4: 张冬梅书记驻村以来的帮扶成效，我们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自从张书记驻村后，并没有急于求成，他是先深耕村情，精准把握了我们永宁村养蚕专业村和一山一水一石碑的独特优势，为我们永宁村走出了一条产业赋能、文化驻村的乡村发展新路子。他牵头为我们注册商标，以主动研发商业茶，推动农产品从原字号向品牌化转型， 助力我们永宁村获评了山东乡村名品村，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了村里的增收支柱。同时，张书记深挖传统文化资源，打造了川大馆，举办各类节庆活动，让我们乡村旅游从无到有，从有到有，激活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张书记在驻村期间充分发挥了第一书记的桥梁纽带作用，既为我们村里争取政策对接资源，又带动村民主动参与，不仅让我们永宁村实现了产业兴、村容美、村民富，更为我们全镇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战经验，是第一书记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优秀典范。
1: 哎，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梁延秋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特色产业下一步又有着怎样的发展打算呢？
2: 好的，主任，这个永宁的特色产业下一步将从扩规模、提品质、拓渠道三方面推进。商业这个产业上，在现有260亩方圆基础上，鼓励村民适度扩大种植面积，计划明年新增40余亩方圆，联合山东农大团队研发多口味桑叶茶，如柠檬、蜂蜜味，制定更严格的生产标准，提升产品口感与品质，拓展销售渠道，对接电商平台如抖音、拼多多等，开设店铺，寻求与线下商超、茶叶店合作，开展直播等平台，让村民这个参与销售，围绕文创产业上完善驻村士大夫文化研究院功能，打造川大基地培训基地，吸引周边游客与学生来村研学，开发更多文创产品，如士大夫文化主题书签、抱枕，结合珠山八景设计旅游纪念品，与文旅公司合作推出珠山文化一日游线路，配套建设简易民宿与农家乐，提升接待能力，同时推动桑葚产业与文旅融合，举办桑叶采摘节、川大文化节，吸引人流，带动消费，让特色产业成为村民持续增收的金钥匙。
1: 好的，感谢梁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清镇长来介绍一下朱阳镇下一步又将如何助力乡村振兴，打造七路样板呢？
5: 朱阳镇下一步将从产业强基、文旅赋能、民生保障、人才支撑四个方面助力乡村振兴。产业强基上，扩大特色农业规模，推进投资6.82亿元的浙牧生态科技农业产业化示范园建设，支持永乐食用菌扩大菌棒生产与粒膜树试种，打造桑蚕、食用菌、蔬菜加工产业集群，推动工业升级，扶持金辉制衣等专精特新企业发展，鼓励企业科技创新，完善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带动农民增收。文旅赋能上，深化川大之乡品牌建设，完善驻山遗址、姚庄遗址等文旅景点配套，打造驻山八景精品旅游路线，支持山通神秀文化传媒公司扩大文创产品研发与销售，组织更多文旅活动，如非遗展演、文化节等，推动文旅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民生保障上，持续改善基础设施，推进道路硬化、水利设施建设，优化民生服务，提高低保特困人员的补贴发放效率，加强教育、医疗资源投入。人才支撑上，引进电商、农业、科技、文旅专业人才，开展村民技能培训，如炒茶、船踏、电商运营等，为乡村振兴注入智力活力，努力打造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齐鲁样板。
1: 那咱们朱阳镇今年的发展情况怎么样？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2025年朱阳镇紧扣基层党建提升年的部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全镇发展呈现产业兴、民生优、环境美的良好态势。党建引领筑牢发展根基，全镇推进54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建设，构建党支部统筹、合作社运营、农户参与的体系，形成一拼一寸差异化格局。吴家庄村特色种植、麻峪村葡萄种植等产业多点开花，同时选优配强、领头雁， 两名区派党支部书记带动东桥村、东张村完善道路、路灯等基础设施建设，辐射形成先进带后进的良性循环，产业振兴激活增收动能，创新党建加电商模式，组建乡村直播联盟，线上依托抖音等平台带货，线下以景加洼村周末大集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单日带动农产品销售超2000斤，举办首届麻芋葡萄节，推动农旅融合，食用菌、灵芝等产业延伸研学方面与深加工链条实现全产业链发展，民生与环境同步提升，聚焦群众关切，完成80余项为民实事，涵盖道路硬化、绿灯亮化等领域，东桥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有序推进，将提升防洪灌溉能力，深化人居环境整治，推广特色工作法，打造6个经济作物种植示范村，持续擦亮乡村振兴的底色。下一步，祝阳镇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以产业振兴为核心引擎，进一步拓展农旅融合路径，壮大电商直播等新型业态，推动特色农产品产业链向高端化延伸，同时聚焦民生短板，加快推进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深化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全力打造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示范镇。
1: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的这个王镇长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张冬梅书记啊，再为大家来全面回顾一下他的帮扶工作开展情况。张书记。
0: 主持人。自驻村以来啊，我的帮扶工作始终围绕的是产业、文化、党建、民生四大板块展开，成效呢有些显著。在产业上呢，我们针对永宁村桑蚕产业的这个单一的问题呢，前头研发的是桑叶茶，2022年春季成功炒制出桑叶春茶，秋天呢是桑叶霜后茶，注册了是祝山青、美丽乡村敢当故里等一系列商标，设计融入了本土元素的包装，开发桑叶小豆腐等系列美食，并且呢，在人才这个振兴方面，我们成功的引入了山东农大教育团队，提供技术支持。山东农大技术团队呢，是这个支持对我们来说啊，让我们的桑蚕产业从养蚕延伸到农产品的加工，而且呢，一些科技方面的一些就是提升和细化，在这方面我们成效非常的显著。在文化方面呢，就是文化振兴方面，我们继续挖掘石大夫文化，并且我们邀请到了我们这个专家团队呢，是我们周莹教授和吴秀新老师经常定期的来村指导。我们成立的泰安市祝山石大夫文化研究院呢，这个我们成立了以后呢，不间断的开展活动，讲好祝阳故事啊，发扬我们的泰山文化、祝山石大夫文化、泰山石敢当文化等，开发了传踏文创产品，而且这个文化传踏这个产品呢，我们也给它细化了。刚才我们通过跟主持人的那个了解，我们也想的是更接近年轻人一些，更接近现代化一些，所以我们融入了一些民俗啊、给予啊，然后一些喜闻乐道的一些就是传踏的产品的研发。而且我们的产品多次呢参与一下我们丰收节呀、镇上市的呀举行的一些活动，这些方面呢就是提升了我们永宁村的在文化影响力方面的这些基础。在党建方面呢，我们成立的党小组这个网格化呢，通过一些学习啊，组织志愿活动呢，党员的活力呢也和凝聚力呢也显著的提升。在民生商方面呢，我们呢就是在村容村貌提升上，我们和村两委、梁书记积极对接我们村里的各个部门，在那个村容村貌提升啊，就是一些资金和一些项目上的支持方面，我们也开展了一些就是对接和那个什么，对接和那个就是沟通，在走访 慰问脱贫户与劳动员，成立第一书记联盟方面，这个资源方面，我感觉这一块还是有成效的，因为我们能够做到第一书记的资源呢，能够共享。比方说，我们这些第一书记呢，就是来自于我们代表区各个口，然后我们呢有些共同的地方呢，让我们在这些项目方面能够做到一些有益的分享，和加入。在策划元宵节义诊活动方面呢，我们在为村民呢解决了一些的实际需求。通过这些的方面的活动和参与啊，能够让永宁村啊在产业、文化、治理方面实现了一个全面的进步和提升。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书记的介绍哈。这样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吧还有点时间，我们有请张冬梅书记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0: 这我们永宁村的，这个产品呢，就是说是在这个根据我们这个当前的方面有四方面的要求。第一呢是销售渠道的需求，桑叶茶呢，桑叶春茶和秋茶这方面，桑叶系列的美食以及传茶文化，现在方面这个渠道较窄，需要对接一些大型的一些平台啊、电商，扩大一些产品的曝光和销售率。第二呢是资金方面呢，我们也需要一定的需求。桑叶茶在规模化生产需要购置加工这个设备新颖上、文旅配套设施上、民宿的游客中心的建设方面需要获得的产业扶持方面还有很大的缺口。第三呢是合作资源方面的需求呢，我们寻求啊能够与我们村就是和企业有合作契合点的这些企业的，能够加入到我们，推动我们桑产品系列美食标准化生产，能够与文旅公司的合作开发，就是这个旅游线路方面，再就是联合营销方面，再就是高校团队方面的合作。
1: 嗯，好的，
0: 感谢我们这山东广播电视台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让我们参加这个节目，非常的感谢。
1: 好嘞，那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咱们的嘉宾，谢谢，再见。
6: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7: 第一，化肥农药减减肥，土地才能有后劲儿。今年国家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比如河南兰考试点的秸秆还田加有机肥替代，一亩地少用30%化肥，玉米反而增产10%。
1: 咱们可以跟着学，把自家秸秆畜禽粪便堆成有机肥，省钱又养地。种大豆花生时套种紫云英当绿肥，翻到土里就是天然营养餐。
7: 第二，种养结合循环链，废物变金疙瘩。养猪养鸡的乡亲们注意了，粪便别乱扔，那是黑黄金。山东寿光的种菜大户老张建了沼气池，把猪粪发酵成沼气做饭，沼液当肥料浇菜，一年省下20000块的肥料钱。咱们也可以跟着学，不仅环保还能省钱。
1: 第三，绿色认证贴标签，优质优价不愁卖。城里人现在就认绿色有机标签，咱们种菜养鱼的乡亲可以联合申请绿色认证，镇上还能补贴一半检测费，卖的时候印上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字样，超市电商抢着收。
7: 乡亲们，土地是咱的饭碗，光索取不养护可不行，用绿色技术种地，既能让子孙后代有地种，又能让农产品卖出个好价钱。
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 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8: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6: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7: 现在是凌晨四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9: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听包的人说完了，马不停蹄起身就赶奔莲花观。原来云瑞啊，有一肚子委屈，他感觉到这皇上也好，对待手下的臣子太冷酷无情，难怪有些当官的人伤心呐。我听我三哥徐良跟我讲过被害的经过，插一插把性命搭上，还没想到又轮到我头上了。这皇上也不分青红皂白，插一插要了我这条性命啊！要按理说，我不应该管这个事儿，因为现在我本身还没有洗清，既没有恢复官职，也没有恢复名誉。可是又想到蒋平大伙为谁，房叔安定苦肉计又为的是谁，如果在这关键时刻自己畏缩不前，计较个人得失，就显着品质太差了。因此云瑞一肚子委屈全压到心底，还是到莲花观救人要紧。云瑞啊，到莲花观来过三次了。第一次他是到本地来办案，第二次陪着包的人来进江，今天是第三次，因此道路并不生疏，心急脚快呀。不到两个时辰就赶到莲花观， 结果往院里头一看，战斗正在激烈，飞剑仙朱亮正然猖狂，所以白玉瑞大吼一声，才飘落到院中，把蒋平大伙可乐坏了。云瑞，云瑞兄弟哥哥全围拢上来了。蒋平就问云瑞呀、啊、你怎么来了？四伯父，有话咱们慢慢说吧。包相爷破例先把我释放出来了。好，包大人做得对。我呀本来想说这个事儿，但是我又没敢，我恐怕让包大人为难。云瑞，你看咱们老的老小的小，没有多大的本领，面对强敌没有高手怎么能行呢？你来的可谓及时雨。四伯，您就不必客气了，看我的。白云瑞说干就干呐，迈大步来到飞剑仙朱亮近前。朱亮也是一愣，呀，白云瑞不是在监狱压着呢吗？没想到他能来啊。想罢多时，飞剑仙冷笑一声：“白云瑞，莫非你敢跟老朽动手不成？”云瑞一瞪眼：“朱亮，你乃是我手下的败将，我不愿意跟你伸手，你赶紧闪退一旁，叫郭昌达过来。”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飞剑仙朱亮挨了个卷烟饼，他有点下不来台呀。小娃娃，羞出狂言，你接拐杖吧，轮拐就砸，跟白云瑞战斗一处。要说朱亮这个能耐，只在白云瑞之上，不在小达摩之下，所差者上了年纪了。这朱亮经过数次打击，得了不少次病，每次有病对他都十分不利呀、啊。现在他心有力不足，气血有些衰败，遇上生龙活虎的白云瑞，他真得费点劲。云瑞呢，这次来心情是复杂的，他急于想救出八王，也是堵着这口气，所以打起来倍加勇猛。掌中这口金丝龙鳞闪电劈是上下翻飞，把个老朱亮战的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是节节败退。就在这时，从郭长达身后蹦出俩人去。这俩人是云南滇池岛来的，一个叫金翅大鹏马天德，一个叫入海蛟龙马天利，马氏双雄。他们跟朱亮交情不错，一看朱亮有点盯不住了，因此二人这才过来帮忙，从左右夹攻白云瑞。其实这两个人是一对混蛋，就没想想自己的能耐，在这种场合能伸上手吗？你别看朱亮能跟白云瑞打，他们俩伸手就白给呀。没想到没过五个照面，白云瑞使了个左右插花，噗噗两刀，把马氏弟兄是砍翻在地，绝气身亡。朱亮一跺脚，嘿，心说这哥俩呀，好心不得好报，你们这是何苦呢？他这心里头一疼，坏了，精神这一疏散， 白云瑞乘虚而入，刀光一闪奔他面门就来了。老朱亮吓得魂不附体，往下使了个锁梗藏头，哎呦，幸亏他躲得快点，这一刀正把他压尾筋给扫掉，噗，这一声不知道的心思把脑袋给端下去了，把朱亮吓得一拨了脑袋，是回归本队，用手一摸脑瓜皮，啊，哎呀，好险，好险！白云瑞真是露脸的人，这一来力胜三阵。云瑞单手提刀，点手换郭长达，郭长达擎着两天尺过来了。娃娃，你是白云瑞，然，哼，名不虚传，果然撑得起后起之秀。不过，白云瑞呀，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你毛还嫩得多呀。别看你有股猛劲儿，在老剑客的面前，你还是白给呀。来来来。我会会你掌中的金丝龙鳞闪电劈，你要能在贫道的面前过去20个照面，那我就算服了你了。说着话，他把掌中一对量天尺晃动起来，入声亮了个大鹏双展翅，让白云瑞进招。云瑞刚想进攻，猛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心说且慢，我这头脑要保持冷静，不能这么混打呀，必须有条不紊的跟他战斗。云瑞想到这儿，把招又收住了。郭长达，有件事情我必须讲在当面，而后再打也不为迟晚，说吧，什么事儿？老门长，我听说有一个人叫玉面小如来张小西，还有个人叫飞天玄虎耿四，这俩人太不仗义了，暗中下绊子，移花接木，借刀杀人，明明是他们陷害的三国舅，搅闹新房，调戏新人，结果把这屎亏子扣到我白某的头上，这算哪家的英雄，哪路的好汉？如果总门长你够个人物，你把这俩人叫出来，我要跟他们伸伸手，我白云瑞要战败了，愿我情屈命不屈，如果他们不是我的对手，今天白某叫报仇雪恨。这个郭长达没想到白云瑞居然提出这么个问题来，你说这怎么答复？因此他就一愣，蒋平在后边一听，暗挑大指，罢了，哎，还得说云瑞聪明，连我都没想到，现在云瑞的官司还没了结呢，这两个人是至关重要，不把他们抓住，这案子就不能了结，太师庞吉就不能答应，因此人家云瑞提这个事儿是太正确了。在后边蒋昭蒋小义也非常赞成，他帮着忙在后头就喊，对，我兄弟提的太对了，我说张小西耿老四，你们俩装什么大半蒜呢？还不出来等什么，滚出来。有几个年轻人也骂上了，出来，臭贼，你们就会暗中下绊子，当着面你敢显显魂吗？白云瑞指名点姓，你们敢露面吗？其实大伙干咋呼， 究竟哪一个是张小西，哪个是耿四，谁也不认识。方树安在狼檐下绑着呢，可这老方可不闲着，别看他嘴里头被东西堵着，方树安这一着急，拿舌子狠劲儿往外顶，把嘴里这个破布都拱出来了，连晃大脑袋再摇脖子，这才透过这口气儿来。老叔，你说的太对了，你要不认识张小新，我给你介绍介绍，靠东边头一排第四个，那就是张小西，在他身后那个小个子就是耿四，孙子，你们俩他妈耳朵里堵什么了？叫你们俩的号呢，你们怎么不出去？你们要不出去，我骂你们十八辈的祖宗，臭贼！这方叔安嘴下可不留情啊，祖宗奶奶的骂！张小西和耿四本不敢出面，可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叫人家骂了个狗血喷头，往身边左右一看，这帮贼都以瞧不起的眼光盯着他们俩。你想，人有脸树有皮，再害怕也吃不消啊。张小西把牙关一咬，噌蹦出来了，来到郭长达面前。总门长，白云瑞有什么了不起的？既然他指名点姓，我就陪他大战三百合。郭长达再想拦着已经来不及了。飞云道长点点头，小西，白云瑞并非等闲之辈，你可多加谨慎，知道了。噌，他跳到白玉瑞面前，把掌中这把刀晃了两晃，摇了两摇。姓白的，你不是想见见张大爷吗？爷来了，我就是张小西。云瑞借着灯光一看，打冷眼儿还真像自己，但是仔细看不一样，他比白云瑞稍微矮着一点，眼露贼光，两个大青眼圈，嘴唇也显着干，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云瑞呢，为了把这个事情较真了落实了，所以把气血往下压了一压。你真是张小西？然，病太岁张华是你叔叔，一点都不假。张小西，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你有胆子说实话吗？你说吧，什么事儿？爷没有不承认的。好，好样的，敢做敢当吗？我去问你。三国舅是你杀的不？
10: 对，是我把他整死的。
9: 调戏李玉秋是你干的不？
10: 那当然是我。
9: 李玉秋身上的宝物21件被人盗走，是谁干的？
10: 我。
9: 不但是我盗走的，我还包在一个包里，塞到你的行李底下给你栽赃，也是我。云瑞一听妥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承认了，到任何时候也难以反攻了。
10: 好吧，张小西，我再问问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办？你要跟白某有仇，应当约定一个时间地点，或者单对单，或者群殴，
9: 那时你把白某杀了，我死而无憾，可你暗中下绊子，实在叫人不服啊。姓白的，我就全告诉你吧，
10: 我们老张家的人有十几口死的你们爷儿俩的刀下，特别是你爹白玉堂在着的时候，比你这小子还损。因此跟我们老张家结下血海深仇，我谨遵老人的遗训，非给他们报仇不可。可是我要想找你，我又怕不是你的对手，因此我的盟兄耿四才给我出此妙计。这回你全听懂了吧？云瑞一听，妥了，没有必要再多跟他废话了。刷啦啦剑眉倒住虎目冤翻晃宝刀，跟张小西就站在一处。一伸手，大伙都看出来了，这个玉面小如来比玉面小达摩差的太多。你看他自己要练还看不出怎么样的，俩人比在一处高低分明啊，没有十几个照面，张小西就有点敌不住了。这小子虚晃一招，打算转身逃走。白玉瑞能叫他跑吗？脚下使了个鸡蹬步，噌噌噌噌噌，几下就到张小西背后，抡起宝刀来，咔嚓就是一刀，正砍到张小西后背上。那位说这一下还不得劈为两半呢？没有，云瑞没使刀刃，拿刀背砍的，为的是抓个活的回开封好交差。这承认是一部分，到公堂他得承认，四平文书官平印呢，得必须有他的口供，自己才能解脱。因此云瑞这一刀背子把他砍翻在地，一脚蹬到他后腰上，像拎小鸡儿一样就把他拎起来，转身回归本队，往地下一摔，啪，好悬没把小子给摔冒泡了。形如龙形如虎，哥俩往上一窜，拧胳膊把他给捆上了。云瑞低低的声音嘱咐他们严加看管，可不准要他的命，一定要留活的，您放心，我们知道。云瑞活捉张小西，转身又来到战场，点手换耿四。这耿四跟张小西多头之后，哥俩确实处得不错，而且刚才白云瑞指名点姓叫的是他们俩，他想藏也藏不住了。他一看张小西被拿，不由得火往上撞，一窜跳到云瑞近前，姓白的还有你爷爷我的，来吧。白云瑞一眼就看出来了，就是那天晚上在太师府的后花园，他把自己找到外边，又把自己领到四喜堂。好小子，你可够歹毒的。云瑞并不答话，两个人是当场动手，没有十个照面，嗖啪一腿把耿四蹬翻在地，生擒活拿。这仗打得干净利落，把耿四抓住之后押归本队。这耿四扬起脸来看看张小西，张小西低头看看他这位四哥，两个人是不住的摇头叹息。他们就盼望着郭昌达能打胜仗，想办法能把两个人抢救回去。安下他们俩不说，单说云瑞，这件事情办成之后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心说行了，我这次算没白来呀、啊、纵然就是死了，我的官司也能洗清了，下一步得想法救八王千岁。单说郭昌达一看这两个人被拿，他可有点沉不住气了，心说这白云瑞可真够横的啊，我要不亲自动手，想要赢他势比登天， 因此郭昌达晃动梁天池要战白云瑞。他们两个人真要动手，云瑞今天是非栽跟头不可，好一好把命就得搭上。别看白云瑞的能耐大，分跟谁比，在郭昌达面前他可差着老大一块呢。哎，也是该着白云瑞不栽跟头。还没等他伸手呢，就听墙头上有锣声，这小唐锣汤汤汤，算灵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算不灵不收费。老少的英雄闻听就乱了，哎呀呦呦，这不是老剑客走化昌的声音吗？大家扭向回头往墙上一看，可不是吗？墙头上蹲着个破老头，两个大白眼睛往上翻翻着，开花帽开花袍，手拎青竹竿，那只手拎着小唐锣，身后背着个破兜子，正是诙谐老人走老剑客。前文书咱说了，走化昌要不帮忙抓不着贾徐良王顺，走化昌不帮忙王顺也不能顺利借到东京正法。走老剑客本身有点事儿，他要访一访40年前一个过命的朋友，到浙江去了一趟，现在这个事儿办完了。老头要回冰山北极岛，正好路过开封，他忽然想起徐良和白云瑞、蒋平、方硕安等人。走老剑客心想，这帮人都不错，各有特色呀。白眉毛徐良能耐还大，还好顽皮，我们爷儿俩越谈越热乎。白云瑞一团正气，小伙子还有能耐，不愧是上三门的接班人呢。蒋平、方书安都是足智多谋。哎，这次再见一回面，下回呀、啊、不定什么时候能见着了。顺便呢、啊、到开封府看看他们，如果遇上什么为难的事儿，我再给帮帮忙。老剑客按着这样的心到的开封。可是到了开封啊，半夜了，城门早就关闭了。老剑客施展陆地飞腾术，飞檐走壁的能耐爬进城墙到开封。他没敢公开露面，怕惊动了包相爷，暗地之中用耳朵一摸，这才知道开封府的近况。他听说老少英雄都赶奔莲花观了，去大战莲花门的总门长郭昌达。诙谐老人就大吃了一惊，哎呀不好，心说那郭昌达谁惹得起，这帮人去了肯定是凶多吉少，我得赶快去帮忙。就这样他赶到莲花观，来早了真不如来巧了，飞身上墙往院里头一看，云瑞正好要大战郭昌达，因此他诙谐了几句这才露面，要献决议威震莲花观。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小芳本想给家人熬一锅清凉解暑的绿豆汤，但是煮出来一看，小芳就傻眼了，自己煮了一锅红红的绿豆汤，家人喝了 以后觉得并没有绿色的汤那么解暑，这是为什么呢？
13: 那在炎热的夏季呢，为了消暑，我们常常是在家里煮上一大锅的绿豆汤。绿豆呢，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夏天呢，由于天气特别的热，人体呢水分损失也快，出汗特别多，并且呢人体内的电解质平衡也特别的容易遭到破坏，喝绿豆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办法。那么一提到绿豆汤啊，我们就会想到

0: 们煮绿豆汤主要还是用来清热解暑的。绿豆色素有四种，胡萝卜素、叶黄素、叶绿素 A、 叶绿素 B， 而叶绿素主要存在于皮中，煮的时间久了就会破坏了叶绿素，汤就由绿转黄，这是叶黄素的效果。再下来叶黄素也被破坏，就呈现胡萝卜素的颜色了，这个时候清热解暑的功效也就没有了。除此之外，使绿豆汤变色的原因还有不少家庭用我们常见的不锈钢锅来煮绿豆汤，这样煮出来绿豆汤也非常容易变红，这主要是因为不锈钢锅的材质还是含有一定的铁元素，而绿豆中还有一种叫鞣酸的物质，它能和铁元素反应生成黑红色的鞣酸铁。绿豆在不锈钢锅里煮，经过加热的过程就会生成这种黑红色的鞣酸铁，所以会变黑红。还有不少人呢会选用凉水来煮绿豆汤，觉得这样比较省事，但是啊，用凉水煮绿豆汤也会出现红色，这是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含有许多的酚羟基，极易被水中的氧气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热水在经过加热后氧气变得极少，当放入绿豆不容易被氧化，而冷水中的含氧量就相对较多，在冷水被加热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的酚羟基非常容易被氧化，而且对光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者干脆开着锅盖。
1: 现在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是正在煮开的绿豆汤，我把这碗凉水倒进去，我们看看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刚刚加了凉水的绿豆汤的颜色已经开始变红了，那这也是鞣酸氧化的原因造成的。
0: 所以如果您想煮出汤色碧绿而且清凉解暑的绿豆汤，就要严格按照上面的方法，用铝锅或者是砂锅，还有要用热水。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干脆开着锅盖煮。
1: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在煮绿豆汤需要加水时，如果加入冷水，汤色也会立刻变红。煮绿豆汤的锅和水是使绿豆汤变红的主要原因。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一嗓金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
1: 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诙谐老人走画场，来到莲花观，真是无巧不成书，可给大伙乐坏。 众人全都围拢过来，老剑客长，老剑客短，走画场一摆手，哎呦各位啊，恕我看不见呐，有个对的，不对的呢，各位老少爷们可原谅，是不是这个云瑞在这儿呢？把他叫过来，我问他点事儿。云瑞啊，快回来！把云瑞提刀回归本队。
2: 你看是走老剑客，心花怒放，把刀环鞘过来十里。老人家，白云瑞在此。<笑>来来来，我摸一摸啊。其实啊，他比谁眼睛都好使，故意在这演戏，要不怎么叫诙谐剑客呢？这老头爱闹着玩，他把白云瑞摸了摸。
1: 嗯，身子骨还挺硬实，听说你。

0: 干了不白之冤，受了不少苦，我挺心疼啊。云瑞听到这鼻子一酸啊，老人家你也听说了，可不是吗？多咱好人都是多磨难呐、啊，孩儿啊，咱们爷儿俩有话慢慢的再谈啊。你们先在后边等等，我过去给郭长达算一卦。说着走出人群，敲响堂锣，嘡嘡，算灵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郭长达，我给你算一卦怎么样？无量天尊。郭长达一眼就看出来，走化昌，冰山北极岛长法道人雪珠莲的师弟。郭长达冷笑了一声，老伙计，开什么玩笑？没想到咱们在这儿见了面了。哎呦，郭老剑可真是好记性，还认识我这个瞎老头呢。呸，你一点都不瞎，你快把眼珠转过来，你甭在我面前装大半蒜。走花昌一听，那就别装蒜了，就见他俩眼一翻，奔眼珠转了个的，两只瞳孔放出两道寒光来，比别人的眼睛显得都亮。但是这老头在什么时候也不着急生气，稳稳当当的冲着郭长达点了点头。总班长，数载未见，你挺好啊。不错，你老师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挺好吗？也不错。你们五圣人于和于九莲也挺好吗？也行。呵，这走化昌真周到，是郭长达周围这些亲人他问了个道。最后他把话锋一转，总门长，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老伙计，有话说吧，甭转圈儿。总门长，你不在东海碧霞宫，来到东京西山奥莲华观，所谓何故呢？啊，你问这个，实不相瞒，我们莲华门的人被开封府都欺负苦了。我这个总门长仔细的拢了拢账，光我们莲华门的门人弟子死在三侠五义手下的就176人。如果说我们莲华门的规矩不严，手下有不好的人，这也在所难免。可是一个不好，两个不好，这170多人都不好吗？不见得吧。可见开封府的人杀人杀红了眼睛，专门跟我们莲华门为仇作对。我作为总门长，焉有袖手不管之理？我这次来到京西莲华观，就是跟开封府的人来结算总账。
1: 哦，
0: 原来如此，老伙计，听人劝，吃饱饭呐。咱们老哥俩可不错，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刀把子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呢。要说起来，三教归来是一家，咱们还都是一个根上生的。总门长啊，你如果能听我相劝，你呀，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吧。 你不对呀、啊！你手下的门人弟子，采花、盗柳、奸盗、邪淫，你怎么不说呢？听这个数目挺吓人，170多人，都惨死在刀下。可是他们干了些什么？你怎么不说呢？那天下的武林人，多至上万，别人为什么没挨刀呢？反躬自问，还怪你的门规不严哦。老剑客呀，你要脑门子一热，不分是非好歹，一招失足千古恨呐、啊！我不可怜别的，我可怜你这把年纪。可能咱俩同岁吧，今年你103了吧？不错，是不是？证明我说的还对。人活百岁古来稀呀、啊，咱们没咽这口气儿就是活神仙呐、啊。你何必听信手下人的谗言，来搅这点浑水呢？弄得浑不浑，清不清，将来身败名裂。要听我的，咱老哥俩手拉手一走，云游天下，何乐而不为？关于弟子徒孙的事，他们自作自受，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他学好了谁不高兴？他学糟了，自然由国法惩办于他，那是咎由自取。你何苦为他们操心呢？哎，也许我说的有不当之处，还望老剑客海涵。郭长达闻听冷笑了一声，走话长，我也有事儿不明白，想问问你。哦，请吧。开封府许给你什么好处了？莫非包黑子也要保举你当官不成吗？不然的话，你怎么能替开封府的人说话呢？一张嘴我的门规不严，再张嘴我莲花门的人竟出歹徒。看来你走话场说话不公啊。我明白了，难怪开封府的人如此猖狂，就是有你们这么伙人暗中帮忙。我郭长达这回到了东京，我把你们这帮人全都包括在内了，哪个帮忙就是我的仇敌，除非武力解决，没有什么可说的。哎呦呦呦呦呦呦，老伙计，你要一个锅轮马勺，不分青红皂白呀、啊，怎么说连我也打到其中了。对，你要帮忙，你就是我的仇敌。你先问问我的梁天尺答应不答应。好啊，那么也得问问我的青竹竿啊，答应不答应。来吧。说到这没法往下说了，走话长也气得浑身力抖。老头子一转身回归本队，把破糖螺破兜子放下了，这猪肝他可没撒手。那位说是猪肝吗？不是，从表面上看是猪肝，实质这是一条宝兵器，名叫子午盘龙烧，乃是五金打造的，而且大拇手指这还有黄，在特殊的情况下，它一摁崩黄，盘龙烧的头上还能长出一节的，这一节一共是3寸5长，三棱透甲锥，专打金钟罩，能破铁布衫，也慢说是人，就是铁板也能给你穿透。今天为了对付郭长达，走话长破例用大拇指一摁崩黄，嘎嘣枪，头前这个三棱透甲锥就冒出来了，借着灯光 夺人的二目。老头把破大衫往上掖了掖，破袖头挽了一挽，把脚上的鞋用带子勒结实了，二次来到郭长达近前：“老伙计，还是不抓破脸好啊！你想咱们俩这一伸手，多叫人家笑话呀！一百多岁对一百多岁，俩人凑在一块二百多岁，赶上人家一大堆了，这不是分明是在人前耍活宝吗？”“呸！走花场，要想不动手可以，你马上给我走，你要离开这才能避免一场血战。”“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郭长达爷，十几年不见，你可长了脾气了。好好好，今天我老人家就领教领教你总门长究竟有多高的本领。”他们俩刚要伸手，西部大头鬼方叔安在狼眼底下捆着呢。方叔安一想啊，妈的妈，我的老了，越打越激烈，越打抽口越深呐、人家别人没事，仨丫子都走了，我在这捆着，这帮贼非拿我出气不可呀。大概别人把我忘了，我自己不能把我忘了吧。趁着邹老剑客在这儿，得想法叫他把我给救了。因此方叔安就喊上了：“能能，我老剑客等等我说两句。”“哟，谁在那儿吵吵？”“西部大头鬼方叔安。”“叔安呐，你怎么不在这儿站着，跑那儿待着去了？”“废话，我也不乐意，我是叫人家抓住了捆到这儿的。”“是啊，那就捆一会儿吧，等我们打完了仗，有功夫咱爷儿俩再谈。”“嗯，不行，到那时候就谈不了了，我就归了位了。老爷子想法先把我救了，然后再说吧。”“哦，先救你，这怎么救呢？”“好，我跟郭长达商量商量啊。”“老伙计，你把方叔安给我放了怎么样？”“什么？”“邹老剑客，我大概你老糊涂了吧，要不就是你占便宜占惯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你倒说了个轻巧，放方叔安没门儿。这小子竟敢跑到莲花观前来卧底，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灾难，这笔账还没算呢。等打完仗，我还得扒他的皮。别介，那多难受啊！人哪有往下扒皮的呢？您是三清弟子，说这话本身你就违背了教规呀、老门长，咱像做买卖似的，咱讲讲价钱。如果你能把方叔安放了，你提个条件，你看怎么样？”“爷，郭长达心生了一计。”“好吧，既然老剑客提到这儿了，却之不恭，我要不答应，显见着我这个人太不讲情面。但你讲话了，这得有条件，要叫我放他不难，你得叫我砸三掌。怎么样？你要能接住我三巴掌，而且我没把你打动，那我就放方栓。你敢答应吗？”“这……”一句话把邹老剑客给叫住了。老剑客心中暗想：“这怎么办？你说答应不答应？不然的话，方叔安这条命真保不住了。答应，我能不能接住郭长达三掌啊？人家的金连掌威震武林，堪称一绝，那家子的功夫是最厉害呀。可是事到如今，要不答应，这跟头就算栽了，甭伸手， 现在就丢了人了。就凭自己是长发道人雪珠莲的师弟，能叫他给叫得住吗？这老头也挺倔呀，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心说我就接他三掌，我看看郭昌达的掌力究竟有多么厉害。想到这儿，他点点头，好，咱这买卖还算做成了，我就接你三掌，你放了方叔安怎么样？
2: 啊，
0: 老伙计，你这不是开玩笑吧？你看红嘴白牙，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哪能开玩笑呢？这是真的。
2: 好嘞，
0: 那你请过来吧，我现在就砸你三掌。
2: 当当当，
0: 那我可得把丑话说前边，你砸我哪儿，我得听清楚了。如果砸这地方不合适，一巴掌就去把我拍死，对不对呢？
2: 郭昌达一笑，当然了，我一定打金揍的地方，我揍你的后背，你看怎样？
0: 好嘞，这地方选的还真不错。哎呀，大概我能有6年没洗澡了，这两天这身上刺痒的要命，真叫人捶一捶呀，还真解刺痒呢。好了，就打后背吧。
2: 不过郭昌达，说话算数不？打完了三掌可得放人呐，别打完了你把脸一绷不承认，那怎么办？
0: 无量天尊，
2: 我郭昌达是莲花门的总门长，焉有说话不算之理？如果我打过你三掌不放方叔安，我临危不得善终。
0: 哎，好了，别往下说了，我相信，我相信。
2: 等等啊，我做做准备。邹化昌回归本队，白云瑞大伙都听得清清的，全替邹化昌担心。
0: 老人家，您觉着心里有底吗？
2: 嗯，
0: 差不多，我这人挨揍挨惯了，没短了叫人家拳打脚踢，哎，试试看吧。那万一，哎，万一也没关系。你们的意思是说，万一他把我砸死，砸死就砸死呗，还能活103吗？嗯，我也活够了，再这一说还不至于吧。
2: 先救人要紧呐，方叔安那是个人才，留下对开封府有用，至于我嘛，老糟头子一个呀，活着死了都一样。尤其我把话都说绝了，万无更改之理啊，给我看着这猪肝啊，可别丢了。
0: 把猪肝也放下了，他把破袋子紧了紧，迈步来到郭昌达近前，然后一转个把后背朝着郭昌达，骑马蹲裆是往这一蹲，从表面上看谈笑自然，实则不然呢、内里他就运上气功了。如果扒光了他的衣服，显而易见，走化昌这后背比平时能高起了2寸，就好像气垫儿一样，做好了挨打的准备。郭昌达就问：“老剑客，准备的如何了？我可要伸手了，请吧。”郭昌达心说：“咱们俩可没交过手，今儿个我算捡了个便宜。”我这一掌我就把你砸死，你走化昌有什么能耐敢接我的金莲掌？郭昌达想到这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往下倒退了10几步，把袖面高挽，胳膊一抡，运上丹田力， 就看郭长达这胳膊也粗了，巴掌也长了个了，冷不丁往前一窜，蹦起来3尺多高，连人再巴掌拼命的就是一掌，哎呀，三侠五义的人吓得把眼都闭上，寻思这一巴掌下去，走化长扑通摔倒，一口血就得喷出来。哪知道打的可够狠的，走化长的身子稍微摘歪了一下，脚下连步都没错，给挺住了。走老剑客就叫这个心呐，翻了两下子，嗓子眼儿有点发热，两肋有点发胀，这条脊椎骨就像串了电了似的。哎呀，走老剑客一想，够劲儿啊，这一巴掌可够重的，总算叫我给闭住了。想到这，他把身子转过来了。郭老剑客，行，这一巴掌打得真过瘾，把这6年没洗澡这个劲儿全给我解过来了，还有2下了，扶梁天尊。郭长达一看，他真劲揍啊，这回再加把劲儿，老伙计你站好吧，接我2掌。哎，好嘞。走化长站好，这回老头利用圆功啊，到了现在他没成亲，从小就练功，可以说是童子功，气教丹田，丹田发育脊背，有脊背又通的后背，从后脑瓜勺到屁股垂全都较上劲儿，在这等着接2掌。郭长达退出1丈多远去，往前一抢，当当当当当当，啪！又是1掌。走化长这回身子一摘位，噔噔噔，往前抢了3步，可是没趴下。虽然说没趴下，走化长就觉着这俩眼睛往外鼓，嗓子眼儿呼呼冒热气，五脏六腑就好像开了锅了似的，老头就预感到不妙，可能要吐血，他赶紧气叫丹田往下一压，好不容易把这口血压下去了，缓了半天劲儿，走老剑客才把身子转回来，2下了，还有1下。郭长达别忘了，现在就做好准备，得把房叔安放了。那是自然，你不用操心，打完这下我马上就放人。好嘞，来吧。别看走化昌嘴这么说，心里有点发慌了。为什么？他总觉着这第3掌有点支持不住了。倘若郭长达还使那么大的劲儿，我这口血肯定得喷出来。虽然说把房叔安救了，我这条老命就得搭上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可事到如今，不挨打不行了，话已经说绝了。就见走化长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运用天花宝盖闭气功，连晃脑袋再摇身子，做好准备。郭长达也看出来了，心想走化长啊，你甭美，别看你躲过2掌，这第3掌你是躲不过去呀。我敢说这1掌要下去，我把你的肺子都能给你震出来，你就拿命来。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凌晨5点。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无意间看到电视广告，通过手机软件放贷也能挣钱。
12: 原先就没有这种借贷平台，从来没见到过，然后就尝试着下载一下。
11: 借款逾期催债无效，借款人下落不明，出借人诉至法院，案件如何审理？
13: 然后我们就去被告的户籍登记地址去寻找被告，
11: 仅有原告提供的电子证据，被告缺失，证据如何采信？
13: 电子数据类证据相对效率较为薄弱，
11: 迟迟不到位的还款究竟能否被追回？法治天下之电子借条，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随着电子支付网贷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开始使用手机处理资金往来，打借条也不再像以往那样白纸黑字了。那电子借条是否像纸质借条一样具有法律效力呢？今天我们为大家讲述的是一起通过手机软件借贷而引发纠纷的民间借贷案件。那么这件事是因何而起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小林家住江苏省太仓市，是一家外资企业的业务员。2016年9月的一天，在家看电视的时候，一条广告引起了他的兴趣。
12: 就有一天看电视嘛，正好看到了那个这个借贷宝的广告。看到广告之后呢，就是说原先就没有这种借贷平台，就是人与人之间就是说通过网络的方式啊，就是这个借贷嘛，从来没见到过，然后就尝试着下载一下。
11: 小林下载的这款手机应用软件名为借贷宝，是一款用于通过网络小额借贷的应用软件。这类软件属于互联网金融工具的一种。
12: 就有一点挺吸引我，就是说，但是如果碰到不还的，就是他可以代为起诉，还有就是催收，这一点很吸引我。
11: 小林在软件中注册之后，借贷宝软件向他推荐了许多好友，通过添加好友，相互之间就可以实现借贷。不久，小林看到了一个名叫王英的人发布了一条50000元的借款信息，
12: 发布的利息是21%，感觉这个利息还可以，之后就把这个看他发布了，就把这钱就出借了。
11: 小林第一次尝试着通过向别人借钱来赚钱，他心里很高兴，随手就签订了一份电子版借出协议。 借款金额为50000元，借款利率年化21%，借款期限为92天，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和利息。
12: 那我老婆说了，你这个借出去能有保障吗？能有保障吗？因为看了这么多广告了，因为自己也了解这个软件它是怎么一个运作了，怕这个钱要不回来啊。那有了保障之后就也没后怕。
11: 时间过得很快，当距离还款日还有2天的时候，小林通过借贷软件向借款人王英发送了提醒还款的信息，但是对方并没有回复。借款期限过后，借款平台开始电话催收款项。
12: 我也拨打过那个王英的电话，那就没人接，没人接嘛，就有点稍微有点紧张了嘛。然后这个平台嘛，一直在公示那种催收的那个信息，那也没多想。
11: 一天，小林的借贷保障户收到了来自王英的还款5000元，他认为催款成功，借款人开始还款了。
12: 后来那个从平台上了解到是银行划账扣自动在他卡上划掉了，分析到最后平台公司出来是空号了，后来就着急了。这个就是催收这个进度啊，也过了小半年。
11: 在多次催要借款无果之后，小林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借款人王英诉至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2017年11月6日，法院立案后，由审判员杜青担任主审法官，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15: 这个案件的借款方式比较新颖，它是通过网络借贷平台发生的借款行为。这种借贷方式在证据方面有一个特点，有别于传统的常见的纸质借条等证据形式，它完全是电子证据。那么从证据种类之间效力的等级来讲，作为我们法官看来，比较有效的是当事人的陈述、书证、物证等证据，电子数据类证据相对效力较为薄弱。像本案的原告仅有电子证据，那么如何认定借贷事实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14: 借款人消失了，小林的手里没有白纸黑字的借条，那仅凭电子证据能向法院证明借款事实的发生吗？案件的审理首先是得看能不能找到借款人，那么该如何去寻找呢？
11: 法院立案后，杜法官通过多种方式联系本案被告王英，但是电话无法接通，邮寄的材料也被退回。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去查询被告的户籍登记信息，然后按照获得的地址亲自去送达。
15: 然后我们就去被告的户籍登记地址去寻找被告，了解下来是已经拆迁了，而且拆迁后的地址不明确。在此情况下，我们只能采用公告方式送达。公告送达就是采用登报或者张贴公告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
11: 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方式送达，按照法律规定，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在公告送达期间，杜法官了解到，本案的借贷行为是依托于 P2P 网贷平台。 P2P 亦即个人对个人的网络借贷，是一种将小额资金聚集起来借贷给有资金需求人群的一种民间小额借贷模式，属于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一种，通常借助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提供信贷、理财以及其他金融服务。手机 APP 或者网页形式只是 P2P 网贷平台展示给客户的一种渠道。
15: 根据新闻报道，自2018年6月以来，网贷平台频频出现暴雷。据统计，2018年6月份，全国各地累计200多家网贷平台，不同程度的出现提现困难、逾期兑付、跑路或疑似跑路，也有清盘退出或停业的。
11: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公告送达期限已满，还是没有被告的下落，案件该如何进行审理呢？
15: 一般来说，我们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首先是要看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合意，也就是双方是否有借贷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是一致的。一般我们是通过审查借贷合同、借条等借款凭证，或者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来判断是否存在借贷合意。
11: 原告方如何提供有效的借款凭证呢？原告小林认为，他在借款之前使用的网络借贷平台借贷宝有代为起诉的服务，这次应该可以用得上。
12: 他就把这个功能下线了。我打电话客服之后啊，他说北京的总部那边这个案子已经来不及受理了，只能暂时关闭了。我就问他什么时候开启，他说也没有通知。那你可以自己起诉。 因为我本身就不太了解这个，就是起诉的流程嘛。
11: 小林说，借贷宝服务人员告诉他，软件中有诉讼指南，可以按照指南的步骤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不了解诉讼流程的小林，为什么没有聘请律师呢？
12: 没找律师也行啊，节省一笔费用。然后这边嘛，这边法庭上有法律援助嘛，法律援助，然后问他嘛，法律援助就问他该怎么弄。
11: 原告小林在法律援助的帮助下，准备好材料之后提交给了法院。他提交的证据来源于手机截屏，那么只凭手机截屏能够证明借贷事实的发生吗？
15: 那么电子类证据与书证、物证等证据相比较而言，证明效率相对薄弱。若要是电子类的证据得到法院的采信，最好是由第三方借贷平台提供相应的证明，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
14: 通过对第三方借贷平台的调查，杜法官了解到，借贷宝是由北京的一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发运营，是服务于熟人之间、中小微企业和员工之间借贷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小林多次向借贷宝提出，希望对方能够帮助其提供有效证据，但是对方一直没有回应。
11: 网络借贷平台的电子证据是否可以获得？
15: 那么原告提供的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就无法得到核实。
11: 人间蒸发一年多的借款人为何突然现身？
16: 那时候我脑子里只要有能拿到钱，不管什么平台我都去借。
11: 借款人因何频频借款，无奈跑路？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电子借条。杜法官说，由于网络借贷市场现在还没有成熟，也存在着一些乱象问题。太仓市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多起同类型的案件，主要问题是网络借贷纠纷一旦发生，诉至法院，原告方很难举证。
15: 假如第三方借贷平台存在倒闭、无法联系或者不予回复的话，那么原告提供的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就无法得到核实，那很可能原告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11: 在得知这个情况后，小林也很紧张，担心借贷宝不向法院提供证据材料。在院方多次与借贷宝运营公司沟通之后，对方提供了盖有公司公章的借出协议等资料。通过对提供资料的审核，杜法官了解了借贷宝平台的资金流向等问题。
15: 通过审查来看，出借人和借款人都必须是借贷宝平台的实名注册用户。借款人通过借贷宝平台发出借款邀约，出借人看到邀约信息之后，通过借贷宝平台和借款人以及第三方平台签订出借协议。这里边还有一个第四方，是一家网络技术公司，负责资金的托管业务。
11: 杜法官介绍说，通过调查了解到，借贷宝的业务范围并不包括资金托管业务，因此借出的资金是通过第四方的一家公司打入借款人的账户。那么对于出借协议内容的真实性该如何审查呢？
15: 原告提供了一份2016年9月19日签订的借出协议，原告为甲方，被告为乙方，借贷宝运营的公司为丙方。这份协议是通过借贷宝平台形成的，本身是一份电子合同。原告提交的打印出来的纸质合同，第一页右上角显示有可信时间戳认证标志，显示认证机构为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
11: 杜法官介绍说，时间是电子文件十分重要的信息，在书面合同中，文件签署的日期和签名一样均是十分重要的防止文件被伪造和篡改的关键性内容。
15: 电子文件同样需要对文件的日期和时间信息采取安全措施。据了解，数字时间戳服务可以提供电子文件发表时间的安全保护，数字时间戳技术可以证明电子证据在争议发生时已经存在，并以证明电子证据在争议发生后到庭审阶段未被更改。
11: 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是国家授时中心和联合信任共同创建的我国唯一权威可信时间戳服务机构，作为解决可靠电子签名和保障数据电文原件形式的核心基础设施。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签发的可信时间戳已经广泛应用在司法、行政执法、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通过这些调查，杜法官对原告提供的电子证据予以确认。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要到公告的开庭时间。
15: 本案被告没有在法律规定的答辩期内提交答辩状，根据法律规定，我们应当按照公告的日期开庭审理，依法确其裁判。在被告未到庭、未提出抗辩、也未提供反驳证据的情况下，根据举证规则 应当由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经过审查，合议庭是比较倾向于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14: 截止到开庭，杜法官也无法联系到被告。在被告未出庭的情况下，太仓市人民法院依法缺席审理了本案。在法庭即将作出判决的时候，被告王英出现了。一直人间蒸发的王英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法院呢？之前他又去哪里了呢？
16: 向别人借钱嘛，钱不还的时候那肯定会有人起诉嘛，或上法院，或者列入黑名单啊，或者那什么征信不好啊，所以我就去上法院查，一下查到我有我的案件，我想那这样子吧，我还是去面对这个事情嘛，去找他。
11: 王英介绍说，他是一名国企的员工，一家三口生活的平淡快乐，本是平静的生活被他父亲的一件事情打乱了。
16: 做生意，我爸做生意失败，投资失败，缺钱，我爸外面也借了一开始也借了好多钱，到最后他借不了钱嘛，那只能我去借。
11: 王英通过各种方式想尽办法帮父亲借钱，在借了100多万元后，他无力再借。他在借贷公司的介绍下了解到了网络贷款平台，急于用钱的他想去试一试。
16: 那时候我脑子里只要有能拿到钱，不管什么平台我都去借。那平台很好借，不用什么提供什么工作资料啊、信息，那个只要你把真实资料提上去，身份证提上去，你就能向对方借钱了。
11: 随着借款的增多，王英已经债台高筑，早已无力偿还。通过借贷宝向小林借贷的50000元，在超过还款期限后，平台开始对他的违约行为进行罚息。
16: 到最后，我那时候一年以后看了一下，我的那个罚息将近17000-18000吧，就等于过了一年，我等于翻了翻，差不多快了。
11: 看着每天猛涨的罚息，压力越来越大。大量的借款不但没有帮助其父亲扭转生意亏损的局面，反而让自己陷入借贷的漩涡。
16: 因为那时候我借的钱太多了，因为我根本没有还款能力了，还款能力有问题了，所以说我没有办法，我只能逃跑，面对不了这个事情了，就是整个人都崩溃了，精神压力受不了了。不止欠小林一家的钱，我欠好多平台的钱，还有很多那个亲戚朋友的钱。
11: 逃避了半年之久，王英说自己冷静下来之后，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事情总得解决，自己不能就这样躲避一辈子。
16: 想想我还有我妈，还有我孩子，我必须面对这些啊！我欠钱嘛，我不是杀人放火，我欠钱，我必须回来还钱。我赚了钱还钱，一年还不了，两年还不了，我还十年，我应该能还清，我就回来了。我就这样以这样的想法，我回来了。
11: 2018年4月20日，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双方并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王英称对原告诉请的借款事实没有异议，对上欠款项没有异议，希望法庭能够通过调解解决纠纷。
15: 我就把双方当事人约到我们法庭来进行调解，双方都有调解的意愿。原告对被告当前的经济状况和还款能力表示理解，只是被告辩称其欠外债很多，希望原告能减免一些利息。在调解的过程中，我们也是本着调解自愿的原则，在原告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尽可能的减少被告的还款压力，以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11: 出借人可否减免部分借款利息？
12: 感觉他也很苦嘛，房子所有的都没有了，住在工厂的宿舍里面。
11: 网络借贷平台每日高涨的逾期管理费，借款人如何偿还？
7: 如果你不还钱的话，那说的多了，他利滚利的翻上去。
11: 案件调解最终如何案结事了？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电子借条。
16: 我想说，我钱我一次性还不清，我只能分期给你。我跟他说，你也知道我现在就那个经济状况，我只能慢慢还你。
12: 感觉他也很苦嘛，房子所有的都没有了，住在工厂的宿舍里面。调解了之后，就是他的借款就不计息了。
11: 通过调解，原被告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4.5万元及罚息1.5万元，合计6万元，被告分期支付给原告，原告放弃主张其余的罚息。但是被告提出，在网络借贷平台每天还在计算逾期管理费，
16: 它里面也收手续费啊，什么费用，知道吧？ 是那个收的少，知道吧？如果你不还钱的话，那收的多了，它利滚利的翻上去，就这样子，平台都这样子。A P P 上它每天都在涨息，就涨那个罚息，每天都在涨。
11: 王莹说，在签订的借出协议中写明，如果借款人逾期，将以未还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化24%的利率计收罚息，并支付未偿还借款本金、利息与罚息之和的每天0.1%的逾期管理费，15日之后将变为20%，75日之后将变为30%。原被告双方已经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解决了借贷纠纷的问题，现在借贷平台每天还在收取逾期管理费，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
15: 关于逾期管理费的问题，这涉及到双方当事人和第三方平台之间的约定，而且不属于本案的处理范围。考虑到被告的还款压力，这个问题最好有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比较妥当。
12: 我心想，这个他本来就困难嘛，我不能再靠让他从这个平台还了嘛，他本来就困难，这不是给他雪上加霜吗？那我就直接就是销账，销账就是没有这个另外的费用产生了，就是计息就到此结束了，就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就协商接下来怎么还款，就这样子。
11: 2018年4月20日，在法庭的调解下，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调解协议书，被告王英表示会按时还款，双方都希望通过银行卡来执行，他们注销了各自在借贷宝上的账号，表示此后不再通过这款手机软件进行其他交易。
16: 永远爬不来，真的借了这个钱永远那个出不来。借一家，这钱好借，借一家你可能会借第二家，借第二家借第三家，到时候你根本还不了，你只能还利息。
11: 杜法官表示，台仓市人民法院审理过多起同类型案件，他认为随着网络对人们日常生活影响的日益深入，此类案件有可能会增多。
15: 本院其他法官也审理过同样类型的案件，是判决结案，之后我又审理了一起此类型的案件，是调解结案，是通过其他借贷平台发生的借款。近两年本院受理此类案件的数量明显增多。
11: 2017年10月，原告王丽诉被告刘东，2016年8月通过网络借贷平台向其分5次借款20万元，但是借款期限届满后，虽然经原告多次催讨，但被告一直没有履行还款义务，其人也下落不明。法院通过第三方网络借贷平台调查相关电子证据，经过审理认为，借贷事实清楚，被告应当归还原告借款本金及利息，但是被告刘东一直躲避债务，案件已经进入执行阶段。在城乡人民法庭审理的另一起借贷案件中，被告曹茂在2015年6月通过一家网络借贷平台向原告梅进借款6万元，但并未按期还款。案件审理中，原告提供了被告签署的借款确认书及相关资料，案件事实清楚。在法庭的调解下，最终原被告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杜法官认为，本案的特点在于原告在本案中并未举证电子证据，而是提供了被告有书面签字的借款确认书，从内容上看，实质就是一份借款协议。
15: 无论线上还是线下，双方在签署借款协议时，可以把诉讼文书送达地址、联系方式单列为一个条款，约定一旦日后发生纠纷，法院可以向该地址邮寄送达司法文书等诉讼材料，退回的视为送达。这样一旦发生纠纷，即便被告下落不明，也可以不必进行公告，可以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可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1: 杜法官表示，不管未来如何变化，有一点可以肯定，网贷行业将会持续的发展并走向良性轨道。网贷平台通过大量专业金融人士参与，利用科技手段公司化运作，使之更加规范透明，易于监管，不仅减小了出借方的风险，也降低了借款方的融资成本。
15: 网络借贷方式具有快捷便利等优点，但是也具有一定的风险，对出借人而言应当仔细甄别，不要迷信高息，尽量选择安全系数较高的平台。借款人应当根据自身的收入情况及还款能力，尽量合理适度借贷，切勿超出自身的能力范围，同时向多平台贷款，以贷还贷或者拆东补西，最终影响个人征信。一旦发生纠纷，借款人也应积极应诉，尽量避免缺席审判，影响自身合法权益。
11: 对借贷平台而言，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依法提供区间信息服务，不得以预扣利息、高息约定等方式规避法定利息上限，不得非法集资、自融自保等，应当依约承担相应的平台义务及责任。
14: 对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17: 条件件的要求比判决件的要求要低一些，只要你认这个东西都行。虽然条件件呢，第一个它能够节省司法成本，只有当事人的利益严重冲突，调解不成，那可能才判决。你那判决的话，那判决周期很长，你的事实认定、你的法律适用、你的推理过程，要一步一步来。而调解件案呢，那就没必要这么多，是不是？
14: 好，感谢专家说法。现在网贷 APP 种类繁多，良莠不齐，所以大家还是要学会甄别，谨慎使用。即使使用网络交付或电子借条时，也要注意核实并固定对方的身份，保存好相关电子证据等。涉及到大额的借贷，最好还是落实到纸质上。最后重申一下，投资有风险，理财需谨慎。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8: 夏天刺眼的阳光总是会使得人们的眼睛睁不开。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利用太阳镜来阻挡强烈光线的刺激。于是五颜六色、阳气十足的太阳镜开始竞相登场了。但是面对材质各异的太阳镜，人们该如何选择呢？

0: 在炎炎夏日呢，爱美的人士都想给自己选择一款太阳镜哈。那太阳镜的设计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能够在强烈的阳光下呢，阻挡紫外线和刺眼的阳光进入人的眼睛，从而呢避免人的眼睛受到伤害。而如果有的时候选择不当的话呢，还会引起一些麻烦。所以今天蓝一呢要教给大家几招，如何在炎热的夏季里给自己选择一款合适的太阳镜。
1: 首先，眼镜框架是选购太阳镜的基础，因为框架是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所以检查太阳镜框架的设计和工艺就非常重要。如何检查？有一个简便的方法，这就是将太阳镜平放在柜台上，如果框架底边与柜台平面平稳牢固地嵌合在一起，就说明这一框架是平整的，如果出现晃动，就说明是不合格的。
0: 这么多的款式，看的人是眼花缭乱的哈。但是我们在检查这个太阳镜的镜片的时候呢，是绝对不可以乱的，也可以说呢，这一步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如何鉴别这个太阳镜的镜片是否合格，最简便的一个辨别方法呢，就是把它放在你的眼前，然后呢在你的远方选择一个目标物体，再把这个太阳镜呢上下前后的晃动几下。如果是一款合格的这太阳镜片的话呢，那么你远方的这个目标物体就不会出现摆动或者是波浪状的变形。另外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日光灯哈，来检查一下，看看呢这个灯管映在镜片表面的这个映像。而且呢同样的道理，也是要把这个太阳镜呢不停地移动几下哈，让这个灯管的映像呢出现在镜片的不同的部位。如果你看到这个映像呢，不论是处在镜片的任何一个部位，它都不会发生变形的话，那这一款这个太阳镜片可以说就是比较合格的了。
1: 如果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形和扭曲，就说明这个镜片是不合格的。太阳镜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护眼睛。款式再好的太阳镜，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那我们应该怎样的判断一副太阳镜是否真正的可以做到阻挡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小实验。一张100元人民币和一个紫外线验钞器，直接用紫外线验钞器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清晰可见。验钞器隔着普通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仍然清晰可见。验钞器隔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完全看不见。结论就是，普通的太阳镜不能有效地阻挡紫外线对人眼的伤害，只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

0: 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这些。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接着聊。
1: 温馨提示：选择太阳镜的时候，镜片要平整，透析度要高。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老人洗澡不慎跌入热水池，
5: 给晕麻，把皮麻掉了。这个人呢，脖子也把皮麻掉了。
4: 老人的死亡是意外还是人为？
6: 那基本上就是说，热血可能达到80度以上。
7: 你哪里疼了？这个告诉你，这次麻的话，你要赔5万，包括他自己。
4: 老人身为无保户，养女是否能为老人维权？
8: 他主张的这一块的权利，应该的话呢是独家或者集体。
9: 这个案件，我们首先要查明张太医是怎么落入热水池的安全提示义务有没有尽到。
4: 老人的死亡，浴室是否要承担责任？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跌入热水池的老人。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江苏金湖张德梅的父亲喜欢去大众浴池洗澡，但令他想不到的是，父亲在浴室洗澡的时候发生了意外，让他们父女俩阴阳两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我怎么知道个马桶里面的事？
4: 正在悲伤的老人就是本案的原告张德梅。他说，2017年12月10日，86岁的父亲张太医午饭后独自去附近的浴室洗澡，但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多小时后就出事了。
7: 我的侄子呢，爬烂了，从衣服开门呢，他屋里头就是上浴室了吧，一去就上浴室，就是到他房。
4: 张德梅说，出事那天澡堂的老板跑到他家里告诉他，父亲在洗澡时不慎跌入了热水池，没想到等他赶到了浴室，父亲已经被放在浴室门外了。
7: 在外面个木板上是吧，等下更是不大，这个就身上他个他个拉的给浴室盖在身上。
4: 事情发生后，张太医首先被家人送至金湖县人民医院抢救，因为伤情严重又被转院至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经医院诊断，张太医除头面部外基本都被烫伤，全身呈约93%二度烫伤。2017年12月12日出现急性肾衰竭休克症状，尽管父亲两次都被抢救过来了，但是他知道父亲的时日无多，同时父亲也主动要求回家，无奈之下他接父亲回家了。没想到出院后当晚父亲就在家中去世了。2018年3月9日，张德梅将澡堂老板陈丰凯起诉到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300253.80元。2018年4月，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9: 这个案件，我们首先要查明张太医是怎么落入热水池的，其次要查明这个浴室的环境状况，最后我们要查明浴室对于安全方面以及这个适宜来洗澡的人群有没有做适当的提醒，就是安全提示义务有没有尽到。
4: 澡堂老板陈丰凯说，他在新农集镇开澡堂20多年，他的顾客大部分都是老年人，从来没有出过事情。
5: 农村里现在不得劲儿呢，这个农村里你嘎嘎的管门上头都农村里啊，那些对正常的都是70岁左右的年轻人，年轻人在于股权期期间才能定年轻人。
4: 陈丰凯说，一般来他这里洗澡的老人都有人陪同，有少部分老人是自己来的，但是对于单独来的老人，他每次也都会叮嘱老人们注意安全。
5: 我们就现在让你拿你时间吸毒，你听着，好啊，你下次你看人不来的，我不帮你洗了，是好啊，这是这种状况。
4: 陈丰凯的浴室是老式传统浴室，分热水池和洗浴池， 热水池温度很高，不能直接进入洗浴，一般的人都会在洗浴池洗浴，但是也有人喜欢去热水池里洗澡。陈凤凯说，那天张太医来是去热水池里烫脚，没想到他脚一烫就面朝下掉下去了。陈凤凯说，张太医被抱出来的时候神志清醒，还在跟他说话。
5: 我就朝外抱，抱不好抱，这个一抱，这个一抹，把皮抹掉了的。这个人呢，抱体也把皮抹掉了。
4: 后来他打120之后，在等待期间，他联系上张太医的家人张德梅，张德梅的亲戚将张太医送到了医院。
0: 陈凤凯认为自己尽到了提醒的义务，同时老人自己也再三地说了自己出了事情与澡堂无关。陈凤凯这一说法因为老人的离去已经无法得到证实，那么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法院该怎么判定谁是谁非呢？
9: 那么这一个是陈凤凯自己的陈述，如果这个事实能够证实，应当说陈凤凯对张太医是尽了适当的告知和安全提示义务的。但是这一事实目前是没有办法证实，因为陈凤凯在我们庭审过程当中没有进行举证，所以这个事实我们就不能做认定。
4: 原告张德梅说，父亲在陈凤凯家浴室洗澡很有规律，持续了5-6年了，浴室从来没有要求家里人陪同去洗澡。
7: 他不愿人陪，他一个神志失职。
11: 现在我们问另外几个问题了。原告说张太医在浴室洗澡已经有5-6年了，是不是这个情况？
12: 不是事实。
11: 大概有多久了？
12: 他是临时的洗澡，而且还没有说发现这个原告陈述的是有故意性的去洗澡，不是这么回事。
4: 陈凤凯的代理人说，热水池也是经常有人去洗的，但是都没有出过事，只是张太医出事了，说明他的身体本身有问题。
13: 老人岁数太大了，免疫能力下降，那么说如果是正常人能接受的情况下，老人因为岁数太大免疫能力下降导致烫伤的什么的。
4: 然而张德梅说，他的父亲身体强健，不会出现澡堂老板所说的情形。
7: 身体很好，他就是一上去走路有这个什么，年轻的时候走路都走起来没得了，全自己跑的。
14: 浴室也是自己去，因为他身体很硬了，他还要自己骑自行车到上街呢，我没敢让他骑。
4: 为了进一步了解案情，庭审后，承办法官来到了事发的浴室，并走访相关人员，了解了一些情况。
9: 首先就是张太医已经80多岁了，一个人独自来洗澡，那么对于自己的自身的安全状况应当负有一定的责任的。其次，张太医在陈凤凯这个浴室已经洗澡已经有几年了，并不是说是第一次过来，那么对于浴室的状况是非常了解的。他自己坐到热水池边去烫脚，没有外力的作用下自己倒进池子里边，本身也具有相应的过错。
4: 老人是否得到及时救治，双方说法不一。
7: 跑到我家喊我，他没超时，不超时就那种。
5: 我给打电话到120，救护车的，是我们出去了，在路上的车子。
4: 老人独自外出无人陪伴，浴室是否可以免责？
14: 一下子人就烫没了。
9: 虽然说这个热水池也兼用来洗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缺乏安全性的。
4: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滴入热水池的老人。在承办法官确认张太医自身存在重大过错之后，又着手调查浴室的设施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原告委托代理人认为浴室设施确实存在安全隐患。
5: 那么浴室实际情况呢，是有一个热水池和一个冷水池，那么热水池呢，这个没有相应的这个保护措施，造成了这个受害者张太医跌落烫伤致死。
14: 安全那个正常的话，浴室温度，水的温度不应该超过50度，他的我外公能92或者93烫伤，那基本上就是说热水可能达到80度以上，一下子人就烫没了。
4: 而陈凤凯却说，他的炉子都是现代化的，最高温度65度，再高就不工作了，根本就没有原告所说的温度高达80度。同时原告还认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应负有安全保障的义务，但是浴室的经营制度存在问题。
5: 该浴室呢，我们到目前为止只是看到了有营业执照，但是呢根据相关规定，那么浴室经营应当有卫生许可证，
15: 消防许可证，那么实际上如果是证照不齐的话，应该是不能开业经营的。
4: 同时，原告还认为浴室的设计上存在安全隐患，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
15: 浴室呢应当设置安全警示标志，那么本案呢，这个我们没有看到一个警示标志，例如小心地滑防止滑倒摔伤，那么小心这个池水较热小心烫伤，那么没有这样的警示标志，没这个浴室老板呢没有尽到安全告知义务。
4: 被告陈凤凯说，浴室的经营是取得了金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核准，并办理营业执照。应该说，被告的浴室是合法经营，其安全措施也是完善齐备的。原告说，浴室没有安全保护措施，是浴室在夏季停业时的情形。陈凤凯说，张太医花了5元钱来洗澡，发生的事情应该是服务合同，而不是侵权行为。
9: 我们法院认为，既然这个陈凤凯同意张太医进入浴室洗澡，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义务。我们说这个权利义务的对等，并不是简单的看他收费多少，还要看这个双方的具体的事实。
4: 陈凤凯的浴室设置三个池子，一个是开水池，锅炉水开了以后放到开水池里储备，这个开水池设置了防护装置；一个是热水池，等开水池里的水温降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放到热水池里，喜欢洗热水澡的人就可以来这里洗。另外一个就是温水池，这个池子里会有很多人洗，但是原告认为即使热水池的水经过了冷却，但是还存在隐患。
9: 我们常见的这个浴室的话，像这种热水池上面一般的都会有一个格子板，格子板就是有人喜欢在上面就是类似于像汗蒸一样去蒸的，这种情况也比较多。陈凤凯的这个热水池既然是里边是会有高温水的，那么它应该在上面覆盖隔离物，这样才能确保安全。虽然说这个热水池也兼用来洗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缺乏安全性的。
4: 原告张德梅还认为父亲的死亡跟澡堂老板的不当救治措施有关系，事发当天他没有及时将父亲送进医院，存在过错。
7: 跑到我家喊我，他没超时那双。
5: 我就打电话到120120来救护车是的，是我们出去了，在路上呢把他车子。你自己嫌麻烦，要么要等半小时以后呢。
9: 经过我们调查发现，虽然张太医是由张德梅家人送到医院去的，但是在之前陈凤凯已经对张太医进行了询问，张太医一开始对自己的病情不是很清楚的，认为没事儿，不要到医院去救治，所以综合来看，陈凤凯并没有延迟救治张太医。
4: 陈凤凯说，尽管急救车晚了半个小时，但是不妨碍对张太医的抢救，是张德梅自己放弃抢救，将在病危中的人拉回家后死亡的。然而张德梅却说，之所以将病危的父亲接回家是有原因的，为此承办法官走访原告了解情况。
9: 他被告提出来的说，这个当时说人还能救的，后来你们就把他抬回来了，抬回来当时什么情况？
7: 要是能救，那你们就问到人民的心态，看给你拿的能不能救。你拿的医的，那听着医的，我第二天的医的是吧？我吃的，吃的话他就是几天要来的。
14: 到第二天早上通知我，他肾、肝脏都已经开始衰竭了，也基本上今天晚上就基本上死定了，也没办法，就抢救不过来了。
9: 我们得知，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张太医自己要求回来，因为什么？年龄大了，叶落归根。第二个就是张太医的病情已经是没有治愈的这种可能性了。那么当时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下了病危通知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张德梅就把张太医接回来了，因此不存在说放弃治疗的问题。
4: 承办法官通过庭审和实地走访查清了案件的事实，计划给双方做调解，但是被告方却说出了一个拒绝调解的理由。
13: 因为的话，这个死者张太医是一个五保老人，他主张的这一块的权利应该的话就是 国家或者集体。这原告就没有的话，对对死者状态以及承担的话，对赡养义务。
5: 他没得权利，他因为他是我他也不承担这个女儿了，他是养女啊。那你我你有女儿，你不可能是我啊。
4: 养父女关系是否真实，索要赔偿是否合法？
14: 从小一起生活，一直一起生活，为什么不是养女？
7: 他是我是不是你打你我你你们跟人家打破头我搞上你应该搞上这个县里搞上县政府县政府。
4: 被告的好心行为能否免责？
7: 刚刚一个老人，你哪里疼了？这个告诉你这是妈的话，你要陪我家人，否则他执行。
9: 最后在责任认定这一块，陈峰凯这边的承担的这个赔偿比例要小一点。
4: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跌入热水池的老人。
0: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法庭好不容易确认了遇事应该担负的责任，没想到张德门身份又遭到了质疑。那么张太医身份究竟是不是无保护？如果是的话，张德门能否为父亲提出赔偿要求呢？
4: 张德门说，张太医的确不是他的亲生父亲，而是他的养父，这个养父实际上就是他父亲的亲兄弟，他从小就被过继给了叔叔。
7: 承认我姐姐说对吧？我姐姐那方人说对吧？说是五年岁，说是等于的话是我妈妈去带我了，大概有特大岁之后才晓得吧，才晓得他是我不是他生的吧。
4: 张德梅说，因为养母去世的早，自己婚后父亲一直随他生活，有的时候养父也会回到自己的村子里住上一段时间。村委会为了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就为父亲办了无保户，但是原告认为即使是无保户也不妨碍被告的赔偿。
7: 他说无保是不是你哪里无保，你怎么不应该打破头我搞上我，你应该搞上这个县里搞上县政府县政府，是不是的？搞上村里头一直不应该搞上我。
14: 没有养女身份这好奇怪的，从小一起生活一直一起生活，为什么不是养女？
4: 被告认为张德梅是张太医的养女，可能在张德梅幼年的时候是事实，但成年以后，特别是结婚以后，双方的户籍是分开的，张太医能办无保，这就说明张德梅没有尽到养女的责任，或者就不存在养女关系。更何况张德梅与张太医之间也没有办理收养关系证明。
15: 张太医呢是1931年出生，那么原告呢是1956年出生，那么原告呢是自幼由张太医收养抚养长大。那么根据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应该是形成了事实的收养关系。
4: 被告认为我国第一部收养法实施于1992年4月1日，该法对于收养关系成立的实质条件作出了规定，并规定了可以办理收养公证。1999年4月1日，该法经过修订后才对收养的形式要件及办理收养登记作出了规定。
9: 从时间上来看，就是张太医收养张德梅是发生在大概在60年前左右，当时的收养法还没有颁布实施，所以依照法律规定，张德梅与张太医之间是构成的是事实上的收养关系。虽然张太医在后来就是被列为无保户，享受了无保待遇，但是从法律上来讲，他们的这种事实上的这个养父女关系是没有消灭的。他的被认定为无保户待遇并不妨碍张德梅以近亲属的身份向这个侵权人主张权利。
4: 庭审中，陈峰凯认为原告张德梅要求的赔偿过高，张太医的医药费是政府承担，张德梅作为养女不应该再要求。
5: 我的都承担过，承担这个医药费是承担护工费吗？护工吗？
13: 如果说形成了养这个张太梅与死者形成了的话，就这个养父女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老人到浴室去洗澡的时候，你必须要去陪护的。他这一块的话，责任没有尽到。
4: 原告张德梅说，父亲在住院期间，被告没有去医院探望过，父亲死后也没有去家里看望过。就连他们出的30000元钱都是逼不得已给的。
7: 我家姊妹是要的，每个人生的是肉做的，是不是的？嘎嘎一个老人，嘎嘎一个小人，对不对？你哪里疼了？这个功夫， 你这次骂的话，你要批五个人放出他执行。
14: 对方认为他那个3万块钱那个安葬费用赔偿给我之后，他事情已经了结了，然后不愿意再做任何赔偿，然后我没办法，只有找了律师。
4: 然而陈峰凯却有着另外的说法，他说事情发生后，原告的儿子曾给他打电话让他去医院，他带了10000元去的，但是对方给他开了个天价。
5: 各个找你来了一次损心，一次了结，你把33万块钱没。
4: 陈峰凯说对方的天价赔偿他实在赔不起，后来只能找了个借口溜走了。经过法官的几番调解，因为双方的赔偿数额悬殊太大，最终没有调解成功。本案经过合议庭合议，最终给出了判决结果。
9: 最后在责任认定这一块，我们合议庭评的结果是认为张太医这一方的这个承担的比例要相对要大一点，然后陈峰凯这边的承担的这个赔偿比例要小一点，最终确定的是陈峰凯承担20%，其余部分由张太医家人自行承担。
4: 2018年9月3日，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判决被告金湖县新农玉市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张德梅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办理丧葬误工费、交通费合计8868.24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由于子女工作繁忙或不在身边，很多老年人独自出行购物，随之而来的是老年人在公共场所意外伤害案件不断增多。在管理者承担的责任的同时，老人自身也应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否则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2017年11月，江苏常德一位80岁老人在超市乘坐电梯时不慎摔伤，构成了10级伤残。随后老人将该超市及为该超市电梯承保的保险公司一并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40000余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涉案电梯检验合格，在正常使用期间内，超市在王奶奶受伤后关停扶梯并扶她在一旁安抚，已经尽到了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王奶奶作为有脑萎缩病症的80岁老人，独自一人乘坐扶梯，自己未尽到足够的安全注意义务，又不能证明受伤系超市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所致，据此法庭依法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2018年3月，浙江温州的一位70岁老人独自乘坐公交车去看病，途中突然发病，抢救无效身亡，老人家属将公交公司告上法庭，索赔31万余元。法院判处公交公司承担15%的责任。作为70岁老人身患疾病，独自一人乘坐公交车，自己未尽到足够的安全注意义务，应承担85%的责任。
0: 对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专家怎么说。
16: 就是我们这个农村的这个五保供养制度呢，在实践操作的时候，它有两种形式。一种呢就是集中供养，比如说有这个养老院、敬老院，但是呢有的地方呢可能因为这种五保老人太少，就把他们分散在家里这个自己供养，但是呢他的日常生活依然需要人照顾。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作为儿女，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父亲吃上五保了，然后呢我们就大撒把什么都不管，这个是不妥当的。实际上呢，这个案子如果这个养女跟这个父亲在一块生活的话，然后呢这个爹又去洗澡，这个养女陪同的话，我估计晚安了的这个惨剧就不会发生。
0: 好，感谢专家说法。老人洗澡看似是小问题，背后却是老人如何养老的大问题。高龄老人由于听力、反应力、应急能力都有所下降，独自外出隐患很多，因此高龄老人外出洗澡，家人最好相陪，特别是老人洗澡本就不频繁，子女抽出半天时间陪同就足够了。同时公共浴池也要完善安全设施，有条件的公共浴池也可以开设老人专属区域，由专人看管，给老人洗澡提供全面的照顾和服务，这样就可以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小芳本想给家人熬一锅清凉解暑的绿豆汤，但是煮出来一看，小芳就傻眼了，自己煮了一锅红红的绿豆汤。家人喝了以后觉得并没有绿色的汤那么解暑，这是为什么呢？
17: 那在炎热的夏季呢，为了消暑，我们常常是在家里煮上一大锅的绿豆汤。绿豆呢，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夏天呢，由于天气特别的热，人体呢水分损失也快，出汗特别多，并且呢人体内的电解质平衡也特别的容易遭到破坏，喝绿豆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办法。那么一提到绿豆汤啊，我们就会想到碧绿清凉的颜色，但是有不少人煮出的绿豆汤颜色却是红的，那么您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这当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
1: 绿豆汤之所以有消暑解渴的功效，主要来自于绿豆的皮，绿豆皮中含有21种无机元素，磷含量最高，而夏季高温出汗可使机体丢失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而磷是丢失最多的矿物质。如果煮绿豆汤时只让绿豆皮中的营养成分煮在水里，那么就可以达到清热解暑的治疗效果。夏季人们煮绿豆汤主要还是用来清热解暑的。绿豆色素有4种，胡萝卜素、叶黄素、叶绿素 A、 叶绿素 B， 而叶绿素主要存在于皮中，煮的时间久了就会破坏了叶绿素，汤就由绿转黄，这是叶黄素的效果。再下来叶黄素也被破坏，就呈现胡萝卜素的颜色了，这个时候清热解暑的功效也就没有了。除此之外，使绿豆汤变色的原因还有不少家庭用我们常见的不锈钢锅来煮绿豆汤，这样煮出来绿豆汤也非常容易变红，这主要是因为不锈钢锅的材质还是含有一定的铁元素，而绿豆中还有一种叫鞣酸的物质，它能和铁元素反应生成黑红色的鞣酸铁。绿豆在不锈钢锅里煮，经过加热的过程就会生成这种黑红色的鞣酸铁，所以会变黑红。还有不少人呢会选用凉水来煮绿豆汤，觉得这样比较省事，但是啊，用凉水煮绿豆汤也会出现红色，这是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含有许多的酚羟基，极易被水中的氧气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热水在经过加热后氧气变得极少，当放入绿豆不容易被氧化，而冷水中的含氧量就相对较多，在冷水被加热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的酚羟基非常容易被氧化，而且对光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者干脆开着锅盖。
17: 现在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是正在煮开的绿豆汤，我把这碗凉水倒进去，我们看看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刚刚加了凉水的绿豆汤的颜色已经开始变红了，那这也是鞣酸氧化的原因造成的。
1: 所以如果您想煮出汤色碧绿而且清凉解暑的绿豆汤，就要严格按照上面的方法，用铝锅或者是砂锅，还有要用热水。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干脆开着锅盖煮。
17: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在煮绿豆汤需要加水时，如果加入冷水，汤色也会立刻变红。煮绿豆汤的锅和水是使绿豆汤变红的主要原因。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好了，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由人民网山东频道联合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帮栏目推出的2026高考公益融媒直播，直通招生办。高考落幕，志愿填报是迫在眉睫，网上报考信息也是鱼龙混杂，很多考生和家长呢看不懂本省的投档政策、录取位次、择校选专业，十分纠结。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再度升级了、深耕了12年的高考服务 IP， 搭建高校和考生面对面沟通的权威平台。我们本场直播在人民网山东频道客户端生活帮矩阵号同步播出。我们呢也是邀请到了许多高校的招办负责人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结合2026山东高考政策在线解答报考的疑问。我们本次节目也是采用了双演播室的联动模式，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一下第二演播室的我的同事小东。你好，小东。
4: 好的，齐凯，感谢齐凯的介绍啊。屏幕前的考生以及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直通招生办，我是小东。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招生办公室的主任郭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郭主任。
5: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4: 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哈，咱们的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2026年在山东的招生相关情况。咱们先通过一组短片了解一下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6: 一个人成为了他自己，那就是达到了幸福的顶点。
7: 幸福生活是一种由爱鼓舞、由知识指导的生活。
8: Чтобы быть счастливым, нужно постоянно стремиться к этому счастью и понимать его. Оно зависит не от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 а от тебя.
9: 这世界上幸福到底是什么？关于幸福，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答案。以自己的方式对话世界，以梦为门，追寻心中的答案。走向更加广阔的世界，踏遍山海，成就更好的自己。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园林式的校园美景，容纳山海，花草林木间尽显卓越，一草一木尽显生态美好。人与自然，演绎共荣共生。园林景致滋养绿色与和谐，一切都是新奇的模样，在笑脸与明媚的眼眸中，感受山外的美好，开启精致的人生，这是幸福。去山海相依的城市，与梦想中的学府相见，坐进明亮的课堂，畅游知识的海洋，伸展追梦的羽翼，与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一起去山外看世界。
10: 这边有47个专业，你只管挑。
11: 外语类和经贸类，想选哪个选哪个。
12: 在这里，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与世界对话。
9: 在这里，选择一个专业，探索一方世界，成就一份理想。文理学科均衡发展，良师益友共同成长。在精致的教学环境里，感受山外精心打造的学习氛围。在这里， 踏上一条旅程，迈上一个台阶，勾勒一个梦想。无数细节织就了这里的精致。
13: 我开国老婆一来吧。
9: 山外为中国贡献独具特色的智慧，支持更多样、更包容、更具特色的教育方向和内容。成为最好的自己，成为祖国需要的大国工匠，这是幸福。脚踏实地，放眼世界，看缤纷的梦想在这里振翅高飞，不辜负每一份热血的青春。以人为本，用文化传统与人文精神服务学生的全面发展。人文气息浓厚，校园开放包容，文化活动丰富多彩，中外文化和谐发展。我想要的一切都在这里成为现实，用所学回报社会，以热情拥抱城市，在和谐的师生关系中探索上升的学习氛围，这是幸福。响彻着时代的最强音，每位师长在工作中享受成功和幸福，每位同学在幸福快乐的氛围中学习成长，掌握追逐幸福的能力。我期待着未来的山外，在三步走的战略中不断提升国际化水平和社会影响力，建成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职业技术大学，为时代发展注入磅礴势能，为万千学子铺就幸福坦途。这里就是山外，这就是幸福。
4: 哎呀，真漂亮啊！从宣传片里边可以看到，这个园林式的景观非常吸引人了，有山有水。我听说站在这个图书馆的二层或者往上一点，能看到海，对吧？
5: 是的，
4: 那非常好了。那么接下来，请郭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的这个基本情况以及这个专业特色都有哪些呢？
5: 好的，主持人，山东外国语职业幼师大学是我们这个今年呢，是应该是第八个年头的本科招生。我们的建校时间是2005年。那么2018年呢，12月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全国首批职业本科学校，2019年5月正式更名为山东外国语职业幼师大学，2022年12月增列为职业本科教育教学教育学士学位授予单位。2025年10月成功入选省级双高计划建设学校，目前学校开设有28个本科专业，19个专科专业。本科专业覆盖财经商贸、教育与体育、电子与信息、文化艺术、旅游、装备制造、医药卫生7个专业大类，13个专业类。专科专业呢是覆盖了财经商贸、电子与信息、交通运输、医药卫生、资源环境与安全等9个专业大类，13个专业类。我们的专业设置啊，始终紧扣产业需求，一方面呢是对接山东省的6997现代化工业体系中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低空经济两大新兴产业，以及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的未来产业；另一方面呢，是紧密切合日照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低空经济、新兴服务业、文旅体、生命健康重点产业链的布局。目前我们建有双高专业群2个，省高水平的专业群2个。省品牌专业群2个，省级特色专业4个，工信部产教融合试点专业2个，省级产教融合示范性品牌专业3个，同时配套建设了一批微专业，还有5个专业呢是通过了美国 ACB BSP 的国际商科专业认证，整体形成了省级的正点专业群的领跑，校级骨干专业群的支撑，特色专业灵活补位的验证式的发展格局，专业适配性和竞争力都比较突出啊，是这样的，主持人。
4: 那郭主任啊，作为这个全国首批的职业本科学校啊，这个学校近些年来这个社会的认可度怎么样呢？这是很多家长朋友们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
5: 好的，主持人，这也是考生和家长非常关心的问题。今年是我们升格职业本科的第八个年头，从2019年到现在，学校累计培养了近30,000名本科生，为全国职业本科建设积累了扎实的实战经验。目前呢，全校的在校生稳定在23,000人左右，生源规模稳固，生源质量连连提升，本科在校生占比已经接近70%，本科办学的底色越来越扎实。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招生数据。2025年，我校山东省的普通本科投档成绩再创新高，最高分呢是503分，超出一段线62分，470分以上的优质生源占比啊，从23年的24%，跃升到了25年的83%，提升的幅度非常明显。这些实打实的数据，可以说啊，经过20余年的办学深耕，学校的办学质量、办学口碑和社会认可度，一直都在稳步的提升。
4: 哦，
5: 是这样，主持人。
4: 那郭主任，咱们这个2026年招生的计划有哪些新的变化吗？包括有没有这个考生家长比较关心的一些新的亮点啊、新的关注度的一些东西呢？
5: 今年的招生啊，确实有一些变化，还有一些新的亮点。我给大家归纳成5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规模的扩容，今年本科招生人数较去年增加了100人。2026年普通本科招生计划达到了4000个，面向招生省份啊22个，除了北京、上海啊等个别的省市外，基本覆盖了全国大部分省份，省外考生的报考选择更多了。第二个呢是专业的新增，今年新增无人机系统应用技术、大数据与审计2个本科专业，以及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1个专科专业，这3个专业都是紧扣当前产业发展风口的方向。同时呢，我们还新增了一个4+0双学位大数据与会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这个项目呢是和美国帕克大学合作的，采用的是小班化精品教学，融合中美优质课程体系，学生达到毕业条件后可获得我校本科毕业证书，同时拿到2校的学位证书。应该说这个4+0项目是性价比是非常高，也欢迎广大考生家长关注我们这个项目啊。第三个呢就是培养的强基，作为省级啊双高计划的建设学校，我们有国际经济与贸易、软件工程技术2个高水平专业群作为核心支撑。同时呢，学校投资约11亿元打造了职教双创园，园区占地是15.8万平方米，设置了数字制造、数字贸易、文旅非遗、智慧健康4大实训板块，深化港客在政融合，就是为了夯实人才培养根基，让学生真正学到能用啊实用的职业技能。第四个呢是产教联企，我们和华为共建人工智能产业学院，打造了华东地区唯一的华为全国人才培养示范样板点，定向培养高水平人工智能技能人才，联合中开数据科技集团建设数字标注产业基地，联动大疆创新、华信航空，打造低空加智能双驱动的实训体系，学生在校就能对接头部企业的技术标准和真实项目，毕业呢就能适配岗位需求。那最后一个呢是国际赋能，学校啊每年专项出资支持学生赴海外研学交流，沉浸式的体验境外课堂与多元文化，拓宽国际视野，依托学校支教出海平台，搭建海外定向人才输送渠道，助力毕业生高质量海外就业。截至目前呢，学校已有1300多名学生赴海外留学实习就业，同时呢也有近1000名的国际学生能够来到山外进行交流学习。应该说国际化的发展通道是非常畅通的啊，主持人是这样。
4: 接下来咱们要问一个很多考生包括家长非常关心啊，就是为了看咱们节目，其实就是看这个，就是今年呢大概多少位次报考咱们学校比较稳妥啊，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5: 好的，主持人， 到了填报志愿的季节，好多学生都非常关心为此，还有分数，这个多少大概能报学校。
4: 对，
5: 那么关于报考为此呢，我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区间，那么可以结合自身情况来对照判断。当前呢，新高考改革呀已经全面落地，各地的录取规则整体统一透明，我们学校呢各专业的录取位次呢有比较清晰的区间，首先是不限选科要求的专业，整体的录取位次集中在20到25万区间，其中呢24万位次480分以上属于热门专业段，比如大数据与会计去年最低的位次是19.9万，对应是495分，大数据与财务管理呢是20万位次，对应的是492分，国际经济与贸易是23万位次，对应是482分。那么同时呢，像学前教育、市场营销、应用英语等专业也都在这个区间，也就是说处在这个分数段的考生报考呢，稳妥度比较高。那么另外一个呢是限选物理或者物理化学的专业，录取位次呢多分布在30到33万区间，比如我们的软件工程技术最低位去年是接近30万位次，金融管理啊、物流工程技术、信息安全与管理等专业最低位次呢是接近33万，那么在这里啊，我也特别提醒山东的考生，因为今年我们受选科的规则、招生计划变化的影响，尤其是物化捆绑的考生，那么报考时一定要重点关注三组数据，一是呢自身的全省位次排名，第二个是官方公布的考生人数，第三个是官方公布的招生计划数。我们把这三组数据拿来和2025年的情况做对比，基本就能做到心中有数。后续呢，再结合城市、学校、专业的偏好，参考往年的位次，从高到低梯度填报就可以，是这样的，主持人。
4: 既然您刚才也提到了咱们这个山东的情况啊，那么咱们今年学校对于咱们山东的招生计划，这个情况也请您给我们屏幕前的考生以及家长朋友们介绍一下吧。
5: 好的，主持人。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计划都是放在招生，都是放在我们山东省。那么接下来呢，我整体呢介绍一下我们的山东省的招生计划的一个大盘。2026年，我们学校在山东省的普通类的本科招生计划，一共投放了是1286个。那么其中呢，还有春季高考的本科计划是2400个，艺术类的招生计划是90个。艺术类招生专业呢，在这里我跟大家单独做个介绍。我们一共有3个专业，分别是工艺美术、公共艺术设计、时尚品设计，那么均面向山东省的美术类考生招生。我们的招生规则是按照统考的专业分和文化课换算后的综合分择优录取，当然前提我们专业和文化课都要过我们的分别的本科线，是这样。那么夏季高考、春季高考对应的具体招生专业和类别啊，这里我就不再一一展开说了，大家可以查阅今年的招生报考志愿的指南，或者登录学校官方网站查询详细的信息。另外呢，我们今年学校还面向山东投放了约1100个专科计划，也欢迎广大考生咨询报考。
4: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郭主任全面细致的解读哈。如果说大家还对于咱们有更多的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的报考疑问，可以登录到咱们学校的招生官网。感谢郭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时间呢也是交还给咱们主演模式的主持人齐凯。
3: 好的，感谢小东，也感谢我们山东外国语技术大学的老师的介绍啊。那么接下来呢，将继续走进我们第二演播室的是华中科技大学招生办的老师。我们接下来呢，先通过一个宣传片来了解一下华中科技大学。
14: 世界上有很多座森林，但很少有森林同时也是一座大学。你问这座森林在哪里？沿着长江，越过光谷，穿过山林，就看见了数十万棵树，200多种绿，它们共同生长在这片土壤里。 这里有安静古朴的，求知向学的，活力四射的，悠扬灵动的，芳香四溢的，还有许多你来到这里才能看到的。在这里，每一颗种子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有人以匠心造物，有人以人心守护，有人以科学探微，有人以美学筑梦。每一种选择都通向热爱，每一种热爱都能绽放精彩。在这里，每一种生长都能找到自己的方向，因为有光，在迷茫时照亮黑暗，有雨，在破土时润泽渴望，有春风，在向上生长时托举你去更远的地方。在这里，你能看到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那些为了拼命向上触摸天空而默默向下扎根的他们，他们沉默生长，暗自蓄力，在浮躁的世界里沉下心，在极寒与风暴中稳住脚，在看似无路时往深处去，在喧嚣的掌声外守住本，根在地下交错，枝在天空相连。在这里，他们并不是孤身一人，而是共同成长，将点滴聚成浪潮，将明天握在手中。是从一棵树到一片林，是学在华科大，更成在华科大。

0: 年都有新的种子破土，每一年都有新的树木参天。森林从不说你该长成什么样子，只会告诉你，当阳光普照大地，生长本身就是答案。
1: 好的，各位考生家长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人民网山东频道联合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帮推出的2026高考公益融媒直播直通招生办。我们本次直播呢，在人民网客户端生活帮的矩阵账号同步播出。本次节目也是采用了双演播室的联动模式。接下来我们继续把画面交给我们的第二演播室，交给我的同事小东。
2: 好的，感谢齐凯的介绍啊！屏幕前的考生以及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访谈演播室。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华中科技大学山东省招生组组长教授童文胜童教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华中科技大学2026年在山东的招生相关情况。首先呢，请童教授跟大伙儿来打个招呼吧。
3: 好嘞，主持人好。电视机前和网络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你啊，童教授。这个我们都知道哈。华中科技大学这个含金量非常的高，一提到武汉的大学，首先我想到的就是那几个名了，华科大排名靠前，对吧？而且在全国排名也非常靠前，可以说是这个底蕴很深厚，学科很顶尖。请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学校的整体办学情况吧。
3: 好的，主持人，华中科技大学呢是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啊，是国家211工程985工程啊，重点建设高校。当然这两个提法现在呢，从国家层面是一般不提啊，现在叫提双一流大学。所以呢，我们也是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办学底蕴的深厚，被誉为的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缩影。学校在2000年啊，是由原华中理工大学啊，华中理工大学的前身叫华中工学院。同济一个大学，同济一个大学前身是原来同济医学院，从同济大学搬迁到武汉来的，以及在武汉城建学院啊，三所学校合并而成啊，坐落在这个武汉东湖之滨啊，光谷腹地，整个校园占地面积呢，现在已经达到了7000余亩啊，这个森林，这个绿化覆盖率啊是非常高，已经达到了72%啊，是知名的森林式大学。还有学校的综合办学实力稳居在国内高校的前列啊，在2026年的远科啊，中国大学排名呢是位列全国高校第9。在这个国际排名啊 ，ESI 啊全领域高校排名中啊，是位列全球啊高校的32，啊 US News 啊世界大学排名呢是全球92。办学70多年来呀、啊，学校始终坚持着一流教学啊一流的本科这么一个建设目标，啊深耕学在华科大啊创新创业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啊这三大啊办学名片，累计呢培养了有80多万啊高素质人才，涌现出了像侯云德院士啊、吴伟仁院士啊、孟晚舟、张小龙，包括我们这个海尔董事长、这个周云杰周总啊，这样一些非常优秀的杰出人才啊，学校科研育人啊平台啊这个并重啊，实力顶尖啊，拥有33个啊国家级的科研平台，6个的顶尖的育人平台，数量呢是位居。

0: 全国高校第二位啊，同时呢深耕这个素质教育改革，构建 AI 赋能的现代化育人体系，整体上呢是形成了一个科教融会啊，产教融合，学校交叉的这么一个高质量的办学格局。2026年呢，学校本科招生规模啊，已经呢全校已经扩容到了这个7505人啊，在这个一流大学当中，我们也是响应国家号召啊，增加了这个总招生的人数。
1: 咱们华中科技大学啊，是以这个工科呀、医学见长，那同时呢，覆盖这个经管人文，学科布局均衡强劲。请您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这个学科建设和王牌特色专业都有哪些呢？
0: 好的，主持人，这个华中科技大学呢，学科体系均衡完备啊，已经形成了顶尖工科、百年医科啊、崛起的理科啊、特色文科这么一个格局，学科的整体实力非常强劲啊。现在呢，已经有20个学科进入了 ESI 啊，全球排名的前这个1%。11个学科呢，进入了这个 ESI 全球排名的1/1000。其中呢，工程学啊、材料科学达到了这个1/1000啊，就是 ESI 的啊全球排名。这9个学科呢，是入选了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啊，其中呢是6个工科啊，3个医科。那么内地高校学科实力位列的啊全国第7啊。那么我们的王牌工科呢，或者说我们的核心优势，这些工科专业有哪一些呢？我们讲啊，就学校工科实力评级啊，在全国呢是第5啊。那么顶尖学科素质呢，全国是并列第4。像我们的机电啊，就是机械、光电啊、电气啊，这3大核心学科呢，在教育部啊这个学科评估当中，长期是并列全国第1的啊。相关专业的是稳居全国前10，像自动化、计算机、电子信息工程啊等一些热门专业是位列全国前10的。同时也布局了人工智能啊、智能制造啊、集成电路、新能源等前沿的新兴工科专业啊，是国家这个智能制造未来的工程技术领域的核心育人阵地啊。这是我们从工科这个王牌群啊、特色群来说。那么特色的医科百年老牌啊，那么同济医院呢，拥有110余年的这个办学历史啊，是我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发源地之一啊。因为它的前身呢是从同济大学整体搬迁到武汉来的啊，它的同济大学的医科。那么2025年啊，我国的这个医学院呢，这个临床医学排名啊，我们的排名呢就是位列的是全国第4啊。作为全国的话，这个首批的这个8年制本硕博贯通培养这个临床医学啊，应该说呢在全国也是数量很少的啊。那么拥有，同时我们学校还拥有了10所啊这个3甲附属医院，其中包含呢这个同济啊、协和啊，这个综合实力、排名在全国前10的啊，前10的这个医院，是有基础医学啊、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等双流的这个医科，这个专业啊，就说医学人才的培养质量应该说也是全国顶尖的啊。那么第三个，我们就介绍一下我们的优势理科啊，主要是物理学啊、生物科学、化学、数学呢，都已经呢入选了教育部的这个基础学科拔尖基地2.0项目。啊，像物理学、化学等多个学科也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1/1000啊，这个科研成果是非常突出的啊。以我们这个物理学院里啊，这个罗俊院士团队为例啊，他们这个搞的这个万有力引力常数机测量啊，成果是达到了国际最高精度，也入选了中国科学的10大进展。那么第4点的话，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特色文科。华科大的文科呢，经过这个40多年的发展啊，依托工科、医科的这个优势。也应该说是深度融合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学校的办学特色啊，社会科学总论呢已经进入了这个 ESI 全球排名的1/1000啊，像我们的公共管理啊、新闻传播学、工商管理啊等等是 A 类学科啊，还有管理科学工程也是 A 类学科。那么多个专科呢，这个专业学科专业是进入了前10啊，拥有多项国家级、部委级的这个重点研究平台啊。
1: 听完了刚才您说的这个学科介绍啊，相信很多考生和家长一定心动了，很多人前5、前10、全球前脚，我的天哪，肯定很心动啊。那么重点来了，请您介绍一下咱们2026年华中科技大学在山东省的整体的招生计划吧。
0: 好的，2026年的华中科技大学在山东省共投放招生指标是207个啊，207个，其中呢招收选考物理类的啊，作为选考科目的啊，这个普通类一共是176个，然后呢，强基计划呢有6个，高校专项计划呢有8个，然后中外合作办学呢有10个，然后部分文理招生的艺术类啊，我们呢是投放了7个指标。

0: 介绍了一下啊，我们一共呢是八个计划投放的啊，整体招生的规模呢，学校2026年呢，这个在山东呢，是我们前面介绍的是201人吧，那么后面这边的话我们就不说了啊，就可以等一会儿我就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高校专项的啊，专项的一些这个我们是核心报考条件啊，这个核心报考按照我们官方的啊，也是政府所定的啊，有如下啊，从户籍条件来讲啊，考生本人及父亲和母亲这个法定监护人户籍的，需要在区市山东省指定的县域啊，农村区域啊，且户籍性质的为农村户籍
1: 哦，
0: 户籍落户时间要符合当年教育部及山东省啊教育这个考生考试院所规定的这样一个年限要求啊那么从学籍条件来讲啊，考生本人必须得具有对应县域高中连续3年的学籍啊，且实际就读啊，那么高中阶段全程呢是在户籍地的县域学校啊就读啊。从资格条件来讲啊，就是考生必须要经过山东省啊这个高校专项计划的这个资格审核啊，这个的话是山东省考试院负责，没有违规报考啊，违纪记录，高考成绩需要达到我们学校对应的录取分数线要求啊，它这个是单项的啊，它这个分数线啊，跟我们这个普招类普通类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啊。然后特殊说明一下，就是高校专项计划仅面向农村及脱贫地区啊优质考生，旨在是扶持啊这个基层学子升学啊，与地方专项计划为两类高生的这个独立招生政策，所以华科大本年度没有呢在这个山东投放地方专项这个招生名额啊，刚才前面讲的啊，没有地方专项计划
1: 哦，也就是说刚才您说的这个主要就是针对于这个对户籍有限制，
0: 对
1: 这个户籍不光是有限制，还有个这个高中就读的这个时间，还有这个全家的这个户籍其实都有限制，
0: 对
1: 是一个优待政策啊，
0: 对
1: 这个考生家长可以格外的关注一下。
0: 对
1: 那么现在这个高校的专业啊，也是随这个时代的发展在不断的调整，那据我了解哈，今年咱们学校也是获批了增设智能制造工程包括交叉工程两个本科专业，将于今年起呢开始招生了，能不能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呢？
0: 好嘞，这个按照教育部啊这个正式批复啊，就是华中科技大学的2026年新增了两个专业啊，一个叫智能制造工程，一个叫交叉工程啊，都是前沿本科，那么全部面向的这个高考考生的直接招生，两大专业的军呢是紧扣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啊，依托呢学校顶尖的学科平台打造啊，这个定位呢是高端拔尖人才培养啊。首先我介绍一下智能制造工程这个专业啊，这个专业呢是由我们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牵头建设，我们机械学院呢是教育部智能制造领域的101计划的牵头单位，这个行业这个引领的性呢极强啊，专业的聚焦呢是智能产品设计啊、智能制造工艺生产、智能制造测控与系统集成啊，这个三大核心领域，深度融合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啊、工业互联网、工业大数据啊、工业软件等的素质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这个专业呢将会依托啊智能制造装备与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创新中心啊等多个国家级的创新平台与数字基地，遵循呢这个机电融合啊、素质赋能、前流程实践啊这么一个培养路径，秉持着厚基础啊、重实践、强能力啊、求创新这么一个基本理念，重点呢是培养智能制造领域的这个学术创新人才啊，卓越工程人才与企业领军人才，啊，为我国的智能制造产业核心技术创新呢提供了这个强大的人才支撑，啊，第二个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新增的这个交叉工程专业，啊，这个专业呢是由我校未来技术学院牵头建设，我们这个未来技术学院是教育部首批啊，也是我们华中地区啊唯一的啊一个的未来技术学院，这个专业呢主要是聚焦人形机器人啊这一国家未来战略产业。核心方向呢是涵盖人形机器人设计制造啊、光电感知与通信芯片、智能决策与交互系统啊，再就是呢这个生命健康诊疗装备啊等这样一些的前沿交叉领域。那么学院构建啊这个融合未来制造啊、信息、智能、健康的跨学科课程体系，实施的是3+1+X 的啊这么一个华科独具特色的啊培养方案。通过了这个多学科融合啊、实战化项目训练、国际化培养模式啊，打造的话这个8尖创新人才的这个培养生态。那么专业主打是复合型啊、创新型领军人才培养，助力学生掌握颠覆性技术攻关啊、前沿系统的集成能力，引领呢未来交叉工程领域的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方向啊。
1: 那可是刚才我们听到一开始。

0: 您介绍了啊，咱们这个优秀校友里边，有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海尔老总周云杰，是吧？出来的很多人才都是这种企业里边领军人物，所以刚才您提到的智能制造方向也好啊，芯片啊，光电等等，其实都是当下非常热门的专业。这个其实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们华科这个位置非常的靠前。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就很重要了啊，很多家长特别关注。2026年山东的考生，多少位次他可以报咱们的华中科技大学的这把握比较大啊？包括这个就是。比较稳一些，您给简单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好的。说起来，我在华科大招生组啊，这个山东招生组啊，这个已经担任组长已经十多个年头了啊。结合我们2026年呢，在山东投放的这个王牌专业和特色专业情况，比方说像光电信息工程这个光电实验班啊，启明实验班，还有交叉工程这个新的这个未来技术实验班，还有临床八年等啊，我估计在全省排名的这个1000以前的啊，这个录取机会呢会非常大。像计算机类的啊，就是我们计算机学院的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啊，电子信息类的在我们集成电路学院啊，还有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啊，还有我们这个软件工程这个 AI 大模型试验班啊，人工智能这个专业，电子信息类的这个在我们电气学院里啊，像这样一些我刚才列举的啊，在全省排名1600名以前的啊，1500名以前的录取机会的会非常大。其他的像我们这个在计划当中的啊，像机械类啊、航空航天类啊、能源动力类、数学类、物理类啊等，在全省排名呢这个前3000名以前的啊，录取机会呢啊，我感觉也会非常大。还有像生物医学工程，这个材料类的啊，还有我们投放在这个山东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双学位啊、生物科学类啊等等，在全省排名的这个3800名以前的录取机会呢啊，应该说啊也会非常大。当然的话，从冲一冲的角度来考虑啊，我也建议全省排名4000左右的啊，考分在655呀、654啊这个分段的考生，可以把我们学校这个所选的专业尽可能的放在96个专业里啊最前面啊，尽量不要填其他学校啊。另外呢，华科大今年呢依然呢投放有10个这个中外合作办学这个招生指标，其中呢生物科学中外合作实验班啊是和法国的啊萨克雷大学啊合作的啊。那么的话，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班的话，670分以上啊，637分以上啊，应该说把握较大。
0: 637分，
1: 对，634分呢，我们鼓励填报。633分啊，是可以冲一冲。第二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就是叫华中科技大学啊，同济医学院，这个药学啊，叫中外合作办学，是和这个英国伯明翰大学啊合作的。我们预估的话，620分以上啊，把握比较大。618分，应该说我们鼓励啊报考，615分呢，应该说比我那个也比较有把握，但是610分以上的，我们那鼓励可以冲一冲
0: 啊。
1: 对，这个平行志愿呢，这个我们说叫这个冲稳保啊，这3项原则啊，是填报志愿的一个很重要的啊，要学习的啊，就我们考生家长，在填报过程中要注意的。非常欢迎大家靠前顺位啊报考华科大，我刚才讲了，尽可能的啊在华大前面，不要填报其他的啊，给我们的这个跟我们华科大有竞争的啊，有竞争关系的学校啊，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你们的顺利的啊进入华科大学习。
0: 那可太好了，这就是这个梦想成真了。包括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啊，很多的这个优秀人才，咱们在网络上啊，在这个平时介绍当中也是了解到，确实优秀人才太多了，优秀校友太多了。那么华科大毕业生，包括这个升学啊、就业啊，前景怎么样？未来发展的赛道有哪些呢？
1: 好的，这个问题的话，应该是确实是很多考生和家长比较关注的啊。华中科技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稳居是全国前列的啊。毕业生的这个升学竞争力啊、就业质量、行业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啊，已经连续3年获评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的这个卓越奖。在这个 QS 就业竞争力排名呢，一直是在这个全国排名第6啊，其中呢，在雇主这一项目当中，应该说是长期是排在全球顶尖的
0: 啊。
1: 那么从升学前景来讲的话啊，我们以2025届啊这个毕业生呢为例啊，我们整体啊这个深造率已经超过了66%啊，保研率呢是大概的话是38%啊，像出国境啊这个深造的学子当中啊，近70%是进入了这个全球Top 100啊顶尖高校学习。对，然后国内升学的也主要是流向呢我们自己啊华中科技大学，以及的话这个清华、北大、上交啊、浙大这样一些顶尖双一流高校及中科院啊，所以呢升学层次呢整体是非常优质的。 从这个就学这个就业质量来讲也是顶尖的啊。我们还是以学校2025届的毕业生呢为例啊，总体去向落实的是超过了96%啊，就业这个我们说圈层呢是非常优质的啊，超70%的就业学子啊是会进入到央企啊、国企以及世界500强等重点单位。那么其中呢，近80%会投身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啊、生物医学啊、这个生物医药啊、高端装备啊、新能源、新材料啊等国家这个战略型的新兴产业。那么超90%的毕业生呢，会在京津冀啊、这个粤港澳啊、大湾区以及呢长江经济带啊等这样一些的国家重大战略区域就业。学校的每年呢会举办了近2000场这种招聘会，提供了近20万个优质岗位，就业选择的余地是非常大的。哎，那么第三点啊，我们这个核心发展赛道，刚才呢主持人你问的啊，代表家长考生关心的，我们依托学校优势学科布局啊，毕业生的主流这个发展赛道是集聚在国家战略刚需领域啊，包括呢像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人工智能与大数据，还有那个集成电路与光电芯片，然后呢电气能源与碳中和啊，还有生物医药与临床医疗啊，再就是呢现在比较火热的啊人形机器人，与未来交叉工程，还有数字经济与智慧产业啊等前沿赛道，行业发展前景呢广阔啊，长期成长空间呢充足。
0: 那刚才说的都是一些这个硬通货啊，硬条件。其实很多朋友们在这个看咱们节目之前已经做了充足的工作了，充足的功课了，但有一些可能真不了解。那比如说很多考生非常关心的这个日常生活，校园的情况怎么样呢？华中科技大学校园的环境啊还有学生这个校园里边的生活都是怎么样的，饭好不好吃啊等等等等。
1: 好的啊，谢谢主持人。我介绍一下我们校园的这个环境情况啊。我们学校呢是地处在武汉光谷核心区啊，其实前面在概括我们学校的这个总体情况的时候有一些简要的介绍啊。学校呢是坐拥有万亿级的啊这个光电子产业集群啊，区位优势非常显著啊，交通也十分便捷。我们这个武汉市啊，这个最早的地铁线也最好的也是最长的一条地铁线叫2号线、
0: 二号线
1: 是直达我们学校校门的啊，周边布局了5个地铁站啊，这个通勤的出行呢是非常高效。学校你这个占地面积啊，森林绿化率啊，前面已经讲过了，我就不赘述了，好吧？环境呢雅致啊，是名副其实的森林式大学。那么校内呢拥有这个亚洲啊超大教学楼啊东九楼，国家级的工程实践创新中心啊等顶尖的教学场馆。有446间啊智慧化教室啊，科研学习硬件资源呢是全国领先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介绍一下校园生活啊，这个基本情况。首先从文体生活来说啊，我们校内啊是配备有完善的啊这个体育馆，啊游泳馆，运动场啊等这个场馆集群，常态化的举办森林音乐会啊、森林马拉松等特色校园活动啊。我呢是也是一个体育爱好者啊，我是基本上每年都参加学这个校内马拉松这个长跑的啊，成绩应该说还算可以啊。我们呢这个。文体活动啊是丰富多彩的啊。那么对于呢我们这个考生家长的啊这个生活问题啊、餐饮问题啊，
0: 对，吃饭吃怎么样、
1: 对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吃喝拉撒嘛是最基本的啊。我们拥有40余个的这个食堂餐厅啊，
0: 40多个
1: 啊、我们很多这个学生啊大学4年毕业下来不一定的话到每一个食堂去吃过饭的，是要打卡完还是不容易的啊。是一共有2600余种啊这个菜品啊，覆盖着这个我们的南北风味啊，网红美食，所有食堂呢都获评了湖北省的这个高校标准化食堂啊，校内的这个配套商圈这个餐饮的商铺非常齐全啊，满足了多样化的饮食需求。那么从科创这个角度来看啊，学校学生的科创参与率呢是高达90%啊，搭建了院校省国家啊这个4级的科创体系，本科生呢是可以早进实验室啊，早进科研团队啊，在这个超级计算啊、EDA 算法、挑战杯等顶级赛事当中呢，我们学校的是屡获啊全国大奖啊，科创氛围呢十分浓厚啊。再从呢这个智慧校园来说啊，我们全校啊全面已经落地了 AI 赋能教育啊，部署有这个智能助教、AI 大模型教学平台啊、华小智、AI 必导啊等智能服务。24小时在线啊，数字孪生校园体系成熟，学校生活的便捷高效。 另外的话，可能一些对于在关心国际交流的啊，我也介绍一下啊。我们学校提供了这个三类本科生的国际交流制度计划啊，单人最高资助的是100,000。2025年呢，资助了近了1200名本科生啊出境交流，国际化这个培养渠道畅通啊。
0: 那刚才我们已经比较全面的了解到咱们华科大的方方面面了啊，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一问咱们网友都提了哪些问题啊。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啊，有网友问说，入学后不喜欢之前选的专业，那么华中科技大学转专业政策是怎么样的？哎，这个是跟真是近些年来很多朋友们比较关注的啊，就是我起码我先考进去再说，我再转成这个我喜欢的专业，这块你给我们详细说一说吧。
1: 好的好的，我们华中科技大学啊，这个秉持个性化育人理念啊，在转专业政策这方面宽松友好啊，是全国转专业自由度最高啊，转专业人数最多的高校之一。核心政策呢，为100%转出了无门槛啊，转入呢有考核，为考生提供多次啊这个专业调整机会啊，这个多次呢，简单概括啊，大概至少是4次啊，我们分别是啊，入校后啊，可以直接参加各类实验班的选拔，这个更换特色培养专业
0: 啊，
1: 对。那么第二次呢，我们说的话在第一学期末啊，可以跨学科自由申请的调整专业，再就是大二这个学年啊，可以在这个所属学科的大类啊来调整专业。那么最后一次啊，也就是第四次啊，叫大三学年，可以在所在院系内啊，申请调整专业啊。但是这一次呢，严格上讲，多半是指的话，我们有些学生呢，确实在本院呢学的话呢，有些专业，可能呢学的，极不满意，特不满意，而且学的效果不太好啊。对我呢，但是学校从本着育人的这个目标啊，允许啊调整专业。
0: 那么政策怎么样？宽松吗？
1: 哎，我们的这个政策还是非常宽松的，我刚才讲了啊，2026年啊，学校针对这个数学类啊、物理学类啊、化学类啊、自动化类等9个专业啊，都是有实验班的啊，实行了这个大类分流、本专业类啊这个专业啊这个任选啊无限制政策。这个学校每年呢，大约有1000名学生啊可以成功转专业，以2025级学生呢这个为例啊，大一学年呢就有1100余生呢。余人呢完成了这个转专业，其中呢350余人通过了这个实验班选拔，实现了这个专业升级啊。当然主要关于这个转专业受限方面啊，提前批录取的，中外合作办学的啊，分类投档等特殊类型的，比方说像这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强基计划的啊，
0: 强基计划
1: 转专业存在相应限制啊，具体的以学校当年官方转专业细则为准，同时呢需要按学科大类啊招生，学校入学分流100%不跨院系啊，实现了所录及所得啊这么一个目标。特别是对于山东这个中改来说的话，基本上可以这个实现的，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讲可以实现的话呢，进校就是自己钟爱专业啊是没有问题的。
0: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家长提问的哈。哎，这个也是非常有这个网络感啊，其实很多朋友们我们都说这个关心考了什么专业，以后好不好就业，很多网友其实真正关心的是这个去市中心方不方便，这个很简单，咱本来就在市中心啊，光谷这一块坐地铁2号线去哪儿都方便。再就是这个去食堂伙食怎么样，刚才也说了啊，非常的华丽啊，甚至到毕业可能都打不完卡。再就是这个住宿条件怎么样，哎，这个现在是很多孩子特别关心，这几方面您给我们说一说吧。
1: 好的好的，我介绍一下啊。首先呢，我讲解了华科大的这个校园生活与配套服务啊，前面有一些介绍啊，可能会有一些重复啊，但是为了让大家更全面的了解嘛，好吧。
0: 对，
1: 那个餐饮配套全校标杆啊，这个学校拥有了40多个标准化的食堂啊与特色餐厅啊，2600余种菜品全覆盖南北风味啊，地方小吃啊，网红美食啊，清真餐厅，这个餐食，这个满足全国各地考生的这个饮食习惯，所有食堂呢都获评了湖北省的高校标准化食堂啊，前面我也讲过啊，在食品安全、菜品质量、性价比等方面呢啊位居武汉高校的这个首位啊，校内配套完整的商业商圈啊，涵盖了像什么海底捞呀，这个麦当劳啊，瑞幸咖啡呀啊等各类品牌的商铺啊，像超市啊、书店、文创店啊、奶茶店啊一应俱全啊，不出门啊就可以满足了我们全部生活的这个消费需要啊。那么文体运动配套啊，前面也讲了啊，我们的运动场所哎呀7大这个运动场馆集群啊，像什么游泳啊综合体育馆呐 啊这个篮球啊、羽毛球啊、网球啊、田径场呀 啊这个攀岩啊，这些场地都是专业的啊，专业场地。 前天后对学生的话，这个开放啊，充分满足了日常健身啊、赛事训练啊、社团活动的这个需求。这个校园社团文化是相当丰富啊，百余类学术啊、科创、文艺、体育、公益啊，这个社团呢，这个都是百花齐放啊。学生的课余生活丰富多彩啊，全面发展空间充足啊。那么第三方面是智慧校园服务方面啊，我们前面也有简单介绍过的啊，像什么这个华小智呀、AI 华导呀、智能服务平台啊、24小时在线，涵盖了教育查询啊、这个生活服务啊、学业指导、科研咨询、校园导航等全场景的这个服务啊。那么像教室、宿舍、公共区域啊，全面智能化升级啊，为学生提供啊这个学习、生活、科研的这个极致便利体验啊。其次呢，我介绍一下我华科大的宿舍啊住宿条件，也是很多可能家长考生们很多关心的啊。
0: 对
1: 啊，学校作为全国文明校园啊，全国的一站式啊学生社区样板建设单位啊，住宿条件优越啊，管理规范，设施完善啊，全校本科生的统一标配啊是4人间宿舍
0: 哦，
1: 哎，上床下桌啊独立布局，
0: 哎呀
1: 啊，单人间呢使用了空间宽敞啊，这个配备有独立的书桌、衣柜啊、储物空间，
0: 嗯，
1: 这个满足学习、收纳啊、起居全方位需求啊。宿舍呢，这个全覆盖品牌空调啊，主要是我们这个周云杰师兄啊，我们海尔的啊，我们山东的啊，这个海尔品牌
0: 啊，
1: 独立卫浴啊，24小时恒温热水啊，直饮水系统啊，4G的居住舒适啊，
0: 嗯，
1: 那么宿舍也配套有公共洗衣房啊，这个烘干机啊、电吹风、自助打印机啊、这个自动售货机、公共研讨的这个自习室啊、休闲交流区啊，兼顾生活起居与这个课后啊学习需求。
0: 嗯，
1: 这个学校拥有了这个子松、庆苑啊、这个运苑三大标准化的学生公园区啊，这个公寓园区啊、园区的环境的整洁雅致啊、安保的完善啊、管理人性化，宿舍的性价比非常高啊，宿舍这个舒适度稳居了全国高校的前列，真正实现了这个安心求学、舒心生活。
0: 非常感谢今天童教授细致详细的这个解答啊。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关于华中科技大学的这个报考疑问，可以登录到咱们学校的官方网站进行查询详情，也可以在咱们人民网山东频道生活帮视频号评论区留言提问。
2: 好了，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9: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11: 大家好，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10: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
3: 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11: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3: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11: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3: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11: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

0: 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去完成任务。您看，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儿等着，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任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地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快90岁了，90是啥岁数的？过去说叫台辈，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台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卸了，就和那台鱼身上的纹路是一模一样。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快90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把自己保养得挺好啊，一看您就能多活，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说实话，这点我还真不谦虚，比普通人多活几年是没啥问题的，因为我没病没灾的。人为啥寿命短？那不都是从病上走的吗？身体状况好，不爱得病，那不就长寿吗？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 二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再有，我常年用我们的老高，每天有事儿没事儿喝上一小口，这病就不爱来。有了病，心脏不舒服，哪风湿了，血糖血压高了，用上效果都不用我说。很多人说您就爱夸，我也不争辩，信也好不信也罢，没什么影响，问我我就说呗。也不是说我老胡一个人在用，全国那么多人在用，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无论什么方法，只要对身体好，治病快，那就是正确的，是对的。话说回来，过去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多呀，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拿着津贴，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我也不贪名，也不图利，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啥追求啊？不像年轻小伙儿，想买个大房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我现在每天粗茶淡饭，再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挺好。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体格棒棒的，不管啥病，用完老高，不管是个把月也好，是三五个月也罢，最后该上班上班，该出去玩就出去玩，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30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啊？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啊、端着一文不值的臭架子，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我这年龄大了，确实看过不少病，风湿骨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胃肠病等等吧，见过的太多了。给一些患者用咱们胡家老高的也非常多，确实 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一个个都恢复健康了，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那些学生啊，博士、教授啊，还有医学上的同行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辩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得了病那就是命悬一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治得好拽回来了，治不好推出去了，生死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将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不行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说有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半拉身子没有知觉，家属就问我说，用您的老膏能不能吃完以后恢复的和以前一模一样啊？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梦太圆满了。老膏用那么些好药熬成这一小瓶膏，浓度非常高，对疾病治起来，老膏是恢复患者的本源，把五脏六腑的功能调动起来，让患者恢复成原来的模样，但是只能恢复能恢复的。您像脑出血的患者，有的脑神经脑细胞都坏死了，那就不能再生了，吃什么药那神经死了也不能把它激活呀，这是细胞生理学的规律，这是自然界的道理。但是说卧床的脑出血患者能恢复的站起来行走，生活能自理，能吃饭，半拉身子恢复知觉，别让别人伺候，这还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和以前一模一样基本是很难的。治病就得实事求是，但您要说冠心病胸疼啊发闷呐、啊，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彻底恢复心脏的功能，那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说咱们治病啊得一切贴合实际，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儿，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儿，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儿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都听不明白， 反正就是锁一安上不丢东西。
3: 嗯，

0: 用来防人的。我家那时候是木头门，上面刷的绿色的漆，时间一长全掉皮了，门吱吱呀呀的，每年过年都得给门刷漆，不刷漆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她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咱们那阵子，心里嚼吧嚼吧不是滋味，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把咱们老胡家的胡家老高也算是发扬光大了吧。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用的话不说，或者有效果了比说一万句话都强。您看用咱们的胡家老高治心血管病，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等等的吧，那就能治得不错，这个一点也不含糊。多少病例在那摆着的，但是您说让我治眼病，那我也承认咱们胡家老高有效果，但是见效的时间要慢一些。如果想快一点治好，可以去找别的大夫，术业有专攻，不能大包大揽耽误患者的事儿。有底线好不好？好。有底线对不对？对。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这底线就有点像大河里的水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水有一定的高度，船好行驶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慢慢可以下地走路了，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再给送点胡家老高，用多用少的一次次嘱咐。 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他们总和我说，人命关天，命比天大，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早点让患者站起来。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大医院的医生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治什么病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几句给患者交代明白就行了。这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能不能去得彻底就行了。咱们就说心脑血管病，脑血栓、脑出血、偏瘫、冠心病、心梗，这些个病种类可能数都数不过来，太多了，治起来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我不劝大家伙用咱们胡家老膏，但想试的可以试一下。您就说偏瘫重不重，那属于脑血栓病人里比较重的了，人的身体功能都不行了，走路都费劲儿，治起来确实也是困难。困难是指啥？不是说治不好，而是说治的时间要长一点，是完全可以生活自理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讲什么话得负责任，得有原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都是靠经验一点一点积累的。大家有句俗语叫姜是老的辣，治病也是这样，什么药什么方法，用的时间越长，患者越多，大夫他经验也就越丰富，这是必然的。能不能治得了，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咱们的胡家老膏要是没有效果，那就留不下来了。能多长时间起效，那心里都有杆秤。做药必须把控好品质，这个是第一位，方子好，药更得好。好是啥？纯，就是一个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那个时候做胡家老膏，这药材是最重要的，有的成色不好，就得去药材原产地去买，然后回来做成膏，根本也做不出来多少。这颗心总是提溜着，就怕患者需要用药时没有了。现在不担心了，能在药厂批量做出来了， 药力药效。

是一丁点都不差，甚至还比以前药力还要强。患者不管天南地北的，想用的都能用得上，这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但话说回来，我这个人比较死板，药够用了，但是药材采购怎么炮制，每种药材用多少都得交代得清清楚楚，这点儿一点儿也不能含糊。我的女儿总说我，有些事情让药厂去做就可以了，这么大岁数了别老参与了。但是我总不放心，不去看看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药就是这样，差一丁点儿，哪怕少用那么几克，那效果就差十万八千里呀。我守住我做大夫的底线，药厂守住采购药材质量的底线，患者信任我们，各管各的事儿，把自己该做的做好，那这个病不好起来都难。只要是坚持往前走，这个劲儿就没有白使的。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叫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这个理儿。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坚持。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亮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想干什么坚持下来就会有个结果，结果不好还是因为咱们大家伙没有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冠心病啊，脑血栓呐、还是高血压、风湿骨病啊等等吧，到我这儿的轻症的可以说是非常少的，都是转一圈治得不理想最后才到我这儿的。有的冠心病发展到心衰，走几步得休息一下喘口气，有的是中风偏瘫，拄着拐一点点挪步走进来的，病最后解决了，生活能自理了，说咱们效果真不错。其实我们治病方法独特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靠患者一个劲儿的坚持，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治病啊，就像我们在马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最后耷了个脑袋，双腿像灌铅一样就一步走不了了，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咱们大家伙如果身边有患病的人，您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治来治去没找对大夫，

0: 修行，修的就是我们自己心里的这杆秤，就是我们做人的这个底线。作为一个大夫，给人看病也是一种修行。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都是病人的痛苦。如果您自己心态没有放端正，把自己的心性给磨练好，您德性跟不上，那您就看不好病。古人说一句话，说得好啊，德不进佛者，不可为医，财不进仙者，不可为医。这是医圣的标准，我们和这个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我想咱们就守着一条，都是凡人，将心比心就行了。大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修行修啥呀？修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这就是修行。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这不也是修行吗？得了病，咱们有好方法，就可以去试一试，不试就难有康复的那一天。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一上岁数了，总会把生老病死这四个字挂在嘴边。有的人总结了四句话，说人这一辈子，什么叫幸福啊？那就是生的要好，老的要慢，病的要晚，死的要快。这一听好像是那么回事，但是您仔细想想，说的不对。我们每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是受磨难来了。看看身边的人，再看看自己，大家伙这辈子七八十年受的磨难不比孙猴子西天取经受的磨难少，受的磨难多是好事。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成长，碰一回南墙，您才知道以后的路咋走。相反，人生下来就在蜜糖罐里，锦衣玉食，活得太好不是什么好事儿。您看我的这些患者，很多都是生活条件太好了，吃的喝的都讲究，最后呢落得一身病。那些汗珠子摔八瓣的人反而没什么病。老天是公平的，给你这个就不能给你那个。您有再多的钱，您能买豪宅买豪车出国旅游，您确实能干很多事情，您什么都能买，但您买不来健康。老天对待这个生老病死最公平，您再有钱也换不来长生不老。古代那皇上一见着总喊万岁，但也没见着皇帝活过一万岁。活过100岁的都是

0: 凤毛麟角，可能都没有现在我们的老人活的时间长。有很多人到了年龄了就羡慕别人，羡慕别人孩子工作好，羡慕别人退休金多，但其实您不知道，别人也羡慕您呐。您身体好啊，这个世界上只有健康是自己的，其他的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所以说大家伙到年龄了，心里敞亮点，别太把一些事情放在心上，只要身体健康，那您就是最幸福的。这东西想拿钱买买不着。说到健康，我们再来看看生老病死这四个字，不知道您仔细端详没有，这四个字是按顺序排出来的，出生然后衰老，老了就得病，病重了人就没了。但是您仔细想一想，好像没有那么简单，这里面有我们不能选择的，但也有我们能控制的。说到没有选择，比如生，我们出生在什么人家，那没法选择，随机的。老，您不想衰老，那也不行。人这辈子，从出生那一天起，就往衰老走。您别看着那孩子一天天个子往上窜，身体越来越壮实，其实那都是在往衰老使劲儿。您可能不知道，我学医的，我知道一些。孩子生下来，从3岁开始，脊柱就开始退化，再说半月板。从12岁开始，里面的血管组织就开始减退了。人这一生啊，就是2点1线，生下来那天就已经画好了，这边到那边一条线，这条线有的人长，有的人短，有的人呢还爱拐弯，走着走着走岔路了，得冠心病了。如果这岔路没走好，那终点很快就到了。有的人呢，得了冠心病，还能走回来，还和原来一样，还在这条大路上走。您这寿命该多长是多长，这是老的这个过程。老的这个过程是不停有疾病跟着您的，这是生和老。说起死呢，人到一定岁数了，一定会有这一天的，这个谁也阻挡不了，大家伙都明白。生老病死这四件事情中，生老死都没法选择，好像能选择的就是这个病字，我们得不得病选择不了，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怎么治病，把病治好，把病到死亡这个过程给它无限拉长，这个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就看我们自己了。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药，用什么方法把病解决掉，病这块解决掉了，那个死字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那么治病什么方法好，好像没人说得清，但是我想有一句话说得好，存在就是合理的。那要是存在几十年上百年，那就更说明这个东西不是嘴上说说的好东西了，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您看 我们小时候常用的一种药叫牛黄解毒片，小黄药片非常便宜，哪儿上火了，牙床肿了，脸上起包了，不管啥病都吃这个东西，又经济又好用。那时候缺衣少穿的，治病全靠这个药了。这几十年过去了，您看现在治病的药种类也多了，治疗方法也多了，就一个普普通通的感冒都有上百种药能治，但是这牛黄解毒片还是有很多人在吃，经久不衰。为啥？一个是价格不贵，一两块钱一袋，还有一个就是真有疗效。牛黄解毒片多少年了，一直没变，还受大家伙喜欢，能留下来自有它的道理。生活上的东西也一样啊，不说别的，我现在戴的是一个上海牌手表，这个上海表走得准，几十年了也没坏过。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一块上海手表相当于普通职工两个半月的工资，您想买还买不到，得凭票供应。优先照顾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这上海牌手表一进商店马上就一抢而光。当时结婚谈男女朋友有这个不比现在有车有房差，结婚聘礼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一个不能少。我这块手表和我走了多半辈子了，说实话当时也是我走了后门。我一个冠心病的患者是当时商店的售货员，我现在还记得，他叫胡宝和，大高个儿，红脸汉子，说话有点结巴。他呢，冠心病疼得厉害，一喘气都疼。那时候医疗条件也不好，吃什么药也不管用，班儿不能上了不说，天天担心，就怕这一下子人就过去了。后来吃了三个月胡家老膏，人就过来了，啥事儿没有，该啥样啥样。为了感谢我，要给我一个上海手表的票，我没同意，人家治病的钱都花了，不能再要人家的东西。后来我真是喜欢，就从他那儿把这个票买过来了，这才买到这块表。当时这心里跟开花似的，人都有年轻的时候，当时总带着表出去走，现在到这个岁数一想，其实挺有意思的，但那个时代的人都是那个样子。现在这个上海手表也是属于老古董了。一个搞收藏的老朋友和我说了好几回，想要收这块表，价格给的也不低，但是我也没同意。能够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人呐、物啊都是如此。您看朋友是老的好，因为大家伙都熟悉了，就很少会有矛盾了。还有咱们很多老年人爱骑自行车，我这个岁数了还总骑自行车，这自行车 我就不喜欢骑新的，总是感觉哪块不得劲儿，骑上去这个别扭啊。就爱骑那老自行车，骑着就舒坦，磨合好了，齿轮、鞍座都适应你这个力道了，那是再舒服不过的了。药也是如此啊。就说我们胡家老高传下来的时间不多不少，100年有点零头，说实话比不上什么其他的老方子。但是话说回来，很多方子只有方子，他没有更具体的配制方法，怎么炮制啊，熬的火候啊，很多方子里都不记载这些东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靠做这个方子的人去掌握，所以现在很多老方子的精髓都没有了。现在很多人得病了，用一些老方子效果不好，就是这个原因。药还是那些药，药效不行，火候拿捏的不好，药材没炮制好，这个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药效就差个10万8千里。咱们胡家老高呢，在这一点上不是我自夸，还是不错的。这个我毫不夸张的讲，那一代代没断念，一辈子传一辈子人。就像我从7岁就开始学胡家老高里的中药，从哪儿来，怎么炮制，什么火候，加多少水，用什么东西熬，什么时辰出锅，这都是口传心授，也没写在书本上，但是我知道。所以说胡家老高传到现在，可以说药效是一丝一毫没有变化，现在您吃的和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不敢说100%啊，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到100%，但是咱们能保证，甚至要比那时候还要强。什么叫传承？您得传，也得成。传是啥意思？您得有这个意愿，把这个东西给下一代人。成是啥意思？下一代人拿着这个东西得接住喽。上一代人把一个古董传给下一代人，结果没接着，咔嚓一声摔碎了，那不行。咱们这个中药的传承啊，也是这样的，方子、炮制方法、火候都给他揣摩透了，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这药就差个10万8千里。该是什么样就该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东西，尤其是大夫这行，两样东西不能少，良心、德行，没有这两样干不了大夫，干也干不长，老百姓的唾沫星都能淹死您。但是从患者这方面来讲，咱们得了病一定要把两个眼睛抹亮，什么病怎么治，多考察考察，多看一看。很多患者一有事情就慌乱了，我该怎么办呢？其实您不用想怎么办，遇到一点事情您就慌，您就乱， 说明您心小，您心小，什么事情也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您心里认为这个病是大病，治不好，其实这个病在大夫眼里可能根本不算什么病，治起来反而很容易。乱是谁在乱？其实是你的心在乱。一个芝麻大的事儿，您非把它看成西瓜那么大，那您不乱，谁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一个冠心病的患者，这老爷子姓吴，叫吴春归，他退休没两年就落下了冠心病这个毛病，前胸后背疼，闷得慌，一上来心脏不舒服，那股劲儿，气都喘不上来，疼得满身大汗，可以说什么方法都试过不管用，平时天天吃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是医院的常客，家里生活条件挺好，但是心里越来越憋屈，总怀疑自己病重了，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天天脸上没笑容。其实这个老吴啊，平时是个挺好个人，就是病给闹的，四处看病啊，越看越重，到我这儿的时候症状更重了，说后背像背个锅似的，压得喘不过气来，主要是这疼受不了，一疼左胳膊脖子全跟着疼，浑身出大汗，和我说，胡老，我说实话呀，我晚上都不敢睡觉，怕明天白天就起不来了，这药吃的一点用没有。我一看他这病情我就笑了，其实他这个病重不重确实不轻，但是重也不算重，分对谁来说，对什么药来说，猫怕狗，狗怕狼，狼还怕老虎狮子，一物降一物。老吴这个病有些人看上去很重，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衰、早搏，这些心脏方面的病吃上只是时间上的事儿。老吴心里也没底，问了一大堆问题，我给他解答完了，这他才把心放肚子里。像他这样的患者，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什么事情不明白就去问，把事情给他里外弄得明明白白的，不管治什么病，患者认认真真去问，大夫仔仔细细去讲，把患者心里的疑虑都打消了，这就行了。选不选择那是患者自己的事儿，大夫就实实在在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别把治病的方法讲得神乎其神的，什么病怎么治，能不能治利索，那得靠经验去说，靠病例去讲，有的动不动就说十天八天就能把冠心病治好，哪有那么快呀？病是啥？那是大山，病来如山倒，压在你身上，别人说能帮你一下子站起来，那可能吗？咱们还得一点一点把身上这个大山给它搬走，这您全身才能轻快点。什么事情都得符合实际，超乎常理的事儿，那就不用考虑。我不说，大家都是聪明人，心里都应该明白。 老吴就用上咱们的老高了。他这个冠心病用了三四个月吧，具体时间我也记不清了，人就来精神了，胸也不闷不疼了，也不在家整天憋着了，天天出去遛弯儿，大半天才回家，全身也有劲儿了。老吴问我还得吃多长时间胡家老膏才能好利索，我说治病三分治，七分养，剩下的你就每天出去走走，吃点好东西就行了，好了就是好了，再吃也没啥意义。人治病啊，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您就说一双鞋，外表看上去挺好看，您穿上去感觉磨脚不舒服，这双鞋您肯定不会穿很久，您非要勉强自己穿下去，那您注定就是双脚起泡，走不了太久的路。外观不重要，穿得舒服才最重要。选一双鞋是这样，治病也是一样，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别人说啥咱们就跟着去做，别人吃这个药合适，您吃这个药就不一定合适。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吃上都见好，治病的方法不一样，这里面的奥妙我就不多讲了，您用一下您就知道了。无论是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眼病，您用上一段时间就知道这个药适不适合您了，这个我不多说，您自己去品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现在是早上八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